0: 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解除，但相关封锁措施仍在持续，美国仍在试图阻止伊朗船只通行。报道说，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作为一种敌对行动依然存在，部分伊朗船只在特朗普发表相关表态后尝试通过封锁区域，但遭美军舰警告要求立即返回。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被困在海峡内的船只可以开始踏上归途了。但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航运指导与联络组织30号发布航运警告称，目前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仍在执行，相关限制覆盖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及北阿拉伯海部分区域。当天，联合海事信息中心也发布最新航运安全通告称，上述海域海事安全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并提醒船东、运营商和船员密切关注地区安全形势变化。
1: 当地时间30号，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表示，美方力求美伊谈判达成协议，但若双方谈判无果，美方已做好重启军事打击的准备。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伊朗局势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但未就相关协议做出最终决定。据美国媒体30号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近日向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数名美国人轻伤。报道称，科威特防空部队当时拦截了征服者110型导弹，但碎片坠落在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导致多人受轻伤，同时还造成了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损毁，另一架死神无人机严重的受损。对于这一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尚未予以回应。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曾经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了导弹。伊朗回应称，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美发动袭击的发动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了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了航行动力。消息说，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监测到该货船正穿越国际水域驶向阿曼湾沿岸一处伊朗港口，美军随即向该船多次发出了警告，告知其已违反了美国封锁令。由于船员拒绝听从指令，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货船机舱发射了一枚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动力。消息还称，美军迄今已经致使五艘商船丧失了航行的能力，并且强制116艘船只改变了航向。阿曼海事安全中心30号发布通告称，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领海范围内发现了一个疑似水雷的漂浮物。该中心呼吁所有的船舶、海员及渔民在相关的海域活动的时候要提高警惕，与可疑物体保持安全距离。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阿曼和伊朗分别位于海峡的两岸。特朗普日前称即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是美军呢仍然在拦截伊朗的船只。美口头缓和加持续的施压，是谈判策略还是另有所图？伊朗议会拟将通过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管辖计划，强调仅伊朗阿曼有权决定海峡管理。一旦立法落地，将会对全球油运航线的安全带来怎样的影响？相关的话题，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分析。
2: 美国领导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表态，我觉得是很矛盾的。美国领导人的表态就是说，那美国现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了，所以相关的船只可以自由的通过了。但问题是，现在呢，导致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船只没有办法自由通过海峡的主要的原因，并不是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干预和封锁所造成的，而是由于伊朗管控措施所造成的。而伊朗的管控措施呢，又源于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没有结束。所以说呢，现在美国单方面的说啊，霍尔木兹海峡重新的开放，那你相关的船只呢没有得到伊朗的这个认可，是没有办法安全的通过海峡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单方面的号召相关船只直接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实际上好像不太能

0: 行得通。另外一个方面呢，要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这个议题，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是美国要解除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周边伊朗船只的拦截和封锁。但是呢，美国领导人又另外一个方面又表示说将会继续的搜捕或者说抓捕拦截伊朗的相关的船只，那就使得实际上美国的表态是矛盾的，既希望缓和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关系，那又同时呢又在拿相关的问题在向伊朗施加巨大的压力。所以说呢，这种矛盾性的表态显示出美国既想要获得更大的这种所谓的政治声誉，但同时呢又想保留对伊朗巨大的政治压力，而这种政治压力在美国看来就是想要压迫伊朗做出巨大的让步。所以说呢，恐怕在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和伊朗的博弈还是会持续的，想要在短期内达成一个综合的这种所谓的多个议题的协调的方案，我觉得还是有比较大困难。当然了，对于伊朗来说，现在也确实推出了新的这个所谓的海峡管控方案，不管是伊朗国内的议会也好，还是伊朗国内的舆论，以及伊朗国内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等相关的这个组织机构，都是在不断的推动有关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上的立法相关的舆论准备以及相关的机构准备。所以呢，在未来我们恐怕会要看到伊朗会强化在于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地区的这个事实上的管控，而这种管控呢体现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有一个实体机构来会监管往来于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水域的船只，并且要求相关船只要得到相关伊朗机构的授权，另外一个方面呢更为重要的是可能会对相关的这个船只来征收所谓的费用这种费用实际上是一个所谓的通行费，而可能伊朗呢会把它表述成为一个所谓的管理费。所以呢，这样的一些措施可能会一方面改变霍尔木兹海峡过去大家长期认为的是一个相对航行比较自由的一个国际水道，那么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措施来限制。另外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也会给国际社会尤其是国际的能源国际的这个运输海上航运带来新的焦虑，那么大家可能会有点搞不清楚未来的这个海峡的局势会怎么走会出现什么样的政策变化或者说冲突的风险。所以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会持续，那么相关的风险也会在海峡的问题上，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上集中的显现。
1: 当地时间30号，以色列军队持续空袭炮击黎巴嫩南部奈百提耶等区域，打击目标涵盖历史古迹伯夫特城堡周边地带以及多个村镇，造成多名平民黎军士兵伤亡。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并向10余个村镇发布紧急撤离令，要求当地居民立即向北转移。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2: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萨拉姆指责以色列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称其行动已不再局限于特定目标，而是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相当于对无辜民众实施集体惩罚。但是，这种焦土政策无法给以色列带来安全。萨拉姆强调，随着以色列袭击持续升级，黎巴嫩正处于关键时期，需加大政治和外交努力。黎方仍致力于推动达成持久停火，实现以军全面撤离，释放黎被扣押人员、流离失所者返乡，并推进重建家园。萨拉姆还表示，战争与和平的决定权必须掌握在国家手中，他呼吁全国团结以度过危机。29号，黎以军方代表团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方拒绝从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撤出，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
1: 马来西亚外交部3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计划控制巴勒斯坦加沙地带70%的区域。声明说，这一举动非法且在政治上不可接受，严重违反国际法、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多项决议。以色列任何改变加沙领土现状的行为都将导致更为严重的不公，并使本已动荡的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 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和联合国明确

0: 拒绝该计划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罗斯武装力量使用陆基和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用机场、用于支持乌军的能源、燃料及交通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俄军还对148个区域的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352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30号通报称，乌方当天出动无人机对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处俄军阵地实施打击，摧毁俄军一套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及2架图142飞机。此外，乌方还对俄方多处燃料基础设施发动纵深打击。另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通报，乌国家安全局力量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一处石油设施。处于俄乌冲突区的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称，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截至目前，乌克兰方面暂未作出回应。
1: 消息说，目前这座核电站所有系统运行正常，站内各操作规程未被扰乱，电站区域及其监测区的辐射水平正常。电站专业人员正对遇袭位置进行勘查，局势已被完全控制。消息强调，此类袭击核电设施的行为极其不负责，对核安全构成威胁。另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30号援引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的话报道，乌克兰一架无人机攻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并自爆，导致该机房墙壁出现破损，但电机房主要设备未受损。该核电站通信事务主管对媒体表示，遭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0: 俄罗斯外交部30号在官网发布消息称，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谢尔盖·科佩尔金，就亚美尼亚领导层向欧盟靠近一事进行磋商。俄方认为，亚方此举正在给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的协作带来损害。
2: 据俺罗斯总统网站29号消息，俄总统普京当天表示，亚美尼亚在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做选择，纯粹是经济问题。如果放弃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身份，亚美尼亚将失去大量优惠待遇。另据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普京当天还表示，根据专家测算，这可能导致亚美尼亚损失逾14%的国内生产总值。普京称，欧亚经济联盟对亚美尼亚的累计投资已达49亿美元，其中逾86%来自俄罗斯，而欧洲承诺的25亿欧元投资，如何投资以及何时投资仍需观察。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四国总统29号发布联合声明称，亚美尼亚应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公民投票。声明指出，亚美尼亚筹备加入欧盟将给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重大风险，需防范成员国因此蒙受经济损失。声明还称，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四国的欧亚经济联盟政府间理事会代表将在今年12月该联盟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理事会例行会议上就终止亚美尼亚适用欧亚经济联盟条约可能引发的后果提交专项报告。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于2015年，成员国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2025年4月签署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曾表示，该国不会同时作为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
3: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29号晚在新加坡开幕。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孟祥青教授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第一场平行分组会议，并发表。

0: 以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注入正能量为主题的讲话。
1: 在讲话中，孟祥青表示，当前全球战略稳定面临多重挑战，地区冲突、核扩散风险以及新兴技术军事化等问题相互交织，给国际安全带来新的不确定性。他表示，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主张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在谈到如何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时，孟祥青强调，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
2: 一个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的国家，有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能不能赢得国际社会，尤其是曾经被他侵略过的亚洲国家的信任？我深表怀疑。阴见不远，今天的世界又处在新的十字路口，我们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1: 在回答与会方有关人工智能是否对战争决策造成影响的提问时，孟祥青说，中国主张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要坚持以人为本，不仅要智能向善，还要智能向安。
2: 我们强调武器系统的最终决策权必须由人类掌握，反对研发和使用不具有人类控制能力的致命自主武器系统。这个立场在所有大国当中，中方是最明确、最坚定的。
1: 孟祥青在回答美国代表提问时，重申中国核问题立场。他表示，中国在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也是明确的，就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这一政策多年没有任何改变。
0: 当地时间30号，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动向，反对日本国会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1: 集会参加者表示，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可能侵犯个人隐私，压制日本国内反对声音。
3: 人間のプライバシーはもちろんのこと、人の個人的プライバシーはもちろんのこと、国家が要するに自由に思うように、自由にやね、思う通りに、こういう反対運動とかを操る、そういうふうになっていって、市民運動も育たないと思うし。
4: 全くこの国は、今回の法体系では、監視がゼロなんだよね。だからやりたい放題できるから怖いです。非常にどんな風になるか怖いね。
1: 参加者表示，包括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内，日本政府种种动向如同在为战争做准备，这样的动向充满危险。
5: 国家情報局というのは、情報そこに、対外情報、国内の治安状況、あらゆるその戦争準備のための情報を、集めて、それで、内閣がといっても一部ですね、内閣全員じゃなくて首相の判断だけでそれこそ戦争できる、そういう国家に今日本は、なろうとしていますということで、これはアジア人民にとっても、とてもね、不安に思う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0: 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增至约3倍。
6: 报道称，2025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占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约5.53万亿日元的近一半。同时，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机械制造订单总额。对于日本政府推动扩军备武的动向，有日本民众表示，相关举措是为了让那些提供政治现金的军工企业赚钱，这样下去会形成庞大的军工复合体，最终变成为了那些提供现金的企业而去发动战争。还有民众称，增加防卫

0: 预算根本不是为了强化国防能力，其真正的目的是向军工复合体、利益集团议员、亲美右翼势力以及媒体输送巨额财富。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加速进行军事扩张，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等战后规范和国际规定，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其安保政策不断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的方向转变。
1: 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宣布，英国计划与美国、澳大利亚在所谓的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框架下，共同为无人潜航器研制新型武器。希利称，英国将会为该项目拨款1.5亿英镑，约合2亿美元。2021年9月，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签署所谓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协定，三国在该机制下开展军事合作，核心项目是美英帮澳大利亚建造核动力潜艇，这引发了周边国家的担忧和反对。国际原子能机构指出，此举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可能引发链式反应。当地时间28号，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2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了爆炸，导致辛格伦火箭目前唯一投入使用的发射设施严重的受损。美航天界业内的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可能导致蓝色起源面临数月甚至是更长时间的发射延期，并可能影响美国未来月球任务的时间表。
2: 爆炸发生在美国东部时间28号21点，北京时间29号9点左右，地点位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辛格伦火箭原计划于6月4号执行发射任务，为亚马逊公司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发射48颗卫星。爆炸发生时，这些卫星并未安装在火箭上。蓝色起源随后证实，火箭在发动机点火测试期间出现异常状况，所有现场人员均已确认安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直升机航拍画面显示，发射场一座独立避雷塔已被毁坏，用于运输并竖立辛格伦火箭的装置也严重受损。此外，现场还可见多处爆炸造成的损坏。美国科技媒体技术之道网站报道称，这可能是自1969年苏联发射 N1 火箭时发生爆炸事故以来，威力最大的一次火箭爆炸事故。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称，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36号发射台是辛格伦火箭目前唯一投入使用的发射设施。发射台及相关设备受损，可能对该火箭后续发射计划造成较大影响。同时，由于蓝色起源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此次受挫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根据美航空航天局本周公布的首批月球基地建设任务规划，月球基地一号任务计划最早于今年秋季实施，将使用蓝色起源的月球着陆器向月球南极地区运送科学设备，验证未来载人着陆所需关键技术。而计划执行该货运任务的火箭型号就是此次爆炸的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
1: 5月31号的2:07，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圆满完成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昨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了北京。三名航天员抵京之后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之后将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此次神舟21号乘组从太空家园带回了许多的实验样品，这对中国空间科学研究、航天技术探索都有哪些意义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随神舟22号飞船返回的样品包括生命、材料、燃烧领域的实验样品，共涉及23个科学实验项目，总重量约41.14公斤。5月30号凌晨4点多，十几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科学家等来了和神舟21号乘组一起返回的科学实验样品。
4: 有请中国

0: 院动物研究所于乐谦研究员上台。
1: 于乐谦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研究员。今年5月11日，天舟10号货运飞船将他和团队制备的人工胚胎顺利送入中国空间站，模拟真正的人体胚胎在太空早期发育的情况。尽管团队已经通过空间站传回的画面看到了实验的整体过程，但是第一次收到从空间站回来的实验样品，他们还是十分激动。
2: 心情很激动，也很期待。其实我们就想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在地球上的这种生命能不能在太空中去繁衍这一个问题，所以样本顺利拿下来，接下来事情就轮到我们了，我们的任务才刚刚开始。
1: 不到14个小时，这一批9个生命科学实验项目的样品就从中国空间站送到了科学家手中。从2025年11月1日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在这期间，航天员们利用各类工具进行锻炼，对抗微重力环境对心血管、骨骼、肌肉系统的不利影响，也通过抽血、脑电测试等方式记录下身体机能的变化，初步构建了航天员运动疲劳评估模型。除了舱内的工作，神舟21号航天员还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
3: 乘组与地面科技人员密切配合，在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基础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4: 记者昨天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5月29号，欧委会全体委员会议开展了对华关系讨论。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是畅通的，双方正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并将开展相关对话，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如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29号，全球知名指数编制机构名胜最新季度调整正式生效，作为指引全球万亿级资产配置的核心风向标，此次调整新纳入了多家中国科技公司。与此同时，多家国际投行也在加速布局中国优质资产，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市场的投资热情持续高涨。
5: 根据名胜的公告，19只中国股票被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主流资金将加速涌入这些中国企业。
6: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5: 而这些新入选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今年以来外资重仓中国硬科技的趋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有 A 股总市值接近2000亿元，其中电池、高端通信设备等板块都收获百亿级资金净流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轮布局中，除了传统的国际投行，主打超长期战略配置的阿布扎比投资局、科威特政府投资局、沙特公共投资基金等中东主权基金也频频现身。
6: 我们今后将开发更多金融产品，支持我们的中东客户深度参与中国的硬科技产业链。
5: 作为国内科技创新企业集聚的核心平台，深交所成为今年外资配置的重点市场。
7: 今年以来，外资对深市的配置不断增加，目前外资深市持股总市值占比约5.02%，较年初提高1.36个百分点。我们明显感觉到，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的信心更足了。
4: 近日，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对中国进行访问，在此期间，德国经济部发表声明称，德国和中国在经济上紧密相连，中国正日益发展成为全球重要的创新中心，德国愿意在汽车等领域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0: 德国汽车行业人士表示，与中国公司的合作已从最初的锦上添花慢慢转变为必然的战略选择。
1: 27号，中国一家智能驾驶技术公司在德国汽车产业的核心地段布伦瑞克设立了分公司。布伦瑞克距离大众汽车公司总部朗堡只有不到30公里。
2: 我们跟德国车企的合作并不是今天才开始的，我们在成立之后没多久，然后其实是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就跟大众然后展开了这个叫 IQ Pilot Project 的合作。
1: 这家企业是近年来中国汽车产业在德国设立研发中心的一个例子。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本月21号发布2025年外国企业在德国投资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去年在德国投资项目数量达到228个，2017年以来首次超过美国。中国成为德国最大外资项目来源国，其中中国和德国汽车产业领域的合作内容越来越丰富。
3: Ich glaube, die Zusammenarbeit war noch nie so gut wie heute. Man hat das letztes Jahr in München gesehen auf der IAA. Man hat das jetzt in Peking wieder gesehen, wo ich würde sagen, jeder war da und jeder hat zusammen neue Konzepte vorgestellt, Zusammenarbeitskonzepte. Also von daher, die Zusammenarbeit wirkt aus meiner Sicht immer besser und immer tiefer. Man geht mehr in die Wertschöpfungstiefe rein.
1: 面对全球汽车产业电动化、智能化浪潮，中德汽车合作正在经历深刻变化。德国业内人士指出，双方合作模式正在由过去的传统合资制造逐渐转向更加深层次的联合研发、协同创新和产业链融合。而对德国传统车企来说，与中国科技企业之间的合作已经从一道选择题转变为必答题。
4: Aus meiner Sichtist eine Zusammenarbeit zwischen einem deutschen OEM und einer chinesischen Tech-Firma kein Nice-to-have mehr, sondern das ist eigentlich eine strategische Notwendigkeit. Gerade wie schon erwähnt, in dem Umfeld autonomes Fahren, Software-Defined Vehicle und auch Digitalisierung sind das Felder, wo man voneinander profitieren kann.
0: 波士顿咨询公司近日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香港跨境财富管理规模达到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
5: 作为一国两制下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凭借资金进出自由、制度透明，为全球资本提供了透明、稳定、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同时，香港作为金融领域的国际超级接口，通过沪深港通、债券通等互联互通机制，让国际资金在国际规则框架下接触内地资产。
6: 在现在的地缘政治里边呢，很多国际的资金呢，它要分散风险，它呢希望找一个安全港，在这边它感到放心。一国两制以下，我们有坚定稳定发展的国家在背后。此外呢，不单是这样，因为呢，他把资金分配到这里呢，也可以受惠于我们国家发展的红利。
7: 一季度香港 GDP 增速高达5.9%，大幅的超出市场预期。这里面呢，既有本地地产以及整体消费的修复，同样也体现了资金涌入的效果。
5: 除了承接国际资本，香港也正积极发挥亚太门户优势，通过组织涵盖金融、法律、物流、创科等高增值行业的专业服务团队，进一步深化区域经贸合作，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
0: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印发2026版钢铁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这是2014年建立置换制度以来第四次重大修订，也是管控力度最强的一版政策。作为钢铁产能治理关键政策，新版置换办法通过提高置换比例、限制跨企业产能转移、加速低效产能退出、关停老旧、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的冶炼产线，优化产业布局，推动企业重组整合，提高行业集中度。该政策将联动产能管控、稳增长、行业规范等多项举措，统筹实现行业减量提质与结构升级，助力钢铁行业绿色低碳转型。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正在天津举行，并迎来公众开放日，一大批前沿智能科技成果集中亮相，让公众能近距离触摸智能科技，感受产业创新活力。

0: 世博会现场各类人机互动体验项目成为最受欢迎的打卡点之一。一款可以和人对弈五子棋的教育陪伴机器人吸引众多市民上前体验。
1: 我觉得它很聪明，然后呢也能破解我的招数，跟机器人玩很有意思。
0: 除了趣味互动，一系列紧贴日常生活场景的智能装备也备受关注。巨身移动机器人可以适应爬楼等不同的场景，外骨骼柱形系统可以识别每个人的步幅步态，从而提供个性化的柱形方案。这些贴近民生需求的智能产品，让大家直观看到智能科技走进寻常百姓生活，服务千家万户的可能。
2: 我刚才体验了一下这个产品，感觉它还是对这个行走助力是有帮助的。我也是给我母亲看，她80多岁了，走路呢不是太方便，所以想看看这种产品将来能不能给她的生活提供一些帮助，让她能够更自在的生活。
0: 本届智博会上，参展企业用生活化、可视化的场景向大众直观呈现硬核科技实力。比如眼前的这款灵巧手机器人，通过穿针引线的实景演示，展示了机器人的视觉识别、多模态感知等方面的领先技术。
3: 它可以不仅让大家知道这个机器人可以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还能理解这个机器人的控制精度非常高。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6: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7: 专属短号长情，
8: 我跟你说啊，
7: 亲友畅聊免费，
9: 姐，咱们再聊会儿。
7: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1: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随着全国麦收区域大部分天气转晴，气温快速的升高，此前受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影响形成的过湿麦田得到了充分的晾晒，农机下地作业条件改善，各地接收进度逐步的开始加快。
3: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18.18%，安徽麦收进度过20%，河南过15%，陕西近10%，江苏、山西零星收获，湖北、四川麦收进入扫尾阶段，预计5月31号至6月2号，麦收地区将延续晴好天气，利于成熟小麦收晒。6月3号开始，

0: 全国将有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强降雨区域将从江淮地区向东移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等地有中雨或阵雨，局地伴有短时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麦收地区应提早关注并做好应对准备，努力减轻降雨天气对麦收影响。
1: 如今各类智能应用深度地融入到日常工作生活当中，跨境交流、云端协作愈发的便捷，但是这便利的背后却暗藏诸多安全风险。国家安全部近日发布警示，翻译软件暗藏泄密隐患。那么此类软件为什么会成为泄密的暗道呢？
0: 据网络安全专家介绍，翻译类软件应用的泄密风险主要集中在三个关键环节：云端传输环节，主流翻译软件依赖云端处理数据，用户上传的明文敏感信息极易被窃取；数据留存环节，部分软件默认公开翻译记录，完整留存翻译内容易被反向溯源精准渗透；供应链漏洞，非官方翻译软件插件可能植入恶意代码，潜伏窃密，搭建非法通信通道。
2: 泄密主要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很多软件它的这个加密过程不规范，或者说有的就直接未加密，导致在传输的过程中就是相当于是一个裸奔数据，对于一些有心者就可以通过一些旁路监听或者说一些中间人劫持，把这个数据就直接拿出明文了，相当于是我给你发了一封信件，这个信件就是一个透明信封，然后里边什么内容我都可以清清楚楚看得见。
0: 网络安全专家建议相关工作人员在工作中防范泄密，要严守规范使用、严控权限、谨慎安装三大原则，主要包括涉密人员恪守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严禁使用联网翻译工具处理敏感信息，普通用户使用中要注意仅开放应用中的部分必要权限，及时清理缓存记录，拒绝非官方破解版软件，敏感材料优先选用离线翻译工具或保密专用设备，物理隔离最安全。
1: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一种新业态越来越常见。在浙江宁波，一位房主将自己的闲置住宅放在了互联网平台上短租，没想到却被邻居起诉到了法院。网约房和出租房有什么区别？邻居是否有权对网约房说不？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浙江宁波的张先生通过多个网络平台发布房源信息，标明价格，接受不特定人员的预订。这一做法很快引发了同楼邻居的不满，将张先生告上了法庭。
4: 原告认为呢，被告这种行为呢是导致小区的外来人员增多，经常会发生夜间扰民这种现象，对周围的邻居的生活呢都造成了影响，而且因为入住人员的身份没办法核实，对小区的不管是治安还是消防都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3: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实质上已改变了房屋的住宅用途，属于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应该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判决被告张某停止对房屋的经营性使用，恢复其住宅用途。被告张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维持原判。
4: 一般来说呢，出租首先是对象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固定的，但是网约房呢，它所针对的对象呢是不特定的主体，也就是说它这个入住的主体呢具有流动性和随意性。其次呢，相对于出租来讲呢，出租的时间段相对来说是比较长，但是网约房呢，它一般是按日或者按小时结算房费。第三点呢，网约房内一般会配备一些有偿使用的消耗品，另外房东呢还会提供结束之后一个打扫啊维护的这些服务，所以相对于出租这种单纯的满足居住需求这种方式呢，现在网约房呢它其实是提供了一种经营性服务。
3: 专家提醒，如果想要合法经营，除了取得本栋楼其他业主的一致书面同意，还必须向公安等部门申请特种经营审批，配齐消防、身份识别等设备，满足消防及治安要求。在涉及火灾事故、黄赌毒等违法犯罪以及诈骗、非法拘禁等其他刑事案件时，若存在手续不全、消防不达标、信息登记缺失等情形，网约房经营者可能面临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涉及非法经营等相应的治安处罚或刑事责任。
1: 最近网络流传着多种烹饪用纸有毒

0: 无的说法，让不少人陷入到了安全焦虑。那么这些传言都是真的吗？近日上海市消保委对市面上主流的25款烹饪用纸进行了检测，为我们揭开了真相。
1: 近期网传蒸笼纸蒸发残渣值超标，以及蒸笼纸中是否含有3MCPD 及三氯一二丙二醇和13DCP及13二氯二丙醇这两种致癌物的说法，引发了消费者关注。检测人员通过模拟蒸笼纸接触油性、酸性等不同食物的实际使用场景，开展全面安全检测。本次共检测了25款烹饪用纸，包含7款空气炸锅纸、6款蒸笼垫纸、6款食物吸油纸和6款咖啡滤纸。
2: 我们这边现在就是在模拟蒸笼纸的一个使用环境，选用95%的乙醇去对它进行一个浸泡，之后把它会放到烘箱里面去模拟蒸笼纸高温的这种使用环境，后面会上机去测定蒸发残值，它有没有一些有害物质的残留。
1: 蒸发残渣值是指纸张在特定高温下析出并迁移到食物中的非挥发性物质总量。根据检测结果，本次所有样品的蒸发残渣值都在标准限值内，也并未检测出致癌物。此外，针对空气炸锅纸中是否会有致癌物丙烯酰胺的残留问题，检测人员对7款正规生产的空气炸锅纸样品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并没有此类物质的残留。还有传言称白色咖啡滤纸含有荧光剂，检测人员通过紫外线分析仪对多款咖啡滤纸开展了荧光性物质定性检测。
3: 现在是一张 A4 纸，它里面你看这个荧光反应还是很明显的，它这个明显有荧光增白剂成分，所以它不是食品用。那么我现在拿的是一个咖啡用纸，白色的呢，很明显它没有颜色，就是这个是安全的。
1: 专家提醒，3无产品是超标化学物质的重灾区，消费者选购时要认准 GB4806.8 标识以及厂名厂址等信息，避免购买3无产品。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6: 我帮你。
7: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8: 准备。
7: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昨天，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在内蒙古某联合训练基地举行开训仪式。
10: 仪式现场，中蒙双方指挥员共同检阅参训部队。此次联训，中方参训兵力由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装甲力量为主体组建，涵盖地面突击、火力打击、后装保障等多个要素。 联合训练期间，双方将组建联合训练指挥部，

0: 常态运行联合值班制度，并围绕联合指挥、协同打击、综合保障等科目开展实战化训练，重点锤炼两军共同应对安全风险、遂行联合任务能力。此次联合训练将持续至六月上旬。
1: 今年是中蒙两国陆军第二次举行该系列联合训练，也是首次在中国境内组织。我们以联合打击非法武装组织行动为课题，通过双方官兵密切协同联合行动，互学所长，深入交流，携手应对挑战，并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
2: 中蒙联合训练是以增进传统友谊、加强务实合作为目的，我很高兴能够参加这次联合训练。在此次联训中，我们能够与中方官兵交流经验，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贡献力量。
3: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29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平稳，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1至4月份，中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2%，软件业务出口206.5亿美元，同比增长13%。财政部日前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3年期和5年期均为30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42%和1.56%。本次债券发行，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10.4倍。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等4类问题，从严从快清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账号，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2026年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20元和10元。昨天，成渝中线高铁铺轨施工正式启动。成渝中线高铁是中国8纵8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部分区段预留进一步提速条件，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初夏时节，在黑龙江乌玉尔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丹顶鹤、白枕鹤、东方白鹳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迎来繁育高峰，依托人工筑巢等措施，今年保护区内珍稀鸟类的繁殖数量明显增加。东方白鹳已监测到56巢，比去年新增21巢。过境的白鹤、白头鹤、灰鹤的数量和停留时间也有所增加。近日，内蒙古额尔古纳市天空出现绚丽的七彩祥云，云层边缘晕染出红、橙、黄、绿等渐变色彩，好像为天际勾勒出一道精致彩边。近期，当地受暖湿气流影响，空气中水汽含量充沛，阳光以低角度穿过云层时，光线经云中微小冰晶发生折射色散，最终形成了这一色彩绚烂的景象。
3: 30号，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里奥正式和公众见面。里奥于2025年11月27号出生在位于印尼西爪哇省茂务县的野生动物园，父母是旅居印尼的大熊猫彩桃和胡春。好，稍后我们来看天气情况。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

0: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中国南方降雨继续减少，而中东部炎热升级。在欧洲，雨水广泛，炎热缓和；而在北美洲，降水频繁，气温波动。我们先来关注中国。在中国南方的降雨会进一步的向南收缩，雨势也会明。

0: 我们把目光转向欧洲，欧洲中部的雨水未来将会逐步的增强，到了明天，像德国、瑞士、奥地利等地都会下起中雨。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北美洲。今天，加拿大西部和美国的西北部这一带会有成片的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天气。到了明天，美国这一带的雨势将会明显的减弱，但是加拿大西部较强降雨还将继续，气温也会迅速走低。来看车主预报。
1: 北京多云，21到33摄氏度。长春多云转小雨，16到34度。天津阴，24到36度。兰州浮尘转多云，12到27度。唐山多云，20到31度。邯郸多云转晴，22到36度。成都多云转阴，21到31度。济南晴转多云，24到33度。郑州阴转晴，20到33度。福州多云，21到30度。广州雷阵雨，26到34度。温哥华晴转阴，12到19度。西雅图晴转阴，9到19度。渥太华小雨，9到20度。纽约晴，13到25度。华盛顿晴，15到27度。洛杉矶晴，17到24度。首尔晴转阴，16到30度。东京小雨转晴，20到30度。吉隆坡小雨，26到35度；新加坡小雨，28到32度；赫尔辛基阴，9到15度；斯德哥尔摩阴转晴，9到23度；柏林小雨转阴，13到25度；维也纳小雨，15到26度；苏黎世小雨，13到28度。
0: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你太幸运，你还得去咱俩打油吧呢。
1: 嗯，咱俩打油吧。
0: 那个打。
1: 嗯。
2: 蓝元清是金秋蓝氏家族第22代后人。这一天，他又要去赤木山山顶看望在那里值班的徒弟们。退休不到一年，这已经是第11次上山了。每次登山前，他都要和老伴儿去趟菜市场。每次上山，蓝元清从不空手，都要给大伙带些东西。几十年来，他已经记不清在这条3000多级台阶的山路上往返了多少次，只记得肩上的扁担已经磨坏了6根。
0: 你倒完，双裤子看我倒怎么办？
1: 这个，来，
0: 你倒完了。你三口哈。
2: 海拔1519米的赤木山，是景宁畲族自治县最高的山峰。山顶上有一座广播电视信号塔，蓝元清在这里守了44年。对于蓝元清来说，赤木山就是他的第二个家。退休后的这一年里，他经常来山上看看，老伴儿也陪着他，每个月都来和大家聚聚。
3: 我刚才见了想你了。
4: 哦，老师傅，一礼拜你了，上出来。
3: 好，你就拿点生活关系，我跟他
1: 讲。退休了还在家里的，还做梦还想到这里来上来值班，经常想着上来看看你们。啊，
5: 真的，这个我太幸福了，
6: 能佩服你，谢谢，这么多年。
2: 这座信号塔是蓝元清坚守了大半辈子的地方。蓝元清还记得16岁那年第一次上山，因为没有公路，他从家里到山顶走了7-8个小时。那时候他和同事每半个月换班一次，每次上山蓝元清都得用一根扁担挑上半个月的米面粮油。
7: 当时要到这边来值班，负责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0: 就是把信号送出去啊。早上6点钟到8点半，中午的时候呢10点55分到12点，晚上也是5点半到9点时间。
1: 那个时候大家如果不是您这边送出信号的话，大家是收不到广播的信号的。
0: 对，一盏天都在这里，晚上还在这里住，乡下都靠我们这里信号传送出去，乡下转播站又送到农村这里，不能迟到，也不能退。
2: 20世纪80年代，电视逐步在中国家庭中普及。这座山顶上的电视塔，就是当时景宁10多万人接收电视信号的一个重要渠道。那时山上用电只能依靠柴油发电机，有限的电力要保证设备正常运转，值班员不敢多用电，一到夜晚住的屋子一片漆黑，父亲担心刚上山的儿子每天忙完农活都会打着火把上山来陪他，一陪就是1个多月。
0: 两父亲一个厂，他是志愿军嘛，他也比较懂得国家什么大事啊，什么都比较了解，就叫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你要一定要把它值班好，要对国家的对得起，这样的鼓励我。
2: 父子俩挤在一张床上，讲兰家先辈的故事，也聊自己在前线作战的经历。父亲的陪伴让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兰仁亲明白了，守塔也是守着心中的责任。寒冬腊月，山上的水管经常冻住，用水要到半山腰去挑。1995年冬天，大雪封山，路上结满了冰，兰仁亲挑着100多斤重的水桶，一不小心滑倒了。
0: 前面的水桶泼到身上来，后面的桶啊就滚到半腰下去了，
1: 当时全身都是了，
0: 全身都是的，鞋桶里面还是水啊，脚都硬掉了，就走不了路了
1: 啊，那个袜子冻住了，
0: 冻了啦，现在我还想起来他就掉眼泪。

0: 孤独和委屈让这个话不多的畲族汉子忍不住放声大哭，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他记得父亲说过的话，人的一生好比登山，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到达顶峰。山上天气多变，蓝元钦最怕的就是遇到雷雨天气。199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突然雷电交加，为了保护转播设备，蓝元钦冲进机房拔掉电源插头。一瞬间，一道闪电直劈而下，变压器爆炸了，站在设备旁的蓝元钦被震昏在地。送到医院后，诊断为耳膜穿孔，听力受到影响。
1: 真是不容易。您有没有想过，如果不做这个，也许有一天生活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想过吗？
2: 没想过，后来就习惯了嘛。这么多年，
1: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2: 就想去上面把事情、把电视信号送好，让我们全县人民也看到我们赤峰山的有一个在守塔的在那上面值班。他们都还喜欢我的。如果是哪时候哪一天设备不好了，我就喊一喊站在那里，这是想了办法把它提早把它恢复，把信号输送，我就高兴了。我还退休了一年之内，你还做梦还在赤峰山里值班。
0: 从青葱少年到白发染鬓，蓝元钦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与这座大山、与这座塔连在了一起。2024年，蓝元钦入选中国好人榜。相比荣誉，他更愿意展示给大家的是他手机里赤峰山的美景。每一次日出，每一片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2025年3月3日，根据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北上》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原著小说以运河经济带百年兴衰为脉络，书写了几代人的命运沉浮，而改编后的电视剧《北上》讲述了运河沿岸一群少年从相知、相伴、分离再到重聚的故事。少年们在运河的滋养下成长，用自身的方式与运河对话，并以奋斗的人生去传承运河，回馈运河。根据 CSM 35中心城市数据，该剧首播平均收视率为 2.82%， 单集收视率最高达 3.78%， 电视端观众规模达 3.48 亿人。这段有关于运河的故事，仿佛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发展故事的缩影，激励着每一位观众在时代的洪流中奋勇前行。中国好剧系列节目，电视剧《北上》。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系列节目《中国好剧》，我是孟胜男。今天我们将要走进的是总台大剧《北上》。首先，我们有请这部剧的各位主创登上舞台。首先，我想请各位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北上的演员齐欢，在剧中扮演的角色名字叫梁海红。
2: 大家好，我是小说《北上》的作者徐泽辰。
3: 大家好，我是《北上》的导演姚晓峰。
4: 大家好，我是《北上》的演员胡军，我在《北上》这部电视剧里扮演谢天成。
5: 啊，大家好，我是《北上》的总制片人张书维。
6: 大家好，我是《北上》的演员涂林，我在《北上》饰演的角色叫李燕。
0: 欢迎各位啊，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北上的篇章。刚才在短片我们呈现了一些数据，毫无疑问它就是这部热播剧的成绩单。我很想知道你们各位给自己打几分。来，演员先说好吗？
4: 啊，还有我们的事呢。哦，
0: 共同的成绩吗？对这个成绩满意吗？
4: 满意，不能说没想到啊。
0: 嗯，
4: 但有一点没想到这么好这个成绩。哎，对，
0: 超出预期，
4: 对，锦上添花。
0: 我这边也有一个大家热议的一个问题。北上因为它是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2018年就出版了，所以很多观众之前有看过，带着一个对原著的期待值走进了电视剧，但是也有一种讨论说它跟原著有很多的不一样。我想问问徐先生，您怎么看待这种改编呢？
2: 小说和电视剧是两种不同的艺术。

0: 我一直说，不同的艺术有它自身应该遵守的一个艺术规律。在小说里有些东西是合适的，可能放到另外一个剧种里它可能就不太合适。对我来说，我看这个剧我感觉很好，我是完全一颗素心来看，看的时候我不会想我小说里面写到这部分是怎么写的，我想表达的跟他表达之间，
1: 我是这么想的，
0: 区别到底有多大？
1: 咱们这个老，
0: 我是根据电视剧的他的逻辑往前走，所以当时看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丝滑。另外一个，这个小说它的结构非常特殊，如果改编成电视剧，说实话难度非常大。
2: 对，
0: 当时舒维和姚导也跟我说，要不你来编剧，我说不行，我说我时间不够。其实这是一个托词，当然工作很忙，更重要的是小说的那种结构如何转化成电视剧我也没把握，所以干脆我先推掉再说。
2: 我相信今天原著作者的这个答案应该是最有权威性的，当然不仅仅是褒奖，这是真情实意的一种感受，因为很多观众都跟着这部剧找到了自己童年的梦、青春的梦和成长的梦。姚导，您能不能跟咱们说一说，小说里其实他也在追根溯源运河的故事，电视剧也是有不一样，但是精神上却殊途同归，咱们是怎么考虑的？
3: 拿了这个小说以后怎么改，其实也经过了很多番的思考和琢磨，怎么去把握这个小说精神，还又能跟电视剧符合和当下还能够贴近。最终给我最大的启发的是，我在这个过程中又阅读了徐德成。

0: 去把握这个小说精神，还又能跟电视剧符合和当下，还能够贴近。最终给我最大的启发的是，我在这个过程中又阅读了徐则成。
1: 那跟原著不太一样哦，那我继续看一看。我们老在找相似点，就把我们叼住了。
0: 其实促使观众让他去找原著，更有意思的去探索原著。
1: 对
0: 啊，最后发现所有点都在原著里。
1: 对，所以其实没有离开原著的内核。那还得问问徐先生，您怎么想要写这样一部北上的作品呢？
2: 京杭大运河是我小说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背景，写了十几年。这条河其实在方方面面的点点滴滴的改变或者说重塑了中国和中国人，所以就一直写，越写越觉得它值得写。后来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叫《耶路撒冷》，那个里面就写到运河，朋友看了觉得特别有意思，但是觉得这个运河写的还不彻底，读了还不过瘾，能不能专门写一部以运河为主角的小说？当时的确也是年少轻狂，我觉得我对运河挺了解的，一拍桌子觉得没问题，当天晚上回去就开始做提纲。但是真正写的过程其实非常的艰难，所以接下来继续做功课，才有了这部小说，前后花了4年时间。
1: 今天我们也采访到了编剧赵东林老师，我们听一听他怎么回忆。
3: 原作呢，它的主体故事是一个清朝的故事，当代故事相对来说比较缺乏戏剧冲突，包括真正的人和人的关系，所以这就给我们出了一个非常大的难题。那我觉得就是追求在精神上和原著保持一致。我们是从京沪高速开车那天开始写起的，现代化的到来，对运河两岸，对运河形成的强烈的冲击，就是写运河边上的人们的他们的生活呀，他们的命运啊。如果说和原著一致的，那就是写运河文化，对运河两岸人民的这种精神上的哺育和滋养。我也是在运河边长大，对运河是有感情和印象的，所以我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有时候感觉是在写我自己。小时候放了学就跑到运河边上去玩水啊、游泳啊，这种非常快乐的一个少年时期。长大了以后就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家乡。又过了一些年，你会慢慢地觉得那种文化实际上是在你的血液里面。传统并不是只是指那些典籍啊、古书，就是我们的血肉，我们的一呼一吸。你不知道这个传统是怎么养育了你，但是无论你走多远，你会发现传统文化里面有非常合理的部分，有非常值得我们继承的部分，有你永远也离不开的部分。
1: 刚才听到赵东林老师说，我们的血液、我们的呼吸当中就有运河。其实舒维作为江苏人，应该也有这样的生活体会哈。在改编的时候，大家其实是咬着牙、憋住一口气儿去冲这件事儿的，是吗？
4: 对，其实我们拿到小说的第二年，这个小说就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所以一下子这个担子就更重了。怎么能把这个东西改好？怎么能不辜负这么多人的信任？我们觉得我们需要一位和徐老师和姚导一样对运河有感情，在运河边有丰富的生活经验的编剧老师。这个时候我们就请到了赵老师，我们就决定一块儿去江苏做一次采风。首先我觉得要特别感谢徐老师，徐老师带我们看过真的是把船当家一样的运河船只，真的是生活在船上的渔民，他们对于船、对于运河、对于人生的理解和生活在陆地上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没有徐老师，我都不会到那个渔村，都不会在那个大厂子里一人一个塑料小板凳，我们坐在那儿和他们聊聊他们的人生，聊他们儿女将来要结婚，婚礼在不在船上办。我也没有想到后来这些所有点点的滴滴的细节它都在我们的剧本里出现了。
0: 其实最触动我的是还是在采风过程中见到那些年轻人，他们在外头闯荡以后回到家乡，回到运河边，他们对运河的认知、对家乡的热爱和为这个社会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和贡献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群新人类。这种新人类我觉得才是促使我们最终决定用年轻人的一代人的成长 来讲三代人的故事，
1: 嗯，
0: 啊，这样的一种结构。
1: 三位这么一说，我觉得前期的这样一种磨合，可以说。

0: 是非常扎实的搭好了整个这部剧往前走的一个根基，接下来呈现的怎么样就得镜头前的人靠你们的表演来呈现给广大观众了。我们通过短片走进这些鲜活的人物形象，
1: 谢望和、夏凤华、邵星驰、周海阔、马思义，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花街小院，他们亲如手足，形影不离，与同学陈瑞一起组成花街六子小分队，展开了一段又一段奇妙的人生旅程。
2: 夏凤华她是一个花街小太阳，她很坚强，然后很乐观，
3: 只要肯努力，很乐观。
4: 谢望和是热血，有情有义，
5: 拼命也轮不到你，那是我的事儿。
6: 我觉得邵家是一个充满爱，但大家又不太懂怎么样去爱。
7: 你这说什么？爸，你这
8: 叫什么？不管飞得多高，滚多远，还是要扎根在念头旁，再扩散，再枝繁叶茂。
9: 要是没有你们，我都不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
10: 只要我们在一天，就不会让思怡吃苦。
1: 在他们身后，是六个风格各异、特点鲜明的家庭。他们以亲情为纽带，爱情为情感基础，友情为坚固支撑，构建起多面。

0: 是不是在花街拍摄那么真实的场景，真的就像在那儿生活一样？有这样身临其境的感觉吗？几位？
1: 有。
0: 你媳妇让你说呢？
1: 特有。当那个导演领着我们这些演员第一次进入这个小院的时候，啊，我感觉简直就是太感谢这个导演的选择呀，还有这个美术，就是美术这个工作人员啊，太真实了。而且后来我才了解到，原来那一片是什么都没有的，是拔地而出的那么一个小院，就是导演给我们营造了一个非常真实的氛围，而且每家那个摆设各种感觉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说这些东西对于我们演员来讲都特别的重要。那个小厨房那真能做菜啊，我们还在那儿烧鱼啊什么的吃，特别是他，你说说。对
2: 对，厨房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正常生活当中所用到的，而且刚才我一看到那个小院的那个亭子，几乎我们所有大人在一起包括孩子在一起的戏都是在那个亭子里面完成的。
3: 对，
2: 所以我觉得一看那个特别感慨，包括每一家真的就是像生活了很多年的这个邻里之间一样，就像亲人一样。所以感谢导演能够给我们营造那么真实的一个环境，让我们在里面有的放矢。然后导演的信任，你们想怎么来就怎么来，你们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你什么。所以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演戏特别幸福，是吧哥？
1: 是。
4: 我还想起像军哥说的那个景，就是搭得太真实了，就像我们家，就是进我女儿的房间有她喜欢的崇拜的偶像春春的那个演唱会的那个海报。对，小客厅里面就摆着那个小的工作台，我在上面做点小皮包，里面所有的材料都可以用，然后还有一个小的缝纫车，我就在那儿学会了什么裁线，裁那个，对，做点小衣服呀什么的，补贴家用。它都非常有时代感，让我们相信这个。
2: 对，包括我们院子里的那个鹅，
4: 对对，
2: 所有的这些
4: 叫太原的，
2: 它代表一种生命的东西一直在贯穿。
1: 对，后来我听说啊，整个戏的从小道具到大道具，一切的道具都是那个年代的，一共有6000多件，从洗脸盆开始，茶缸子，什么烟缸，你喜欢的那个杯子，
4: 对，对，
1: 是吧？我说剧组到最后找不到呢，你拿回家去了，是吧？
4: 我偷偷的密着，那不敢。
2: 早知道咱们应该把自己
4: 还有我
2: 东西收一下。
1: 对。所以说，那一切的东西，剧组都已全都是非常用心的。往往这些细节到最后的展现，不光是让我们演员拿到了真实，也让观众感受到了这份真实。
0: 对，
1: 这是最关键的。
0: 所以它不仅仅是演员表演的一个支点吧，我觉得也是从心情上感情上让你们愿意生活在那儿。刚才胡军老师分享说有6000多件道具，这花街搭得如此费心思又如此真实，

0: 是怎么做到的？
1: 拍这个戏的时候，我觉得感觉最深的就是我们也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
0: 嗯，
1: 所以在做每一件道具的时候，或者在搭建这个场景的时候，所有东西都是能唤起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回忆。因为像我们这个行业，就是一直在说嘛，就是你不热爱它，你做不好的。说哎呀，6000多件道具好像很繁重，但对于我们来说，就充满着热情，充满着激情。你只有带着这种热情去做任何事，你就会觉得很有意义。就像做了一场梦。
0: 哎，我想向这个原著作者徐先生求证一下，花街到底是虚构的还是真实有的？
2: 花街是真有其街。
0: 现在还有吗？
2: 现在还有，这条街现在还在淮安。当年是运河边非常繁盛的一条街，电视剧里面整个呈现出来那样一个状态，跟现实中的花街不可能完全一样，但是整个的调调气质感觉非常的接近。所以我看电视剧看到第一集，哎呀，我就觉得我放心了，就是那种还原现场的那个能力，那些家具那些老物件都有一种时光的包浆，这种包浆就让你觉得特别的可靠，特别的笃定，特别的放心。
0: 昔日的繁华历史，徐老师跟我们讲了，今朝生活在那里的人，几位为我们呈现了。我想问问几位同样一个问题，都是怎么加入到这部剧中来的？胡老师。
3: 舒维跟小芳到我们家来找我来的。
0: 嗯，
3: 对，然后先让我看剧本。
0: 嗯，
1: 三顾茅庐啊。
3: 啊，
1: 三顾茅庐，
0: 这么不容易请啊。
3: 没有，因为当时
1: 带两次去了两次，
3: 去了两，
1: 第一次没答应我。
3: 对，
1: 嗯，
3: 第一次没答应。
0: 为什么？
3: 因为我不像他们，我只是从比如说从书上啊，或者从其他的影像上，我知道我们这边有一个大运河。
0: 嗯，
3: 其实我这个份情感没有他们那么浓烈啊。
0: 明白。
3: 而且让我演一个船老大，
0: 嗯，
3: 我又没演过，
0: 嗯，
3: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嗯，
3: 加上还有其他的工作啊。然后我说这算了，咱们下次再合作了。结果他们又来的时候，哎，特别是给我讲了这个我演这个人物的这种感觉的时候，我觉得哎挺有意思的。我是光从这个谢天成这个人物出发，对这个人物感兴趣，因为他的反差太大了。
0: 一开始是在高点
3: 啊，对，对对，一开始那就
0: 风光啊，
3: 风光无限，
0: 对，
3: 是吧？大金链的。大金就是这个戒指，大金表什么之类的，蛤蟆镜戴着，大背头，
0: 对，
3: 啊，帅的嘞，穿的那时候最贵的衣服是吧？那种感觉，到后来一下子就被打趴在地上的那种，哎，我觉得这挺好玩的，啊，然后我就答应了。
0: 答应还答应对了吧？这个选择没错吧？
3: 啊，对啊，其实一切的都是最好的安排，是吧？
0: 哎，您这个解释非常的合理。
3: 对对对。
0: 那问问齐欢怎么接这个角色的？
4: 我觉得其实每一个演员跟角色能够产生碰撞，真的是机缘。
0: 嗯，
4: 因为跟舒维当时就打了一个电话，他跟我讲了整个戏，基于我们之间的那种莫名的信任。包括之前导演还问我你愿意扮老吗，这些东西都不是问题，所以说好，这次就来了。因为这个角色其实跟我以前演的都不太一样，我还挺有压力的，特别怕辜负他们对我的这种信任。后来跟导演来去探讨，然后他们没问题，咱们一起来去创造。所以包括剧本啊，角色的那种后面的一些反差呀，他的状态呀，我觉得都是在慢慢后来的创作过程当中挖掘出来的。包括梁海鸿身上的这种他向内求的这个特点特别吸引我，别人怎么样我不管，我先改变我自己。而且他身上的这种被运河哺育的这种韧劲儿吧，我觉得这一点也特别的吸引我。
0: 就像您说的，这个角色身上有一股韧劲儿哈，
4: 对，
0: 哎，是一种内核很强大的这样一种力量。哎，那华子妈就不一样，华子妈就很像我们身边的很多母亲，快人快语的，心是那么的善良，但是可能经常批评老公，说说自己的闺女哈。您是怎么想到接这个人物的呢？
5: 因为姚导的召唤，因为我2007年就有幸和姚导合作了那个《幸福还有多远》， 前两年又合作。

0: 做了《假日暖洋洋》。我是因为对导演非常信任，因为他会从你演员的身上挖掘连你自己可能都想不到的那些潜在的优势给我们挖掘出来。华子妈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运河边的一个普通的劳动女性，那我又是南方人，这一回我终于演了一个南方女性，我太开心了，而且这个角色很有烟火气，
1: 对，
0: 我非常喜欢。
1: 其实烟火气的东西就是最能打动观众心的地方，它离我们很近。说说谢老大的造型，除了一开始非常风光的打扮，但是落寞了之后仍然穿着风光时期的那件 T 恤衫，
2: 是，但是金链子、金表跟金戒指
1: 那些都没了，
2: 都没了。
1: 但是衣服始终在，是想表达什么呢？
2: 不舍得扔啊，嗯，这过去
3: 他也没钱买了，
2: 也没钱了，
4: 没钱了，
2: 对不对？
1: 两位妈妈也是很节省啊，而且梁海红为了开那个车，还把头发都给剪了，
5: 而
1: 皮肤都要有意的抹黑哈。嗯，
5: 我觉得这个戏的造型对我们帮助很大，尤其是我自己的那个剪了头发之后啊，特意在脸上弄那个噪点，
0: 我们都有，
5: 因为观众看到可能就是这一幕接着这一幕，但是它其实是有时间的一个流淌的。
0: 一开始我们开始拍摄前面做的几个造型，青壮年我都扎着一个丸子头，我记得，然后导演就说把他头发剪短一点，然后就特别利落，然后点上春啊什么的，特别有活力的那种劳动妇女。到了后期他就把头发微微烫一下，因为生活过好一些了，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就是肤色会变白一点，但他的皱纹上的那些肌肉都会让他往下走，就很帮助我们进入那个角色。
1: 说到这个妆造，我对面刚好有张照片啊，我觉得这个萨日娜老师的妆造也是非常成功的，演老奶奶哈，她的这个妆造我们当时怎样的考虑呢？舒伟，
6: 萨老师其实生活里很年轻，萨老师比军哥还小两个月，
1: 所以我看那个照片我就觉得这个妆造要很费时间嘛。
6: 他那个妆造整个是在脸上加了一层那个膜，就是为了把他的老年感做出来，所以萨老师每天的妆时间特别长，而他的头发也是挑染的，有黑有白，他是掺着走的，他是这个岁月慢慢的在人身上被看到。
1: 那么再说回来，船老大，刚才您也说了，这个人物命运的起起伏伏是吸引您的地方。有一场戏其实是您表达对运河情感一个高潮点，我们来看看那段戏好吗？

0: 从身形和状态上顶天立地的谢老大，但是看到自己的船被卖的那一刻，他强大不起来了。嗯，怎么把握这个分寸感呢？
1: 就这场戏其实怎么说呢，在演的时候其实感觉自己没在表演，但是我就想一件心爱的东西，而且呢这条船是谢老大的命，那就是他的一个支柱。
0: 嗯，
1: 从后面船被卖掉了以后，谢老大的魂儿就没了。其实我觉得这场戏好像很感人，但它并不煽情。
0: 嗯，
1: 啊，我觉得它是一种真实的一种体现，那一代人的一个体现。
0: 嗯，船被卖掉那一刻，好像就是一个时代的告别。
1: 而且你不得不去屈服于时代的变化。
0: 嗯，
1: 谢老大一直在抗争，儿子跟他出主意，媳妇

0: 而劝就是不听，
1: 嗯，
0: 最后抗争到自己没劲儿了，这场戏像是一个转折点一样，告别了过去，但是生活你还得继续。所以说这部戏我觉得好就好在它的那种真实，
1: 对，
0: 而且整个这个戏的那种厚重感是徐泽成老师已经在那儿摆着了，
1: 是的，
0: 这种厚重感它是什么呀，它是一种像一个基石一样，一切的东西在这个基石当中都是很真实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基石是非常关键的。
1: 嗯，这个剧情您说到这个真实就有一段处理就没有顺拐，很多事情都可以理解包容，不是在有一件事情上华子和旺和的妈妈有了不一样的观点，来看看那段。

0: 子们的事儿呢？
1: 别说，不用说。孩子的事儿，我也不答应。你放心，我们家华子的病，我很清楚，绝不会让华子拖累王贺。红姐，我们这么多年的姐妹。这事儿换做我，我不会答应，一样。

0: 我觉得剧中的那个情境，第一个开口的人是最难的。华子妈说出了望和妈想说又太难说出口的那句话啊！两位怎么把握这段戏呢？确实，今天看起来我们仍然觉得很感人，很真实。
1: 真实，
0: 嗯，
1: 对。
0: 华子妈，那句话是您先说出来的吧？不用说。
2: 对，这个戏我们拍这场戏的时候已经在整个创作的中后期，所以我觉得我们俩对于人物心里都是比较有扎实的一个稳定和进入了，所以我们拍这场戏之前并没有太多的沟通，直接就走戏的时候就去感受，就我们有也加了很多小的那种碎词，我明白的，我理解的，尽量想打破那个台词，因为毕竟导演也希望我们会加入很多更真实的小的细节的碎片的东西去加深那个生活状态，真的是那场戏演得很过瘾。
3: 确实没有事先沟通过，只是从自己的人物出发吧。因为其实对于我来讲，我也觉得梁海红这个时候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我当时就这一趴的情节设置我还跟军儿哥去求证来着呢，他说哎，你是担心什么，我说我也没有担心什么，就是把这个东西捋得更顺，我们之间就是姐妹俩之间的这种相互理解是用语言表达不出来的，
2: 就是没有完整的漂亮的话，都是非常真实的。
3: 但是
4: 我也没想到他们能把这场戏演成这个样子，这已经完全不可控了，现在这眼泪哭的
3: 特别
4: 完全不可控。
3: 特别，
4: 但是他们这都是基于最真实的人性。你像梁海红能说出这样的话，因为他这个家是一直需要他来支撑的啊，他是明事理的。顾大局的一个人，李燕也是一样，他这个人的人性他就是这样。华子问过他吧，如果生病了怎么办，生病他我就自己躲起来，我不给别人添麻烦，这他们前面都有一个既定设置。

0: 但是最打动人的是每个人在完成自我的过程中，然后他们相互的理解和情感的这种互相的感化。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戏是在这儿最动人，是在这儿每个人最真实的都有自私的一面，但是这个戏最好看就是我们在自私的这一面过程，在面对大家一起一个群体的时候，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这就是中国的传统的美德。嗯，
2: 是的。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大家真实的真诚的生活在花街。我们来看一看谢老大一家三口的生活瞬间。
5: 我不掺和，你都是掺和呀，
6: 你都是，
5: 我不掺和，你都是掺和呀，
6: 吃惊过了以后是吧，
7: 对一下子
6: 我怕
7: 那儿子说话一定是有点柔一点，
8: 你是很温柔的一个妈妈。
9: 谢天堂，来来来，看看我，我为什么要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啊，你老婆我毕竟还是个女的，我现在成天在外面洗澡，她还在跑长途，你就一点没有担心过我吗？
10: 妈，没事吧？
11: 哎呀，那大人的事孩子别管，这边干，
12: 你别管，打
11: 打
12: 你打
11: 打你打
12: 你
11: 打
12: 你打
9: 你打你打你打你打我，有本事你打我，
12: 你还是个男人吗？大不了更好过不好了，我保护我妈。
6: 行，好，没事啊，
9: 没事。
6: 没事吧小豪？
13: 我没事，我没事。
2: 就是这段戏之后，谢老大决定改变了，他终于知道妻子的不容易了啊！但是这个走戏我觉得精彩程度不亚于这个戏本身，记得这个走戏瞬间大家是怎么磨合出来的这种感觉吗？
14: 其实在这个拍戏的过程当中这种瞬间太多了。嗯，小峰跟我们一块儿，你要这样呢，你要那样呢，哎，这个有意思，这个保留，那个不行，大家走戏的过程其实是一件特别好玩的一件事情。其实我总觉得拍戏应该不要那么严肃，应该是个好玩的事情。
15: 是基于导演对我们的一种信任和其实放纵，来、啊、你们看看怎么演，对吧、
14: 啊、当然导演要面对什么样的演员他才敢放纵吧，是吧？
2: 好演员，我们
14: 好
2: 演信任，
14: 我没那么说啊。
0: 我可是好演员，好演员真的不一样，在走戏过程中有很多意外的惊喜，我们大量的戏都是这样，包括那个老二他妈来那场闹，不是我们就大家走出来了、哎、完全就是我就意想不到的很多的
16: 就是
17: 收获
14: 啊，对，
18: 还有电饭锅，
14: 锅那电饭煲，
18: 对，
14: 米饭还在里面的，就属于那种。
19: 这什么？这是我新买的
20: 呀！哎呀，再买！
19: 午饭还在锅里呢，
15: 妈。
21: 行了，我忙去了啊，我饭也在锅里。
6: 嗯，好，
21: 好。
0: 全是即兴的，
15: 太生动了，特别生动。
14: 所以说在这个戏的拍摄过程当中，虽然有很多的很揪心的戏啊，但是大家全都在这种创作氛围，我觉得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件事情。
2: 我觉得在这样的剧组拍戏对于演员来说也是一种滋养。刚才大家也说到那个戏，我也有印象，没想到刚才导演说也是走戏走出来的，是吗？
18: 对，
22: 就像电饭煲什么，还真是当时
0: 就是后面临时就说，
22: 对，临时说的，不知道是军哥还是乃文哥说的，说哎，他说贼不走空啊，这个走的时候电饭煲可以拿走，
14: 像是乃文，
0: 乃文说的，然后我说好好好好，
22: 对，
0: 我在里边就是他们在排戏过程，我就做了一个选择啊，就我有无数种可能的选择。

0: 我选择了一个最好的。
1: 对，
2: 说到选择，我觉得导演还有舒维啊，做了一件特别对的事情，就是选择了，不光是我，还有那些演员们，对不对？虽然我们来的只是我们是属于中生代的人，但是我们三个人可以在承上启下呀。
3: 是呀，
4: 对，
2: 对不对？
3: 是啊，
2: 老一辈有那个学琪老师啊，是吧？
3: 萨尔纳老师，
2: 对，
0: 萨尔纳老师可不是老一辈，
2: 不是。
4: 他演在戏里，萨姐
2: 萨姐
3: 在戏里化成了。
2: 对，然后我们中一辈的呢，就是我们今天三个的代表，
3: 对，
2: 是吧？特别还有一些小一辈的，
3: 对，
2: 那些小一辈的人也没掉。你怎么不说托马斯？而且表现的是非常的出色，因为是他们带动了北上的一切的那种感觉的东西。所以说，我觉得最应该赞赏的就是导演跟舒维他们
3: 选对了，
2: 选对了，选对了演员。
3: 是的，我刚才想说，最对的、最优秀的演员是什么？可以给导演选项的演员。
2: 其实，像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会。经常会聊到，哎，我们今天那场戏真好，怎么怎么样，或者说，哎呀，今天那场戏如果那样就好了。
4: 对，是这样子的。
2: 哎，那明天跟导演说说，能不能重拍？这全是这种，
4: 真的
2: 。
4: 我们私底下就是聊戏、聊角色。
2: 真的，
5: 是。
2: 能不能重拍？
0: 我们真的重拍了很多场戏啊，
2: 所以说就整个那种氛围，我觉得是特别特别开心的一个过程。
5: 其实我们很多就是五家的群戏。其实有些词儿，像军哥啊什么，哎，文哥或者大家一起经常说，哎，就是我这个词儿，我觉得太多了，你说合适，我把我这句话给你，你来说更准确。我们就觉得，哦，每个人都要把最好的，不光是对自己角色的理解和在剧中的剧情的理解，我们怎么样一起创作做到最好。我们在现场每天都在不停的调整，都希望就做到更好。
3: 刚才胡军老师也说到，这个戏没有人掉链子，无论是中生代还是年轻的一辈哈。因为现在在外地呢，欧豪有工作，所以我们节目组的导演专门去采访了他，我们来听一听他对这部剧的回忆。
6: 我原先也是生活在南方，后来也是北上。我们家以前也是有做这个海运的生意，然后萧和家是河运啊，也经历过这个家里的生意失败这样的一个阶段。这一路其实成长轨迹倒是挺像的。我之前也其实跟萧和一样，跟我妈说过，让他们不用担心，等未来我挣钱了，我可以养他们，可以让这个家庭生活得很好。
7: 妈，您放心，我以后肯定能成功，一定能让你和我爸为我自豪。
6: 我们是先拍的年少时期的部分，就是从花街然后一路顺着拍，最后到了北京。导演做这样的选择，对我们演员是非常非常的保护的，而且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创作角色的融入角色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因为你只有在前面把所有的情感就是演足了，融合在一块之后，后面发生的一些矛盾的一些感觉，它自然而然的就会出来。
7: 我想把休学就一年，
6: 我在戏中跟胡军老师还有齐欢老师的戏当中更多一些，我觉得非常幸福。就是两位老师在这个角色里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家就真的像一家人啊，他们的给予的这个角色的感觉，他们之间的这种矛盾感，让我看到觉得啊，这个希望和的爸爸妈妈就应该是这样子的，让我去相信他们，信任他们，然后最后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家庭里面的所有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能够表现出来。大家现在还是像花街那时候的那种邻里之间的那种关系，跟就是这种状态还是那么的好。时常也会问候对方，只要有机会大家能聚在一起的，大家就会聚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花街的这些人是有凝聚力在的。收获的点，一个是很幸运能够饰演这个角色，另外一个点就是认识了一帮朋友。
3: 看青年演员欧豪，其实骨子里就有一种很硬气的那个东西哈，特别像您的孩子，都带着那种刚劲，这孩子挺不好管的吧？
2: 是不好管，等于是这个谢老大对这个儿子是又爱又恨。恨是属于什么呀？不听话。爱是什么呢？爱他就是属于，当然是父亲对儿子的爱。还有一点就是，他就是小时候的谢天成，爱打抱不平，讲江湖义气，是不是？这些东西全都是谢天成以前经历过的，所以说爱恨交加。

0: 但是最后还是这样一个反叛的谢望和买回了父亲心中永远不能离开的那艘船。
1: 那艘船，对对对，因为他答应过我。嗯，
0: 来吧，青年演员，其实我们还看到这个白鹿跟图灵老师的合作哈，母女情深，我们来看一下。
2: 我的妈妈。哦。
3: 这要是你俩最要演的话，就笑死了。
2: 我的妈妈。
4: 想不想白？
2: 家的事儿有你爸，用不着你。知道了。
5: 可我买不了，我妈比我矮。
6: 不够，你母亲的那种，应该那种。
2: 看你。
0: 图灵老师在戏里演过这么大女儿的母亲的角色吗？我印象当中好像还没有。哎，
7: 还真没有。对，但是没想到这次演也好像我自己都有被温暖到，因为我觉得白鹿她非常自然，然后她也很真情，所以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她也会给予我很多的刺激，就是那种小女孩那种很天真很单纯，然后特别喜欢偎依在我怀里。
0: 拍完戏你们的应该说是友情啊还在延续吗？
7: 我们有拍完才加了微信。对，因
0: 为朝夕相处那么久都没有加了
7: 4个月，因为我觉得他的戏量太大了，我觉得我没不用在戏下再交流，给他增加很多时间上啊什么的负担。因为在我们在现场都沟通得很好，导演都会带着我们走戏，然后有什么问题我们都会提出来，所以一直没有加。然后到结束他就主动加了我，他说我这次在戏里面有什么做得不好的你多体谅。哦，我一下眼泪快下来了。其实我们俩都进入了那个角色，那种我们俩就像母女一样聊了很多。
0: 看来这个情这个戏扎根得很深哈，这也是打动观众的原因。其实我看过一段白鹿的采访，她说她非常享受这个剧的创作，她很享受戴上牙套那个短头发还有涂黑皮肤的那个创作的状态，她说她很自由。所以我想请姚导说说您戏里的这些年轻演员，您怎么看待他们的表现？
8: 都很棒啊。

0: 吉利说他就是大华的，你相信我，我就看了很多那个他的短视频啊，真的确实很好，
1: 有了自己的地方
0: 啊，是华子啊，是这么定的。然后欧豪呢，因为以前看过他的戏，我也喜欢他那种野蛮生长的那个劲儿，见了一面就聊点几句话，我就定了，就是他。然后那个星驰啊、海阔啊，这都是以前都很早就关注过他们。最不可思议的就是 Wanda， 这我真是寻了太多太多，找了无数无数的人，因为他这个本身他特定的一个混血，对吧？就是就没想到就是踏破铁鞋，我就快开拍了，他出现在我的眼前，来试戏，来试戏试一次不成，这孩子居然说导演你不满意我再来，还不满意，但我还可以再试，你再跟我说说，我再。就是他这个气儿一下子把我打动了，一下就觉得就是他了。铁蛋儿呢，那就更熟了，他小很小。
2: 铁蛋儿是谁？
0: 铁蛋儿就
3: 刘恒甫，
0: 刘恒甫
4: 真是有不少商团来到这个中国，给你
3: 小名叫铁蛋。
4: 对，
0: 他们都是从小看长大的一个孩子啊。
2: 在这儿，观众就咱俩，许先生，对于这部戏来讲，您最喜欢的角色是哪一个？
4: 都喜欢，这个还真不是外交辞令。我是看到哪儿，我说演得好，这是最好的演员。继续往下看，又出现这是最好的演员。我是一路说下来，比如说这那几个孩子，特地问导演，我说这些孩子怎么一个一个挑的？因为有一个孩子，那谢王和跟我小的时候长得特别像，所以我一高中同学刚看那个前两集，跟我说你怎么加了私货，把你儿子塞到剧组里去了？哦，我觉得你演得特别的真实。我刚才两位妈妈在一块儿那个表情的变化，千言万语全在里面。我觉得人心的复杂，还有人心的一个善良，在那里能全呈现出来，这就是好的演员。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都非常好。
2: 这部剧确实让我们每一个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么对于演员呢，就是留下了很深的感情。你比如说演员翟子路，他对拍摄地的那个眷恋之情啊，他用短视频的方式又重现了，他又重走了花街路。我们看一看。

0: 这里就是我们的那个院子。
1: 对，
2: 之前这就是那个大门。
0: 这是海阔家的菜，到现在还有呢。周爷爷的书房，这就是海阔的家，这边就是大华子的家，上面就是我们几个人一直在一起的聚集地，现在都没了。其实下面还能看到这个路呢，顺着这条路进去，这就是我家的厨房，这就是我家。燕姑不在，但是记忆都在。
3: 这条路就是我们通往成长的必经之路，每天早上都要必须上学，都走这条路。
0: 这边就能看到我们每天上学的桥了。

0: 陆尊也在跟我们说，他们想在国庆之前把这个小院全部复原出来。淮安也跟我们说，他们要在淮安也一比一再搭一个我们的这个华蝶小院，也就是我们应该十月份能看到两个华蝶小院。
1: 这就是北上这部电视剧的后效应，等搭好了一定去看一看。你们也用 vlog 的形式给观众朋友们代入一下好不好？
2: 好。
1: 哎，我有个建议，到时候咱们都回去，然后扮上剧中不同时期的造型，行吗？哎，特有代表性。您那个名牌 T 恤大金链子都还在吗？
3: 问问他们。
1: 哎，其实
4: 在的都在的，只要他们还愿意回到那个庄，也可以。你问两位女士还愿不愿意回去？
0: 一位女士还能回去，军哥那个肚子是回不去
1: 了。那段时间是增肥吗？
3: 对，反正就是借坡下驴呗。你知道增肥是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1: 是啊，这也是敬业精神、职业精神。还有很多观众非常喜欢啊，对这部剧称道的就是它的色彩、影像的那种质感。比如说小朋友们，哎，都还是小时候，有一种老照片的感觉。
4: 它是温暖的回忆
1: 啊，温暖的回忆，
4: 就是特别是在2000年初的时候，那时候都喜欢加柔光。在暖光下你就有一种温暖的回忆感，到了中期他们那个清冷的色调，
2: 我从小就知道
4: 啊，然后到了北京以后特别凌厉的风格，到了后期又回到温暖色调啊，历经磨难苦尽甘来啊，要有这样的感受。
1: 所以影像的色调其实也在辅助我们来了解故事，导演也在用它来讲故事，
4: 讲述叙事。对，
1: 谢谢。我们也有一个短片，其中是王学圻老师对这部戏的感悟，我们来听一听。
5: 我真的以前对运河不了解，那个运河很窄，我们那段时间在花街那很窄，我就看特别高大的一个船就过来了，我是从哪儿过来的，平地上，就在平地上过来感觉似的。后来他说那么是他占三分之二的河道，你想那大船那高啊，两三层楼那么高，你觉得不可能的事，走那么大的船，那么深的水，这个很震撼。确实就想到我们祖先的挖掘的真不容易，那现在号称世界的遗迹之一，那确实是不容易，到现在那个利用率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当了解到这个运河文化的时候，你觉得它确实很震撼。到现在多少年了，千年了，我们的祖先确实是江南的繁荣富庶就靠这个运河，确实靠着运河南来北往的沟通，这种经济而且呢，你看到那个河水流着，那个桥上走过江南的，给你感觉就是小桥流水，它不是，它这是波澜壮阔。别看那么小，它会流向大海，非常宽阔的水域。这希望这个作品能让我们更多人了解我们的运河，我们的祖先的伟大，我们中国遗产的伟大。
1: 首先想问胡军老师，因为一开始您没打算接这个角色的原因，就是因为不知道能不能原汁原味的还原运河上的这位船老大。那么经过这部戏的这样一个拍摄，其实您也走进了运河，您现在怎么理解运河呢？
3: 拍完北上这部戏以后，我才了解到运河两岸的人对这个运河的一种情感。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在我们在拍戏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人开了一个茶馆，经常给我们剧组送茶，经常还邀请我军哥过来到这儿来喝茶呀，免费喝茶呀。为什么？就是这些居民知道我们在拍一个反映他们生活的戏的时候，他们的那种高兴，他们的那种会吗？为什么拍这个东西呢？他们已经完全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习以为常了。听徐泽荣老师说，这条运河不光影响了我们的经济，还影响到我们的文化。如果没有它的存在的话，可能中国的历史都要改写很多东西。
1: 可能每个人看完这部剧，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对运河的理解，或大或小。那最后我想问问姚导，您怎么理解运河精神？
4: 我觉得运河精神首先第一个是叫兼容并蓄。运河本身没有水，它是靠五条大河给它的水，就是像我们的人生也一样，人生的过程其实也在一个蓄水的过程。随着你不断的成长，蓄的水能量就更多。还有一个就是生生不息，一代又一代，不管你

0: 可爱啊，也可惜啊，
1: 可惜，有点可惜。我们刚才在台上说要留下来就好了，现在肯定是
2: 现在又在重搭了。
3: 啊，看来大家都舍不得这个小鱼儿。
1: 家都复原吗？
2: 是这样的，因为去的游客现在特别特别多，然后当地就。

0: 经过多少年，他生命依然顽强，这就是我们人类的伟大。
1: 运河精神我觉得也是一种传递吧，它从 一本书变成了一部剧，有了它影像的新的生命力。徐先生，您觉得运河精神是什么？
2: 的确刚才你也说到一个，它是一个传承。传承是什么？因为它流动，而且贯穿了整个中国的南北，不仅在地理上，在时间上也非常的辽阔，2500年了，这条河得有多少故事。我真的是希望，比如说通过这样的小说，或者通过这小说转化的电视剧啊、话剧啊、音乐剧啊、其他的各种艺术形式，让中国人乃至整个世界人知道，这条河不仅留在我们的教科书里，不仅仅流淌在中国的大地上，它也流淌在我们的中国人的血脉里。
1: 谢谢徐先生，这种流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在继续，接下来也是在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要用音乐的方式再去感受运河之美，为大家请出刘媛媛为我们演唱《运河谣》。

0: 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办啊？我这不是来了吗？人来我说拿这东西，找找人，托托关系，能不能通融通融？你就拿这些东西去通融去啊！啊，
1: 试试呗。来了，
2: 大哥大嫂，这里面是14万，这个事儿确实是我不对。
1: 上次在地里，如果不是我这一着急，把这事儿给说出来，也不可能落下把柄让别人告你们。甭管多少钱，这钱我出了。这么多钱要干啥呀？
2: 交罚款啊！
3: 不是交啥呀？这我跟你说，出多少钱也不得用你的钱呀，是不是？我们有钱。
1: 哎，有钱？用董鹏的奖学金啊，大哥，用董鹏的奖学金还不够呢，大哥。
3: 不管怎么着，咱们不能用孩子的钱，这不是撕我们大人的脸吗？怎么回事？怎么还要用董鹏的奖学金？你不是说没多少钱吗？到底要罚多少钱啊？你甭管多少钱，反正这钱不能用你的，用你的钱我们成啥了？是不是？落土犯法，罚我们多少我们都认。再说了，用董鹏钱咋了？我是他爹，爹用儿子钱理所应当，这还犯法了？
1: 你上哪儿去？
4: 我看儿子去，
3: 看好了，给我。

0: 大嫂，你不知道罚多少钱啊？看着这蛋，准备拿着这蛋这小米干嘛去啊？你大哥疏通疏通去。
1: 大嫂，我大哥想的这个办法，它就不是个办法，13万多，你觉得这个鸡蛋小米它能干什么？ 大嫂，你听我的，把这卡拿着，说什么咱们也不能用董鹏的钱，你就是用了董鹏的钱，那3万多差价你去哪儿弄去？你跟大哥你们俩在社会上混的时间没有我长，相信我，鸡蛋小米不好使。哎呀，
0: 我有事儿，我走了啊，拿着卡。

0: 婶儿，哎呦，我一寻思您就在这儿呢。您怎么着？为了这些畜生，自己连饭都顾不上吃了？
1: 哎呀，这畜生啊，可通人气儿了。你说我才喂他几天食儿啊，他跟我可亲了。
0: 哎呦妈呀，婶儿，我怎么觉得您这话里有话呀？
1: 我这说畜生呢，你多什么心呢？
0: 嘿，我没多心。
1: 我有什么好多心的呀？
0: 哎，婶儿，大林呢？
1: 这不是拉土造田吗？也不知道让哪个爱千刀的给举报了，让当官的带走了。
0: 啊？哎，他不是被王乡长给保下来了吗？
1: 当时是保下来，今儿个呀，他又让市里打电话又给叫走了。
0: 哎，婶儿，我劝您啊，也别跟着着急上火。这事情啊，早晚会有个结论。走吧走，跟我回家吃饭吧。哎呀，您不吃我那都收拾不了。
1: 不了，我这都现成的，忙完了呀，我吃口就。

0: 得了。再说我得把这畜生给他伺候好啊，省得他闹圈。
1: 您不吃，我可回家了啊！
0: 回吧，
1: 我可走了啊！
0: 你忙你的，
1: 我可真走了啊！
0: 嗯，
1: 我走了，
0: 忙你的，
1: 走了啊！

0: 啥？我找你主要是那个，跟你说，你这段时间和那个王威啊走的稍微远一点啊。哎，
1: 爸，晚上给咱们做啥好吃的？
2: 你要吃啥？你别打岔，我跟你说正事儿呢。
0: 不是，
3: 那为什么呀？
0: 最近把这合作社出了点问题，你妈在厂里头也跟着担心呢嘛，是不是？
1: 那和王威有啥关系吗？
0: 这咋能没关系？跟你说了，你妈担心吗？
1: 啊，是不是？你要是再因为别的耽误了学习，你妈不更担心吗？爸，你想多了，那有啥？
0: 我想多了，说啥你就听啥，这孩子不懂事儿呢，怎么？嗯。
1: 那啥，
0: 那身上还缺钱不？
1: 不缺，有钱。
0: 啊，缺钱吱声啊。
1: 嗯，你快回去吧，爸。
0: 啊。

0: 走，
1: 我带了好吃的。怎么了？不喜欢吃吗？
2: 你自己吃吧。
1: 怎么了嘛？
2: 没怎么。最近我家里出了点事儿，这段时间咱们先保持距离吧。
0: 出了什么事儿？你可以告诉我啊。
2: 反正你别管了，咱们就保持距离吧。
0: 什么叫别管了？我是在关心你，你不知道吗？
1: 这两年来我一直在等你，上了大学我还在等你。
0: 你看看这食堂里面的其他情侣，你再看看我们，这么多年我在你心里面到底算什么？
3: 哟，怎么没去放羊啊？
4: 你找别人放吧，
5: 老子不伺候了。
3: 怎么的？这是要跟老娘分灶啊？分吗？你今儿走啊，我明儿就把人招进来。找个明星大腕不容易，这找个放羊的还不一找一大把呀？
5: 要走也是你走，这是我爹我妈留给我的房子，凭什么倒给你啊？你伺候过他们一天吗？你
3: 哟，我没伺候过，你伺候过吗？
5: 我没伺候过，谁伺候了这房子就给谁。
3: 行，你给秋兰呀，你让秋兰搬进来呀，你给呀，有本事。
5: 我妹妹她自己有房子住，她搬进来干什么呀？我替她把这房子给卖了，卖的钱啊给她交罚款，让那个吃人饭不拉人屎的东西看看背后咬人咬的是谁。
3: 冯老师，你给我说清楚了啊，谁在背后咬人了？
5: 你敢说给郭杜绝打电话的那个人不是你？
3: 是我，咋的？他敢干违法的事儿，就别怕别人举报。
6: 王菲，哎，王菲，你干嘛去？王菲，接你吃饭，去不去？
7: 我穿我爱，哇，这么多人，
8: 你先玩。哎，别不玩，我没玩够呢。
7: 那你在这玩，我回去。
8: 再去哪儿啊？
7: 去哪儿啊？一会儿出去再说呗。
9: 我哥，姑娘。长发飘飘，你打他呀！哎，快快快快！
7: 看那女孩了吗？
9: 啊，
7: 就那女孩，好像是我哥的女朋友。
9: 董鹏哥的女朋友？
7: 啊。
9: 那怎么和一个男的在一起啊？
7: 不知道啊。瞎说什么呢？我哥那么优秀，只有他甩别人的粉，没有别人甩他的粉。

0: 不对，我觉得你回家还是问问，如果真是被撬了，他不能怪着他。
1: 那肯定的。这么着吧，我回家先问问。走，
2: 不再晚一会儿啊？
3: 走吧，赶紧的。
4: 你给拉票，谢谢啊。他们是三号桌，来稍等啊。哎，几位啊？马上好，
5: 四位，
4: 预定的是吧？
5: 是的，请。
4: 给您。
6: 哎，服务员，坐下。帮我加四十个串。哎，
4: 林姐，
5: 哎，
4: 一号桌加四十串肉串。
5: 行，我知道，
4: 干杯。
5: 稍等啊，马上。
6: 好好，麻烦快一点啊。
5: 哎，好嘞。
7: 哇，你都穿这么多了，真快耶，厉害啊。
1: 挂啊，有话说啊，别搞这些。
8: 哎，我就问你啊，就那时候你上高中那会儿，在村口哎，骑电动车那大长头那大美妞那谁呀、啊？
1: 不是你问这干嘛呀？
8: 嗨、哎，我那天在网吧看见他了。
1: 网吧？
8: 嗯。
1: 你看见没？跟我有关。
8: 你说你这个小同志啊，平时我什么都告诉你，你现在不应该跟组织交交心啊？
1: 交什么心啊？
8: 我就想问你，你们俩那关系是不是那个？
9: 哪个？
8: 哎，就那。
9: 哪个？
1: 不是董鞋，我告诉你啊，你大娘来陪读来了，你要好好学习，听见没？嗯，我大概四年不疼了。
8: 哦，那我就放心了。那天在网吧呀，不光那女孩，那女孩身边还有一男孩，那男孩啊跟她，那叫一个腻味。
1: 腻歪呗，跟我有什么关系？
8: 哎，你看，还说跟你没关系，脸色都变了你。
1: 不是你是不是特闲呀？我告诉你，我大学四年不谈恋爱。
8: 嗯，你刚才也说过。
1: 不是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8: 我想说，那么漂亮一女孩，不能让那小子撬走，亏。
1: 管好你自己吧，都跟你说了我。
8: 嗯，你大学四年不谈恋爱，我听你说。
1: 对，我劝你啊，好好学习，少去网吧，听见没？
8: 有句老话说得好，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0: 啥时候能起来呀、
4: 啊？起了，刷牙呢。
7: 董鑫，董鑫，
11: 哎，
7: 你快点啊！都几点了，你还上不上学了？
12: 你哥早就走了。
11: 大娘，你我能不能早点叫我起啊？
7: 我叫你，你起吗？
8: 那这样我哥不起，那您咋办呀？
13: 我就打他。
8: 那你就像打我哥那样打我，下手狠点，千万别留情。
13: 那就让你大爷打你。
10: 别。我能把他打残了吗？
13: 四个肉条。
8: 嗯，好嘞，大娘。哎，还是我大爷大娘跟我好，就我们家这老远，哼，掉钱眼里了，一天到晚光想着挣钱，哪有功夫管我呀？这是您做的。
13: 嗯。快点吃啊，来不及了。
10: 哎。
8: 真好吃。
13: 快点吃。
14: 又来大客户了，那今年的成毛金肯定比去年高啊。嗯，哎，你等一下，我记一下啊。哎，婶儿，麻烦给递张纸呗，谢谢。嗯，行，嗯，我都记下来了啊。行了，你放心吧。啊，哎，再见。婶儿，你看这些人，前两天还削尖脑袋要报名入社呢，这两天又都来找陈连来留展地来了。

0: 四个人了都。玲儿，啊，哦，啊，老太太、老爷子那都好着呢。哎，你放心吧，我肯定硬是硬赏的给他们做饭。啊，啊，有有有，又来了三个客户，我都给你记下来了。行，你放心吧啊，踏踏实实的，这边有我呢啊。好，好，好，那没事就撂了啊。哎，好，嗯。
1: 喂，妈。
2: 大林呐，你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1: 这不正琢磨着办的吗？啥事儿？
3: 我有个事儿跟你说，你可别着急呀。
1: 啥事儿啊？你就说呗。
3: 不少农户报名的呀，都变卦了，都纷纷找陈玲往外流转地呢。
2: 陈玲忙，把这个事儿啊就交给古胜媳妇打理了。
1: 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4: 没啥事儿，妈啊，你不用着急。
1: 现在人都跟风，那当初入社入股的时候不都争着抢着呢吗？是不是？都是听风听的。
4: 别着急啊，把自己照顾好。
1: 过几天我这边办完事儿我就回去了。
3: 嗯。哎呀，关键是正风的压倒邪风啊。
5: 大娘。大妈。
3: 啊。
5: 哟，这大妈，这回大林哥还能不能把这事儿给搬回来啊？
3: 你们都害怕了？
5: 不是，我们哥仨是指定跟大林哥干下去了。可是这两天我们家那门都快给人挤破了。
6: 对呀，都是找王董事长要求退股的。
5: 是啊。
3: 行，要退你就给他退。你们跟他说啊，今天退了，明天再买就没他的份儿了。
5: 不是，看他妈这语气，看来大林哥这回肯定有戏啊。
3: 斌子。只要咱们把心放正了，就什么都不怕。
5: 是啊，这咱又没做什么坏事，咱怕啥呀？
6: 是啊，
3: 是。来，坐坐坐，吃点花生来。
6: 是来来来，吃。

0: 你那片地盖的土是哪儿拉的？
1: 西坨子荒丘啊。
0: 荒丘谁的？
1: 公家的。
0: 知道是公家的呀？你们报批了吗？有合法手续吗？
2: 没有合法手续，随随便便去拉公家的土，这叫非法动土，这是违法的，这是目无国法。
3: 有人告发你非法取土，我们来核实情况，希望你配合。
4: 他们一旦定了性，你们构成了非法取土，这罚款都是轻的，要是追究起来，乡里都脱不了干系。

0: 王理事长，这低着头想啥呢？
1: 陈总啊，您就别拿我开玩笑了。
2: 我啥不王理事长？
0: 林子，这十几万抽出来投我这儿，我让你当总理事长，怎么样？
1: 谢谢陈总，
3: 我暂时啊
1: 还真没这想法。
0: 那就拜拜了。

0: 怎么了？想什么呢？没事儿。哎，我爸呢？办事儿去了。那事儿办怎么样啊？哎呀！哎妈，今儿都这个点了，你不去上班啊？
1: 不干了。
0: 不干了？不，这到底都怎么呀？我看我爸整天心情也不好的。
2: 我爸他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大人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啊！好好学习吧。
2: 哎，大娘，咱家是不是没鸡蛋了？
1: 是吗？
2: 啊，去买去。哎，不用。我去吧，正好我学习学累了，我出去透透气儿去。
1: 你知道在哪儿卖吗？
2: 楼下那个菜市场，不就是吗？等下在这吧，你们。
1: 行。
2: 嗯，帮我吃啊。
0: 一天就知道出去乱跑。
2: 妈，
1: 嗯，
0: 你歇会儿吧。
1: 不累，你学吧啊。

0: 拜。
1: 那你来，你非得来，还真找着了你。
2: 那可不，我得过来给您支招来呀。
1: 支啥招啊？大人事儿，你少管。啥呀？你这小屁孩儿。
2: 我怎么不懂啊？呀，我说呢，昨天在家里边说这鸡蛋有用有用的，合着用这儿了呀？啊？
1: 懂啥呀你？
2: 我怎么不懂了我？哎，您说您挺大岁数人了，拿这点东西给人送礼了，还让人拒之门外了。
3: 什么叫送礼呀？啊？啊，我就是想让他们尝尝绿色的鸡蛋和小米儿。
2: 哦，绿色的小米和鸡蛋，跟着蹲一天了吧？怎么没出去找着去啊？
1: 没人，你找啥呀？这，
2: 哎，行，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啊？
4: 爹妈，跟你们聊聊。
5: 嗯。
4: 这事儿不聊啊，我心里堵得慌。我大哥这事儿，你们都觉得是我整的吧？
5: 啊，这谁说是你整的？谁整的？我们心里清楚知道。哎，你大哥这人啊，他缺心眼儿。
4: 他还真是缺心眼儿。我在城里看见他准备拿小米和鸡蛋把这事儿给摆平了。又是怎么可能呢？这政府要罚款，你就交罚款呗。我给他们留下了一张卡，14万。这个罚款我来交了。
5: 你瞧瞧，人陈刘这事情做的仗义。
4: 爹妈，这事儿啊，我还真得好好跟你们说道说道。我大哥他想做绿色种植，想要做合作社，想把外面那些打工的人都给弄回来，地也转到合作社。可是我和二林呢，我们俩就是做流转地的。那你说我跟二林，我们俩还吃什么喝什么呢？
5: 是，
4: 在这个事情上，我跟我大哥出发点我们就是对立的，我们一定会发生摩擦。
5: 可是毕竟是一家人嘛，
4: 这要换别人，以我陈玲的脾气，我们弄死他呀。
5: 对啊，
4: 可是这是我大哥大嫂啊，我不能这么干。
5: 哎，
4: 爹妈，你们是明白人，这农民种地就是土里刨食儿，成天得盯着，更何况我大哥非要搞那个绿色种植，一年到头吧累得跟孙子一样，结果呢
6: 一场虫灾全部都完了。
5: 是实情
4: 是不是啊？
5: 嗯嗯，
4: 你说他弄这个干嘛呢？
5: 嗯，
7: 哎呀，你大哥犟啊，认死理儿。
4: 可是老百姓不认死理儿啊，现在老百姓非常实际啊，他们把地转了，然后呢自己在外面再打一份工，两边收钱，何乐而不为呢？
5: 对呀，两头嘛。
4: 就说这几天吧，大家伙知道这合作社弄不成了，这一窝蜂的往我这儿跑啊，我这是推都推不掉，连冯嫂我都用上了。
7: 墙头草，那头蜂硬往哪头倒。
4: 妈，你这抱怨呐、指责啊，对他们来说是没用的。按理说吧，都跑我这儿来了，我应该高兴才对。可问题是我高兴不起来呀。那边是我大哥大嫂，大哥大嫂对我不薄啊。就之前的我别说了，就说现在吧，我大嫂舍家弃业的帮我带着孩子，就这一点，我就得记他们俩的。

0: 情。
1: 陈玲啊，你能这么说话，妈心里挺痛快的。
2: 痛快，真的。
0: 爹妈，你们俩呀，心里要是痛快的话，也替我说句话，劝劝我大哥，让他别做那个合作社了，让大哥到我工地上来帮我管账吧。我也实话跟你们俩说，这董二林管账，我真信不过他。可是我大哥管账，我一点问题都没有。
2: 你看看，我们都劝过他多少回了，他不听了。他这是你大哥呀、哎。
0: 妈，这事儿你说我大哥能听？
1: 哎呀，我也不是没劝过他。你大哥呀，当面他倒没反驳我，可背后啊，他该怎么做还怎么做。你说他也这么大人了，你干的又是正事儿，咱也不好横当竖拦的。
0: 我大哥只要能不做合作社了，到我工地来给我管账，我绝对不会亏待他。啊，他不是想要东大边那300亩地吗？让我大哥跟我联手，东大边所有的地，从此以后都姓董了。
2: 瞧瞧，这就是陈玲。
3: 小心你回去吧。
4: 您不回我就不回。
3: 你跟我这耗着干啥？
4: 我这不是怕您应付不过来吗？
3: 我有啥应付不过来的？
5: 董大林，正好跟我们再走一趟吧。
3: 我犯啥错误了？跟你们走一趟？
5: 你想想，你哪儿犯错了？
3: 想不起来啊。
5: 我们接到举报啊，你堵人家门口。
6: 哟，怎么着？你还准备贿赂我们副局长啊？
4: 你说话给我注意点。
3: 哎，对不起，我这哪是贿赂啊？我是想向他反映情况。
5: 哦，反映情况啊，那这样过我们那儿反映一下吧。走。
4: 你干什么呀？
5: 小伙子，我们现在可正在执行公务呢，请你配合。
3: 行了，对不起对不起，别管
4: 了。大爷，
7: 我这会儿你看
4: 别管了，小伙子，
7: 我跟你说，
4: 走吧，
7: 甭管了。在市区办公室还是去什么地方？
3: 哎，要不这样，要不过两天我再去找你们行不行？今天这时间有点紧张。
4: 妈，咱
8: 们放开我大爷！
9: 哎，都是你干的！
5: 小伙子，快下来！快下来！
8: 危险！
5: 快
8: 下去！
5: 大林，快把小整下来！
3: 你别胡闹啊！
8: 他们执法人员要把我大爷拉走，你们给我作证啊！
5: 下来！
3: 你快下来！
5: 快下来！危险！
8: 我不下去！你们不放过我大爷，我就不下去！
3: 东西，你别胡闹啊！你快下来！
5: 下来吧！
9: 我这儿。
10: 是啊，
5: 那个崖沟乡的董大林违法了吗？
10: 犯什么法？
5: 非法弃土。
10: 啊，崖沟乡王乡长告诉我了。
11: 小伙子，你想干嘛呀？太危险了，赶快进去！下来。
8: 你是谁呀？
11: 我是市长。
8: 你是市长啊？
11: 你放心吧，你大爷的事儿我们会管。
3: 平时还真是小看这小子，哎，人家见着这市长啊，一点都不怵，哎，敢说敢做，那话说的比我都明白，哼。
12: 那肯定。
13: 行啊你啊，哈，你大爷没白疼你啊。
11: 哎，也不行，所谓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大爷一见人家市长就紧张，那一紧张说都不会话了。那我是我大爷的侄子，我能不向着他说话吗？是不是大爷？
3: 行，你比你爸爸强，不过以后不能这么干了啊！咱老董家不能让人戳咱的脊梁骨，说咱要挟人。
12: 你大爷说的对，他嘴笨，得让他练去。
4: 嗯。
3: 我说他呢，你说我干啥呀？
4: 都。
12: 那不然话费劲呢，说不出来了吧？
4: 行了，大娘，别挤兑我大爷了啊！
12: 急了。
4: 哎，我去。谁呀？
14: 还是吗？还需要一个。
15: 哎，你好，请问秋兰姐在吗？
4: 哦，找我大娘是吧？
15: 啊，
4: 来，请进。
16: 云姐，
17: 快来快来，
3: 来
17: 来来，
3: 坐坐坐。
17: 云姐，
15: 妈妈，你是姐夫？
3: 哎，对，
15: 姐夫好。
3: 哎，你
4: 来来来，等我来吧。
3: 哎，别客气，别客气。
15: 哎，别忙活了，我今天来啊，是想请我姐回店里的。
17: 对啊，兰姐，一听说你要走，我们都受不了了，这肉串供不上呀，再找不到你这么麻溜的手了。
15: 来来来，吃橘子。
17: 来，谢谢。
15: 哎，娜娜，
17: 哎，谢谢兰姐。
15: 这，不瞒你们说呀。

0: 我这本职工作是来陪读的，这俩孩子他离不开我。
1: 大娘，那您也不能耽搁人生意啊，您要是实在不放心我，我跟您去。
0: 你的任务是学习，你跟我去烧烤店算怎么回事儿？
1: 那您看，我学的不是烹饪吗？烹饪不单单是书本上的知识，得理论结合实践。正好我们期末老师布置下来的作业就是去社会上实践。
0: 那是烧烤店，它跟烹饪有什么关系啊？
2: 不是，那烧烤不算烹饪。
3: 我们这个店呀，只烤串。
1: 哎，老板呀，您如果要想扩店、想持久发展的情况下，那必须得有炒菜。我会，像什么西红柿鸡蛋汤、糖拌西红柿，这我都
4: 会。那凉菜，
1: 啊，对，凉菜。那客人想吃点热菜呢，西红柿炒鸡蛋、韭菜炒鸡蛋，
4: 蛋炒饭
1: 啊，对，还有蛋炒饭，我都会。
5: 你这左右都离不开蛋呀？
1: 不是高蛋白吗？是不是？
3: 那。秋兰姐，要不你俩一块来店里。
1: 大娘，你看看咱们俩去，我也不用担心你晚上走夜路。老板，
3: 哎，
1: 这样，一我不跟您要钱，您就在最后啊给我说两句好话，给我写一个实习总结就行了。
3: 哎呦，那这没问题啊。
1: 您看这不是就天意吗？是不是？

0: 人家陈玲啊有这份心意，咱们做老人的应该高兴啊。
1: 嗯，
2: 陈玲这回说的还真是这么回事，讲点良心了。
0: 嗯，他这次呀说的句句都是实话。
2: 嗯，
0: 如果大林到工地上去管钱，咱们也就放心了。这两股绳啊终于拧成一股绳了，劳动家要大发了。
2: 哎呀，可真的劝劝大林了，可不能再一条道跑到黑了。
0: 嗯，明天咱们就进城劝劝大林，该回头就回头吧。
2: 哎呀，让大林回头可不是容易的事儿啊，绿色种植是他的梦想，你没看他那股劲儿吗？能说放弃就放弃吗？
0: 哎，识时务者为俊杰，条条大路通罗马，该回头就得回头嘛。
2: 行，咱们去试试，手心手背都是肉，真要能拧成一股绳，咱们看着还不乐吗？
0: 你说呢？
3: 大林哥，你那边怎么样了？能不能搬回来啊？
4: 哟，现在这屋墙子眼瞅就扛不住了。
5: 你们几个着啥急呀、啊？沉不住气呢？怎么？明天就有信儿了。
4: 大林哥，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5: 啥真的假的？我跟你说啊，我都见着张市长了。
4: 什么？你见着张市长了？
5: 嗯，那张市长对我啊还非常的客气，还带我去他们家喝茶去了。
4: 行啊，现在连市长都知道你的大名了。
0: 这得感谢王乡长。
5: 人家王乡长啊把咱们搞这个绿色种植这件事儿啊向各级政府做了汇报。哎，张市长对咱们这件事儿非常的重视。
4: 太好了，大林哥，那看来咱们这事儿有救了。
5: 有没有救我现在我也说不准，反正他们明天说是要开个会，还邀请我去参加。
0: 开完会就知道结果了。
4: 好好好，大林哥，那我们哥几个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6: 哟，你这脸色不太对呀、啊，怎么了？
7: 你闺女，气死我！
6: 倩倩怎么了？
7: 这么晚了还跟同学在一块儿呢，我怎么叫都不回来。
6: 男同学，女同学啊？
7: 我还没来得及问呢，把电话给挂了。他还敢关机？不行，找他去，我们开车找他去。
6: 他关机了你还怎么找啊？
8: 咱俩呀，

0: 来，
1: 嗯，
0: 起来吧，时间太晚了，回家吧。
1: 不要，
0: 起来吧，我腿都麻了。
1: 你腿麻了？
0: 去去去。
1: 你腿麻了？
0: 那可不。
1: 来，我给你。
0: 哎，行行行行行。
1: 麻呀？
0: 你不知道麻完之后会疼吗？
1: 嗯，你说说。
0: 走吧，回家吧，啊。
1: 嗯，我跟我妈跟电话里吵起来了。我现在要是回家的话，她根本都不可能让我进门。嗯。你就陪我待一会儿呗。
0: 你看都几点了？
1: 一小会儿，就一小会儿。
0: 不行，我得回家了。
1: 哎呀，不行不行，救命！
0: 干嘛呀？都几点了，我得回家了，困了。
1: 你再陪我待一小会儿行吗？
0: 明天约，明天啊，乖。
1: 哎，救命！
0: 站住！别动啊！我先走，好吧？

0: 大林，我现在给你打电话，不影响你休息吧？你的情况我都了解了，你在市里进展怎么样啊？
1: 厉害啥了？那个张市长说明天有个会，
0: 这事儿我知道了，王乡长跟我说了，这个事情呢，动静弄得很大，你们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也都应邀参加了。
2: 是吗？
1: 这我还真不知道。真的？那可太好了！我跟你说，看来这回这市里都是要动真格的了，把你们都请到会场，是想听听你们这些专家的意见呀。
0: 是啊，他们想让我讲讲这些年经营绿色食材的心得体会，还有绿色种植的具体发展思路，还有前景。
1: 那是你的长项啊，那明天就看你的了。
0: 你别给我施压了啊，我会全力以赴的。这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把我这傻哥们儿送法院去吧？
1: 是是。
3: 这孩子越来越放肆了，手机都敢关机。等他回来，他要说不清楚，我删他。
4: 哎，你干嘛呀？
3: 这都几点了？芊芊去哪儿了？手机关机，这火烧眉毛了，你还有空看书？
4: 回来了。
3: 芊芊，你去哪儿了？芊芊，
5: 哎，别管我。
3: 你是不是喝酒了？
5: 我喝了，怎么着呀？
4: 哎，你怎么打孩子？
3: 还敢喝酒？
6: 董燕，我都这样了，你还打我？
3: 我是你妈，以后你不许叫我名字。
6: 你不是我妈。
3: 都这样了，你还不让我管他？
4: 他都喝成那样了，你跟他说，他能听进去啊？
3: 行，你来管，你去管，我管不了。

0: 芊芊啊，芊芊，给爸开门。
1: 哎呦，你看小样，哎呀，你看。

0: 将鸡脯肉洗净炖成油，冬笋洗净切成丁。
1: 二位，这边上吧。
2: 哎，欢迎光临啊。三娘，

0: 了
1: 啊！我不是学累了吗？下来透透气。
0: 学不下去了？
1: 没有，大娘，我替您看。学的差不多了，正好我不是学厨子的吗？跟人家这学学，看看怎么炒菜。
0: 行，你如果在这儿学不下去啊，明天咱就不过来了，咱们就在家学，行吗？
1: 别呀，大娘，我这就上去学习，行吧？
0: 还不快点上去！累了吧？
1: 不累。
0: 哎呀，要不明天你别跟我去了。你看这大半夜的才回家，明天一早还得上学，怕你觉不够睡。
1: 够睡的，娘，您就让我跟您去吧。只要跟您去，我不光觉够睡，我到哪儿我都能学习。而且大娘啊，您不知道，我跟您在一块儿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
0: 啥感觉？
1: 温暖。
0: 跟你爸妈没有吗？
1: 哎，他们老俩是这方面对我好，您呢是发自内心的对我好。而且大娘，您看，您一说我，对吗？就一直说。那但是呢，我就愿意听您说我。
0: 真的？
1: 嗯。
0: 你听我管。
1: 听啊。
0: 那好吧，那你明天别去了。
1: 别去呀，大娘，您就让我跟您去吧。您不知道，我到了那个烧烤店呀，我这浑身的劲儿我都感觉使不完。
0: 是我感觉到了，
2: 一到烧烤店，你就跟打了鸡血似的。
3: 来啦！
4: 哎呦，你这是怎么了？喝这么多酒，来来来，慢点慢点。
5: 这跟谁喝呀？喝这么多？
4: 哎，来来来来，
6: 很毒。阴险，太阴险了！这，
5: 你这说谁呢？
6: 还能有谁啊？

0: 太阴险了！
1: 你这说谁呢？
0: 还能有谁啊？就是那个成天给我施美人计那小妖精陈玲，
2: 他手底下有一帮黑社会的大头条，使阴招
0: 把我这股份全抢了，生抢啊！这是
1: 说的我也听不懂。好了好了，别气了啊，咱们休息吧，好不好？
0: 行行行，你休息吧。
3: 他娘，他们是说我妈的吗？
4: 没有，听错了，走吧，回屋。嗯，吵醒你了。哎
0: 呀，哎呀，怎么这么晚呢？
1: 我跟你说，
4: 刚才路过对门，听见有个男的骂陈玲。
5: 骂陈玲？
4: 说什么他不择手段，然后抢他股份，大概就听了那么两句。
5: 一个男的，不会是林老板吧？不对，他怎么能住这儿呢？
4: 可能我听错了吧，睡吧。
5: 这个陈玲啊，那事真叫人替他担心呢。

0: 哎，怎么了？
1: 你们到了吗？
2: 我们这刚进城，路上有点堵，一会儿就到了。
1: 那你们慢慢堵着吧，到了给我信儿啊。
0: 啊，对了，咱仨一会儿见了大哥，统一口径，千万不能提这个罚款的事儿啊。他电话里说的什么市长要接见他的话，这些也别提，都魔怔了，开始臆想了，不能再刺激他了。他想说什么，咱们就配合他，明白吗？
3: 这回咱听二林的。

0: 哎，你坐会儿吧，人家要找你就给你打电话了。
1: 这么半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啊！人家大市长说话还能不算话呀？是啊，我寻思他也不能跟我撒谎，还能出啥岔头啊？
2: 爹，哎，二林，哎呀，说了不让你们来，你们咋非得来呀？
3: 不来吗？啊，爹，
4: 好，
2: 二林，害怕你陷得太深了。哎呦，没那么严重。
5: 二林啊，
2: 啊，
5: 这次我跟你妈还有二林，嗯，到你这儿来，想跟你谈个正经事儿。
6: 我知道你们想谈啥，我的事儿不用你们操心，我自己能处理好。
7: 你不是我们俩身上掉下来的肉啊！我们能不惦记你吗？
6: 哎，大嫂啊，你完了给大哥收拾点东西，然后回村里边换个环境。是这么回事，陈玲啊，是说呢想让你回去，帮我们管管钱，管管工地。
7: 真心的，哎，谢谢啊。另外呢，我也是真心希望你能回去，帮助帮助我们。
2: 我这不缺活干呀，我上啥工地去啊？
8: 你可怜我，
2: 大林，这么说话不对了。二林把工地上的活放下了，开着车送我和你妈来，那都是为你好。
7: 为我啥好？我现在挺好的。
2: 为我啥好？我来说，
8: 哥，你现在心里边想啥呀？你需要倾诉，你就说出来，痛快的
2: 说出来。那我说啥呀？我痛快啥呀？我不是你们是不是觉着我病了？ 我没事，我好好的。不是，现在在等消息，马上就有结论了，咱着啥急呀？你们
8: 什么消息？

0: 当初跟你一起搞合作社，绿色种植这些人，现在一听说不让驱土了，马上就去找陈玲。
1: 你想想，回头这些地把你那地一围，你一个人单打独斗，你还搞什么绿色种植啊？你窟窿找不着掉门了你。
2: 是，
3: 大林呐，你爹、你妈、你老弟，绝对不能给你窟窿撬走。
1: 哎，
3: 啊，听妈一句劝，别再往下走了，太不易了。 人家陈玲啊，给我们说过好几回了，她希望你回工地上帮她一把。
0: 是，
3: 要我说呀，你干脆去得了，帮她把关，照照眼，一家人和和气气的，把钱还赚了，多好的事儿啊！
0: 是，人家陈玲啊，全是看着秋兰的面子，秋兰替她看着董鑫的，啊！
4: 呀呀呀呀呀！爹，你那又岔劈了说的，你
0: 来来来，你来个香蕉。
4: 市长想见你这事儿啊，现在咱们村都知道了，传回去了。哎呀，这好啊，特别好啊！你说市长他关键是也忙，是吧？你的这边也忙，就你俩就有什么必要见面呢？是吧？再说呢，大哥这边呢，他一直想着要见市长，想着想着可能他就一股火，就唰上来就呱啦一下，是不是有点魔怔了？
0: 嗯。
5: 我魔怔啥呀？那我要魔怔董卿，他也魔怔了。
6: 董卿这小孩儿，你跟他说啥，他信啥？
5: 那小孩儿也不能说魔怔就魔怔了，是不是？我小时候魔怔过，魔怔。
6: 董卿这个魔怔，
5: 就这个事儿你就魔怔了。
6: 小时候没魔怔，我这个魔怔。
5: 现在你也趁着他，
7: 您进市长，您进魔怔了。
5: 就这个事儿你就魔怔了。
6: 小时候没魔怔，我这个。
5: 王县长，下午3点，市政府会议厅，啊。
8: 王县长，哎，
6: 哎，
8: 先麻烦了，
6: 暂时还没有添什么麻烦。
8: 我告诉你啊，今天这场面动静可真不小啊。
6: 什么国土局、粮食局，好多部门的大领导可都来了。
8: 这么大阵势，先别管他多大阵势，一会儿啊，让你说就说，让你讲就讲。
5: 那行，那你得坐到我能看得见的地方啊。
8: 没问题。
6: 哎，蒋总呢？蒋总啥时候到啊？
8: 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他们集团来了几个巡查的，需要他亲自接待。他说今儿来不了了。
6: 可他来不了了，那种植园的汇报谁来做呀？
8: 他那边的事儿也很重要，实在脱不开身啊。
5: 反正他来不了了。
9: 今天啊，你得挑大梁了。我挑不起来，那你得硬着上啊。
6: 行呗，那试试呗。
10: 今天这个会啊，既是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座谈会，也是一个调研会。
9: 我呢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选题，直到昨天，是一个朴实的农民背着绿色小米，讨要公道。是他给了我灵感。我的选题就叫《一个农民的坚守与期盼》。为了使我们这次座谈会更加的完善充实，我今天特意诚挚地邀请董大林同志为特邀嘉宾。 来参加我们的座谈会，他不仅参加，而且还要讲一讲，让我们真真切切地听到一个农民的呼声。
11: 那个，我是回乡创业的，我就是喜欢种地，也想把地种好呀，所以说。 站到地里头的时候，我都觉着这个土地呀是特别亲的。这些年我一直在想着走一条新路子，我一直想让我的家乡残崖沟村走的路更好。我下的都是笨功夫，我觉着我不笨，我也不傻。咱农民靠的是啥呀？靠的不就是土地吗？怎么干，养地咱就怎么干。 那人要是病了，吃片药，打个针就好了。这地要是病了。
9: 谁来给他治啊？
0: 现在能吃饱，这都不成问题了。但是要是能吃好，是不是能吃出健康来，这也不简单呀。
9: 这些年我们村大家各有想法，村里许多的年轻人呢都往城里头跑，因为城里头的机会那就是多呀。年轻人想赚钱，想改善自己的生活，他们的做法也没有错。可村里的事儿靠谁来干呢？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咱们的村子荒凉下来呀，咱农民心里疼啊。现在我们村呢也有愿意干事儿的，想干事儿的，大家把地聚在一起，一起合着劲儿干，追求的就是绿色种植。我想让年轻人看看农村也是有发展的，相信只要我们把事儿干好了，大家就都会回来一起干呢。但是搞这个绿色种植啊，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这绿色种植需要的是大规模，需要安全隔离带。
0: 可是我们没有大规模呀，我们只有小规模。我们四户啊联合起来搞了一个小型的合作社，
9: 地也没多大，还有些地啊是农残超标的。为了把这些农残超标的土地给它改良过来，我们就去那荒丘子拉土，把这些不达标的土啊全给它换出去。
0: 干了一秋一冬，这小三轮子都跑零散了，人累得跟小鬼似的。但还是犯了个错误吧。但不管咋说，我们这绿色庄稼是种起来了，还收了一茬子好菜。
9: 但是在关键时候啊，我们用来生物防虫的那个胡蜂被他们用高通农药全给药死了，
0: 这虫灾一下子就爆发了。为了保住那些粮食，
9: 没办法呀，我们也得往地里加喷农药啊。看着跟我苦干的兄弟，我在想，我这一根筋的走这条路对不对呀？我拉着大家伙跟我一起这么干，对不对？我们那绿色庄稼没保住，检测也没达标，我当时我就想啊，我是不是真的笨，真的傻呀？我是不是应该放弃一直以来的坚持，像那些不负责任的人一样去做那些不负责任的事儿？这时候啊，我们王乡长给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啊，送来了补贴款，把这散乱的人心都又聚起来了。所以说我要在这儿好好的要感谢我们的王乡长。可是这好日子没过几天，就有人把我给告了，说我拉土是犯法的，说要罚钱。我坐在我们家炕上想了一天一宿啊，我就没想明白。我说难道种地还想把地种好真的就这么难吗？我这想改良土地，想种点好粮食，我没想犯法呀。我想了一天一宿，我没想明白。所以啊，我就背着小米，我来咱们城里来了，我想找个明白人，我想让他给我解释解释，这到底是咋回事儿？我想，这世上没有人不希望自己家乡好。我之前跟着去学习考察，真的大开了眼界，也深受了震撼。看到人家在发展经济的时候，也没忘了让环境更美。我就在想啊，我们差哪儿呢？怎么就不如人呢？我心里有个问号啊。所以说我来，我就是想请各位领导，你们该拿出点实打实的措施了，要不然我们啥都会成为一个空想了。
1: 这堂课对我震动很大，也让我很受感动。就这样一位朴朴实实的农民，他想的却是关乎亿万人的吃饭问题，这是大事。我非常感谢王乡长
2: 在最关键的。

0: 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为我们政府形象画下了一道光辉亮丽的一笔。
1: 四挖荒山呢？你们有明确的惩罚条例，罚得好，我也很赞同。但是你们能不能也增加奖赏条例呢？
2: 人家把受到伤害的土地都治理好了，你们想过要奖励他们多少吗？
1: 我要感谢王乡长，抓大事，干实事，我们现在就需要像他这样的好干部。
3: 同志们，朽木之长者，比固其根本；
1: 欲留之远者，必峻其全源。
0: 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按下了快进键，
1: 就像董大林同志所畅想的，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们要牢记，我们是农业的主色调。是绿色，这片大地的主旋律是生态文明。

0: 曹同学，欢迎你到我们杨沟村走走啊，而且一定要到你表姐家坐坐。
1: 这公是公，私是私，
2: 我这人就是公私分明。
0: 你表姐总夸你，说她市里有个表弟，可能办事儿。陈玲花了10000块钱，就让她的孩子上了市里的技校。我在想，像你这样原则性极强的干部，总不会收那10000块钱吧？不过这10000块钱已经记到你的名下了。
1: 真是岂有此理！表姐，我是丽君啊。
3: 丽君呀，
4: 表姐，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哎，那什么，
3: 你也别那什么这什么的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陈林给我送过10000块钱？
4: 给过呀，我还没给你送过去呢。
1: 你这不是害我吗？你这怎么这样啊？
5: 这事儿你也能干啊？

0: 的呀？
1: 没看见你车呀？
0: 我搭车来的，
2: 去那个新开商场逛了一圈。啊，
0: 哎，来吃。
3: 我不吃，你吃吧，上火。哎，对了，我想起来了，这个得给你啊。
0: 给，钱没用，谢谢你啊。你看这关键时刻还得是咱弟妹。哎，我大哥这合作社真是弄起来了。
4: 你说我还傻了吧唧的不开眼，让我大哥去工地给我帮忙管账。我看啊，明年我这连土地都没得流转，干脆我上我大哥那个合作社去帮他弄弄什么绿色粮食得了。
5: 你大哥敢用你啊？你啥事儿都干得出来，你在网联里面给我掺假，那可不行。
0: 你行吗你？哎，我是那样人吗？
4: 你小点声，这李老板跟孙波就住对门儿。
0: 啊，
4: 说话注意点。
0: 不是，他住对门，住对门，还他坐这儿，我也不怕呀，真是。
5: 你净跟这种人打交道，真不让人放心，还得小心点。
4: 那天啊，我跟董鑫啊从门口过，
6: 就听见李老板在屋里边骂你呢。
0: 他骂我呢？
6: 嗯，
0: 他骂我什么？
5: 骂的可难听了。笑呢，笑得出来。
0: 我跟你说，他肚子里有气，他见着我他不敢骂我，我找人笑呢，他只能在家里发发气，你就让他发吧。
5: 哎呀，陈玲啊，我真得跟你说，以后啊正事得正办，你别老走那歪道。
0: 什么叫正事正办？我怎么走歪道？我当然走的是正道了。哎呀，这李公安那就不是什么好人，你让我跟他正事正办，他哪天把我卖了他都不知道，真是。哎呀，你吧天天在家倒腾那点玉米，啥也不懂。我跟你说，你听我一句话，长点心眼吧。女人你得学会保护自己，你看那电视上都怎么演。说我啥了？
5: 你想听啊？
0: 我想听，我真的很想听。
7: 我给您对一下单子啊，30根肉串，20根肉筋，花猫一体，皮蛋豆腐，2瓶啤酒，1瓶红茶。您看各位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8: 还需要点什么？
9: 不需要。
8: 不需要了。
7: 我们这儿的特色烤鸽子还不错，您要不要尝尝？
8: 烤鸽子？
7: 对。
8: 还行吗？
7: 挺好吃。
8: 来，来一首。
7: 好嘞。哎，张娜。
10: 怎么了？
7: 你没信看。
10: 怎么了？

0: 乔兰姐，
1: 哎，
0: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啊，你说。
0: 就是你们家董鑫吧，沉不下去真不行。他这两天根本就没学习，这时间长了呀，我是真怕耽误他学业。
1: 哎呀，我也是担心他这个。要不以后我就不让他过来了，不看着他吧，我又怕他到处乱跑。
0: 那你这给他锁屋里不就行了吗？
1: 锁屋里？
0: 啊，
2: 这好吗？这，
0: 你这憋他几天，习惯就好了。秋兰姐，你别多想啊，我真挺喜欢董鑫的。
1: 啊，不会的，我知道。你这都是为了他好。
0: 那行，那你先忙啊。
3: 来，咱们这边。
4: 林姐，够仗义的呀，跟我打电话打我小报告。
0: 我可都是为你好啊！

0: 喂，李老师。
1: 董鹏的母亲吗？
0: 啊，是我。
1: 啊，是这样的，董鹏呢犯了错误，学校可能要给他记过处理。您现在有时间能来学校一趟吗？
0: 行，我马上就过去。
2: 你这真来了？你说说你，你老板娘了？
3: 我又怎么了？我
4: 董鑫，我老跟云姐贫嘴啊。
0: 云姐，董鹏老师啊，让我去趟学校。
5: 那你儿子没啥事儿吧？哎，
0: 知道咋回事，去了才能知道吗？
5: 行，那你快去吧。啊
0: 啊，那我先走了啊。哎，谢谢啊，云姐。
5: 没事，
0: 董鑫，快走。
2: 哎，
0: 赶紧的。
2: 不是怎么样？你倒是说呀。

0: 董鑫，走啊！
1: 哎，来了。他谁呀、啊？
2: 董鹏他妈。
1: 谁？
2: 董鹏他妈。
1: 董鹏他妈。
2: 对。哎，完了。
3: 这是在董鹏那儿发现的，答案就这么一份儿。
4: 您的孩子考试作弊，性质非常恶劣，学校准备集体处分。
0: 董鹏，怎么回事？
5: 没有，你还不相信我了吗？妈，
4: 没有作弊。没作弊，这个答案怎么跑你那儿去了？
5: 我怎么知道他怎么跑我那儿去？
1: 哎，哥，李老师，我想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依您对我哥的了解，他的为人能干出这种事儿来？
6: 那你怎么证明你哥没作弊？

0: 懂了。
1: 任何人做事都有百密一疏的时候，咱们班有的人跟我耍小聪明，前天晚上去我办公室把考试题答案拿走了，并且还嫁祸给别的同学。这种行为
2: 极为恶劣，
1: 可他万万没想到啊，办公室的摄像头是一直开着的，我在这儿给他点面子，不在大家面前
2: 戳穿他，
1: 但我希望下课之后这位同学能够主动来找我，否则的话这个处分他算是背定。
3: 告诉你好消息，董鑫那小子真神了，他给李辅导员支那个招奏效了。
4: 这个董鑫啊，还真挺神的。
3: 我回去跟你细说啊。

0: 妈，啥事儿啊？你大嫂啊，给你们惹了这么大的麻烦，其实啊，还真不是陈玲在里边鼓捣的，你们可不能把气撒在董鑫的身上啊。妈，不能啊，人家陈玲啊，还给大力拿了一张卡，里面有十几万呢，说是罚款算她的，钱没用，把卡已经还给她了。这大人是大人，孩子是孩子。
1: 董鑫拿我当亲妈，我拿董鑫啊也当亲儿子，
2: 这就对了。<笑>你说这董鑫啊，这脑瓜可灵了，各种小主意，脑袋一转就好几个。之前董鹏在学校考试，被人诬陷了，这董鑫一去啊，马上就给澄清了。
1: 是吗？
0: 嗯，
2: 这小子是聪明，他就是没把这聪明劲儿啊用到学习上。<笑>
0: 妈，你放心，我保证啊，董鑫不能走歪路。这学习成绩这事我不敢保证，咱慢慢来。
2: 嗯，
0: 我一定。

0: 坤儿，妈来了。这样啊，咱们叫上大嫂董欣、董鹏，中午带他们出去吃个饭吧。
1: 燕儿，
2: 哎，燕儿，啊，好，好嘞。
1: 妈，燕儿知道你过来了，说中午一块儿吃饭。
3: 好。
4: 啊，干什么你啊？
5: 你管我干什么呢？我问你，我哥董鹏被诬陷这件事，是不是你在背后捣的鬼啊？
6: 是我怎么样？哦，你就是那个裘后裘后的弟弟啊？
5: 我告诉你，说话给我注意点，记好了，小爷名叫董鑫。
6: 董鑫，和你哥一样，穷困穷困。
5: 少废话，你叫什么呀？
6: 你没事的时候呢，上社会上打听打听，问问谁叫冰冰。
5: 还冰冰？就你这衰名，还舔着脸让我去社会上打听打听？
7: 你是不是找事儿？
5: 没错，就是找事儿。我告诉你，你小子以后离王维远一点，听见了吗？
7: 王维是那天有什么能耐都使出来了。
5: 好啊，一言为定。来，奶奶，咱吃块鱼啊，年年有余。哎，来，奶，张嘴。哎呀，好吃吗？
8: 香。
5: 哎，我爷今儿怎么没来啊？
8: 爷啊，腿疼。
5: 老韩腿又犯了，又跳广场舞去了是吧？
9: 大嫂，你可真厉害啊！你看看这么短的时间，你就把董鑫给调教成这样啊，真佩服你啊！
1: 哪是我调教的？人董鑫啊，原来就懂事儿。
5: 就是我大娘的功劳啊！反正我感觉我肯定是我大娘的亲儿子，一定是我刚出生那会儿
10: 直接送我二婶那儿去了。
11: 胡说八道的吧，让你妈听见。
5: 可跟我二婶学的嘛，是不是？要我说呀，把芊芊也送到我大娘那儿去，那肯定什么毛病都没有了。
0: 我吃饱了，上学去了。
12: 啊，这去这么两口就走啊？
0: 路上小心啊！
13: 他就那样，他吃的少，怕胖，不理他。哎呀，
8: 都瘦成啥样了，还怕胖？哎呀，你说这芊芊啊，这。谁也都不打个招呼，这就走了。你说，
1: 妈，已经进步很多了。
8: 啊，
9: 大哥大嫂在这方面做的就很成功啊，是我们的典范啊。以前啊，大哥就说过我和燕儿，后来我琢磨了，我们在教育孩子这方面确实是出问题了。
14: 现在社会上有些孩子走歪路了，不听话了。
9: 家长才责怨，才痛苦，哎，怪罪孩子，怪罪社会，其实啊，这都是家长自己造成的。哎，大哥大嫂在这方面做的就很成功，值得我们学习。哎，我提议，咱们敬大哥大嫂一杯。
11: 哎，敬我干嘛？老妈在这呢，应该敬老妈呀。哎呀，
8: 人家张坤呐，是文化人啊，说话呀，看问题就是不一样。
0: 妈，再有文化呀，他要是不会来事儿，还是个废人，没用。不过这点上，我们是得跟大嫂学习，是不是？愣着干嘛呀？来，敬大嫂一杯。
5: 来，敬我大娘一杯。我先干为敬了啊。

0: 我说这个小燕儿啊，你说在这个场合你能那么说话吗？啊，大学都白念了，这他家那个芊芊呢，纯属让他给惯的。你瞅瞅那出，把谁都没放在眼里呀，跟咱们这些人呢一点都不亲近呢。吃完了饭，把筷子一撂，转身就走了，这叫什么呀？这叫人家张坤说两句吗？他还不乐意了。我把话撂着，有他找不着北那天。让他嘚瑟。
1: 你得拿个主意啊！那些墙头草还想入股，咱要他？
2: 要啊，当然要了，越多越好啊。那只有入了股，才算是真正和咱们绑到一块儿了。股份要是不够的话，那就把我的股份再让出来一部分。啥叫墙头草啊？人家看不准的时候，还不允许犹豫观望了？
3: 对啊，斌子，谁还没个拿破盆游街的时候？
1: 咱那是犹豫吗？咱那是考验大林哥对咱们哥仨包容不包容？
2: 我包容了吗？
1: 包容。哎，大林哥，我还有小问题啊，就是。您能不能跟蒋总说说，咱别叫绿色种植园，脚园都小了。
2: 这，等等，你几个鼻子眼
1: 儿？啊？
2: 我怎么觉得你像仨鼻子眼儿啊？比我们都多出一口气呀、啊。那叫啥名儿？那是人家蒋总操心的事儿，你跟着操啥心呀、啊？
4: 那叫绿色种植园，不是园儿，
2: 园区什么庄园，多大呀？你懂不懂？
1: 老秦，那这么一说，确实还不小啊。
5: 大林
1: 啊，哟，哎，你小心点，来，快快快！
2: 哎呦，王先生，王
6: 大林，哎呀，这么多人，
2: 来，赶紧坐。
6: 哎，
2: 行了，别忙了。
1: 哎，您喝茶。
2: 好，谢谢。
6: 都坐下。我给你们说个好消息啊，市国土局奖励你们的21万啊，扣除罚你们的13万。剩下的8万已经到了，
1: 县长，我们这力没白出啊！
6: 对，你们为全县的农民腾出一条新路，我认为奖励多少那都不算多。
2: 王县长，咱们现在可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6: 是啊，大林啊，这段时间你跟蒋孟连联系过吗？
2: 前一段时间通了一次电话。
6: 啊，我相信蒋孟连，他这个人干事准能成。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而已。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赶紧跟入社的农户签订合同。
7: 这合同草稿我已经拟好了，一会儿呢，你们好好看看，有问题马上咱们改啊。
1: 好，
6: 签完合同以后啊，就叫农户们赶快去收集粪肥，像周边的什么养鸡场、养猪场、养鹿场收完了，就叫他们再往远点地方找一找。有些地方粪肥没地方放。环保局还要对他们进行处罚呢，他们还得想办法找人往出拉。你们这点去啊，他们巴不得给你们，要是去晚了，可就朝你们要钱了。
2: 是，你放心吧，粪肥肯定没问题。
6: 有些农户都是头一年种，粪肥越多越好，等把地养过来，那就轻松多了，是吧？蒋孟连旗下有一个厂子，生产绿色颗粒肥，你联系过吗？
2: 哦，联系上了，那是一个养羊大户，我们都跟他说好了。每年呢，我们给他提供绿色的这个稻草啊、秸秆啥的，他给我们提供这个绿色颗粒肥。哎呦，
6: 你这动作可真够快的呀！
2: 都是蒋总给联系了。哎，王先生，公司投资的事儿，你再帮着我们催一下。你说话毕竟比我们有力度。
6: 没问题呀，我肯定催呀。
2: 喝茶。
6: 哎，好嘞。
8: 董事长让我回总公司。我忙活半天，好不容易项目见成亮了，这节骨眼上让我扔下一切就走，董事长怎么想的？这老太太糊涂了吧？
9: 人家老太太一点都不糊涂，知道公司正在等着资金到账，
10: 这不想在最后再卡你一下吗？
8: 那我就辞职回家。
10: 姑奶奶，你消消气，你那厉害的钱婆婆毕竟是咱绿丰集团董事长，掌握着生杀大权，而且人家也是真的欣赏你和喜欢你，这不希望你和他儿子破镜重圆吗？
8: 你稍微等会儿，我这刚反应过味儿来，你今天是来传话的吧？
10: 怎么可能呢？

0: 不瞒你说啊，昨天老太太可给我打了一宿电话，电话里一直检讨自己教子无方，让我好好劝劝你。
1: 我还是那句话，公司跟私生活不能混为一谈，这是原则问题。怎么着，你还想叛变啊？
0: 我怎么会叛变呢？
1: 少废话，接旨。
2: 哎，好嘞，您说。
1: 大玲已经筹足了200万，现在就等着总公司资金到账，给他弄那个清污整地项目。你现在马上到北京总公司，给我死蹲死守，让钱赶紧打进咱账上。
0: 你说你跟老太太闹成这样了，我回去蹲死在那儿，也不起作用啊。
1: 你都跟了我多少年了，你能不能有点长进啊？
3: 哦，我明白了。总公司不是不能回，但是破镜重圆以后再说。原来你这是借力打力，让我回去安董事长的心呢。行，我再把你的话传回去。
1: 无论如何，崖沟村的种植园项目都不能再拖了。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就40多年当中是最大的一步。我带着将近有10个人一起铺上去做，每天都干10几个小时，早上最早的5点钟就来了，也晚上干到10点，1年半把它干出来。
1: 这幅弃于萧汉雕漆挂屏长6米，高2.7米，不光尺寸巨大，内容繁杂，这样大的题材在扬州雕漆的创作史上也十分罕见。
0: 从设计上来，就是篇幅比较大，有点就跟下棋一样的，它是一点一点的摆，就比方说它的建筑、它的人物，都有是说比较符合时代的要求，就是扬州的传统山水。
1: 罕见体量搭配严苛的传统技法要求，让创作全程充满挑战。团队成员各领一片区域动手，却都要预留调整的厚度，等着张来喜统一校准风格。
0: 你做的风格，同片不一样的，那很不好看，很扎眼的。这样子看上去呢，都是一口气。树本都是我来做，树头呢我就分给徒弟做。画树难画柳，但是呢，雕刻做树更难做杨柳，既要有层次，还要有风板的感觉。这一棵树我就一个人做，做了1个多月。那这一件是。
1: 最终这件重量级作品顺利交付，扬州漆器的雕漆工艺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0: 红雕漆它有4个字来说明，就是说叫圆滑光嫩，你手感摸上去以后很滑，打磨呢这一块很光，自然而然你手摸上去感觉到很嫩，因为什么呢，就是平整光滑。
1: 扬州漆器是以天然生漆为原料，经修漆、雕刻、镶嵌等多道复杂工序制成的中国传统工艺瑰宝。据出土文物考证，扬州漆器的历史可追溯至战国时期。自唐代起，作为皇家贡品，它承载着宫廷的审美趣味与工艺标准。到了明清时期，扬州匠人更被召入紫禁城，专门制作漆器。经过2400多年的发展，扬州漆器以做工细腻精巧、色彩艳丽丰富著称。如今，这一传统依然在扬州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张来喜便是当代扬州匠人的代表之一。1961年，张来喜出生在扬州，爷爷和父亲都喜欢收藏老物件。受家庭熏陶，张来喜对中国传统文化兴趣浓厚。1981年，他考入扬州市工艺美术技工学校，从此与扬州漆器结下不解之缘。
0: 因为我专业学的雕刻，后来看下来，当时有2种，一个是百宝嵌，一个是红雕漆。当时感觉到红雕漆呢，就是说干净一点，手不要下水，因为做百宝嵌天天手要泡在水里。
1: 原以为选了一份干净的手艺，可刚进工厂

0: 张来喜就发现这和自己想的截然不同，不仅不能学习雕刻，而且只能天天磨刀。
1: 那就是手上的这个皮，你在油脂上磨破了以后，你都不知道，不停地来回，不停地来回，而且这个磨刀呢，也不是一天两天，相当于说要磨一个月、两个月的刀。
0: 几个月下来，张来喜总算过了磨刀这一关，没高兴几天，更为枯燥的基本功练习又开始了。
1: 先刻磨竹板，磨竹板就是刻圆圈。圆的线条你把它刻出来，就练手上的手劲跟刀工。
0: 每天重复的工作反而让张来喜情绪稳定下来。在漆板上的练习，张来喜并没有贪多，而是专注于细节。那时的张来喜走到哪儿都背着一个帆布包，这成了他的移动工作站。
1: 也一有空余时间我就做一点。我的观念是什么？这件产品是万刀，我是做一刀少一刀，遇到问题我就丢下来，那我就在想，我就在悟，然后这个问题究竟怎么解决，还是稿件上的问题，还是雕刻上的问题，这个来自我自己创作，我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张来喜喜欢钻研，碰到不懂的问题，除了问老师，就是去图书馆和博物馆查阅资料。扬州城的古巷碑刻都成了他创作的素材。
1: 就是说，我们正常遇到一个问题，你老是在放到脑子里面去盘它，你不停地盘，走路也在盘，也在想，吃完了以后也在想，但是呢，到最后，我的观点是啥？不超过三天，肯定会有结果。而且这个结果是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0: 2000年，张来喜雕刻的石壁溪水作品获得漆器大师展金奖，这让他在行业中崭露头角。在雕漆行业站稳脚跟后，张来喜不仅打磨雕漆技艺，更钻研漆器运料。扬州漆器能经得起时间考验，关键就靠这种天然原料。

0: 漆树上采集的天然枝叶被称为生漆，生漆极为粘稠，且具备防腐、防酸碱、防氧化等特性。生漆的产量极低，一棵生长16年的漆树，一年的产漆量只有200到500克左右。老话说，百里千刀一斤漆，从源头就注定了雕漆原材料的珍贵。
1: 到10月份以后，涂出来这个漆，它是猪肝那个颜色，就是深的咖啡的。然后慢慢的转，到了第二年它红一点，到了第三年它又会红一点，就是从猪肝色到朱红，它有一个阶段；从朱红以后到枣红，又是一个阶段，那要经过好长时间。
0: 刚采集的生漆，经过滤去杂质，调配色料，再经低温炼制，降低粘稠度，制成熟漆后，才能用于后续的修漆工序。刷漆车间是个与快字绝缘的地方，在坯体上均匀涂漆的步骤被称为修漆，修漆时的擦拭力度要拿捏精准。漆层过厚可能导致干燥不均匀或开裂，实际上每层漆的厚度约为0.02毫米，而且必须等上一层漆完全干燥结磨后才能涂下一层，一天之内最多只能进行2次修漆。一件漆器作品，少则几十道大漆做底，多则几百道，光修漆就需要几个月甚至1-2年。
2: 1年365天没有休息天，春季大年30人还要来上班。
1: 但是你一旦干了你不能停，停了这个事情就有状况了。
0: 现代扬州漆器有雕漆、平磨螺钿、点螺等10大装饰工艺，各有特色。

0: 其中雕漆工艺是将天然漆料在胎上涂抹出一定厚度，再用刀在堆起的平面漆胎上雕刻花纹。在扬州漆器的雕漆工艺里，前期设计和后期雕刻相辅相成，互相成就。
1: 我在做的时候呢，就是说第一步拿到稿件，先研究稿件，这个时间段里面你就必须要把稿件要会背，哪一块对哪一块，山路水路云路怎么通畅怎么走，一块一块的都很熟练的时候，这个时候开始动刀。
0: 为庆祝扬州建成2500年，扬州漆器厂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宇设计了一款名为华夏雄风的作品，而雕漆制作便交给张来喜负责。无论是设计还是制作都要求极高，当张来喜拿到画稿后却头疼不已。
1: 跟那个大师在争议啥呢？是说长城它周围树少石头多，全是石头山，他的意思说要尊重本来的就是山的整体。所以说我们到了后来在做的时候，你光是做山你不做树木它不好看。
0: 设计师张宇和张来喜是多年老搭档，日常相处融洽，可只要一涉及创作细节，两人也会争得面红耳赤。这次作品在写实与艺术化表现上两人各执己见，张宇喜欢树少石多的自然地貌，张来喜则觉得若只呈现枯山会缺乏层次，难以体现红雕漆的工艺美感。
1: 比较山是算大块，树叶这一块树木这一块算是小块，它一定要对比起来它才好。
0: 经过多次讨论，双方最终达成共识，在写实的基础上，作品中适当增加部分树木和草地，既保留长城的雄浑气势，又不失灵动细节。
1: 还有一点瑕疵，还有一点不到位，我这个刀不会放过它的。我是一棵树做了3个月，你把眼睛闭起来10秒钟，你睁开以后看，风吹的有这种动的感觉。
0: 历经3年多的精心雕刻，这件纯雕漆华夏雄风三折地平作品终于完成。张来喜团队还打破了扬州漆器长城题材作品中少水的传统，通过抽象手法让部分海水漫过山头，衬托出长城的雄伟。
1: 何一村是我经常在用的，吉代村我也是在用，间歇性的就是说掺一点变化，抚皮村呐、也在稿在里面用，就是综合的运用一些中国化的村法来变化山水。
0: 最终百花漆花杯中国漆器艺术精品展上，华夏雄风一举斩获金奖。这份成功是团队紧密协作的硕果，更是张来喜不甘传统执着创新，为作品深挖文化根脉的明证。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关注伊朗。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管理具有统一性，所有船舶必须遵守一方制定的通行规定，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都可能对其航行安全造成严重影响。该总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当天早些时候，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议会关于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方案即将获得通过，并有望成为一项长期法律。
0: 当地时间5月30号晚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出严正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获得允许方可通行。而据伊朗媒体报道，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解除，但相关封锁措施仍在持续，美国仍在试图阻止伊朗船只通行。
2: 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艘被困商船的海员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美国军机30号分别向相关船只喊话，发出警告。无线电录音显示，当地时间30号晚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波斯湾阿曼海海域船只发出严正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仅允许获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并按照伊朗指定航线航行的船舶通行，任何违反上述规定的行为都将严重危及海上航行安全。提供录音的海员所在商船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海域，其在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听到的录音还显示，当地时间30号凌晨，一架美国军机对另一艘船喊话，这里是美国军机，立即掉头，后者随后表示掉头。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说，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作为一种敌对行动依然存在。美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目前，该货船已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发布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目前仍在实施，严禁船只进出伊朗港口。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是一个多国海军咨询机构，由美国主导。通报还警告说，针对拒绝服从封锁指令的船只，美军将开火使其失去航行能力或进行摧毁。美中央司令部消息还称，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0号报道，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被困在海峡内的船只可以开始踏上归途了。
0: 据纽约时报30号报道，3名官员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强化旨在结束伊朗战事的潜在协议框架条款，并将修改后的方案发回伊朗方面考虑。报道称，目前尚不清楚协议文本具体修改内容，但2名官员称，特朗普对潜在协议中可能包括解冻伊朗资金的部分表示担忧。还有1名官员表示，特朗普也对伊朗回应美国提案所花时间过长感到不满。特朗普提出更强硬的新方案，可能意在向伊朗施压，促使其接受已提交给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审批的框架协议，从而加快谈判进程。另外，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30号在新加坡

0: 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表示，美方力求美伊谈判达成协议，但若双方谈判无果，美方已经做好重启军事打击的准备。另外，据美国媒体30号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近日向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数名美国人轻伤。报道称，科威特防空部队当时拦截了征服者110型导弹，但碎片坠落在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导致多人受轻伤，同时还造成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损毁，另一架死神无人机严重受损。对于这一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尚未予以回应。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曾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导弹。当时伊朗回应称，此举是为了报复美军袭击阿巴斯港，军方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好，相关话题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月新。
1: 好的，金萌。在协议前景不明朗之际，美伊相互袭击并各执一词，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之争愈演愈烈，局势是否会意外升级？我们来看看相关的分析报道。首先来看看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说美国将保持耐心。当前美伊需要一份能够结束冲突并为后续复杂的外交谈判制定路线图的协议，双方分歧集中在伊朗核计划、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以及解除制裁和解冻资产等问题上。从博弈角度上看，最糟糕的做法是表现出迫不及待，只会让对手更加强硬。美国国防部长表示，特朗普在寻求与伊朗达成协议的过程中将保持耐心。分析称，虽然美国坚持底线，但伊朗比美国更擅长谈判的艺术。我们再来看看西班牙国家报怎么说，美伊立场难以调和。关于潜在协议的具体内容，美伊给出的解释大相径庭，这反映出双方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也预示着即便最终能够签署，后续的落实过程必然极其复杂。美伊已就浓缩铀的处理方式以及其他敏感问题展开讨论，逐渐向最困难的议题推进。美国竭力营造按计划进行的效果，但是整个沟通过程并不顺畅，双方在相互袭击中争夺话语权，一旦出现混乱和误判，很可能产生意外升级的风险。再来看美国大西洋月刊怎么说，局势不确定性上升。特朗普在2020年曾发文称，伊朗从未打赢过一场战争，但从未输掉一场谈判。伊朗毫不掩饰谈判策略，持续的讨价还价令对手可能在疲惫中变得麻木。文章称，美伊对峙僵局既源于意识形态层面，也涉及结构性问题。面对巨大的经济和外交压力，双方都提出了比冲突前更高的要求。谈判不会带来信任，也很难接近和平，更不存在双赢的局面，反复拉锯下延长了不确定性。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路透社，路透社的观点，海上对峙愈演愈烈。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持续施压，伊朗依靠小型快艇组成的蚊子舰队维持对海峡的控制。据美国官员透露，协议要求伊朗在30天内清除海峡中的水雷，美国则同步解除海上封锁并逐步放宽制裁。伊朗驳斥美方释放的信息真假参半，意在捏造一场胜利。分析称，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化解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即便达成协议，伊朗仍将主导海峡通行秩序，全球能源市场动荡长期化。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近期美伊双方博弈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金萌。
0: 好的，月新。黎巴嫩真主党30号发表声明称，对以军发起了多轮打击。同一天，以军持续扩大其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造成多人死伤。
2: 黎巴嫩真主党的声明称，30号当天对以军和以色列定居点发动了20多次袭击，包括使用无人机导弹对黎以边境地区的以军部队和军事车辆及以色列北部的谢莫纳镇定居点发动袭击。以军30号对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等区域持续发动袭击，打击目标涵盖历史古迹、博夫特城堡周边地带以及多个村镇，造成多名平民、黎军士兵伤亡。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以军正在试图包围奈拜提耶。报道称，以军在越过黎南部的利塔尼河后，扩大了地面行动，继续向北推进，正试图占据制高点，包围奈拜提耶。此前，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

0: 代表团29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离南部利塔尼河。
1: 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2: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萨拉姆指责以色列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称其行动已不再局限于特定目标，而是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相当于对无辜民众实施集体惩罚。但是，这种焦土政策无法给以色列带来安全。萨拉姆强调，随着以色列袭击持续升级，黎巴嫩正处于关键时期，需加大政治和外交努力。黎方仍致力于推动达成持久停火，实现以军全面撤离，释放黎被扣押人员、流离失所者返乡，并推进重建家园。萨拉姆还表示，战争与和平的决定权必须掌握在国家手中，他呼吁全国团结以度过危机。29号，黎以军方代表团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方拒绝从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撤出，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
1: 由于黎巴嫩真主党的大规模袭击，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以应对来自黎真主党的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从当前的局势来看，黎以双方博弈已陷入谈判停滞、战火升级的恶性循环，地区冲突风险持续走高。来看总台记者赵冰带来的观察。
3: 当地时间30号呢，黎以冲突再度明显升级。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刚刚证实，以军跨越利塔尼河，其行动覆盖黎首都贝鲁特、黎南部以及贝卡谷地整条战线。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也说，打击将前所未有。以军在30号呢，也是继续在黎南部推进，并对多地发动空袭。然而当天呢，以色列就遭到黎真主党的大规模报复。从30号凌晨开始，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约20枚火箭弹和多架无人机，多个城镇是反复拉响防空警报。以军还证实，一架无人机击中了一处军事区域。以媒体报道称，内塔尼亚胡就此紧急召开安全会议，评估局势。以媒体认为啊，30号的局势演变表明，以色列已不再掩饰其真实意图，即谈判桌上不妥协，战场上不停手。不过其本土安全为此付出的代价呢，也是在日益加重。29号，黎以双方首次在美国举行纯军事的会谈。以色列媒体30号披露称，以方明确拒绝了黎方提出的撤军要求，坚持保留所谓随时越境打击真主党的权利。黎方对会谈结果感到失望，也失去了对外交途径的期待。报道指出啊，这场旨在防止擦枪走火的军事谈判与以军同日跨越利塔尼河扩大军事行动的现实形成鲜明对比，表明以方名义上虽然接受停火框架，但实际是利用谈判呢牵制黎巴嫩政府，并在美伊协议签署的最后窗口期加速制造既定事实。特别是以军通过发布大范围的强迫撤离令，已经将黎南部近2000平方公里、约占黎领土1/5的土地转变为实质性的军事禁区。其目标已升级为通过军事手段重塑黎南部的安全格局。然而以色列也在为此付出代价，以北部的居民和领导人就强烈指责政府，认为其无法有效拦截真主党的突袭，反而是将本土居民呢暴露在直接火力威胁之下。以媒体援引专家警告说，以军的推进并未换来后方的安全，反而激起了真主党更大规模更精准的报复，以军更可能因此呢陷入泥潭。在30号，以军就承认正在准备应对更大范围的猛烈火力反扑。综合来看，黎以所谓的外交渠道已然阻塞，由以军推动的军事升级仍在继续，接下来的局势很可能朝着攻势越猛、报复越烈的恶性循环加速演变。总台记者赵冰耶路撒冷报道。
1: 当地时间31号，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进入最后一天议程，今天将举行2场全体会议。相关消息我们来看总台记者黄铮铮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新加坡的香格里拉酒店。今天啊，香格里拉对话会已经进入到了最后一天的议程。

0: 当天呢将举行两场全体会议，第一场的议题呢是在全球竞争背景下如何管控地区的紧张局势，第二场的议题呢是安全伙伴关系。这一次相会呢最大的一个看点还是集中在30号的中美双方的一个表态。在30号上午的时候呢，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发表演讲的时候呢，对中美关系做出了一个相对积极的评价。他在回答中方专家提问的时候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具有重要意义。他谈到两国领导人在构建具有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上达成的共识，美方也支持加强两军的沟通与接触，通过坦诚交流来增进相互理解。那么中方代表团的团长孟祥青呢对此也回应称，他注意到了这一次呢和去年相比，美国方面的演讲总体上呢是低调和克制的，中美领导人之前的会晤呢，这样的一个议题在相会上引起的关注度是非常高的，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方期待呀，双方能够落实元首共识，推动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在30号的时候呢，还举行了3场平行会议，其中孟祥青教授在第一场会议上呢发表了一个讲话，主题是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注入正能量。在演讲当中呢，他提到了地区冲突、核扩散风险以及新兴技术军事化等问题。在谈到如何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时，孟祥青强调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他说，今年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但仍有一些势力呢，公然美化战争罪行，甚至已经做出了实际行动来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的约束。一个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的国家，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也不能够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这个发言呢，可以说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我在现场还注意到呢，在这场会议上呢，向孟教授提问的人是最多的。中方在安全领域的倡议和理念深受关注，成为引领区域和平发展的中流砥柱。那么在今天的议程结束之后呢，本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呢就将会闭幕。我们在现场看到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在充满不确定性的这样的一个国际环境当中，对话与沟通本身成为与会各方共同珍视的一个价值。
1: 好，相关话题马上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魏东旭，为我们带来详细解读。魏先生好。
2: 主持人好。
1: 不同于去年高调塑造印太威慑叙事，此次参会的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演讲中全程淡化涉台议题。去年相会，他曾5次提及台湾，把台海问题放在美方印太安全叙事中的重要位置。您如何来解读这一变化？
2: 在今年的相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他强调中美关系的稳定对于地区与世界和平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同时呢，他也是回避了中美关系当中的这个敏感话题，并没有主动的去提及这个台湾问题，甚至包括呢，在回答提问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刻意的进行了回避。这说明美国现在的亚太军事战略现在变得更加的务实和理性。首先呢，以往的这种炮舰外交的这个策略，现在呢在亚太地区是很难行得通的美国以前呢主要是依托于它强大的这种海空军事力量，针对它眼中所谓的战略对手进行施压。但是现在呢，无论是从这种军事技术方面，还是综合的这种军事实力的应用方面，那美国认为它都无法利用它原有的这种军力优势去进行施压，进而去达到它想要的这个目的。所以呢，它现在更加侧重于通过对话去加强沟通和了解。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台海问题仍然是中美两国关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而且呢非常的敏感。那么无论向台湾地区出售什么样的武器装备，也不可能针对两岸之间的军力对比进行这种根本性的扭转。那么解放军它的实力是越来越强，可以更好的去维护台海地区的稳定与和平。所以呢，中国整体军事实力的提升，那么从我们各个层面来看，是可以进一步的去稳定亚太地区的局势和秩序。
1: 那另外，30号中方代表团团长孟祥青教授表示，中美两国相互尊重。

0: 众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在谈到如何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时，他强调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你又如何解读此次相会上的中方发言呢？
1: 我认为解放军的代表他在相会上指出了亚太安全与稳定的干扰因素，就是新型军国主义。因为现在呢，日本的高市政府，他在外向型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实力的展示方面是具有很强的挑衅性和指向性的，甚至呢此前还放出话来说要针对台海事务保留军事介入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这是针对其他国家，也就是针对邻国事务的这样的一种军事介入的意图已经展示出来了。那么这就体现出在日本的国内，在他的政界，在他的这个防务体系内，也就是自卫队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内，确实是有军国主义的思潮。如果说这种军国主义的这个想法针对自卫队进行进一步的渗透，那日本的军事动作会变得更加危险。首先呢，他的这种对外用兵的企图意图是越来越明显，很可能会对于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和平构成直接的冲击啊，他有这种动武和打仗的意图。另外一个，他在防务层面的对外合作啊，也是在相关的区域引发了这种秩序的混乱。比如说像南海周边国家要提供这种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可能包括导弹，包括退役的这个护卫舰，那么这都是针对整个亚太区域的和平与稳定，它会产生这种极大的干扰和破坏性的作用。所以呢，中方代表、解放军的代表要在国际的场合把这个情况说明白、讲清楚。
0: 好的，感谢魏先生的分析和点评。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宣布，英国计划与美国、澳大利亚在所谓的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框架下，共同为无人潜航器研制新型武器。希利称，英国将为该项目拨款1.5亿英镑，约合2亿美元。2021年9月，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签署所谓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协定。三国在该机制下开展军事合作，核心项目是美英帮澳大利亚建造核动力潜艇。连日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向多国防长推销护卫舰，推动实现日本护卫舰的出口。
2: 5月31号，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据日本共同社报道，30号，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举行三方会谈，就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此前，日本政府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抗议。有分析认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政府大幅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推动向他国出口护卫舰等杀伤性武器，其实质是为构建地区武器出口体系投石问路，借机实现日本军事力量向海外扩张。
0: 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将达到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增长至约3倍。
3: 报道称，2025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占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约5.53万亿日元的近一半。同时，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机械制造订单总额。对于日本政府推动扩军备武的动向，有日本民众表示，相关举措是为了让那些提供政治现金的军工企业赚钱，这样下去会形成庞大的军工复合体，最终变成为了那些提供现金的企业而去发动战争。还有民众称，增加防卫预算根本不是为了强化国防能力， 其真正的目的是向军工复合体

0: 利益集团议员、亲美右翼势力以及媒体输送巨额财富。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加速进行军事扩张，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等战后规范和国际规定，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其安保政策不断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的方向转变。
1: 当地时间30号，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动向，反对日本国会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2: 集会参加者表示，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可能侵犯个人隐私，压制日本国内反对声音。
3: 人間のプライバシーはもちろんのこと、人の個人的プライバシーはもちろんのこと、国家が要するに自由に思うように、自由にはね、思う通りに、こういう反対運動とかを操る、そういうふうになっていって、市民運動も育たないと思うし。
4: 全くこの国は、今回の法体系では、監視がゼロなんだよね。だやりたい放題できるから怖いです。非常にどんな風になるか怖いね。
2: 参加者表示，包括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内，日本政府种种动向如同在为战争做准备，这样的动向充满危险。
5: 国家情報局というのは、情報そこに、対外情報、国内の治安状況、あらゆるその戦争準備のための情報を集めて、それで内閣がといっても一部ですね、内閣全員じゃなくて首相の判断だけで、それこそ戦争できる、そういう国家に今日本は、なろうとしています。ということで、これはアジア人民にとっても、とてもね、不安に思う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1: 好，相关话题再来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月薪。
6: 好的，金萌。日本加快强军扩武，与美国及其盟友强化防务合作，还将向北约援助乌克兰机构派驻自卫官。日本军事触角不断向外延伸，暗藏哪些风险？我们来看看相关的分析报道。首先，我们来看看《日本时报》的报道：日本向北约靠拢。日本向位于德国的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人员，有助于获取各类作战经验，强化自身防卫体制。为了与北约深化合作，日本酝酿已久。随着日本不断向北约靠拢，将有机会打开欧洲防务市场，接入北约的尖端技术网络，快速补齐自身短板。同时，日本也将与北约的合作视为强化威慑、提升自身地位的一部分。七月召开的北约峰会将成为研判双方合作的关键节点。我们再来看看日本华侨报网怎么说：日本有意强化存在感。日本不断将欧洲安全与亚太安全进行捆绑，实际上是为突破和平宪法约束寻找外部支点。在这一背景下，北约成为一个天然的放大器，既能强化日本的国际存在感，又能为其军事扩张营造舆论氛围。日本首相希望出席北约峰会，并在西方安全体系中获得更稳定的位置。日本试图通过这种外部绑定反向推动国内政策松绑，这种转向将对地区乃至全球安全格局产生深远影响。我们再来看看美国欧亚评论的观点：日本军事野心不断膨胀。文章说，日本长期炒作外部威胁，不断强化与美国的军事绑定。无论是美军将在日本部署全球鹰无人侦察机，还是借着美日军演部署低风中导系统，都暴露了日本的军事野心。通过为美军前沿部署提供军事基地和便利条件，日本谋求借助美国力量遏制地区竞争对手。文章说，日本突破专守防卫框架部署进攻性武器是严重错误，对外扩张极具破坏性。最后，我们再来看看阿根廷《纪事报》的报道：严重威胁地区安全。针对周边敏感区域，日本刻意渲染战略焦虑，与美国不断增强情报体系，强化联合搜集目标的能力。日本不再掩饰对周边的监控能力，这是持续推进技术更新的一部分。目标是更高效地应对各种复杂的情况，并占据更主动的地位。

0: 分析称，这些行动表面上是在加强自身的防御，实际上是日本在地区局势中搅局的手段，严重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将恶化与邻国的关系。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近期日本在军事动作上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金萌，
1: 好的，月薪。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罗斯武装力量使用陆基和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用机场、能源燃料及交通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俄军还对148个区域的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352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30号通报称，乌方当天出动无人机对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处俄军阵地实施打击，摧毁俄军一套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及2架图142飞机。此外，乌方还对俄方多处燃料基地设施基础设施发动纵深打击。另据乌总统泽连斯基30号通报，乌国家安全局力量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一处石油设施。处于俄乌冲突区的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称，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截至目前，乌克兰方面暂未作出回应。
2: 消息说，目前这座核电站所有系统运行正常，站内各操作规程未被扰乱，电站区域及其监测区的辐射水平正常。电站专业人员正对遇袭位置进行勘查，局势已被完全控制。消息强调，此类袭击核电设施的行为极其不负责，对核安全构成威胁。另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30号援引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的话报道，乌克兰一架无人机攻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并自爆，导致该机房墙壁出现破损，但电机房主要设备未受损。该核电站通信事务主管对媒体表示，遭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俄罗斯外交部30号在官网发布消息称，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谢尔盖·科佩尔金，就亚美尼亚领导层向欧盟靠近一事进行磋商。俄方认为，亚方此举正给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的协作带来损害。
3: 据俄罗斯总统网站29号消息，俄总统普京当天表示，亚美尼亚在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做选择，纯粹是经济问题。如果放弃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身份，亚美尼亚将失去大量优惠待遇。另据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普京当天还表示，根据专家测算，这可能导致亚美尼亚损失逾14%的国内生产总值。普京称，欧亚经济联盟对亚美尼亚的累计投资已达49亿美元，其中逾86%来自俄罗斯，而欧洲承诺的25亿欧元投资，如何投资以及何时投资仍需观察。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四国总统29号发布联合声明称，亚美尼亚应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公民投票。声明指出，亚美尼亚筹备加入欧盟将给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重大风险，需防范成员国因此蒙受经济损失。声明还称，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四国的欧亚经济联盟政府间理事会代表将在今年12月该联盟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理事会例行会议上就终止亚美尼亚适用欧亚经济联盟条约可能引发的后果提交专项报告。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于2015年，成员国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2025年4月签署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曾表示，该国不会同时作为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
1: 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30号报道，在引发强烈反弹后，特朗普政府正试图淡化近期绿卡政策调整的影响范围。报道称，

0: 美国国土安全部30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近日发布的指导意见只是重申长期法律和政策，不会阻止任何合法且符合条件的人获得绿卡。国土安全部表示，该政策对高资质申请人和遵守法律的技术专业人士不会产生明显影响。美国政府近日调整移民政策，可能使今后在美境内的大量外籍人士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以及绿卡，需要离境返回本国提交申请。该政策变化引发担忧，认为数十万绿卡申请人可能被迫离开美国，在海外继续办理申请。据路透社30号报道，多个民间组织就美国最大移民拘留中心涉嫌侵犯人权提起诉讼。该拘留中心位于德克萨斯州埃尔帕索的布里斯堡军事基地，目前关押超过2700名被拘留者。自启用9个月以来，已有3人死亡。诉讼称，被拘留者被关押在无窗围栏内，面临看守肢体虐待、医疗和心理护理严重不足、单独监禁被滥用，以及暴露于麻疹、结核病等疾病风险之中。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日前打算把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且身处海外的本国公民送到肯尼亚一处临时设施进行隔离。不过，这一计划招致肯尼亚方面的强烈反对。肯尼亚高等法院29号已经叫停这一项目的建设。
1: 据美媒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国计划在肯尼亚莱基皮亚空军基地临时建设一座设有50张床位的隔离设施，用于安置有埃博拉感染风险的海外美国公民。按照美方计划，该设施应在本月月底前建成。对此，肯尼亚捍卫宪法机构卡提巴研究所与肯尼亚法学会已分别提起诉讼，质疑该项目的合法性。肯尼亚法学会指出，该设施构成公共卫生风险，且项目缺乏公众参与。肯尼亚一家医生工会组织28号发表声明，批评美方不愿将埃博拉病例接回本国。该工会警告说，若肯尼亚政府执意推进合作，将发起罢工。面对社会各界质疑和反对，肯尼亚高等法院29号裁定暂停该设施的建设，并定于6月2号开庭审理相关诉讼。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5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位于50%的临界点，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呈现持续上升态势。
4: 5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0，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受外需影响，市场需求较上月有所放缓，新订单指数为49.9%。
5: 从行业来看，医药、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3%，相关行业产需两端较为活跃。
4: 从重点行业来看，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比上月上升0.7%和0.3个百分点，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5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有所回升。五一假期消费

0: 需求集中释放，带动相关消费行业景气趋升。居民出游、聚餐、文体休闲和购物相关行业景气水平均较上月有所提升。
1: 今天，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将在天津闭幕。本届展会是指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搭建起智能科技领域交流合作、共赢共享的重要平台。展会设置六大主题展区，参展企业741家。截至昨天中午，主会场累计接待观众18.2万人次。本届智博会还发布200多项创新成果，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85个重点项目在天津集中落地。5月31号20:07，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再来看天气方面，昨天新疆、河北、北京、天津、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雨水缩减的南方30摄氏度以上范围也会再度扩大。
2: 眼下可以说，北方地区受到高空暖脊东移的影响啊，热力是持续升级，多地是纷纷创下今年以来气温新高。来看昨天，北京和石家庄纷纷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地表温度，刚刚商量说到了出门有烫脚的感觉，昨天午后在华北这一带地区地表温度是达到50-60度，出门确实是有这种烫脚的感觉。今天的时候呢，华北东北这一带热力不减，我们来看一下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会向北推进到黑龙江这一带地区。那今天东北有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在30度以上，哈尔滨今天最高气温预计会达到34度，炎热程度同期少见。今天当地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好在明后天随着降水和冷空气的到来，最高气温会迅速的下降到20多度，感觉会清凉不少。
1: 青绿的台湾励志协会近日发布最新民调，在符合安全标准的前提下，有近80%的民众支持重启核四发电厂。岛内专家呼吁，民进党当局应该顺应民意，加快推进重启核电。
3: 最新民调显示，因应岛内电力缺口问题，79.2%的台湾民众赞成在符合安全标准的前提下重启核四，仅有20%不赞成，为调查中支持度最高的一题，显示民众高度关注能源政策，且四大党派支持者的赞成比率均过半。
4: 民进党不应该再熬了，应该顺从民意。
3: 民进党当局此前声称2032年前台湾都不会缺电，但此番说法一直遭到外界质疑。英伟达 CEO 黄仁勋也对此保持质疑的态度，并多次提醒台湾需要更多的电力能源，没有能源就没有经济成长。舆论也一再提醒台当局应诚实面对岛内能源困境。
4: 台湾面临最大问题是错误的能源政策，硬要叫老百姓用废发电、用命发电，解决之道就是赶快启动核电。
3: 当前重启核电已经是岛内的普遍共识，能源专家纷纷呼吁民进党当局应该加快脚步重启核电。
5: 比起核二跟核三，安全度高很多，核废料都有地方放，40年之内都不需要运到场外，应该是顺应这个民意，赶快准备核四重启。因为核四的重启几乎在台湾将近10%电力。
6: 大家所担心的都是怕台湾缺电，一直建议是不是能够恢复核电。我也在这里呼吁，以民生经济为优先，不要意识形态。
3: 岛内舆论指出， AI 等高科技产业对稳定的电力供给依赖性极强，如果民进党当局继续固守错误的能源政策，回避重启核电的议题，不仅违背民众的意志，更将严重制约岛内高科技产业转型升级，阻碍整体经济发展。
1: 日前有国民党民代质疑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属于任务型组织，尽管目前诉讼尚未完结，但调查已经结束。

0: 就该组织就应该解散。民进党当局每年却仍然编列5000万元给该组织是不合理的。对此，党产会主委竟称，如果国民党不告党产会，就不会有不解散之事。此言一出，引发外界哗然。在野党批评该言论充分显示了民进党当局的傲慢。
1: 国民党主张，党产会本就是临时性的任务组织，目前调查任务早已完成，应解散该组织。对此，党产会主委林丰正表示，诉讼还未结束，还要继续调查，并提供法院相关档案参考，因此还不能解散。
2: 如果诉讼没有结束，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任务完成啊。
1: 林丰正还称，若不是国民党提告，就不会有这些事。此言一出，引发各界哗然。在野党批评林丰正的言论，充分显示了民进党当局的傲慢。
3: 对于这个主委讲出说，那你不然就叫国民党不要告，我觉得这句话是极其傲慢，而且极其厚脸皮耶，就是完全不觉得自己是有问题的。那对，所以这个对于这样的一个未审先判的机关，然后利用诉讼续命啊，保留自己的位置，我真的觉得非常不能认同。
4: 党产会成立以来呢，已经烧掉了5亿元的民脂民膏，现在的党产会没有任何新的调查案件，全机关上下唯一的业务就是在打官司，一个没有任何实质新案件，只剩下打官司的机关，每年还要多花5000万，就是个政治寄生虫啊。而更可恶的就是林丰正竟然还讲说啊，要怪国民党打官司啊，那所以你迫害国民党，国民党不能反击吗？啊，所以被处分的人都应该要双手投降吗？因此，这就是民进党的法治傲慢。
1: 2016年，蔡英文上任后，推动所谓转型正义，设立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并每年编列5000万元新台币给该组织，主要负责追查国民党所谓不当党产。在野党质疑，如今10年过去，党产会已耗资5亿元新台币，但其封查和冻结国民党及其关联组织资金和不动党产的数起案件，均被台司法机构裁定败诉，并指其程序草率，违反程序正义，因此被外界批评，此机构就是民进党当局专门打击和削弱政治对手的清算机关。
5: 党产会的成立过去到现在，不就是为了要对付政敌？
1: 该组织还曾被爆出人均年薪超过120万元新台币，且成员多与民进党有关，被指是一种仇庸亲信，养肥了绿油油。
4: 每年花纳税钱5000万，唯一的目的就是斗争国民党，抄国民党的家，再不然呢就是养一些绿油油，养一些民进党的好朋友。而如果他跟国民党打官司，还要由纳税人来承担，根本是纳税人来帮助民进党歼灭政敌，天底下哪有这种机构存在的正当性呢？
6: 我特别注意到，哇，这个党产会的主委林丰正年薪多少？262万9000元，接近月薪20几万，多肥啊！啊，如果你们觉得说国民党这个什么不当党产啊、赋税组织都没有正当性，都不应该都要被清算，那请问你们今天这个机关有什么正当性？
1: 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借转型正义之名行清算对手之实，终究经不起司法检验。民进党当局非我族类皆可否定的态度，伤害的不仅是台湾地区法治的公正，还有人心。
0: 台湾本土知名品牌雅芳食品近日因旗下一款雪糕包装上同时印有繁体字和简体字成分表，竟遭到民进党极端支持者网暴与抵制。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侧翼网军无差别攻击岛内使用简体字和大陆用语的企业，已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但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纽带无法切割，其逢中必反、自欺欺人的操弄十分荒唐可笑。
7: 连日来，岛内所谓青鸟群体在网上大肆攻击台湾雅芳食品，指责其雪糕产品包装上印有简体字成分表。雅芳食品回应称，该产品曾销往大陆市场，因此同时印有繁体字和简体字成分表。然而，因雅芳食品在声明中使用了大陆一词，引发青鸟进一步破防。迫于压力，雅芳食品28号道歉，并承诺未来将严格区分内外销包装。
6: 我们的法律里面本来台湾地区、大陆地区法定用语啊，完全合法。人家今天按照法律，他可以用大陆两个字的，竟然被你们逼得得封口、得改变。台湾要法治。

0: 那么，所以我说民进党是最大的叛乱集团，你们这些青鸟，你们今天仗势欺人。
1: 此事并非孤立，而是民进党侧翼逢中必反、大搞文字狱的典型案例之一。所谓青鸟群体对岛内出现的简体字和大陆用语进行无差别攻击，有台湾甜品店因使用青提二字指代绿葡萄遭网暴，还有百货店因售卖印有简体字的作业袋被攻击。岛内有识之士指出，这种文字狱暴露出台独势力内心的深层恐惧及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纽带无法切割，他们只能拿着放大镜故意找茬，自欺欺人，寻求虚假的精神胜利。
2: 青鸟这两个字哪里来的？青岛东路之鸟人，因为他们在青岛东路聚集啊，所以自称青岛东路的鸟人，简称青鸟。青岛是哪里？在山东。所以你一用大陆的地名在取名自己是大陆地名的鸟人，该当何罪？改名绿鸟，绿鸟好不好？这些青鸟为什么让人瞧不起？书念得不好，又没知识啊，然后自己名字乱取，没事干就到处在自以为在替毒行道，那显示是你们的浅薄没有用。
1: 针对此类非理性现象，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曾指出，民进党当局执政以来，处心积虑推行去中国化，将台湾民众日常生活中使用大陆用语渲染为所谓文化渗透，种种做法用心险恶，荒唐可笑。两岸同胞说中国话、写中国字，是刻在骨子里的基因，何来所谓渗透？操弄文化台独、去中国化，数典忘祖，不得人心。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7: 京东。
8: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9: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1: 店主一定
12: 自助扫码，
1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0: 主动承担，
13: 走啦，
1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1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4: 谢谢。
1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当地时间28号，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2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新格伦火箭目前唯一投入使用的发射设施严重受损。美航天界业内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可能导致蓝色起源面临数月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射延期，并可能影响美国未来月球任务时间表。
15: 爆炸发生在美国东部时间28号21点，北京时间29号9点左右，地点位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

0: 新格伦火箭原计划于6月4号执行发射任务，为亚马逊公司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发射48颗卫星。爆炸发生时，这些卫星并未安装在火箭上。蓝色起源随后证实，火箭在发动机点火测试期间出现异常状况，所有现场人员均已确认安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直升机航拍画面显示，发射场一座独立避雷塔已被毁坏，用于运输并竖立新格伦火箭的装置也严重受损。此外，现场还可见多处爆炸造成的损坏。美国科技媒体技术之道网站报道称，这可能是自1969年苏联发射 N1 火箭时发生爆炸事故以来，威力最大的一次火箭爆炸事故。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称，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36号发射台是新格伦火箭目前唯一投入使用的发射设施。发射台及相关设备受损，可能对该火箭后续发射计划造成较大影响。同时，由于蓝色起源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此次受挫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根据美航空航天局本周公布的首批月球基地建设任务规划，月球基地一号任务计划最早于今年秋季实施，将使用蓝色起源的月球着陆器向月球南极地区运送科学设备，验证未来载人着陆所需关键技术。而计划执行该货运任务的火箭型号就是此次爆炸的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5-26赛季欧冠决赛落下帷幕，卫冕冠军巴黎圣日耳曼与英超冠军阿森纳鏖战120分钟，战成1-1平。点球大战中，巴黎圣日耳曼4-3战胜阿森纳，蝉联欧冠冠军。30号，首支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里奥正式和公众见面。里奥于2025年11月27号出生在位于印尼西爪哇省茂务县的野生动物园，父母是旅居印尼的大熊猫彩桃和胡春。据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等州多地的居民当天听到巨响，初步判断可能由一颗流星进入大气层产生音爆所致，目前没有相关伤亡损失或公共安全威胁报告。美国流星协会说，巨响可能由一颗直径约0.9米的流星在新罕布什尔州与马萨诸塞州交界线附近进入大气层引发。该协会专家表示，这颗流星很可能已在大气层中燃尽，即便有残余物也可能坠入海中。接下来来关注天气。
2: 北京多阴转晴，21到33摄氏度，榆林阴转多云13到27度，南充多阴转阴20到31度，昭通阵阴转小雨15到28度，安庆多云22到31度，南京多阴转晴21到31度，襄阳晴20到31度，泉州晴24到29度，漳州晴24到31度，南宁晴26到35度，广州雷阵雨26到33度，东京小雨转晴20到30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2到35度，迪拜晴30到38度，河内晴26到34度，曼谷小雨28到37度，吉隆坡小雨26到35度，悉尼晴11到18度，伦敦阴转晴13到23度，巴黎小雨转晴12到23度，罗马晴17到27度，雅典晴21到27度，温哥华晴转阴12到19度，渥太华小雨9到20度，洛杉矶晴17到24度，墨西哥城晴转小雨15到29度。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3: 再会。

重启陈年旧案，加码制裁手段，极限军事施压，美国剑指古巴，加勒比新的战争阴云是否正在聚拢？伊朗战火未息，中期选举逼近，双线承压之际，特朗普政府为何高调对古巴发难？从委内瑞拉到古巴，美式霸权的脚趾越收越紧，特朗普版门罗主义是否正在拉美肆意蔓延？深度国际，敬请收看。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当全球目光仍聚焦于中东的硝烟时，美国的战略触角已悄然伸向距离佛罗里达州仅约90海里的古巴。被华盛顿视为后院的加勒比海地区，眼下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地缘震荡。美国对古巴祭出司法翻案与航母押境的组合拳，让这个与美国对峙60多年的国家再次站在了风暴的中心。
1: Today, we are announcing an indictment charging Raul Castro and several others with conspiracy to kill U.S. nationals.
2: 5月20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这座被古巴流亡政客们奉为精神地标的自由塔前，佛罗里达州联邦法院一纸诉状，将94岁高龄的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推上被告席。指控劳尔卡斯特罗在30年前下令击落2架美国流亡组织兄弟救援会的民用飞机，造成机上3名古巴裔美国人和1名非美国公民死亡。
3: 96年的时候，古巴空军击落了2架当时的古巴裔的反古的力量。现在美国的借口就是在击落的地点是在公海，但是这古巴的这个理由是在古巴的这种领空，所以其实这个东西也是个伪命题。
2: 劳尔·卡斯特罗是古巴第一任最高领导人，古巴革命武装力量缔造者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胞弟，两人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并肩战斗，共同领导古巴半个多世纪，是西半球反美独立运动的标志性人物，更是古巴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的象征。美国这一起诉瞬间将古巴推向地缘冲突的风口浪尖。那么美国此时重启30年前极具争议的陈年旧案，背后究竟藏着什么图谋？
4: 这一次的起诉之所以针对劳尔·卡斯特罗，也有自己的一些设计。劳尔·卡斯特罗本人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他所产生的影响，美国以这种方式来所谓敲山震虎，同样呢也试图试探拉美地区对这一次追诉所产生的反应，为后续美国在整个地区布局来进行试水。
2: 此外，我们从美国选择起诉的时间点也可见端倪。124年前的5月20号，古巴终结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建立了古巴共和国。不过，前门送虎，后门进狼，在美国军事威慑下，古巴被迫接受侵害主权的普拉特修正案，美国借此获得干预权，对古巴实施长期军事干涉、政治控制与经济剥削。直到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才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指出，1902年5月20号并非古巴真正独立的起点，而是美帝国主义开启对古巴新殖民主义统治的日子。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严正指出，特朗普政府在这一特殊节点起诉劳尔卡斯特罗，是为对古巴实施军事侵略寻找借口。果如其言，与一纸诉状同时到来的还有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打击群已经开进加勒比海的声明。特朗普更是公开宣称要对古巴采取行动。
5: Other presidents have looked at this for 50, 60 years doing something, and it looks like I'll be the one that does it, so would be happy to do.
2: 面对美国的挑衅行为，5月21号，古巴武装部队启动实弹防空演习，并部署苏式 S-125 中程地对空导弹系统。5月22号，数以万计的古巴民众聚集在首都哈瓦那的反帝广场，谴责美国的无耻行径。
6: 只要还有一个古巴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只要举起拳头，凭借决心、真理和团结，一切耻辱就会被驱散。
2: 其实，美国针对古巴的这番发难并非孤立行动。整个五月，美国对古巴可以说是展开了全方位、不留余地的打压。5月1号，特朗普签署第14404号。

0: 政令首次在对股制裁中全面引入针对非美实体的次级制裁机制。五月七号，美国财政部制裁掌控古巴40%至70%经济命脉、拥有180亿美元资产的军方控股集团盖伊萨。五月十八号，美方再度制裁11名古巴高官及3家政府机构。此外，美国官员透露，五角大楼已耗费数月部署了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的部队和武器装备，可随时采取军事行动。美军也同步强化对古巴周边的军事侦察力度，侦察范围覆盖首都哈瓦那。古巴哈瓦那大学教授路易斯·梅内·费尔南德斯表示，目前美国对古巴的敌对行动已进入高强度混合战争的新阶段。
1: 从古巴革命以来，美国就一直想把古巴的这种政权颠覆推倒，经历了10多个美国总统，没有一个美国总统能够得到古巴，所以对特朗普的脑海里，对他这一期的这一任的执政来讲，拿掉古巴也是特朗普自己的个人抱负和政治意愿，所以他就不断地加强了对古巴这种封锁、围困、军事威胁。
0: 美方此轮全方位高强度的施压攻势并非突发之举，背后是美股双方历时数月、横跨多国的秘密外交博弈全面破裂。2026年2月，加勒比共同体首脑会议在圣基茨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秘密会晤了劳尔·卡斯特罗的长孙、现任古巴政权的关键联络人罗德里格斯·卡斯特罗，并警告古巴变革时间所剩无几。4月10号，美国高级外交官杰里米·莱温率领代表团秘密飞抵古巴首都哈瓦那，亮出具体谈判筹码。美方愿意向古巴提供星链服务，并放宽部分石油进口限制，但要求古巴释放数百名政治犯，并在国内自由市场和人权领域向美方全面让步。5月14号，美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秘密访问哈瓦那，这一次美国摆出了一份包含1亿美元紧急粮食与药品援助、2年免费星链网络服务，但明确要求古巴必须做出根本性改变。
2: 美国提出要给古巴进行援助，但是这个援助显然不是针对民生人道主义角度来进行考虑，而是美国有自己在政治方面的企图。现在的美国媒体已经明确，美国方面呢不会直接把援助移交给古巴政府，而是要通过宗教组织等来进行操作，这显然呢是要寻找机会来进行渗透，同时要对古巴来进行更深入的影响。
0: 数轮暗中交锋里，美国步步紧逼，企图迫使哈瓦那接受不平等协议，但古巴决策层对此保持了高度的政治清醒，认定美方此举是在变相干涉内政，因此拒绝接受。这场高层秘密谈判最终不欢而散。然而，谈判的破裂也直接导致华盛顿迅速切换至纯粹的大棒模式。
2: 其实近时期我们看到美国对古巴打压遏制围堵，可以说呢是打出了一套组合拳，但是美国并没有放弃军事选项，对古巴已经开始大兵压境，也在准备军事动作。现在针对古巴显然是山雨欲来，美国再一次的从各个方面在进行准备，在增加对这个国家的现实的压力。
3: 如今特朗普政府一边深陷中东战场，一边遭遇连环暗杀威胁，民意支持率跌至第二任期谷底，内外交困的特朗普政府为何执意要在拉美挑起第二场战火？重压之下，古巴又将迎来怎样的命运呢？
0: 2026年5月23号傍晚6点刚过，华盛顿特区的平静被密集的枪声骤然撕裂。在白宫北草坪西北角，21岁的纳西尔·贝斯特向特勤局检查站开枪射击，特勤局人员随即开火还击，当场击毙嫌疑人。5月25号，美国司法部正式将这起枪击案定性为又一起针对特朗普总统的暗杀。值得注意的是，这已经是短短一个月内发生在特朗普周边的第3起枪击事件。纽约时报指出，刺杀频发是美国社会撕裂的镜像，伊朗战争导致的油价与粮价上涨已经将经济焦虑转化为政治暴力。
4: 就是现在老百姓生活困难，现在好像我看最新的数字是美国50个州吧，平均油价大概到了4.3块，这个对老百姓是压力太大

0: 还有一个呢，就是石油天然气是造化肥的，知道吧？化肥啊，尿素涨价，所以农产品涨价，从老百姓无非一个吃的，一个那个交通嘛，这俩基本的那个开销都在涨，所以老百姓挺恼火的。
1: 据民意机构 YouGov 的数据，美国民众对现任政府外交政策的净支持率跌至-20%，对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也降至-34%，为第二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腹背受敌又面临中期选举大考的特朗普，将翻盘破局的突破口瞄准了古巴。
2: 当美国在中东地区已经某种程度深陷泥潭，美国政府面临质疑的时候，在中期选举之前，尤其是美国国内政治激烈震荡的这种背景之下，那么是不是要在另外一个方向，所谓制造新的胜利，这是美国考虑的一个选项。如果呢能够对古巴施压，达到目标，实现政权更迭，美国政府就可以极力的包装所谓的胜利，给国内一个交代，希望呢能够巩固基本盘，对于中期选举产生尽量少的影响，就成为了美国政府正在选择的一条路径。
1: 除了转移视线，特朗普选择古巴背后有着极为现实的政治考量。佛罗里达州是美国大选的关键摇摆州，也是美国古巴裔、委内瑞拉裔民众的核心聚居地，总人口超过200万人。这部分群体大多对古巴现政权持强硬敌视态度，政治立场高度集中，投票意愿强烈，是共和党的核心票仓。
3: 对于任何一个想拿到全国大选的人，佛罗里达州是必争、必得、必保的一个地方。特朗普身边的很多的这种亲信，或者说 MEGA 派的很多的这种骨干，也是来自于佛罗里达州。特别对特朗普来讲，今年的中期选举，佛州的这种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1: 此番精准迎合选民的政治操作背后，古巴裔政客卢比奥可以说是核心推手。卢比奥的父母在上世纪50年代从古巴移民至美国佛罗里达州，身为古巴流亡者后裔，他的从政之路自起步便与反古立场深度绑定。此后，在特朗普两届任期内，他始终是美国强硬拉美政策的主导者，被《纽约时报》称作拉美事务的影子国务卿。
2: 那么现在对古巴施压，特朗普本人当然有他的一些想法和意图，但是呢，更加激进的或者说推动相关进程的，恰恰是国务卿卢比奥。现在呢，对于特朗普来说，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目前仍然陷于僵局，那么后续美国对于古巴的政策将展现出更多的进攻性，卢比奥呢也会抓住这个契机来尽可能落实自己的一些想法和目标。
1: 有媒体指出，美国目前通过控制委内瑞拉的石油输出来向古巴施压的做法，就是卢比奥在背后推动的。长期以来，聚集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南部的反古巴团体就盛传，通往哈瓦那之路必定要经过加拉加斯。委内瑞拉作为古巴最紧密的地区伙伴，长期为古巴提供经济支持，特别是燃油供应。有数据显示，古巴电力结构高度依赖油气发电，占全国总发电量的90%，日均石油刚需高达11万桶，巅峰时期委内瑞拉每日向古巴提供石油高达10万桶，被视作古巴的能源生命线。然而2026年1月，美国出兵委内瑞拉后，直接切断了对古巴的石油供给，并胁迫墨西哥暂停对古巴的原油供应，令古巴陷入3个月无一滴石油运抵的绝境。5月13号，古巴能源部长宣布，古巴的柴油和燃料油储备已完全耗尽，全国电网处于危急状态，哈瓦那很多社区每天断电长达20至22小时。
0: 古巴最大的能源来源减少了，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古巴现在面临着自60年代初革命以来最严峻的形势。他地缘政治有需要，又有人在那推动啊，所以这个时候他那个控制古巴的意愿就比任何时候都强，所以古巴现在就面临挺大的危险。
1: 当前美国决策层判断，推动古巴政权更迭的时间窗口已经出现，那么委内瑞拉式的干预手段是否会在古巴再度上演？
2: 这种模式被普遍认为难以在古巴进行复制。总体来看，委内瑞拉和古巴确实情况不同，那么美国长期以来对委内瑞拉是进行了渗透，所以呢，1月3日的军事行动是采取了快进快出。

0: 模式。但是长期以来，古巴民众与美国进行抗争，那么尤其是在这个政权稳定方面长期在做准备，所以呢，面对美国的压力，长期的这种收紧绞索，古巴展现出了一定的韧性。美国无法在渗透的基础之上实施所谓的斩首行动或者是抓扣行动。
1: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成为西半球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此后60多年，为了打压和颠覆古巴政权，美国两党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1961年，美国支持古巴流亡者组成的雇佣兵从古巴南部登陆，试图推翻卡斯特罗政府，但很快便被古巴武装击溃，史称猪湾事件。为暗杀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美国中情局制定了所谓的古巴工程，前后共策划了超过600次暗杀行动，但没有一次取得成功。美国还妄图以经济封锁、单边制裁叠加外交孤立，彻底颠覆古巴政权。但自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至今，长达64年的极限施压始终未能得逞。
2: 古巴呢，应该是加勒比地区啊，这个相对啊，就是能力比较强的国家，跟其他加勒比国家相比，古巴是有一定的组织能力的啊。那么这个革命政府呢，在过去多数时候也是内部比较团结，所以一个国家本身有一定能力啊，然后那个内部又比较团结，美国要去打它、占领它，代价会非常的大。
1: 此外，根据美方掌握的情报，古巴自2023年以来秘密引进了俄罗斯和伊朗制造的300多架军事无人机，并深入研究非对称战术。一旦敌对冲突爆发，无人机群将立即对关塔纳摩湾美军基地、加勒比海域的美军战舰，甚至是距离古巴海岸仅90英里的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发动饱和打击。正是出于这些反噬风险的考量，特朗普在起诉劳尔·卡斯特罗后，对媒体的表态显得相对谨慎。
2: 到目前为止，他可能优先的还不是军事选项，他可能还是通过那个政治孤立、司法压力、经济封锁，让古巴内爆，是吧？内部出问题，这个时候他就捡一便宜就完了嘛。真的要他啊发动那个什么登陆战呐、出动几十万人打古巴，我觉得他还是很犹豫的。在伊朗已经踢到铁板了吧？如果古巴再出现这个情况，那完蛋了，他整个那个目的就达不到了。
3: 眼下美国对古巴的全方位围堵并非一时之举，在当前的特殊节点，决策者的政治诉求、选举利益以及长期形成的历史思维相互交织，最终炮制出这一系列干涉手段。如果我们把这场危机放在更大的西半球框架下看，似乎也是特朗普版门罗主义继委内瑞拉之后在拉美地区的又一次落地。
1: 在加勒比原住民泰诺语中，古巴意为肥沃之地，这里地势平缓，水热交融，丰饶的土壤孕育出了世界顶级的蔗糖与烟草。如今美国接连祭出司法、政治、经济、军事等多重手段对古巴全面围堵，这片沃土早已不复往日模样。这里是古巴首都哈瓦那的马来贡海滨大道，曾经是加勒比海风里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白天老爷车轰鸣，入夜灯火绵延。如今这里白日空旷，入夜却挤满因停电无法归家的民众，成为古巴当下困境的真实缩影。豪尔赫·卡拉扎纳是哈瓦那市中心索尔德尔加多预科学校高二年级的学生，他立志大学报考国际关系专业，但常态化的大规模停电让学校将全天课程调整为半日制或非每日授课，教学时长大幅缩减，让他对未来的升学考试忧心忡忡。
4: 由于停电，进行电学实验的物理和化学实验室以及计算机科学实验室都无法正常运作，只能停留在理论部分，这影响了学生的实践和学习效果。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显示，燃料短缺已打乱古巴超100万名中小学生及高校学生的学习节奏，并警告这场危机将深刻影响古巴的未来发展。

0: 下的突发性危机只是古巴数十年苦难的缩影。根据古巴提交联合国的最新报告，截至2025年，美国长期封锁对古巴造成的累计经济损失已突破1706亿美元。这串沉重的数字背后是古巴民众60余年的生活煎熬。
1: 从技术或者操作层面来说，确实看到美国无所不用其极，是不择手段地对古巴施加压力。而另外呢，从更深层次，从战略层面来看，我们再次看到的是美国新门罗主义的体现。美国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在美国认定的所谓的势力范围当中来形成更强的影响力。那美国现在对古巴的施压行动是要服务于美国对西半球的所谓的主导权，是要这个建立美式霸权的进一步的巩固。
0: 2025年12月，白宫发布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这份长达33页的文件清晰暴露了特朗普政府的霸权图谋。报告称，美国全球战略的首要任务是实施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以恢复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纽约邮报将这套政策称为唐罗主义。那么特朗普政府为何要加速推行唐罗主义？
2: 特朗普政府他认定了美国的国力是相对衰弱了，他要进行全球战略的调整，调整的核心就是要严控西半球。现在这个唐罗主义改成了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以后，他在控制西半球方面肯定下手就更狠了，所以他要扶植右翼政府，孤立左翼政府，然后甚至就亲自动手打掉了那个马杜罗，这个，然后现在威胁打古巴，如果他在古巴也得手了，那么很有可能拉美的左翼联盟，对吧，就更脆弱了，对吧？他如果古巴挺住了呢，那么唐罗主义就势力范围就到这停止了，所以他在古巴继续搞这种赤裸裸的凌辱啊，霸凌强权。
0: 不难看出，唐罗主义并非简单的外交转向，而是美国霸权衰退背景下的被动自救。3月7号，美国召集10余位拉美国家领导人及政府代表，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美洲之盾峰会。峰会虽以禁毒与边境安全为名，但在外界看来，特朗普政府此举是拉拢区域内右翼势力，试图绕开美洲传统合作机制，另立门户。
3: 美洲之盾峰会核心的这种焦点内容就是以安全为大旗，把再次强调了所谓的特朗普式的门罗主义的这种内核，就是美洲的安全必须要捍卫，必须在掌握在美国人的这种手里。所以用美洲之盾这种提法，相当于一个盾，防范，一方面防范所谓的这种欲来自于地区外的这种威胁，另一方面在地区内，对于美国来讲，也要建立一个美国管控下的这种新的安全体制。实质就是美国还是要通过安全牌让拉美再次的成为美国的这种附庸。所以这个美洲之盾其实也正是唐罗主义落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张牌，一个抓手。
0: 当前特朗普政府正在拉美全面推行唐罗主义，在委内瑞拉借安全议题搅动政局，在巴拿马紧盯运河等战略枢纽，在加勒比地区增兵布局，打造安全联盟。而如今的古巴危机正是这一轮区域扩张政策的最新一环。但在美国持续施压之下，事件早已超出美股双边范畴，拉美各国逐渐意识到，这是一场关乎区域自主发展、抵御外部干涉的博弈。反对封锁、抵制强权、捍卫国家主权，成为拉美多国共同的立场。
4: En contra de la intervención militar en Cuba, que el diálogo y la paz prevalezcan.
5: Eu estou preocupado com Cuba, muito preocupado com Cuba. Pare com esse maldito bloqueio a Cuba e deixe os cubanos viverem a vida deles.那不是一个逻辑，给我们是看到的样子的意思，是不是？
1: 当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美国的行为模式以及政策的落地都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忧虑，而并非普遍的支持。 首先呢，涉及到美国急于护持霸权的目标，现在美国无所不用其极，如果在古巴再次得手，必然会加强美国的这种进攻性的意愿，此时影响的不仅仅是西半球，还有更广范围。那么很多人指出的是，美国现在针对古巴施压之后，那下一个会不会是格陵兰岛？美国对

0: 地区国家发动攻势之后，会不会随即将枪口转向自己的伙伴？所以这种进攻性政策本身就给国际战略稳定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成为了当今这个变乱交织世界当中的极大的变量和不确定因素和可能会产生的进一步的风险。
1: 当下世界变局交织，中东战火未平，美洲博弈骤起，加勒比海战云密布，美国妄图在古巴复刻委内瑞拉模式，以霸权施压谋取政治私利，却全然低估了古巴人民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定意志。64年的封锁与围堵从未让古巴屈服，反而让这片土地的人民更加团结。历史早已证明，强权干涉挡不住国家自主前行的脚步。每个国家都有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这是不容撼动的国际准则。在美式霸权的阴霾下，联合自强不仅是团结口号，更是拉美国家捍卫主权尊严、谋求自主发展的必然选择。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咱俩是邻居，院子又挨着，你为什么偏要摆个皮丘在咱俩家院的中间？
1: 因为我找了一个风水大师，人家说呀，这个东西放在那个位置对我们家好。
0: 对你们家倒是好了，问题是我觉得这东西放在那儿跟我家犯冲。
1: 这能犯什么冲啊？哎，你也找大师算过？
0: 我不信什么大师，也用不着找人算。
1: 哎呦，你既然你不信，还在意这个干什么呀？
0: 我当然在意，因为我的生辰八字跟皮丘犯冲。你那东西摆上没多久，我儿子就没工作了。
1: 哎，老李啊，你这话就有点过了啊，这跟我们家院子摆踢球啊不能扯上什么关系了。
0: 哎，反正我认为你那东西就不能摆在那个位置。
1: 行，咱俩也别争了，既然来找老乐评理，咱就听听老乐怎么解决。
0: 哎，走，找老乐。
1: 老乐，
0: 千里家书只为墙，
1: 让他三尺又何妨。
2: 我也想做一首诗，可是你们等不及呀。

0: 就算了。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有的，就怕你们不愿意。
1: 我们有什么不愿意的？你于老乐出的主意我们向来都是听的呀。
2: 是
1: 啊，你就说吧。
0: 你们各持凶器打上一架，轻则呀断胳膊断腿，重则弄出人命来，一个住进医院，一个进了监狱，就再也成不了邻居了，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招是损点，但是它比较实际。
3: 哎，那是我的大床，舒服啊！哎呀，老伴呀，给我倒一杯水喝。喂，小娟啊，黄小娟。

0: 么样的我一样可以过得好。
1: 乡下的路不好走，
2: 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3: 知道，我争取能把我妈给接回来。这就算离婚了，也不能老让她住乡下呀。哦，对了，回头呢你也劝劝我爸，让他同意啊，咱妈还住家里边，他听你的啊。
2: 行吧，看看这两个上门女婿能擦出什么火花来。
3: 妈妈，在家里面要听爸爸的话啊。
2: 去吧。
3: 行，那我就先走了。跟妈妈再见。
1: 跟妈妈再见。
4: 妈妈再见。
1: 走。
5: 我知道你跟我老伴的关系不一般，但是你不要劝，我也不要听。
6: 是我劝你的话你不听呢，还是任何人劝你都不听？
5: 有什么不同啊？
6: 当然不同。你看咱们那么多年，我们无论做什么事儿，你心里永远不服输。就凭这一点，我劝你的话在你心里当然就打折扣了。
5: 比不得你，你让传销组织扣了好几天，出来像没事人一样。这一点我就比不了你，内心不是强大，那是太强大了，佩服。
6: 行了，说正经的吧。我说老赵，这回你真的是铁了心的跟娟子不复婚了是吗？
5: 啊，当然了，我现在多自由呀，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6: 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是不想做什么就不做什么。
5: 这个小词用得好，好有哲理嘞。
6: 我说老赵，咱都这么大岁数了，难道你真想把婚姻当儿戏吗？
5: 你不要和那个小娟一个样子啊！一提离婚的事，就车轱辘的话没完没了在这里讲。好嘞，我知道你和他的关系是不一般的，但是这毕竟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你不要夹在中间，好不好？你不怕人家讲闲话，我还怕人家笑话呢。
6: 好，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老赵你记住了，从今往后我永远不会劝你了。

0: 下棋了，勾魂的又来喽。除了肚子不好使，浑身哪个部件都挺灵的。
1: 爸，您说话能不能不这么难听啊？
2: 啊，瞧你说的，啥意思？俺不能说你两句了。
1: 您可以说，我就是想告诉您。
2: 这生不出孩子不是我冯霞一个人的错，
0: 那不是你的错，是谁的错啊？你生不出来孩子，难道你还怨别人吗？
1: 那你怎么不去说您儿子呀？
3: 我不去，
1: 出来了吧？
4: 大早上起来的就嚷嚷什么呀？
2: 你一天到晚你就知道睡大觉，看看几点了再不起来。
1: 爸，我怎么扯着脖子喊呢？我是谁先喊？
3: 行，你别
1: 喊
3: 了。
1: 我怎么喊了我啊？你给我喊什么？
3: 没喊，没喊啊！你就是嗓音这么清脆嘹亮，百灵。

0: 这老头把怎么又换新的了？啊，不花钱难受是吧？就不知道勤俭持家。我笑了，哎呀，老婆，老婆，
1: 看见没？他摔门摔这么大声，这摔给谁看呢？
2: 不是，怎么没摔门吧？
0: 给我看的，摔给我看的，别生气啊！生气都不要了。
1: 你说咱家这拖把都破成什么样了？你不是没看过是不是？这么破的拖把都不让换一个，这是抠门抠到家了。
2: 就是又不花他的钱。
0: 还有，你妈去世快半个世纪了吧？
2: 书写真好。
0: 这客厅这又弄得跟灵堂一样，这今天不错，今天还拉窗帘了，这平时连窗帘都不让拉。你说这空气多不好呀？
2: 是啊，不过。
0: 天天在屋里烧香呛死我了，都快！
2: 你生气了啊？
0: 你跟我这儿瞎拼什么呢？喷二人转呢？
2: 不是我，我跟你真聪明，我知道你能猜出来。但是我真的觉得咱爸这是越老啊，毛病越多，现在特别爱讽刺挖苦别人。就前两天在小饭店，当着我于爹和赵叔的面，真的数了，我弄得我颜面尽失。当时我特想跟他急来着，
0: 季梅。
3: 怎么该上农活了？你这呀，
1: 你怎么到农村来了？这幸亏我来了，我不来哪儿认得在这儿受这罪啊？干农活怎么受罪呢？哎，我还挺享受这个，我觉得挺好的呀。叔叔金虎啊，
3: 行了妈，你跟我回家吧。
1: 我跟你回什么家？我还有家吗？我
3: 没家来。
1: 你跟我爸都离两次婚了，最后不都复合了吗？这说明什么？
3: 说明你俩就是欢喜冤家，这辈子是注定分不开的。俩人都在气头上，你这出门住两天，散散心就得了，谁也离不开谁，还闹什么呀？谁说我离不开他了？我这次啊，我是彻底离开他。我看看你爸要是没有我，他能不能自己生活？<笑>
1: 肯定不能。妈，您是不知道，我爸这两天是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踏实，人整整瘦了两圈呢。
3: 别逗我了。
1: 这辈子他就没胖过，瘦两圈儿。哎，是你爸叫你来叫我的吧？啊，是啊，是。瞪着眼睛撒谎，是他叫我的。你爸要能叫你来叫我来，那太阳都从西边出来。我还不了解他。哎呀呀，快回去吧。啊，我真的，我这次是铁了心了，我铁了心了，我自己过。
3: 我自己过后半生，我让他也自己过后半生。
1: 啊，真的，你别劝我，我说不回去我就不回去，真的。你赶紧回去吧，别因为这事儿影响你工作，啊，耽误了工作不值当。
3: 您别管我，赶我走啊！我这好不容易来一趟，两分钟我给你住一晚也行。
1: 你随便，别耽误我干活啊。
3: 我就住一晚嘛。
1: 妈，
3: 哎呀，你别跟我说话，我得干活。
2: 一心不可二，爸，要我说，您还是让妈先回家住吧。即便离了，老让妈在乡下住也不是办法呀。
4: 那住到一起就是办法了，那不成非法同居了？
2: 就算是分居，那也得给妈找个舒服点的地方住吧。妈岁数大了，乡下什么都不方便，这万一要是生了病的话，我想你也会后悔的。
5: 是小雅要你来劝我的吧？哎，你看哦，我们两个都是上门女婿，哎，怎么在家里的待遇和老婆对丈夫的态度？

0: 差别怎么这样大了？
1: 爸，你这个问题有点太深奥了吧？
2: 咱还是聊聊你跟妈的事儿吧。你们为什么说离就离呀？
0: 这都是历史遗留问题了。当初我们离开兵团以后，于老乐和崔礼田就在江陵落了户，小养妈妈的老家刚好也在江陵。我是爹娘老战友结婚以后，就也都搬到江陵来了。那个时候，老乐和崔老头他们的老伴都故去了，那个年代，两个大男人带着三个孩子过日子，家里有没有一个女人，要想把孩子拉扯大太难了。都是老战友，我觉得我应该帮他们做一点什么，就像小雅她妈妈去照顾他们的孩子。可是当时小雅妈妈已经怀了6个月的身孕了，这带孩子又是一个好身好心好体力的活，结果她身子就垮了，没等孩子足月就流产了。小雅呢，其实是我们的第二个孩子。为这个事情，我和老伴经常的拌嘴，说起来这多少是我的责任。我把他推出去照顾人家的孩子，我什么忙都没有帮，怪不得他对我有怨言了。
3: 所以说这些年崔凯和于大乐都把妈当成自己的妈，相互间把对方的父亲当成自己的爸爸，你们这三家人啊，可以说是患难之交。
0: 三个孩子管他叫妈不假，但是没有人管我叫爸，说明孩子跟我不亲的。
3: 爸，您说的这些话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您对这段往事心存愧疚，对妈还是有感情的，还是很心疼妈的，那为什么就不能跟她好好说出来呢？
0: 好嘞，你不要劝了，我们都这把年纪了，脾气秉性都是定的了，船到桥头自然直，我们两个的事情就顺其自然好了。妈，
4: 你说什么？我妈跟赵叔又离婚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5: 好多日子了。行了，甭管下啥法，你这个做儿子的得把你妈劝回来。
4: 这没问题啊，不过我有一条件啊。我觉得
5: 我打不死你还敢干，提条件。
4: 我这条件其实特简单，就你跟冯霞呀，别老吵架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呀。
5: 你扯淡，谁跟谁是同根生？你懂不懂这句子的啥意思？
4: 你懂不懂啥意思？您跟冯霞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老吵架，那有意思啊？
5: 茶壶里的水滚开。
4: 不是，哎，行行行，
5: 你

0: 哎呦，这都几点了还不回来？
1: 爸，单位加班，这两天我都不回家了，没事您早点休息吧。
0: 哦。

如今啊，老百姓富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的家庭啊，物质上啥都不缺，但是精神上缺少寄托，缺少温情。我今年60出头，是一名退了休的大学教授。按理说，国家给我的养老钱足够我花了，可是我总觉着生活里缺点什么。老伴儿又走了，还有个儿子，儿子不愿意跟我住在一起，常年也不来看我。哎，你们大家是不是情况跟我有一点相似啊？

0: 刘教授，嗯，既然您已经退休了，嗯，怎么又搞起这个推销了呢？
1: 哎呦，单位返聘我了啊！我在家呀也闷得慌，我就想啊，把我多年精心研制的这个产品啊，推荐给咱们老年朋友，使大家伙都能够延年益寿、健康快乐。你说咱们这把年龄了，还图个啥呀？不就图个好身体嘛，不就图个多看两眼咱亲人嘛，啊？行行行，我也不强迫大家买，我到那边转转去。啊，好，
0: 好好。
2: 哎，刘教授，
3: 请留步。你刚才说让我们这帮老家伙免费体检，这是真的吗？
2: 真的，
3: 你该不是骗我们吧？你是不是骗子？
1: 好眼力啊！我就是骗子，你马上打电话报警。我腿脚不好，跑不远。
3: 对不起啊，你别怪我说话这不好听，因为以前啊，我们也被骗子骗过。小心驶得万年船嘛。哎，我想问一下，如果我让这帮老家伙都买这个，怎么提成啊？
2: 好商量。

0: 哎呦，16000啊！哎，这个保健品啊，16000呀，吃金条呀，
1: 这个德行！不是你瞧你那样，还说我老抠门呢，一提钱，就跟拿刀子拉你肉似的。不，你说你，你攒这些钱干啥吧？啊，给自己留一个买小黑匣子钱就完了，咋的？还想当皇帝啊？啊，死了以后给自己整个陵园？
0: 啊，呸呸呸！讲这个话好丧气的。哎，
2: 我问你，做这件事情拿回扣了没有？
1: 拿了。咋的？
0: 好你个崔立天呀，讲这个话你脸不红呀？老蛋有的钱你都要赚呀？哎呦，我告给你听啊，
2: 你这可是非法传销！
1: 你少给我上纲上线，啥叫非法传销啊？
0: 不是，
1: 我拿钱也没拿你的钱啊。要说挣，那也是挣刘教授的钱，多给他卖一份，他就多给我一份提成，咋了？哎呀，你爱买不买？谁又没逼着你买？
0: 我问你啊，我要是你下家，
2: 你给我多少钱？
1: 一边去！你这才叫非法传销呢！
0: 叫什么叫呀？我就是考验你。你老实讲，做一份拿多少钱？
1: 180000。哎呀，你算什么算呢？这不是钱的事儿。这是一次机会，
2: 哎，是一次挣钱的好机会。
1: 什么挣钱？我是说这对黄小娟是一次机会。
2: 什么意思啊？
1: 啥意思你不知道吗？你这嘴上喊完了离婚，过完瘾了，你过后不还是琢磨着怎么把她请回来吗？
0: 这是不一样的，我不会跟她复婚的。
1: 哎，对，你可拉倒吧，我还不了解你啊。你整个一个老太太金莲，窝囊一辈子，委屈一辈子，到了呢还是放不下人家。要我说啊，你这回买两份保健品，你一辈子都没买过这么贵重的礼物吧？哼，到头来呢，黄小娟她一定会感动的。嗯，没准呢她自己扛不住了，就乖乖的回家来了。这叫什么？这叫草船借箭，正中下怀。

0: 懂吗？
1: 什么东西啊？
2: 打开看看再说吧。
1: 哎呀，打开，这手脏了还让我打？保健品吧？啊，不开。哎呦，不是，这真是过度包装啊！这保健品弄这么漂亮干嘛呀？
2: 当然漂亮，价钱更漂亮。
1: 多少钱？
2: 猜猜。
1: 这俩咋也得1000块钱吧？
2: 1000，
1: 嗯，
2: 一盒8000，这加起来小2万块钱就没了。
1: 哎呦我的妈呀！你疯了你？吃饱了撑的你？这咋这么多钱？赶紧退了啊！给我退了。
2: 也不是我跟孙胖买的，怎么退啊？
1: 那谁买的啊？不是你们俩买的，谁能给我买这个？谁买的？
2: 哎，
1: 不要！
2: 妈，你这是干什么呀？这都说女儿是爸的贴金小棉袄，可我爸什么时候给我买过这么贵重的礼物？他现在舍得为您花那么多钱，这说明什么？
1: 说明他还没找到新的女友。
2: 哎呀妈，这说明想求您原谅，请您回家呢。
1: 他少跟我来这一套。他呀，嘿。就是那个蝙蝠身上插鸡毛，愣装怪鸟。
2: 妈，能不能不许我催爹啊？那么难听的歇后语说吧，
1: 在我这儿没好听的。你催爹，你爸还不如你催爹呢啊！你催爹那个人吧，人家敢做敢当。你爸可倒好，嗨，在外边他就怂了，他就能回家里来跟自己老婆较劲来，最没劲了。哎，以后你没事啊，你也可以不来啊。你要来呢，你也别带这些东西，回家告诉你爸啊，他就用这些糖衣炮弹来轰我，哎，轰不倒我，我告诉你，我不吃这一套，我就不回去，我还真就不回去了。

0: 爸。
1: 嗯。
2: 爸。
1: 吃饭了吗？
0: 在单位吃了。小乐，怎么还玩呢？你明年就上初中了，玩会儿赶紧复习功课去啊。
2: 啊。
1: 大乐，明天我得去外省给一个老年模特队辅导，得走几天。
0: 哪个省这么艰苦啊？还带热水壶，山区模特队啊。
1: 我怕找不到热水喝，其实每次出门都带着它。哎，你没注意。
0: 爸，您能不能在家休息两天啊？前阵子您和小乐队的人去参加什么演出，白帮忙不说，还把自己累得腰酸背痛的，这回又是义务帮忙是吧？小乐周末才能回家，您说您这时候出什么门呢？
2: 对呀，爷爷，您别走了，我陪您在家玩。
1: 不行啊，要不，等小乐回学校了，我再走，啊，一个星期以后回来。
0: 这什么东西啊？
1: 哦，这是专门为老年人研制的保健品。我们老战友啊，每个人都买了一份。
0: 都买了？
1: 嗯。
0: 不会又给人家骗了吧？
1: 不会，人家刘教授啊带着我们都去他们医院了，
3: 人家免费安排了体检。
1: 这保健品我们这些老毛病多少都能对上症，肯定错不了。其实我买它呀还是这刘教授的一番话说到我心里去了。另外啊，我想那老宅子。
2: 爷爷，您为什么总要去外地啊？您怕我泄密是吧？
4: 爷爷，我不告诉我爸，您就悄悄地告诉我呗。
1: 那好，我告诉你啊，这些年爷爷借着去外地的机会啊，全国各地找一个人。
4: 找一个人？全国各地的找？您到底要找谁啊？
1: 这可就不能告诉你了，这是我个人的秘密。

喂，你好，请问是刘教授吗？哦，你好，你好，是这样啊，我邻居的爸爸服用了你们这个黄金大补丸老年医疗保健品，结果老人的睡眠、食欲各个方面都有所改善，邻居觉得是你们这个保健品起到的作用，所以我想跟您了解一下，这东西是哪生产的，里面都有。

0: 咋的？找我有事儿啊？
1: 怎么了？不跟介绍三老伴就不可以来看你了？别再跟
0: 我提老伴的事儿啊！你这鬼精神啊，满肚子的花花肠子，我斗不过你。哼！我现在是想明白了，这婚介所有的事，我也都联系完了，我就等着他们源源不断的给我安排见面了。
1: 哎呦，这个小雌鹰的啊，源源不断。你就不怕挑花了眼？
0: 你少给我扯那没用的，你到底啥事儿说吧。
1: 我讲过了，没有事情不可以来看你啊。
0: 看我？哼！哎，该不是黄老邪没回来，你这五脊六兽的问我这后悔药什么时候起作用吧？啊？
1: 还真是，这个东西送过来，他还是不回来。哎，现在小雅连人影子都没有了，我好担心啊！你说这个小娟会不会跟你一样，去找新老伴啊？
0: 哎，一定会的，一定会的，
1: 一定会的呀！
0: 嗯，
1: 小娟不是那花心的人啊！
0: 再不花心，也经不住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往外轰人家呀！我可跟你说，那婚介所里。刚离完婚的老太太就都跑到婚介所那儿登记去了，不少啊，没准这会儿小雅也带着黄老邪在婚介所那儿排队呢。哎，真是猪八戒吃黄连，苦了大嘴了。

0: 回来了，干什么去了？老也不回家呀？
1: 您这不明知故问吗？不是您让我把保健品送我妈那儿去的吗？爸，这东西我妈不要，我也没办法，这回头您自己给她吧。
0: 不要算了，我自己留着吃好了。哎，你妈妈还在那里住着呀？
1: 嗯。
0: 她有没有到其他什么地方去啊？
1: 爸，我妈她能去哪儿啊？她在这儿哪有什么亲戚啊？你想让她住哪儿？
0: 我不是问她住在哪里，我是讲她住在你表姨外婆家，有没有去做别的什么事情？
1: 爸，我觉得你要真关心我妈，就给让我妈搬回来住。这就算离婚了，你不能老让她住乡下呀。
0: 又不是我要她去，她不回来我有什么办法？
1: 我妈这人好面子，你又不是不知道，都离婚了她能回来住吗？哎，要我说你俩干脆别闹了，赶紧复婚得了啊。
0: 胡扯，婚姻是多么神圣的事情啊。那个可以随随便便就复婚的。
1: 又不是没复过，那上次离了不到一年不久也复婚了。
0: 又是风凉话哦。哎，你告给我听哦，你妈妈有没有跟你讲过她要再嫁人什么的事情？
1: 爸，你可真逗，我妈怎么可能。你还别说，我妈好像还真说了。

0: 你好，大叔。嗯，请问您认识一个叫崔礼贤的人吗？
1: 你问是谁啊？找他干啥？
0: 是这样，医科院的刘教授告诉我们说。
1: 哦，明白明白。俺就是崔礼贤，等了他老半天了。那个他说好了卖10份保健品给俺提钱，可俺都卖了12份了。是他派你们来的吗？带钱了没有？
0: 对不起大叔，我们不是他派来的，我们也没钱。
1: 那你没钱来干啥来了？
2: 我们是警察，请您配合调查。
3: 哎，我让你联系的监护仪器你办的怎么样了？
4: 朋友正帮找着呢，你这种事儿你也不能总催人家，你耐心等等吧。请进。
3: 哎，刘教授啊，来来来，快坐快坐。
5: 不不不，我就不坐了。
3: 哎呀，来了怎么能不坐呢？快请快请，
6: 让你坐就坐，来坐。
3: 来，小明，你赶紧给客人沏茶。
7: 哎，
3: 来来来，请请请，来请坐。
7: 来尝尝我们幸福院的茶。
6: 对，不用了，还是说正事比较好。我是
7: 喝茶也不影响说正事儿啊。再说了，天这么凉，喝点热茶暖暖身子。你年轻没事儿，你看他岁数这么大了，喝点茶对身体好。
3: 对，
6: 是喝吧。说的也对，那就先喝口茶吧。
5: 茶就别喝了，这不好，这不好吧？
6: 没什么不好的，让你喝你就喝吧。
7: 哎，你们俩挺逗的，这关系也不像上下级，怎么像是警察抓了罪犯似的？
3: 哎呀，这孩子别乱说话。
5: 没关系，我就是罪犯。
6: 眼力不错，我叫刘思敏，海天派出所的民警。
7: 你真是警察啊？哎，我从小特喜欢你们当警察的，我觉得特酷特帅。你今天怎么没穿警服啊？
1: 你说啥？他不是教授啊，退休证也是假的。
8: 对，他之前是某个婚庆公司的主持人。
1: 难怪他这么能说会道的啊，那跟演员似的，说的太生动了，比演员还演员呢。那小哥给你溜的句句都暖心窝子，把我们感动的都快哭了。
8: 这是犯罪分子惯用的伎俩，同时也说明啊，你们缺少防范意识。
1: 对对对，太大意了。哎，警察同志，不会因为俺跟他要钱把俺抓了吧？
8: 那倒不会，但是我要提醒您啊，以后可不能占这种小便宜了，再往深里走一步就构成非法传销了。哎呀，您利用自己的关系卖出了12盒产品，我想问问您自己买了几盒。哦，没有别的意思，我们要对犯罪嫌疑人的非法资金做一个详细的记录。
1: 哦，俺一盒都没买，真的嫌得太贵了。
8: 那行，我们还要再去看看其他上当受骗的人，先走了。
1: 好的。哎，警察同志，俺有个事儿想求你们，这件事情能不能不跟其他的警察说呀？哦，不瞒你们，我有俩儿子，大儿子也是当警察的，在外地，这要是传出去了对他影响多不好啊。
2: 放心吧大叔，这件事情我们不会跟别人说的。
1: 哎哎，太好了，再见再见。
3: 老了老了，我怎么能犯这样的错误呢？好在这些保养品里啊没有有害成分，如果要有，那么这些老年人吃了再吃出个好歹来，哎呀，我想想都后怕，真是后果不堪设想。哎呦，后怕呀。
9: 儿子，你在想什么呢？
10: 我要是有个像

0: 他那样的警察男朋友该多好啊。
1: 哎呦，你老爸都被骗成这样了，你还有心思琢磨这个？
2: 哎呦，是是是，我想多了想多了。你说这该死的教授，他骗了那么多人钱，怎么全花出去了？你说咱们一买就是50盒，这些钱全都打水漂了。哎，爸，要不咱们去告他，让他少赔点也行啊。
1: 行了行了，哎呦，还不够丢人呢。算了吧，吃一堑长一智，全当花钱买个教训。
2: 没事儿，爸，我倒是多给你介绍点客户，把咱损失补回来。
1: 这个不急。
3: 不过你刚才不小心把心里边话说出来了，我认为你现在有更重要的事儿去做。
2: 什么事儿啊？
3: 找个对你好的男朋友。

0: 心的画面呀。这个要是再配上当年老了的歌曲，好有感染力呢。哎，老铃铛啊，哦，你问我为什么见不到我老伴啊？哦，是这个样子啊，我的老伴他不喜欢抛头露面的。哎，好嘞，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再见。
1: 老神经，你好，不认识我了？前两天我们还在这边见过，你还采访我来着。
0: 哦，啊，记得，记得，啊，但是我是老精神，不是老神经。
1: 那我正式介绍一下吧，我叫袁小梅。
0: 哦，
1: 哎，真是太巧了，看来您平时经常在这边活动。
0: 是您老朋友比较多呀，这就是老年活动中心。
1: 对，我也是因为这个才来这边的。
0: 啊，你也是啊？到老年活动中心啊？你这年纪早了点吧？
1: 大叔，您可真幽默。我是来……哎，对了，老神经，不是老精神，您平时做直播的时候能不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啊？
0: 哦，我不搞这个业务的。
1: 哎，不是做商业广告，是宣传新型养老社区，我可以给您钱的。
0: 不是钱的事情。本来我老伴啊就不愿意我搞直播，更不要说给人家做广告了。
1: 那能让我见见阿姨吗？我和她聊聊，我们是在做有意义的事儿。
0: 好嘞，你不要跟着我了，哪里还有什么阿姨啊，都是因为你，我都离婚了。

0: 我这钱什么时候让小偷给偷走了？
1: 唯一的条件就是得把这房子的户主改成我的名字，这样我才有安全感啊。
2: 你小子云建国休想娶我的女儿，你滚。
3: 如雪啊，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再见到你。

0: 您没事吧？没事，没事，可能划破点皮儿。哎呦，
1: 大爷，那我带您去医院查查吧。
0: 不用，不用，一张创可贴的事儿，不用去医院。<笑>
1: 大爷，您这身手啊，可真够敏捷的，我挺佩服您的。
0: 是呀，年轻时候当过兵。
1: 是吗？难怪您刚才那套擒拿用得那么利索，更何况您还这么大岁数呢。大爷这么着。

0: 您跟我们回所里休息休息，我们做个笔录。我们呢是想把您这个事迹啊往社会上传播传播，这是挺有教育意义的事儿。
1: 哦，还得做笔录啊？
0: 对，麻烦您一趟啊。啊，哎，走吧，大爷。
2: 真是奇了怪了啊，怎么什么乱七八糟的事都能让您给碰上？
1: 你瞧你这话说的，人家警察都说我是见义勇为，还要把我的事迹登报，说让大家学习，还说社会上啊最缺我这样的人，怎么话到你嘴里就变味儿啊？
2: 爸，要不是我报了警，您现在还不知道被别人骗到什么时候呢。
1: 报警啊？出什么事了？
2: 您之前认识的那个刘教授是个骗子，现在被警察抓了。
1: 是骗子？那你怎么知道的呢？
2: 我跟他通了电话，问了他一些有关医学方面的知识，他慢慢就露馅了，所以我就报警了。
1: 坏了，那保健品肯定也有问题。不行，我得给你崔烈打电话，让他们别吃了。哎
2: 呦，爸，行了行了，嗯，这事儿一出啊，我就拿到小雅他们单位去化验了，人家说这产品本身没有任何问题，是他们换了个假商标，把价钱翻了十倍，说白了就是为了挣钱。没事儿，您就放心吃吧，不然更赔。
1: 哎呀，没问题就好啊。你说这些骗子怎么都是冲着我们老人下手啊？
2: 头脑简单呗。就说您抓小偷的事儿吧，这要是对方有把刀往您身上捅两下，那得我不说了，我都难以想象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1: 什么样的后果？那后果国家早有制度，给见义勇为的人颁发奖金，是吧？我还告诉你，我这次啊不光是义务，人家给酬金了，再加上派出所给的钱，一共3000块。
2: 行，还差5000，这保健品的钱就合上了。
1: 行了，你别提这事了，把钱存上，再给小乐买点好吃的。
3: 钱？
1: 我这钱什么时候让小偷给偷走了？哎呦，那可是我的劳动成果呀！
3: 哎呦，爸爸爸，没事儿，破财免灾嘛，您能安全回家，这才是最重要的。
1: 这小偷的手太快了，神不知鬼不觉呀，我这不白挨打了吗？
2: 可不是嘛，要不邻居说咱家是小偷孙子大偷爷爷呢。
4: 行了，赶紧回去吧，这山路多远呢，没回到家就挺晚的了。
5: 您说我大老远我都过来了，您就这么着急赶我走啊？
4: 哎呀，你别跟我拼。哟，我还真忘了问你了，
6: 谁让你来找我的？你玉蝶啊？
5: 妈，那谁让我来的重要吗？您说您一人跑乡下来了，谁能放心啊？不至于吗？多大的事儿又闹离婚？您学学我，从我谈恋爱第一天开始我就开始忍着，忍到最后我都升华了。您是不知道冯家平时他怎么欺负我的，有事儿没事儿对我进行体罚，让我跪秤，满清十大酷刑您听说过吗？哎呀，根本就不把我当人看。
6: 你说说就没正形，你多大岁数了啊？
4: 整天胡说八道。
5: 那不是您嘛，从小教育我出的问题。
6: 哎哎哎，怎么说话？我打你，你跟我嬉皮笑脸的。我跟你说几句正经的啊。嗯。冯霞这孩子啊，脾气是有点急，不过心肠好，心地善良，好好待他啊。嗯。还有，结婚这么多年了，你也不要个孩子，是不是你这儿？
5: 哎呦妈，说您的事儿怎么又说我头上来了？您赶紧的收拾收拾东西，跟我回去啊。
6: 你这。不爱听拉倒，那我不说了，赶紧走吧。哎，说一晚上了，你不累我还累呢，赶紧走。
5: 妈，我都开车过来了，你就跟我回去不就完了吗？在这又没人陪您玩，您说您图什么呀？
6: 少废话，走，
4: 快点走吧，太晚了，我不理你啊。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茄子跟青椒，谢谢。哎，老张，你们家土豆。哦，谢谢。哎，还是鸡蛋跟。啊，鸡蛋是你们家的。
1: 谢谢。
0: 来，
2: 谢谢。
0: 嘿嘿。
3: 老张啊，往后别帮我们带东西了，我们自个儿都行，远道无清早，你一个人带这么多东西多累。
0: 哎呀，都是邻居，谁帮不是帮啊？
4: 哎，听说过两天你们就要搬家了，哎，你放心，哎，回头我帮你。
5: 不用不用，有搬家公司呢，您这老胳膊老腿的，哪能搬家呢？哎呀，
0: 搬家公司搬的都是大物件，那小物件啊就得细心，不能磕着碰着。
4: 您儿子在国外回不来，哎，有我跟邻居们啊，就交给我们了。
6: 龙哥呀，龙哥，龙哥，
4: 哎，我正急着找你来。
0: 哎哎，什么事儿啊？娟子回来了。
4: 哎呀，他也回不回我，才不理他呢。好了，这件事情你不要操心了，是你的事情，找了我来。哦，
0: 找到下家了。
4: 哎，只要签了过户协议，人家立即付钱。
0: 老赵就是有门路。哎，那什么时候成交呢？
4: 只要你有空，人家什么时候都可以。
0: 那就现在吧，我这就回去拿户口本、身份证，你等着啊。
4: 哎。
0: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哎，对不起。

0: 儿子啊。
1: 哎，妈，来了，来来，快快坐。
0: 哎呦，今天是周末，别人都放假，就你们警察捞不着休息。来来来，儿子，快拿个凳子，
1: 好好好，
0: 坐下坐下。妈给你做了点好吃的，所里那些孩子的饭我都已经送过去了，你赶紧吃吧。
1: 哎呀，妈，我们食堂有饭，您这每个周末都往这儿跑，逛公交车就要坐两个多小时，你这何苦呢？
0: 你要是早点娶个媳妇儿回家呀，妈还用替你操这个心呢。
1: 你看看，您又催我了，这不是没合适的吗？
0: 什么叫没合适的？你是根本就没有时间谈恋爱，妈连个说话的伴儿都没有。
1: 妈，对不起啊，我爸过世这二十多年来，都是你经常一个人在家，我都没时间陪你，这真是。
0: 行了行了，别说了，赶紧吃吧，要不就都凉了啊。
1: 喂，
2: 刘队，南山区发生火警，
1: 马上叫大家出警。
2: 是，
1: 妈，我要出警了，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0: 哎，儿子，

0: 这事儿弄的，卖个房还要这么多手续。
1: 你也是，买房卖房哪有不带房本的？
0: 我那是老宅子，不大点的四合院，哪来的房本啊？再说了，就算有房本，几十年了，还不定扔哪去了。
1: 什么都不要讲了，回去好好找找好了。
0: 哎，

0: 爷爷，我回来了。
1: 哎呦，小乐儿，
2: 爷爷一个星期没见着你了，哎呀，太想你了。
3: 爷爷，我也想你。嗯，
4: 爸，您是干什么呢？家里弄这么多。
2: 哎呀，我找东西啊。
3: 爷爷，您找什么呢？我帮您一起找。
2: 嗯，你找那老宅子的房本。
4: 啊，找他干什么呀？您不会真想把它给卖了吧？
2: 哎，不是不是，我觉着那老宅子，闲着也是闲着，万一要是能租出去，啊，要是租房子不得有个房本吗？先找出来备着。哎，你知道那房本在哪儿吗？
4: 我哪知道啊？那老宅子比我年纪都大，我哪见过什么房本啊？哎，您就是想租出去。
2: 对了，我忘了告诉你了，我又接了个活儿，啊，去无锡。当评委，晚上就走。
4: 这回给您多少钱啊？
2: 你掉钱眼里了，动不动就是钱。哎，人家请我那是看得起我，说明我有能力，还要什么钱呢？
3: 爷爷，您去的这什么活动啊？找评委不找专业的，非找您这样，业余搞音乐的。
2: 哎，这说明我们老年幸福乐队呀，有名啊。哎，也又不远，爷爷去两天就回。哎，您回屋给爷爷找房本。
3: 好嘞。
4: 还不远呢吧？新疆算远吗？还无锡。我跟您说，光坐火车就得坐好几个小时呢。您说您折腾来干什么呀？动不动就往外地跑，不是给人家义务做演出，就是给人家义务办乐队。您说您要是累病了，让我和小乐怎么办呢？
2: 也不光是义务啊，我也挣到过钱啊。
4: 是挣到了，三年总共挣了5000，光差旅费就花了2000，这还没算我油钱呢。
2: 嗯，行，回头我补给你。
4: 嗯。

0: 谁家的狗也不拴上，咬住孩子！妈妈，妈妈，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赶紧咬孩子！你住！
1: 怎么了，妞妞？哎，怎么了，妞妞被谁打的？
2: 就是他打的。
1: 你谁呀你？你干嘛打我们家妞妞？
2: 不是，是狗。
1: 这狗怎么了？它招你惹你了？这么大岁数，一点爱心都没有，这狗怎么了？鸟命根子，你是不是疯了你？
2: 不是，大妹子，你
3: 别叫我大妹子，你哪户的？叫名字，你就报警。
2: 我不会走的。
3: 你不许走啊！
2: 不不不，我不会走的啊！
1: 幺幺零吗？我们家小区来个疯子，他把我们家小狗打死了。对，幸福小区，人啊，被我逮着了。你们赶紧派人来处理啊！啊，好，谢谢啊。
4: 幺幺零，幺幺零，叔叔要出去了，
1: 是不是他打的？
2: 不是，是狗咬的。行行，你别解释了，幺幺零，你再盯
0: 就算你说的是真的，

0: 可你也不能下这么重的手啊你。
1: 哎呀，我想把那狗给轰走，没成想我这锄头就扔得这么准。
0: 哎，你哪儿的你？
2: 哎，咋的了？出啥事了？杨月吗？这是咋的了？哦，这是我朋友。
0: 这你朋友
2: 啊？
0: 哎呦，你这都什么朋友啊？他把我们家孩子和妞妞都给打伤了。
2: 行行。

0: 你好，哪位？我爸在医院，他怎么了？在哪家医院？什么？宠物医院？
1: 大家要不跟我回派出所吧？我看你们半天也谈不拢啊。
2: 也行吧，
3: 反正不管去哪儿，我们家妞妞医药费你们得赔了，这大1000块钱呢，总不能让我自个儿出吧？
4: 1000多？
3: 啊，
4: 这狗看个病，怎么比人看病还贵啊？
0: 爸，您就别说风凉话了。大姐，这钱我出啊。
4: 你出什么出啊？我惹的祸，这钱我自己出。
3: 那这后期医疗费呢？任医生说了，我们家妞妞这半年都得坚持打针吃药，这也不是一笔小数。审查同志，您是吧？
5: 得了，都跟我回派出所吧，也别在这儿打扰别人了，好吧？
0: 爸，不是我说您啊，您可真行啊！这刚从乡镇派出所出来，又去城里派出所，从无锡回来没两天就把人家狗打伤，您可真够忙的。
4: 不是，我就不明白了，你是怎么知道的？
0: 都是崔爹告诉我的呗。
6: 哎呀，这下大溜的演员又出来了。你怎么就坐那看上电视了？凯子不是今天晚上回来吃饭吗？赶紧把饭弄好了吧。
7: 差不多了，等他回来炒两个菜，行了。哎呀，
6: 林黛玉葬花，自叹命薄啊！还是人家于老乐有命，没事还有孙子陪着，俺真是命苦啊！这都多少年了？连个孙子都抱不上。
7: 他们家那是一双筷子夹骨头，三条光棍儿，有什么好羡慕？
6: 不，你哪来的怪话啊？跟谁学的？
7: 跟您学的呗，整天拿歇后语挤兑人，我就是不想学也学会了。
6: 你怎么不学人儿媳妇早点把孩子给生出来啊？
7: 这生孩子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吗？您怎么不去说您儿子？您整天跟我过不去干什么呀？
6: 你这不是废话吗？母鸡不下蛋啊，得找公鸡算账去。要知道这是你爹定下的，你协助奴仆，你爹的说一不二，你万不能流露出这种想法，会招来事端的。
8: 怎么了？这大周末的，脸上都板着脸，谁又招谁了？
9: 啊？
6: 你少没正经的，你手里拿的啥？啊？
8: 你儿子给您来信了。
6: 慢点，哎呀！哎呦，
7: 爸，您这腿脚，也只有在您大儿子来信的时候才这么麻溜吧？让
6: 我们迎接陈建明的爸，儿安好，勿念崔海。
8: 行了，爸，别找了。每次不都这样吗？写不了几个字，连个寄件人地址也没有。说白了，就是不想让您知道他住哪儿。哥，
6: 你哥是警察，他之所以这样，也是不得已。他有他的难处。崔海是个孝顺的孩子，虽然不知道他在哪儿，里里外外都可以看了，但只要他平安，俺就放心了。
7: 真是同人不同命啊。这崔海大哥潇洒得很，几年不回来，这偶尔拿出信啊，都能让您天天夸孝顺。这我和崔凯没日没夜的伺候您，

0: 所以我还捞不着半句好话。哎，您怎么不让崔海大哥赶紧生一个呀？
1: 崔海是做大事的人，他有他的责任和担当。
0: 那我们就是小市民呗，我就该给你们崔家当牛做马，还得当只会下蛋的母鸡。
1: 俺可没这样说你啊。
0: 对，您是没直接这么说，可您说母鸡不下蛋不能找公鸡算账，这不是您刚刚说的吗？这不一个意思吗？您别走呀，你咱们打话。
2: 行啊老婆，别说了，再说下去你是不是想把我逼死啊？
0: 你又不是不了解你爸，我要是不跟他抗衡一下，我在这个家我还有什么地位啊？
2: 有地位啊老婆，有地位啊。

0: 我中午就这么点时间啊，到底什么事儿啊？
1: 就你忙，你比总理都忙。咱妈和赵叔都离婚了，你就忙工作，你也不知道。
0: 不是前年刚复的婚吗？怎么又离了？
1: 我爸要不跟我说呀，我也不知道。我估计啊，你爸没跟你说，就是怕麻烦你呗。
0: 那等我下班，我找花妈谈谈去。
1: 不用了，我都找他谈过了。我谈没用，你谈就有用啊。
0: 你都去过了。
1: 嗯，
0: 咱俩可都是黄妈带大的，这事咱不能不管。实在不行，我找赵叔聊聊。
1: 哎，行了，你就先忙你的工作吧。等回头我去找赵叔谈谈。
0: 说起来你也不容易，白天晚上打两份工。
1: 切，我想白天晚上打两份工啊，我巴不得天上掉一个馅饼，呱唧就砸我脑袋上呢。我天天养尊处优的，我多开心啊！我们家那孙子啊，那么狠心就离开家了，这么多年也没个信儿。这家不是我扛，谁扛？哎
0: 呀，那是你哥，你能不能别这么说呀？哎，不是，我就不明白了啊，崔海这几年到底在干什么呢？
1: 谁知道他干什么呢？白眼狼！你说从小到大，我爸把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全都给他了，长大以后又花钱让他读警校，让他当警察。行，大学毕业人去外地了，三两年的都不往家里打一个电话，说白了这就不想赡养老人。什么东西，你看，说曹操曹操就到。
0: 什么意思啊？
1: 崔海给我爸的赡养费每个月都打我卡里。
0: 所以说吧，以后别什么话都乱说，肯定是
1: 行了行了行了，别跟我说他，提起他我就烦。你不是着急回单位吗？我送你吧。
2: 如果崔海的事情一旦落实，组织会妥善处理的，你没有必要自己掏钱。
3: 不，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当年犯罪分子已经查明他们中间有我们的警员，他们怀疑那个人就是我。要不是崔海冒死把我救出来，哪会还有现在的我？
2: 我明白，这是金钱所无法代替的。你说我们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做缉毒警呢？
4: 这是你垫付的医疗费，这是医药费。
0: 爸，您这是干什么呀？我是您儿子，干嘛分那么清楚啊？
4: 亲父子明算账啊，我惹的祸我自己承担。
0: 爸，这其实真不是钱的事儿，是您真不能再这样干下去了。您知道吗？您那么做不是见义勇为，简直就一二愣子嘛。爸，算我求您了，行吗？您没事能不能在家安心待着呀？您要真觉得闷得慌，和崔爹一样，我也给您物色个老伴儿。

0: 给你安度晚年。
1: 你净瞎说，你离婚这么多年了都没找对象，哦，我跑你前面去找老伴儿，那成什么了？
2: 再说我心里装着一个人，不会再找别人了。
0: 你有人了？谁这么有福气啊？你们怎么认识的？
1: 你别问东问西了，
3: 来，你坐，你坐。
1: 大乐啊，你看看这个。
0: 这联络本有什么好看的？这上面怎么有些人名给划掉了？换电话了？
1: 不是，凡是划了线的都过世了。他们有的是我的部队老战友，有的是邻居，都走了。哎，我们也会走的。
0: 爸，您可不能这么消极啊，这不是您的风格。
1: 爸不会因为年龄大了就消极地面对生活，可是任何人都会有这么一天，所以啊，我想趁着腿脚还利索，就想多做点事，是吧？别成为社会的负担。就想给我身边的人多忙活忙活。可是我总也忙活不到点儿上。就像你说的，这一两年啊，净给你惹祸了，都成你的累赘。
0: 爸，
1: 让我把话说完。大乐啊，你是个孝顺孩子。我和小乐靠你养着，这个家靠你撑着，啊，我真是心疼你，不能再给你添麻烦。
0: 行了，爸，您就别再感慨了，之前都是我态度不好，都是我的错。以后呢，您想干什么就去干，只要您和小乐能够健康快乐，我就是再累也觉得幸福。
1: 哎，我跟你想的一样。只要你跟小乐能幸福，我就是到了那边也会觉得幸福。
0: 您看您说到哪儿去了，咱可不能说这种丧气话啊。
2: 我这辈子就差一个心事没了了。
0: 什么心事啊？您告诉我，我帮您啊。
2: 还不到时候。
0: 明白了，是您那个难以忘怀的人。

我还没去过，难道你在那里？得想办法去一趟。要是都找不到，我就去国外找你。得把老宅子卖了，凑钱啊。

0: 那个呢？
1: 回家睡了。哎，爸，您说最近。

0: 段时间你怎么老跟凤霞生气啊？
1: 我都说了，您斗嘴斗不过他，我都斗不过他，为点孩子的事儿，您说您至于吗？气大了伤身，再说了，她是个女人，头发长见识不了，您就别跟她一般见识，这不都是您教我的吗？
2: 嗯，
1: 这个月奖金比上个月多了400块钱，一共是3000，我留1000，这2000我给你搁兜里了啊。哎呦，那个爸，多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啊，但这事儿啊千万别跟凤霞提，也别让她知道，要不然咱爷俩脸上都不好看。

0: 哟，这么早回来了？
1: 我去，
0: 不是跟朋友吃饭吗？
1: 啊，是，那什么，不是这两天你和爸闹点矛盾吗？我怕你心里难受，就早点回来陪你。哼，
0: 陪我？
1: 嗯，
0: 这回来都一个小时了吧？不是一直在你爸屋里跟你爸说话的吗？
1: 老婆真是聪明啊，千里眼顺风耳啊，啊，葫芦娃，二娃是吧？
0: 不过来这套，我告诉你啊。哎，你爸是不是背后说我坏话了？
1: 没有，他哪敢说你坏话呀？
0: 那你们父子俩半天都聊什么呢？
1: 就聊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是吧？什么节约用水啊，节约用电啊。哎，没办法，老革命了，艰苦朴素惯了。
0: 艰苦朴素？
1: 嗯，
0: 这说好听的，他那是抠门，好不好？
1: 嗯。
0: 哎，对了，这个月奖金该发了吧？
1: 啊。还是发了，发了。那什么，这不前两天请假了吗？陪爸去医院，又去婚纱店帮你忙，所以这月奖金没我了。
0: 这奖金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啊！
1: 是，
0: 你以后不要乱请假。
1: 哎，
0: 跟你说不要请假，不要请假，哪那么多事儿你？

0: 小子云建国就想娶我的女儿，我永远不会让你们再见面，你滚。
1: 如雪啊，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再见到你，只要有去外地的机会，不管到哪，也不管有多远，我都会去，就是想打听你的事，想找到你，所以我才想把老宅子卖了，等我孙子上了高中，家里的事全踏实了，到时候我拿着这笔钱全国各地的去找你，哪怕死在外边，可我这想法什么时候才能实现？

0: 哎，老乐，你走这么快干啥呀？我问你，那女的是你在外地认识的，靠谱不？
1: 不是，也是从江陵过去当评委的。我简单的跟她聊了几句，人挺随和。后来我要跟她所在的那个老年艺术团打听了一下，朋友说呀，她前后跟过三个男人，结果呢，丈夫都得病过世了。
0: 啊？三个男人都死在她前面了。
2: 那这也太巧合了。
0: 那俺要是跟了他，是不是也得提前走啊？哎，啊不是，我说的是这个理儿啊。你说你看女人啥时候看准过呀？嗨，
1: 反正我也不勉强你，
3: 你要不见就算了啊。就算我没说，
1: 行了，我走了。
0: 哎，你刚才说那女的，能不能让她上俺家坐坐？
4: 哎呀，没想到，真没想到，你们家怎么会是这个情况？可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呀？
0: 什么为什么呀？哎，于老乐没把俺的情况跟你介绍吗？
4: 我问的不是这个，是这房子登记的可是你的名字啊？
0: 不是，户主是俺大儿子。哦，
4: 你有两个儿子呢？啊，哈哈，
0: 这个俺就不明白了。你说俺们俩谈恋爱跟这个房子户主有啥关系啊？
4: 当然有关系了，我是一个孤寡老人，要啥没啥。咱俩真的结婚了，我不得住在那儿啊？那要是以后你儿子看我不顺眼了，哪天逼着咱俩离婚，这把我撵出门，我可无家可归了。哎
0: 呀，你放心吧，俺儿子不是那种人。
4: 我不是信不过你，是我不得不防啊。你说我一把年纪了，过一年少一年，越往后越不中用。一旦咱俩离婚了，那我再也不可能找老伴了，是不是？
0: 那你说这事儿咋办呢？
4: 那这样，咱俩就来个痛快的，你就说，你觉得咱俩合适不合适吧？
0: 说实话啊，你都立秋了。还这么鲜亮，的确是出乎俺的意料。
4: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啊，你别动心啊，俺是夸你的。你的确长得很漂亮。
2: 这个，俺很中意你。
4: 那就行，咱俩也彼此了解了，我也中意你。但是，咱俩结婚啊，我唯一的条件就是得把这房子的户主改成我的名字，这样我才有安全感啊，后半辈子也就踏踏实实的跟你过日子了。哎，这要是你不能答应，那咱俩就真的不能往下走了。
0: 啊，别，大妹子，那个你听俺说啊，这个把房子的名字过户给你，俺是举双手赞成的，但是呢，你得有耐心，得等。
4: 等多久？
0: 得等俺儿子回来才能给你办啊。
4: 你儿子是在哪上班啊？是在外地啊还是国外啊？叫他回来不就完了吗？
0: 你听我说，俺儿子呢，他是警察，一年半载的都回不来。
4: 你儿子是警察啊？
0: 而且是秘密警察。我跟你说，他的本事可大了，这个坏人你都不用说话，哎，他一打眼儿就能知道你是个啥德行的人。哎，你怎么突然脸色不好看了？哦，你是因为这张照片摆着心里不舒服吧？哎呀，前面好几个对象啊，都是因为这事儿，哎，有的还昏过去了。
4: 对对对，我也是这毛病，我们就谈到这儿吧，我走了。
0: 哎，别呀，要不你吃个橘子？
4: 不用。再见。
0: 怎么突然都吓成这样？这都让你吓跑。

看来要真要找到合适的对象，只能把你先请到里屋去。把户主改成他的名字。哎呀，该不是遇到骗婚的了吧？

0: 你马上去看看你妈妈，她什么病啊？你一定要搞清楚。
1: 告诉你啊，那是你爸，这要是出了什么问题，你也得负责。啊，
2: 负责，负责，负责。
3: 自个在这玩呢？啊？
4: 请问您是崔丽田吗？
3: 大夫，你先别问俺是谁，你就直说，俺到底是得的啥病？
5: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2025年3月3日，根据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北上》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原著小说以运河经济带百年兴衰为脉络，书写了几代人的命运沉浮，而改编后的电视剧《北上》讲述了运河沿岸一群少年从相知、相伴、分离，再到重聚的故事。少年们在运河的滋养下成长，用自身的方式与运河对话，并以奋斗的人生去传承运河，回馈运河。根据 CSM 35中心城市数据，该剧首播平均收视率为 2.82%， 单集收视率最高达 3.78%， 电视端观众规模达 3.48 亿人。这段有关于运河的故事，仿佛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发展故事的缩影，激励着每一位观众在时代的洪流中奋勇前行。系列节目电视剧《北上》，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

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系列节目《中国好剧》，我是孟胜男。今天我们将要走进的是总台大剧《北上》。首先，我们有请这部剧的各位主创登上舞台。首先，我想请各位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北上》的演员齐欢。在剧中扮演的角色名字叫梁海红。
2: 大家好，我是小说《北上》的作者徐泽辰。
3: 大家好，我是《北上》的导演姚晓松。
4: 大家好，我是《北上》的演员胡军，我在《北上》这部电视剧里扮演谢天成。
5: 啊，大家好，我是《北上》的总制片人张书维。
6: 大家好，我是《北上》的演员涂林，我在《北上》饰演的角色叫李燕。
0: 欢迎各位啊，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北上的篇章。刚才在短片我们呈现了一些数据，毫无疑问它就是这部热播剧的成绩单。我很想知道你们各位给自己打几分。来，演员先说好吗？
4: 啊，还有我们的事呢。
2: 哦，
0: 共同的成绩吗？对这个成绩满意吗？
4: 满意，不能说没想到啊。
0: 嗯，
4: 但有一点没想到这么好这个成绩，哎，对，
0: 超出预期，
4: 对，锦上添花。
0: 我这边也有一个大家热议的一个问题。北上因为它是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2018年就出版了，所以很多观众之前有看过，带着一个对原著的期待值走进了电视剧，但是也有一种讨论说它跟原著有很多的不一样。我想问问徐先生，您怎么看待这种改编呢？
2: 小说和电视剧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我一直说不同的艺术有它自身应该遵守的一个艺术规律。在小说里有些东西是合适的，可能放到另外一个剧种里它可能就不太合适。对我来说，我看这个剧我感觉很好，我是完全一颗素心来看，看的时候我不会想我小说里面写到这部分是怎么写的，我想表达的跟他表达之间
7: 我是这么想的，
2: 区别到底有多大？
7: 咱们这个老，
2: 我是根据电视剧的他的逻辑往前走，所以当时看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丝滑。另外一个，这个小说它的结构非常特殊，如果改编成电视剧，说实话难度非常大。
0: 对，
2: 当时舒维和姚导也跟我说，要不你来编剧，我说不行，我说我时间不够。其实这是一个托词，当然工作很忙，更重要的是小说的那种结构如何转化成电视剧我也没把握，所以干脆我先推掉再说。
0: 我相信今天原著作者的这个答案应该是最有权威性的，当然不仅仅是褒奖，这是真情实意的一种感受。因为很多观众都跟着这部剧找到了自己童年的梦、青春的梦和成长的梦。姚导，您能不能跟咱们说一说，小说里其实他也在追根溯源运河的故事，电视剧也是有不一样，但是精神上却殊途同归，咱们是怎么考虑的？
3: 拿了这个小说以后怎么改，其实也经过了很多番的思考和琢磨，怎么去把握这个小说精神，还有能跟电视剧符合和当下还能够贴近。最终给我最大的启发的是，我在这个过程中又阅读了徐泽辰的很多的其他的小说，在他的所有小说作品里头，一以贯之就是一条运河和青春成长，还有北京和故乡啊。我觉得我突然就开窍了，就是觉得我们突然找到一种对应和关照。他其实完全取自于徐老师的他的精神内核，后来就是在采风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目前现在这样的改变思路，用当下来折射百年的运河和百年的中国。所以我们就选取了2000年到2020年这20年的中国的变化来折

0: 国社运河百年的变迁。
1: 我现在觉得这样一种改编方式也挺巧妙的，比如说原著的读者，哎，好像跟原著不太一样哦，那我继续看一看。我们老在找相似点，就把我们叼住了。
0: 其实促使观众让他去找原著，更有意思的去探索原著。
1: 对
0: 啊，最后发现所有点都在原著里。
1: 对，所以其实没有离开原著的内核。那还得问问徐先生，您怎么想要写这样一部北上的作品呢？
2: 京杭大运河是我小说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背景，写了十几年，这条河其实在方方面面的点点滴滴的改变或者说重塑了中国和中国人，所以就一直写，越写越觉得它值得写。后来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叫《耶路撒冷》，那个里面就写到运河，朋友看了觉得特别有意思，但是觉得这个运河写的还不彻底，读了还不过瘾，能不能专门写一部以运河为主角的小说？当时的确也是年少轻狂，我觉得我对运河挺了解的，一拍桌子觉得没问题，当天晚上回去就开始做提纲。但是真正写的过程其实非常的艰难，所以接下来继续做功课，才有了这部小说，前后花了4年时间。
1: 今天我们也采访到了编剧赵东林老师，我们听一听他怎么回忆。
3: 原作呢，它的主体故事是一个清朝的故事，当代故事相对来说比较缺乏戏剧冲突，包括真正的人和人的关系，所以这就给我们出了一个非常大的难题。那我觉得就是追求在精神上和原著保持一致。我们是从京沪高速开车那天开始写起的，现代化的到来对运河两岸对运河形成的强烈的冲击，就是写运河边上的人们的他们的生活呀，他们的命运啊。如果说和原著一致的，那就是写运河文化对运河两岸人民的这种精神上的哺育和滋养。我也是在运河边长大，对运河是有感情和印象的，所以我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有时候感觉是在写我自己。小时候放了学就跑到运河边上去玩水啊、游泳啊，这种非常快乐的一个少年时期。长大了以后就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家乡。又过了一些年，你会慢慢地觉得那种文化实际上是在你的血液里面。传统并不是只是指那些典籍啊、古书，就是我们的血肉，我们的一呼一吸。你不知道这个传统是怎么养育了你，但是无论你走多远，你会发现传统文化里边有非常合理的部分，有非常值得我们继承的部分，有你永远也离不开的部分。
1: 刚才听到赵东林老师说，我们的血液、我们的呼吸当中就有运河。其实舒维作为江苏人，应该也有这样的生活体会哈。在改编的时候，大家其实是咬着牙、憋住一口气儿去冲这件事儿的，是吗？
4: 对，其实我们拿到小说的第二年，这个小说就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所以一下子这个担子就更重了。怎么能把这个东西改好？怎么能不辜负这么多人的信任？我们觉得我们需要一位和徐老师和姚导一样对运河有感情，在运河边有丰富的生活经验的编剧老师。这个时候我们就请到了赵老师，我们就决定一块儿去江苏做一次采风。首先我觉得特别感谢徐老师，徐老师带我们看过真的是把船当家一样的运河船只，真的是生活在船上的渔民，他们对于船、对于运河、对于人生的理解和生活在陆地上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没有徐老师，我都不会到那个渔村，都不会在那个大厂子里一人一个塑料小板凳，我们坐在那儿和他们聊聊他们的人生，聊他们儿女将来要结婚，婚礼在不在船上办。我也没有想到后来这些所有点点的滴滴的细节它都在我们的剧本里出现了。
0: 最触动我的是还是在采风过程中见到那些年轻人，他们在外头闯荡以后回到家乡，回到运河边，他们对运河的认知、对家乡的热爱和为这个社会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和贡献的时候啊，我觉得这是一群新人类。这种新人类我觉得才是促使我们最终决定用年轻人的一代人的成长来讲三代人的故事，这样的一种结构。
1: 三位这么一说，我觉得前期的这样一种磨合可以说是非常扎实的搭好了整个这部剧

0: 往前走的一个根基，接下来呈现的怎么样，就得镜头前的人靠你们的表演来呈现给广大观众了。我们通过短片走进这些鲜活的人物形象。
1: 谢望和、夏凤华、邵星驰、周海阔、马思义，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花街小院，他们亲如手足，形影不离，与同学陈瑞一起组成花街六子小分队，展开了一段又一段奇妙的人生旅程。
2: 夏凤华她是一个花街小太阳，她很坚强，然后很乐观，
3: 只要肯努力很乐观。
4: 谢望和是热血有情有义，
5: 拼命也轮不到你，那是我的事儿。
6: 我觉得邵家是一个充满爱，但大家又不太懂怎么样去爱。
7: 你这说什么话？你这
8: 叫不管飞得多高，滚多远，还是要扎根在念头旁，再扩散，再枝繁叶茂。
9: 要是没有你们，我都不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
10: 只要我们在一天，就不会让思怡吃苦。
1: 在他们身后是六个风格各异、特点鲜明的家庭。他们以亲情为纽带，爱情为情感基础，友情为坚固。

0: 是不是在花街拍摄那么真实的场景，真的就像在那儿生活一样，有这样身临其境的感觉吗？几位？
1: 有。
0: 你媳妇让你说呢。啊，
1: 特有。当那个导演领着我们这些演员第一次进入这个小院的时候，啊，我感觉简直就是太感谢这个导演的选择呀，还有这个美术，就是美术那个工作人员，太真实。而且后来我才了解到，原来那一片是什么都没有的，是拔地而出的那么一个小院，就是导演给我们营造了一个非常真实的氛围，而且每家那个摆设各种感觉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说这些东西对于我们演员来讲都特别的重要。那个小厨房那真能做菜啊，我们还在那儿烧鱼啊什么的吃，特别是他，你说说。对
2: 对，厨房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正常生活当中所用到的，而且刚才我一看到那个小院的那个亭子，几乎我们所有大人在一起包括孩子在一起的戏都是在那个亭子里面完成的。
3: 对，
2: 所以我觉得一看那个特别感慨，包括每一家真的就是像生活了很多年的这个邻里之间一样，就像亲人一样。所以感谢导演能够给我们营造那么真实的一个环境，让我们在里面有的放矢。然后导演的信任，你们想怎么来就怎么来，你们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你什么，所以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演戏特别幸福，是吧哥？
1: 是。
4: 我还想起像军哥说的那个景，就是搭得太真实了，就像我们家，就是进我女儿的房间有她喜欢的崇拜的偶像春春的那个演唱会的那个海报。对，小客厅里面就摆着那个小的工作台，我在上面做点小皮包，里面所有的材料都可以用，然后还有一个小的缝纫车，我就在那儿学会了什么裁线，裁那个，对，做点小衣服呀什么的，补贴家用，它都非常有时代感，让我们相信这个。
2: 对，包括我们院子里的那个鹅，
4: 啊，对对，
2: 所有的这些，
4: 小菜园子，
2: 它代表一种生命的东西，一直在贯穿。
1: 对，后来我听说啊，整个戏的从小道具到大道具，一切的道具都是那个年代的，一共有6000多件，从洗脸盆开始，茶缸子，什么烟缸，你喜欢的那个杯子，
4: 对，对，
1: 是吧？我说剧组到最后找不到呢，你拿回家去了。
4: 我偷偷的逼，那不敢。
2: 早知道咱们应该把自己家里的东西收一下。
4: 对。
1: 所以说，那一切的东西，剧组都已全都是非常用心的。往往这些细节到最后的展现，不光是让我们演员拿到了真实，也让观众感受到了这份真实。
0: 对，
1: 这是最关键的。
0: 所以它不仅仅是演员表演的一个支点吧，我觉得也是从心情上感情上让你们愿意生活在那儿。刚才胡军老师分享说有6000多件道具，这花街搭得如此费心思又如此真实，是怎么做到的？
5: 拍这个戏的时候我觉得感觉

0: 最深的就是我们也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
1: 嗯，
0: 所以在做每一件道具的时候，或者在搭建这个场景的时候，所有东西都是能唤起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回忆。因为像我们这个行业，就是一直在说嘛，就是你不热爱它，你做不好的。你说哎呀，6000多件道具好像很繁重，但对于我们来说，就充满着热情，充满着激情。你只有带着这种热情去做任何事，你就会觉得很有意义。就像做了一场梦。
1: 哎，我想向这个原著作者徐先生求证一下，花街到底是虚构的还是真实有的？
2: 花街是真有其街。
1: 现在还有吗？
2: 现在还有，这条街现在还在淮安。当年是运河边非常繁盛的一条街，电视剧里面整个呈现出来那样一个状态，跟现实中的花街不可能完全一样，但是整个的调调气质感觉非常的接近。所以我看电视剧看到第一集，哎呀，我就觉得我放心了，就是那种还原现场的那个能力，那些家具那些老物件都有一种时光的包浆，这种包浆就让你觉得特别的可靠，特别的笃定，特别的放心。
1: 昔日的繁华历史，徐老师跟我们讲了，今朝生活在那里的人，几位为我们呈现了。我想问问几位同样一个问题，都是怎么加入到这部剧中来的？胡老师。
3: 舒维跟小芳到我们家来找我来的。
1: 嗯，
3: 对，然后先让我看剧本。
1: 嗯，
0: 三顾茅庐啊。
3: 啊，
0: 三顾茅庐，
1: 这么不容易请啊。
3: 没有，因为当时
0: 带两次去了两次，第一次没答应我。
3: 对，
0: 嗯，
3: 第一次没答应。
1: 为什么？
3: 因为我不像他们，我只是从比如说从书上啊，或者从其他的影像上，我知道我们这边有一个大运河。
1: 嗯，
3: 其实我这个份情感没有他们那么浓烈啊。
1: 明白。
3: 而且让我演一个船老大，
1: 嗯，
3: 我又没演过，
1: 嗯，
3: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嗯，
3: 加上还有其他的工作啊。然后我说这算了，咱们下次再合作了。结果他们又来的时候，哎，特别是给我讲了这个我演这个人物的这种感觉的时候，我觉得哎挺有意思的。我是光从这个谢天成这个人物出发，对这个人物感兴趣，因为他的反差太大了。
1: 一开始是在高点
3: 啊，对，对，一开始那就
1: 风光啊，
3: 风光无限，
1: 对，
3: 是吧？大金链的。大金就是这个戒指，大金表什么之类的，蛤蟆镜戴的，大背头，
1: 对，
3: 啊，帅的嘞，穿的那时候最贵的衣服是吧？那种感觉，到后来一下子就被打趴在地上的那种，哎，我觉得这挺好玩的，啊，然后我就答应了。
1: 答应还答应对了吧？这个选择没错吧？
3: 啊，对啊，其实一切的都是最好的安排，是吧？
1: 哎，您这个解释非常的合理。
3: 对对对。
1: 那问问齐欢怎么接这个角色的？
4: 我觉得其实每一个演员跟角色能够产生碰撞，真的是机缘。
1: 嗯，
4: 因为跟舒维当时就打了一个电话，他跟我讲了整个戏，基于我们之间的那种莫名的信任。包括之前导演还问我你愿意扮老吗，这些东西都不是问题，所以说好，这次就来了。因为这个角色其实跟我以前演的都不太一样，我还挺有压力的，特别怕辜负他们对我的这种信任。后来跟导演来去探讨，然后他们没问题，咱们一起来去创造。所以包括剧本啊，角色的那种后面的一些反差呀，他的状态呀，我觉得都是在慢慢后来的创作过程当中挖掘出来的。包括梁海红身上的这种他向内求的这个特点特别吸引我，别人怎么样我不管，我先改变我自己。而且他身上的这种被运河哺育的这种韧劲儿吧，我觉得这一点也特别的吸引我。
1: 就像您说的，这个角色身上有一股韧劲儿哈，
4: 对，
1: 哎，是一种内核很强大的这样一种力量。哎，那华子妈就不一样，华子妈就很像我们身边的很多母亲，快人快语的，心是那么的善良，但是可能经常批评老公，说说自己的闺女哈。您是怎么想到接这个人物的呢？
5: 因为姚导的召唤，因为我2007年就有幸和姚导合作了那个《幸福还有多远》，前两年又合作了《假日暖洋洋》。我是因为对导演

0: 演非常信任，因为他会从你演员的身上挖掘连你自己可能都想不到的那些潜在的优势给我们挖掘出来。华子妈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运河边的一个普通的劳动女性，那我又是南方人，这一回我终于演了一个南方女性，我太开心了，而且这个角色很有烟火气，
1: 对，
0: 我非常喜欢。
1: 其实烟火气的东西就是最能打动观众心的地方，它离我们很近。说说谢老大的造型，除了一开始非常风光的打扮，但是落寞了之后仍然穿着风光时期的那件 T 恤衫，
2: 是，但是金链子金表跟金戒指
1: 那些都没了，
2: 都没了，
1: 但是衣服始终在，是想表达什么呢？
2: 不舍得扔啊，嗯，这过去
3: 他也没钱买了，
2: 也没钱了，
4: 没钱了，
2: 对不对？
1: 两位妈妈也是很节省啊，而且梁海红为了开那个车还把头发都给剪了，
5: 而
1: 皮肤都要有意的抹黑哈。嗯，
5: 我觉得这个戏的造型对我们帮助很大，尤其是我自己的那个剪了头发之后啊，特意在脸上弄那个噪点，
0: 我们都有，
5: 因为观众看到可能就是这一幕接着这一幕，但是它其实是有时间的一个流淌的。
0: 一开始我们开始拍摄前面做的几个造型，青壮年我都扎着一个丸子头，我记得，然后导演就说把他头发剪短一点，然后就特别利落，然后点上春啊什么的，特别有活力的那种劳动妇女。到了后期他就把头发微微烫一下，因为生活过好一些了，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就是肤色会变白一点，但他的皱纹上的那些肌肉都会让他往下走，就很帮助我们进入那个角色。
1: 说到这个妆造，对面刚好有张照片啊，我觉得这个萨日娜老师的妆造也是非常成功的，演老奶奶哈，她的这个妆造我们当时怎样的考虑呢？舒伟，
6: 萨老师其实生活里很年轻，萨老师比军哥还小两个月，
1: 对，所以我看那个照片我就觉得这个妆造要很费时间吧。
6: 他那个妆造整个是在脸上加了一层那个膜，就是为了把他的老年感做出来，所以萨老师每天的妆时间特别长，而他的头发也是挑染的，有黑有白，他是掺着走的，他是这个岁月慢慢的在人身上被看到。
1: 那么再说回来，船老大，刚才您也说了，这个人物命运的起起伏伏是吸引您的地方。有一场戏其实是您表达对运河情感一个高潮点，我们来看看那段戏好吗？

0: 从身形和状态上顶天立地的谢老大，但是看到自己的船被卖的那一刻，他强大不起来了。怎么把握这个分寸感呢？
1: 就这场戏其实怎么说呢，在演的时候其实感觉自己没在表演，但是我就想一件心爱的东西，而且呢这条船是谢老大的命，那就是他的一个支柱。从后面船被卖掉了以后，谢老大的魂儿就没了。其实我觉得这场戏好像很感人，但它并不煽情。我觉得它是一种真实的一种体现，那一代人的一个体现。
0: 船被卖掉那一刻好像就是一个时代的告别，
1: 而且你不得不去屈服于时代的变化。谢老大一直在抗争，儿子跟他出主意，媳妇儿劝，就是不听。最后

0: 抗争到自己没劲儿了，这场戏像是一个转折点一样，告别了过去，但是生活你还得继续。所以说这部戏我觉得好就好在它的那种真实，
1: 对，
0: 而且整个这个戏的那种厚重感是徐泽成老师已经在那儿摆着了。
1: 是的，
0: 这种厚重感它是什么呀？它是一种像一个基石一样，一切的东西在这个基石当中都是很真实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基石是非常关键的。
1: 嗯，这个剧情您说到这个真实，就有一段处理就没有顺拐，很多事情都可以理解包容，不是在有一件事情上华子和旺和的妈妈有了不一样的观点，来看看那段。

孩子们的事儿呢？你说，不用说。孩子的事儿，我也不答应。你放心，我们家华子的病，我很清楚，绝不会让华子拖累王贺。王姐，我们这么多年的姐妹，我懂。 我明白，这事儿换做我，我不会答应，一样。

0: 二师姐陪我去趟庙里。好，咱俩早点去，少等我下。
1: 我知道，我是想把庙砸了。
2: 我觉得剧中的那个情境。
3: 第一个开口的人是最难的，华子妈说出了望和妈想说又太难说出口的那句话啊。两位怎么把握这段戏呢？确实今天看起来我们仍然觉得很感人，很真实。
4: 真实。嗯，对。华子妈，那句话您先说出来的吧，不用说。
5: 对，这个戏我们拍这场戏的时候已经在整个创作的中后期，所以我觉得我们俩对于人物心里都是比较有扎实的一个稳定和进入了，所以我们拍这场戏之前并没有太多的沟通，直接就走戏的时候就去感受，就我们有也加了很多小的那种碎词儿，我明白的，我理解的，尽量想打破那个台词，因为毕竟导演也希望我们会加入很多更真实的小的细节的碎片的东西去加深那个生活状态，真的是那场戏演得很过瘾。
4: 确实没有事先沟通过，只是从自己的人物出发吧。
5: 因为其实对于我来讲，我也觉得梁海鸿这个时候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我当时就这一趴的情节设置，我还跟军儿哥去求证来着呢。他说：“哎，你是担心什么？”我说：“我也没有担心什么，就是把这个东西捋得更顺。我们之间就是姐妹俩之间的这种相互理解，是用语言表达不出来的，
3: 就是没有完整的漂亮的话，都是。”
6: 非常真实的，
3: 但是我也没想到他们能把这场戏演成这个样子，
6: 这已经完全不可控了，现在这眼泪哭的特别不可控。但是他们这都是基于最真实的人性。你像，梁海鸿能说出这样的话，因为他这个家是一直需要他来支撑的，
5: 啊，
6: 他是明事理的，顾大局的一个人。李二也是一样，他这个人的人性，他就是这样。华子问过他吧，如果生病了怎么办？生病他我就自己躲起来。 我不给别人添麻烦，这是他们前面都有一个既定设置。
5: 嗯，
6: 但是最打动人的是，每个人在完成自我。

0: 的过程中，然后他们相互的理解和情感的这种互相的感化，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戏是在这儿最动人，是在这儿。每个人最真实的都有自私的一面，但是这个戏最好看的就是我们在自私的这一面，我们在面对大家一起一个群体的时候，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这就是中国的传统的美德。嗯，
2: 是的。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大家真实的、真诚的生活在花街，我们来看一看谢老大一家三口的生活瞬间。
2: 我不掺和，你倒是掺和呀！
3: 是英国的，是吧？
2: 跪下了，好吧。那儿子说话一定要温柔一点。
4: 你是很温柔的一个妈妈。
5: 秦天成，看看我为什么要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啊？你老婆我毕竟还是个女的，我现在成天在外面洗澡，她还能跑长途，你就一点没有担心过我吗？
6: 妈，没事吧？
3: 哎呀，那大人的事孩子别管，别管，
7: 你别管。打我！
3: 你打！
7: 打你怎么着？
5: 打你怎么着？秦天成，你疯了！你疯了！打我！有本事你打我！
7: 你还是个男人吗？大不了告好，我不跑了。我保护我妈。
3: 行，好，没事了。没事吧，小豪？
8: 我没事，我没事。
1: 就是这段戏之后，谢老大决定改变了，他终于知道妻子的不容易了啊！但是这个走戏，我觉得精彩程度不亚于这个戏本身。记得这个走戏瞬间，大家是怎么磨合出来的这种感觉吗？
9: 其实，在这个拍戏的过程当中，这种瞬间太多了。嗯，小峰跟我们一块儿，你要这样呢，你要那样呢，哎，这个有意思，这个保留，那个不行。大家走戏的过程其实是一件特别好玩的一件事情。其实我总觉得拍戏应该不要那么严肃，应该是个好玩的事情。
10: 是基于导演对我们的一种信任和其实放纵。来，你们看看怎么演，对吧？
9: 当然，导演要面对什么样的演员，他才敢放纵嘛，是吧？
1: 好演员，我们好演员，信任。
9: 我没那么说啊，
11: 我可是好演员，好演员真的不一样。在走戏过程中有很多意外的惊喜，我们大量的戏都是这样，包括那个老二他妈来那场闹，不是我们就大家走出来了，就完全就是我就意想不到的很多的。
9: 就是
11: 收获
9: 啊，对，
12: 还有电饭锅，
9: 锅那电饭煲，
12: 对
9: 米饭还在里面呢，就属于那种。
13: 这什么车？我新买的
14: 呀！哎呀，再买！
13: 午饭还在锅里呢，
15: 妈。
16: 行了，我忙去了啊，我饭也在锅里。
17: 嗯，好，好。
11: 全是即兴的，
10: 太生动了，特别生动。
9: 所以说在这个戏的拍摄过程当中，虽然有很多的很揪心的戏啊，但是大家全都在这种创作氛围，我觉得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件事情。
1: 我觉得在这样的剧组拍戏对于演员来说也是一种滋养。刚才大家也说到那个戏，我也有印象，没想到刚才导演说也是走戏走出来的，是吗？
12: 对，
18: 就像电饭煲什么，还真是当时
11: 就是后面临时就说，
18: 对，临时说的，不知道是军哥还是乃文哥说的，说哎，他说贼不走空啊，这走的时候电饭煲可以拿走，
9: 像是乃文，
11: 乃文说的，然后
9: 我像是乃文，
11: 好，
18: 对，
11: 我在里边就是他们在排戏过程中，我就做了一个选择啊，就我有无数种可能的选择，我选择了一个最好的，
18: 对。

0: 说到选择，我觉得导演还有舒维啊，做了一件特别对的事情，就是选择了，不光是我，还有那些演员们，对不对？虽然我们来的只是我们是属于中生代的人，但是我们三个人可以在承上启下呀。
1: 是啊，
2: 对，
0: 对不对？
1: 是啊，
0: 老一辈有那个学琪老师啊，是吧？
1: 萨尔纳老师，
0: 对，
3: 萨尔纳老师可不是老一辈，
0: 不是。
1: 萨尔纳在戏里嘛，
0: 萨姐
1: 在戏里化成了。
0: 对，然后我们中一辈的呢，就是我们今天三个的代表，
1: 对，
0: 是吧？特别还有一些小一辈的，
1: 对，
0: 那些小一辈的人也没掉。你怎么不说托马斯，而且表现的是非常的出色，因为是他们带动了北上的一切的那种感觉的东西，所以说我觉得最应该赞赏的就是导演跟舒维他们
1: 选对了，
0: 选对了，选对了演员。
1: 是的，我刚才想说最对的最优秀的演员是什么，可以给导演选项的演员。
0: 其实像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会经常会聊到，哎，我们今天那场戏真好，怎么怎么样，或者说，哎呀，今天那场戏如果那样就好了。
2: 对，是这样子的。
0: 哎，那明天跟导演说说，能不能重拍？这全是这种，
1: 真的，
0: 真的，真的。
2: 我们私底下就是聊戏，聊角色。
0: 真的，真的，
4: 是。
0: 能不能重拍？
3: 我们真的重拍了很多场戏啊，
0: 所以说就整个那种氛围，我觉得是特别特别开心的一个过程。
4: 其实我们很多就是五家的群戏。其实有些词儿像军哥啊什么乃文哥或者大家一起经常说，哎，就是我这个词儿我觉得太多了，你说合适，我把我这句话给你，你来说更准确。我们就觉得哦，每个人都要把最好的不光是对自己角色的理解和在剧中的剧情的理解，我们怎么样一起创作做到最好。我们在现场每天都在不停的调整，都希望就做得更好。
1: 刚才胡军老师也说到这个戏没有人掉链子，无论是中生代还是年轻的一辈哈。因为现在在外地呢，欧豪有工作，所以我们节目组的导演专门去采访了他，我们来听一听他对这部剧的回忆。
5: 我原先也是生活在南方，后来也是北上，我们家以前也是有做这个海运的生意，啊，西澳河家是河运啊，也经历过这个家里的生意失败这样的一个阶段，这一路其实成长轨迹倒是挺像的。我之前也其实跟西澳河一样跟我妈说过，让他们不用担心，等未来我挣钱了我可以养他们，可以让这个家庭生活得很好。
6: 妈，您放心，我以后肯定能成功，一定能让你和我爸为我自豪。
5: 我们是先拍的年少时期的部分，就是从花街然后一路顺着拍，最后到了北京。导演做这样的选择对我们演员是非常非常的保护的，而且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创作角色的融入角色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因为你只有在前面把所有的情感就是演足了融合在一块之后，后面发生的一些矛盾的一些感觉它自然而然的就会出来。
6: 我想把休学就一年，
5: 我在戏中跟胡军老师还有齐欢老师的戏当中更多一些，我觉得非常幸福。就是两位老师在这个角色里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家就真的像一家人啊，他们的给予的这个角色的感觉，他们之间的这种矛盾感让我看到，觉得啊，这个希望和的爸爸妈妈就应该是这样子的，让我去相信他们，信任他们，然后最后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家庭里面的所有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能够表现出来。大家现在还是像花街那时候的那种邻里之间的那种关系跟就这种状态还是那么的好，时常也会问候对方，只要有机会大家能聚在一起的，大家就会聚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花街的这些人是有凝聚力在的。收获的点，一个是很幸运能够饰演这个角色，另外一个点就是认识了一帮朋友。
1: 看青年演员欧豪，其实骨子里就有一种很硬气的那个东西哈，特别像您的孩子，都带着那种刚劲，这孩子挺不好管的吧？
0: 是不好管，等于是这个谢老大对这个儿子是又爱又恨。嗯。恨是属于什么呀？不听话。爱是什么呢？爱他就是属于，当然是父亲对儿子的爱。还有一点就是，他就是小时候的谢天成，爱打抱不平，讲江湖义气，是不是？这些东西全都是谢天成以前经历过的，所以说爱恨交加。
1: 但是最后还是这样一个反叛的谢望和。

0: 买回了父亲心中永远不能离开的那艘船。
1: 那艘船，对对对，因为他答应过我。嗯，
0: 来吧，青年演员，其实我们还看到这个白鹿跟图灵老师的合作哈，母女情深，我们来看一下。
2: 我的妈妈。哦。
3: 这要是你俩最要演的话，就笑死了。
2: 我的妈妈。
4: 想想白。
2: 我妈妈。家的事儿有你吧，用不着吗？知道了，知道了。
5: 可我买不了，我妈比我矮。不够，你母亲的那种，应该那种。
0: 图灵老师在戏里演过这么大女儿的母亲的角色吗？我印象当中好像还没有。哎，
6: 还真没有。对，但是没想到这次演也好像我自己都有被温暖到，因为我觉得白鹿她非常自然，然后她也很真情，所以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她也会给予我很多的刺激，就是那种小女孩那种很天真很单纯，然后特别喜欢偎依在我怀里。
0: 拍完戏你们的应该说是友情啊还在延续吗？
6: 我们有拍完才加了微信。对，因
0: 为朝夕相处那么久都没有加了
6: 四个月，因为我觉得他的戏量太大了，我觉得我没不用在戏下再交流，给他增加很多时间上啊什么的负担。因为在我们在现场都沟通得很好，导演都会带着我们走戏，然后有什么问题我们都会提出来，所以一直没有加。然后到结束他就主动加了我，他说我这次在戏里面有什么做得不好的你多体谅。哦，我一下眼泪快下来了。其实我们俩都进入了那个角色，那种我们俩就像母女一样聊了很多。
0: 看来这个情这个戏扎根的很深哈，这也是打动观众的原因。其实我看过一段白鹿的采访，她说她非常享受这个剧的创作，她很享受戴上牙套那个短头发还有涂黑皮肤的那个创作的状态，她说她很自由。所以我想请姚导说说您戏里的这些年轻演员，您怎么看待他们的表现？
7: 都很棒啊，这六个人其实都是花了很长时间从众多年轻演员中间选出的这六个人，每一个人都经过认真的考量，然后很庆幸都选对了。白鹿我以前没有合作过，那么就对他了解呢不多，然后主要他了解的多，周围了解的非常多，然后他给我极力说他就是大华的，相信我。就看了很多那个他的短视频啊，真的确实很好，
8: 有了自己的地方
7: 啊，是华子啊，是这么定的。然后欧豪呢，因为以前看过他的戏，我也喜欢他那种野蛮生长的那个劲儿，见了一面就聊点几句话，我就定了，就是他。然后那个星驰啊、海阔啊，这都是以前都很早就关注过他们。最不可思议的就是Wanda，这我真是寻了太多太多，找了无数无数的人，因为他这个本身他特定的一个混血，对吧？就是，就没想到就是踏破铁鞋，你说我要快开拍了，他出现在我的眼前，来试戏，来试戏试一次不成，这孩子居然说，导演你不满意我再来，还不满意，但我还可以再试，你再跟我说说，我再。就是他这个气儿一下子把我打动了，一下就觉得就是他了。铁蛋儿呢，那就更熟了，他小很小。
0: 铁蛋儿是谁？
7: 铁蛋儿就
6: 刘恒甫，
9: 那个只是有不少商团来到我们中国给你
6: 小名叫铁蛋儿。
1: 对，
7: 他们都是从小看长大的一个孩子啊。
0: 在这儿，观众就咱俩啊，许先生，对于这部戏来讲，您最喜欢的角色是哪一个？
9: 都喜欢，这个还真不是外交辞令。我是看到哪儿我说演得好，这是最好的演员，继续往下看又出现这是最好的演员，我是一路说下来。比如说这那几个孩子，特地问导演，我说这些孩子怎么一个一个挑的，因为有一个孩子那谢王和跟我小的时候长得特别像，所以我一高中同学刚看那个前两集跟我说，你怎么加了私货把你儿子塞到剧组里去了。哦，我觉得你演得特别的
1: 真实。
9: 我刚才两位妈妈在一块儿那个表情的变化，千言万语全在里面。我觉得人心的复杂，还有人心的一个善良，在那些上全呈现出来，这就是好的演员。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都非常好。
0: 这部剧确实让我们每一个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么对于演员呢，就是留下了很深的感情。你比如说演员翟子路，他对拍摄地的那个眷恋之情啊，他用短视频的方式又重现了，他又重走了花街路。我们看一看。

0: 这里就是我们的那个院子，
1: 之前这就是那个大门。
0: 这是海阔家的菜，到现在还有呢。周爷爷的书房，这就是海阔的家，这边就是大华子的家，上面就是我们几个人一直在一起的聚集地，现在都没了。其实下面还能看到这个路呢，顺这条路进去，这就是我家的厨房，这就是我家。现在都不在了，但是记忆都在。
2: 这条路就是我们通往成长的必经之路，每天早上都要必须上学习，都走这条路。
0: 这边就能看到我们每天上学的桥了。

0: 来啊，也可惜啊，
1: 可惜，有点可惜。我们刚才在台上说要留下来就好了，现在肯定是
2: 现在有在重搭了。
3: 啊，看来大家都舍不得这个小鱼儿。
1: 家都复原吗？
2: 嗯，是这样的，因为去的游客现在特别特别多，然后当地政府最近也在跟我们说，他们想在国庆之前把这个小鱼儿全部复原出来。淮安也跟我们说，他们要在淮安也一比一再搭一个我们的这个化蝶小鱼儿，也就是我们应该十月份能看到两个化蝶小鱼儿。
1: 这就是北上这部电视剧的后效应，等搭好了一定去看一看。你们也用 vlog 的形式给观众朋友们代入一下好不好？哎，我有个建议，到时候咱们都回去，然后扮上剧中不同时期的造型，行吗？哎，特有代表性。您那个名牌 T 恤大金链都还在吗？
0: 问问他们。
1: 哎，其实
4: 在的都在的，只要他们还愿意回到那个庄，也可以。一问两位女士还愿不愿意回去了？
2: 感觉女士还能回去，军哥那个肚子是回不去了。
1: 那段时间是增肥吗？
0: 对，反正就是借坡下驴呗。啊，你知道增肥是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1: 是啊，这也是敬业精神、职业精神。还有很多观众非常喜欢啊，对这部剧称道就是它的色彩、影像的那种质感。比如说小朋友们，哎，都还是小时候，有一种老照片的感觉。
4: 它是温暖的回忆
1: 啊，
4: 温暖的回忆，就是特别是在2000年初的时候，那时候都喜欢加柔光，在暖光下你就有一种温暖的回忆感。到了中期，他们那个清冷的色调，
5: 我从小就知道
4: 啊。然后到了北京以后，特别凌厉的风格。到了后期，又回到温暖色调啊，毕竟磨难，苦尽甘来。啊，要有这样的感受。
1: 所以影像的色调其实也在辅助我们来了解故事，导演也在用它来讲故事，
4: 讲述叙事。对，
1: 谢谢。我们也有一个短片，其中是王学圻老师对这部戏的感悟，我们来听一听。
6: 我真的以前对影儿不了解，

0: 运河很窄，我们那段时间在花街那样很窄，我就看特别高大的一个船就过来了，我说从哪儿过来的？平地上，就在平地上过来感觉似的。后来才知道，那么是它占三分之二的河道，你想那大船那高啊，两三层楼那么高，你觉得不可能的事走啊，走那么大的船，那么深的水，这个很震撼，确实就想到我们祖先的挖掘的真不容易。那现在号称世界的遗迹之一，那确实是不容易。到现在那个利用率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当了解到这个运河文化的时候，你觉得它确实很震撼。到现在多少年了？千年了。我们的祖先确实是江南的繁荣富庶就靠这个运河，确实靠这个运河，南来北往的沟通这种经济。而且呢，你看到那个河水流着，那个桥上走过，江南的给你感觉，就是小桥流水，它不是，它这是波澜壮阔。别看那么小，它会流向大海，非常宽阔的水域。这希望这个作品能让我们更多人了解我们的运河，我们的祖先的伟大，我们中国遗产的伟大。
1: 首先想问胡军老师，因为一开始您没打算接这个角色的原因，就是因为不知道能不能原汁原味的还原运河上的这位船老大。那么经过这部戏的这样一个拍摄，其实您也走进了运河，您现在怎么理解运河呢？
2: 拍完北上这部戏以后，我才了解到运河两岸的人对这个运河的一种情感。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在我们在拍戏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人开了一个茶馆，经常给我们剧组送茶，经常还邀请我军哥过来到这儿来喝茶呀，免费喝茶呀。为什么？就是这些居民知道我们在拍一个反映他们生活的戏的时候，他们的那种高兴，他们的那种会吗？为什么拍这个东西呢？他们已经完全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习以为常了。听徐泽荣老师说，这条运河不光影响了我们的经济，还影响到我们的文化。如果没有它的存在的话，可能中国的历史都要改写很多东西。
1: 可能每个人看完这部剧，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对运河的理解，或大或小。那最后我想问问姚导，您怎么理解运河精神？
3: 我觉得运河精神首先第一个是叫兼容并蓄。运河本身没有水，它是靠五条大河给它的水，就是像我们的人生也一样，人生的过程其实也在一个蓄水的过程。随着你不断的成长，蓄的水能量就更多。还有一个就是生生不息，一代又一代，不管你经过多少年，它生命依然顽强，这就是我们人类的伟大。
1: 运河精神我觉得也是一种传递吧，它从一本书变成了一部剧，有了它影像的新的生命力。徐先生，您觉得运河精神是什么？
4: 的确，刚才你也说到一个，它是一个传承。传承是什么？因为它流动，而且贯穿了整个中国的南北，不仅在地理上，在时间上也非常的辽阔。2500年了，这条河得有多少故事。我真的是希望，比如说通过这样的小说，或者通过这小说转化的电视剧啊、话剧啊、音乐剧啊，其他的各种艺术形式，让中国人乃至整个世界人知道，这条河不仅留在我们的教科书里，不仅仅流淌在中国的大地上，它也流淌在我们的中国人的血脉里。
1: 谢谢徐先生，这种流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在继续。接下来也是在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要用音乐的方式再去感受运河之美，为大家请出刘媛媛为我们演唱《运河谣》。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台军将在台湾南部举行实弹射击，号称史上最大火力。台媒称红色沙滩炮火连天，引发民众极大恐慌。赖当局近期有哪些以武谋独动作，又招致怎样民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集结重炮部队，扬言跟解放军拼火力。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吕红。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计划于6月初

在台南、屏东等地所谓的红色沙滩举行实弹操演，还叫嚣此举是为了应对解放军所谓多点进攻，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台军此次操演出现了哪些变化？台湾民众如何看待？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王炳忠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欢迎三位。台军在所谓的红色沙滩进行实弹。

0: 炮及雷霆2000火箭炮对同一个海上模拟船团靶舰进行饱和式射击。报道称，台军宣称此次操演是为了应对解放军利用大规模船团对台湾多处红色沙滩进行登陆。
1: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呢称这一次演练是历史上火力最大，而且呢是第一次在三个不同的阵地打击同一个海上的作战目标。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个火力最大和历史上的首次？
2: 我们看这次台军所谓的史上火力最大操演，代号呢叫做天雷操演，它是负责台军所称的这个第四战区，也就是南台湾的防务的这个陆军第八军团，那么每年呢都会进行的重炮射击演训。那么今年之所以叫做首次，主要呢是除了在传统的屏东方山还有枫港进行操演之外，还第一次呢新增了台南喜树沙滩这个地方作为演训的阵地。那么理由呢就是台军近年来啊进行所谓红色沙滩的分析，认为这个地方的地理条件是解放军登陆台湾的绝佳地点之一。那么至于呢又说史上最大，讲的呢就是台军第八军团这回呢把各式重型火炮，包括托式 2B 反装甲导弹、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等等所有火力总出动，那么从三个地方的同时瞄准同一个海上目标来进行打击，也就是这一次台军宣传上的强调的叫做异地同击。然而呢这种宣传或者所谓的操演表面看上去呢也许很热闹，但是在实战的价值上啊却是相当有限。因为台军呢一再吹嘘这个所谓的集中火力或者异地同击，意思呢无非就是说啊我们可以调动多个地点的火力形成具备相当规模的重炮打击力量。但是当台军陷入到和解放军去比赛规模的这种思维，我认为本身其实就已经输了。因为台军的兵力也好，火力也好，或者是武器的质量也好，和解放军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之上。那么今天台军可以搞这个所谓异地同击的秀啊，是因为事先呢已经知道要攻击的这个模拟目标在哪里。那么如果说今天是真的一旦呢解放军登陆到台湾来，那么根据台军自己的分析呢可以称作呢这个叫做红色沙滩，也就是所谓呢在地理的这个条件上符合登陆条件的地点在台湾少说就有大概20个之多，遍布在台湾岛的北中南东各个地区，那么解放军完全可以同时在多个点来进行攻击。到时候呢如果呢台军要搞所谓的异地同击来进行反击，最后很可能是顾此失彼，防不胜防，陷入到呢挖东墙补西墙的窘境，反而容易被各个击破。
1: 看来这只是台军制造的一个噱头，秉忠认为说离实战还有距离。那么这次演习的地点呢是设在了所谓的红色沙滩，而且呢是在屏东、枫港和台南一线。为什么要设置在台湾的南部？而这个红色沙滩我们知道它假设的就是解放军很可能会抢滩登陆的地方，为什么做一个这样的战争假想？
3: 因为作为登陆作战呢，实际上你不要看世界上海岸线很多，但真正适合就是登陆的这些海滩并不多，非常少。那么这个赖当局啊，他就要考虑，如果解放军对台进行这个军事这种登陆作战的话，那么哪些地方是最危险的？他把这个最危险的地方啊，就是比较好登陆的地方，他就列为红色的沙滩。这个红色呢，就是对他来说，这个适合解放军登陆作战。那为什么要选在台南啊、屏东啊等等这些区域呢？因为你看台湾的这个地图啊，它是从北到南呢，南边的这个区域很大。为什么呢？水深，就是跟这个大陆的之间的这个距离也航道宽一些。那么如果作为登岛登陆作战的话，首先在这样一个区域里边你集结兵力就很容易啊，因为水面很宽，这个水深也很深，那你潜艇、水面舰艇你都可以在这里大量的集结啊，所以这是一个兵力的集结地。那作为台军他要防御的话他就很困难，因为区域太广了，他防不胜防。再有一点呢，就是你这个区域里边啊，如果对方要从这里边来登岛登陆的话，现在是两栖作战呢，可不仅仅是沙滩好的地方就可以登陆，他可以把兵力拉开呀，整个在南端就部署开了。所以你看他把这个整个的屏东啊、台南呐、都作为整个的一个红色区域。为什么呢？假设他把这个区域放在这个台中，那台中呢外面还有澎湖啊，他有些外岛啊，还可以帮他防御啊。

0: 也就是他可以多穿一层防弹衣啊。在台南就没有这个好的条件，或者是外岛这个条件。再有一个就是，像解放军如果登陆作战的话，他也考虑到可能会有，比如说东部战区啊、南部战区啊，兵力啊在这块大量的集结。那在这个区域里边，兵力集结，而且这个兵种又多，比如说像水下的潜艇部队、水面的舰艇部队、空中的航空兵部队，还有火箭军的部队，因为这个区域太广了。我们的兵力又是一种立体的打击，所以呢，只能说呢，他现在考虑到了这个区域是他比较难防守的一个这个区域。
1: 那是不是正是因为难以防守，所以才要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展开军事演练？另外，我们注意到这次使用的武器装备呢是雷霆2000火箭炮，本来呢是要打击陆上的固定半固定目标的，但是这一次呢是用来打击海上的移动目标。您觉得这在作战力上会不会大打折扣？
2: 台湾地区防务部门呢，一直以来把这个所谓的雷霆两千都看作是一个所谓的反登陆利器。但是我们如果从实战或者说我们从应用的层面来观察呢，其实啊，它是有两大硬伤。第一个硬伤呢，就是像您刚才谈到的雷霆两千呢，它的本质啊是一款陆基武器。那么作为一款陆基武器，它设计之初它是用来打击陆上的固定或半固定目标，比如说陆上的这一些军事基地，包括陆上的阵地，还有机场等等。它现在呢是要用来打击海上目标，但是海上目标与陆上目标啊，就它实战层面来说呀，有极大的不同。知道不仅仅在于海上目标是高速机动的，关键在于呢，这个台湾海峡它相应的这种海况，包括风速、包括浪涌等等，都可能对它的射击的范围造成极大的这样的一种影响。影响它的这个射击精度。另外一个硬伤呢，就是他们一直在吹嘘这款武器啊，它的射击的密度，它打击的密度非常的高，但是它的射击精度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它不像一般意义上的现代的反舰导弹，它有比较这个精确的末端制导，或者说它有这种自主目标修正能力。那么如果说进入实战当中，它缺失，如果是没有这个长时间的这种高效的海空情报系统的支持的话，它可能会变聋变瞎，由此它的射击精度受到极大的影响，打击的这个能力啊也会变得很差。炒作这样的一款武器，更多的呢是一种心理战术，或者说单纯是一种舆论宣传。因为在当前的现代战争当中，单一武器无法决定整个战事走向，关键还是要看谁掌握了制空权、制海权、制信息权。
1: 台媒报道称，台军将红色沙滩定义为适合解放军各型登陆舰抢登的沙滩。在所谓防区实战化训练要求下，台军将在全台各处被列为红色沙滩的地区，分阶段进行各式火炮射击训练，如台南喜树海滩此次就首度被列为作战区天雷操演的地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喜树海滩。喜树海滩呢一直是岛内冲浪和度假的圣地，虽然之前被列为了红色海滩，但是这一次呢是首次进行了天雷操演的演练。为什么要把它作为一个军事的训练场？秉忠，
3: 台军把原本民众观光冲浪的这个圣地，也就是呢喜树海滩，突然变成了火炮射击场。表面呢给出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说因为这里啊北临安平港，南通高雄，距离台南空军基地等等战略要地大概只有5公里，那么属于啊受威胁程度呢极高的滩岸。在全台湾大概有20个红色沙滩当中，这个危险性啊，说排名啊在前5名以内，是所谓的复合式红色海滩，也就是台军定义上啊所说，同时具备港口、滩岸以及适合解放军空降、机降条件的这个地点。因此呢，我们看到台军啊已经是编列了新台币将近100亿元的预算，要在这个所谓的复合式红色海滩来兴建弹药库，甚至呢还要在这里进行布雷的动作。那么如今这个喜树海滩呢，首次成为台军所谓天雷操演的射击场，其实啊就是这些相关计划的一个起手式。那么企图呢先用一个好像啊例行性一年一度的军演作为包装，其实就是一步一步的温水煮青蛙，把原来人民娱乐休憩的场所一点一点的变成台军军事的训练场域。那么我认为这种思维其实是暴露了民进党当局的险恶用心，因为民进党当局明知道啊搞台独可能会引发战争，所以

0: 才要搞这么多军演，却还是呢打死不愿意悬崖勒马，反而呢盘算着如何绑架所有人民呢来作为筹码，给他们的危险的台独战车来做炮灰。不只是观光的海滩突然现在变成射击场，其实就连学校以及公庙都已经早早的被民进党当局盘算着拿来做弹药库。他们利用台军每年的这个汉光演习，先是把坦克开到平常人民玩乐的公园，或者婆婆妈妈买菜的市场旁边。然后呢，我们看到一年比一年呢是变本加厉，搞到像是去年汉光演习期间呢，甚至就在我家旁边的路桥啊，搞这个所谓实兵实弹的封锁演练，包括征用民间的公交车去做所谓阻绝解放军进入台北市的这个防御攻势。那么所反映的思维就是所谓的全民皆兵。因此我认为这次借军演的名义把观光沙滩变成火炮射击的操演场，除了实战的考量之外，也包含借机炒作所谓的大陆威胁，又一次为民进党的选战策略来造势，为今年年底的九合一选举来预先酝酿抗中的氛围。
1: 那么这一次是洗漱，下一次又会是什么呢？接下来这个红色海滩的范围会不会越来越大？那么台军是想打造一个全台接前线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吗？
2: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过去的登岛登陆啊，都是选择海滩上才能登岛登陆，所以它守的范围比较小。但是现在是两栖作战，是立体的攻防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台湾岛360度可以说这个四面楚歌，没有解放军不能登陆的地方了。那从这个角度讲，它的这些防御的力量或者说演习的区域会越来越大。那么作为有一些区域呢，可能过去认为它不是红色的海滩，但现在就要列为红色的沙滩了。比如说有一些礁石，或者是说有一些这个潮汐变化比较大的区域不太适合作战。但作为解放军他的这个军事能力来讲，特别是有这种大型的两栖攻击舰，他不但可以用这种气垫船，还有比如说水陆两栖坦克，还有像直升机机降，那这些很多的区域他过去都可以不列为防守的要地，但现在就不行了。因为直升机可以突降过来，还有一个气垫船，因为气垫船它对一些浅滩哗哗哗的非常快的速度就过来了，所以这个对台军来讲啊，它是越来越多的这种红色的沙滩会标定出来，那它演习的区域也会逐渐的扩大。因此我们看到啊，就是这次它演习不但是区域扩大了，而且它要逐步的来，也就是不同的时间对不同的区域来进行。为什么不能同时展开呢？因为他没有这么多的兵力，没有这么多装备，你让他同时在一天两天同时做这种防御，因为解放军的登陆登岛他是同时展开的，360度都可能，但是你叫台军他来守他守不住。
1: 那么这次演练的武器装备呢，主要是火炮和火箭炮，如果仅靠这两种武器装备就想反解放军登陆的话，您觉得靠谱吗？
3: 其实这个使用火炮也好，还是使用雷霆2000火箭炮也好，把它作为一种主要的武器啊，考虑它的包括射击密度等等一些性能，关键反映了台军它还在坚持这样的一种所谓决战滩岸这样一个过时的暗防思维。那么作为对它的应对呢，我想我们可以从这个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来这个展开分析。首先从时间角度来看呢，有一个关键词就是要快。刚才我们谈到雷霆2000，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谈谈这个火炮。如果用传统火炮的话，当它开火的时候，它的热源包括它的弹道就立刻会暴露，也就暴露它的相对位置，接下来它就会这个火炮阵地就会成为被打击的目标。所以我们从这个近些年来啊，全球各地发生的一些地区冲突也不难看出，火炮的应用啊，它的暴露的时间越来越短，如果说暴露时间长的话就会被对方锁定。所以火炮在现代战场上它的生存时间，有一种说法说是以分钟来算而不是以小时来算的。那么真正我们这个发生这个反制的时候，可以持有这样的一个思路，或者说这样的两大步骤。第一个呢，就是展开这种定位，使用这个卫星无人机，包括预警机啊，甚至包括一些电子侦察的手段，精确的准确的定位这个有关的火炮阵地，包括火箭炮阵地等等， 然后接下来呢，使用多重的火力，也包括无人机的火力，包括空中打击，包括远程火力。

0: 等等，然后对它展开这样的一个火力压制。另外一个，我们从空间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立体登陆它是实行的是一个多重结合，除了传统登陆的这个科目以外，另外就还有这个无人机的突袭，包括这个空降，还包括这个纵深的这种瘫痪式的打击。那么如果它还坚持这样一个滩头决战，在滩岸去部署这样的一些打击力量的话，很可能在战事爆发，在不测事态发生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它的滩岸的体系，滩岸的火力体系还在，但是它整体作战体系已经不复存在这样一个尴尬的境地。
1: 台军将在台湾南部举行实弹射击，号称史上最大火力，台媒称红色沙滩炮火连天，引发民众极大恐慌。赖当局近期有哪些以武谋独动作，又招致怎样民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集结重炮部队，扬言跟解放军拼火力。另据台媒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近日表示，台湾本岛西部第六、八、十军团所属的无人机大队已于四月编成。由于大部分预计使用的无人机尚未到货，会先透过训练用无人机，让官兵能够持续训练。此外，台湾所谓自主研发的猎豹轮型战车预计明年启动量产。
2: 台军的无人机大队呢已经成编了，但是现在呢处在一个有编制无装备的尴尬境地。那么这样的一种现状能够形成实际的战力吗？秉忠，
3: 我们看民进党当局所谓的整军备战，向来呢就是搞表面功夫，有一点颜色呢就开启了染坊。比如到现在呢，只靠着一艘根本没有完成海试的海鲲号，整天吹嘘台湾能够自造潜艇。那么台军呢还有一大堆呢表面上啊这个扩大的编制，结果所谓的无人机大队根本没有正式的无人机，因此一个号称无人机大队的部队根本没有正式作战可用的无人机，就好像我们到了一家饭馆，结果根本没有饭可以吃，那它纯粹就只是一个空壳，连无人机大队这个名称啊我认为根本都配不上，更不要说所谓的实际的战力。其实民进党啊，就是用这些有的没有的这个名堂，看上去好像一堆编制，然后倒过来呢，逼在野党得要赶快通过相应的预算。然而此前相关无人机预算呢，其实早就已经编列，也已经通过了。台湾自己生产无人机是屡屡遭遇瓶颈，都使得这个所谓的无人机大队呢是空有招牌，甚至连台军呢，另外还去采买所谓的反无人机系统，在几次的测试当中都败给了大疆的商用无人机，到现在仍然无法克服相关的问题。所以从这里也不难看出啊，民进党当局的所谓整军备战根本就是半家家酒。比如花大钱买军火，结果呢十年过去都拿不到货，现在仍然呢还要不惜任何代价继续给钱，那么到时候就算拿到货，这个相关装备的技术当然早就过时。又比如就算有了足够的武器，但台军常年招不到人，岛内的相关训练的人力以及资源根本也不够，那根本也没有足够的人呢去操作这些武器。最后更不要说啊，并不是说今天呢我们好像在表面上扩大了编制，那么台军就会有相应的人力可以到相应的岗位去。就像台军号称编制上有23万人，但实际人数一直不到编制的80%，所以台军不只存在有编制缺装备的问题，而且还包含有编制缺人力的问题。这些现实的短板啊，我想绝非民进党啊喊几句所谓抗中保台的口号或者提升军费就可以解决的。
2: 那么除此以外呢，猎豹装甲车产生了很多的问题，所以对于台军来说，自主研发是不是也是不靠谱的？
4: 因为台军呢，它现在面临着两重的问题。第一重呢，就是这个武器装备啊，它的先进程度不够啊。咱们讲的主要是指要大规模的作战，信息化条件下的作战，那它的这个武器装备啊，还达不到。比如说像隐身的战机啊，重型的装甲呀，或者比较完整的体系它做不到，比较先进的武器，比如说像这个M1A1 这种坦克啊，重型的，但是重型坦克呢也有问题，你比如说在这个行进的过程中，桥梁它一般的小的桥梁经不住它，它没法过，遇到水稻田了呢它就陷进去了，没法使用。所以尽管这个火炮的口径大，这个履带这个式的这个行进程度也比较好，防护也比较强，但是只能用于一些机场或这个道路比较好的条件，那它就要用云豹啊，或者现在改进的猎豹这种轮式的装甲车来弥补它的机动力不足，因为这样的话呢，就是像轮

0: 轮式的这个车辆啊，它重量轻啊，有一些小的桥梁啊，它就可以过去了。你比如说坦克到了这儿不敢走啊，那就要用这个自行火炮或者我们说的装甲车。那现在台军呢，它现在研制的这个猎豹呢，实际上是在云豹的基础上改进的。云豹啊，也是一种装甲车，但当初啊，研制它的主要是运送兵员的，特别是供这个蔡英文啊，当时要咱们说逃跑或者转移的时候给蔡英文用的啊，装甲车，然后让他快速的这个机动的能从比如市区跑到山区去或者钻防空洞去啊，主要是干这个事儿的。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呢，为了就是解决它的火力问题，因为光运人还不行啊，你还得有解决火力问题啊，所以就改成了猎豹啊，就在原来的底盘基础上改成猎豹，给它加装了105毫米的这种火炮。哎，这样的话呢，我打击的力量就比较强了。但是在研制的过程中呢，也发现了不少问题。过去呢，因为它的高度比较高，它运人嘛，尽量要多装一些人，速度要快一些。但是你加了火炮之后，它有后坐力，所以还要装甲要加强。再一个呢，高度一定要降低，不然的话，它这个高度啊太高之后它不稳，容易翻车。所以它又要减这个高度，因此我们看到呢，尽管造出来了，造价比较高，因为你不断的改进，不断的在完善，那你这个成本设计费用就非常高。还有一个呢，就是在使用中出现问题，那你又要改进啊，又要继续的这个完善。所以应该说啊，就台军虽然造出来了一部分，但是你这个设计费用和你将来啊使用的费用能够不能够支撑啊，这都很难说。总而言之，现在这个效果并不太理想。
1: 那我们不妨把台军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的几个动作放在一起看，比如说他在南部进行火炮的饱和攻击，还有对无人机大队的这种急于成军，还有刚才曹老师给我们介绍的这个云豹装甲车量产的情况。您觉得台军现在这个动作一步一步的是想要做什么？他们为什么如此心急的想要壮大台军？
2: 把这几个动作结合起来看，不难看出呢，台军它当前呀有两个趋势，还是值得我们去高度警惕的。第一个呢，其实刚才秉忠也谈到了，就是他们不断的去鼓吹所谓要打造一种不对称战力。这个不对称战力呢，就是通过今天我们节目里谈到的，包括饱和攻击所使用的火箭炮、使用的火炮体系，也包括无人机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战斗单元呢，把它结合起来。其实它是要把整个台湾岛包装成一个军事上的一个刺猬，打造成一个军事化的千烟节点。无论是他展开这种所谓的决战滩头的这个宴席也好，还是急于让无人机大队去成编，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谈到的这个战车量产等等这些问题，他指向的是双重目标。第一个就是他要以武谋独，接下来呢，很可能类似的这种演习演训，包括这样的一些所谓自造的武器装备，它会生产的更多，这个演训也会更多。另外再一个值得我们警惕的一个趋势呢，就是它台军呢现在又不断的去鼓吹一些概念，比如说这个城镇作战，比如说纵深消耗等等。其实啊，它要通过这样一些概念的这样的一些炒作呀，它不断的去拉高两岸之间的这种紧张的态势，在台湾岛内的民众心中要种下一个紧张的种子，并且呢，试图使得这个紧张的局势啊，不断的走向一个长期化、复杂化，乃至于扩大化这样的一个境地。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

0: 诗书汉代，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无论台军如何操演，购买多少武器装备，在解放军的绝对实力面前都改变不了任何结果。任何台独分裂行径在祖国统一的历史大势当中都不堪一击。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呢。董事长，真不是我不帮您说话，实在是我们蒋总太厉害了。
1: 你到底哪头的？
0: 我呀，这就去北京。
2: 都别说了啊，听理事长讲话啊。
3: 啥理事长？那个大伙能入社呀是个好事儿，但是呢我得先给大伙讲清楚了，
4: 咱春坤地里干活呀肯定比进城打工辛苦多了，那得实打实的下苦力，但是光下苦力也不行，还得动脑子常学习，才能种出真正的绿色食粮，你们可都得想好了。
5: 想好了。
4: 另外，咱们这个合作社呢，你要是入了社以后啊，要接受统一的管理，统一经营，这样才能发挥规模化经营的优势，让大家都提高收入。
2: 这我们知道，跟以前的肯定不一样。
3: 是，这个今年秋天呀，公司就能帮着咱们清木整地了，不用你们花一分钱，
4: 不用拉一车土，
3: 多好的事儿啊！说实在的。
4: 我们几个都有点羡慕你们，你们太幸福了，太幸福了，
2: 太幸福了。我们幸福得亏谁啊？不得亏你们吗？
6: 对呀，
7: 说的就是啊，我们再也不用出去打工了，
6: 再也不用看老板的脸色了。

0: 关键是再也不用跟老婆孩子分开了。
1: 哎，我跟你们说啊，在外头打工不容易，回来呀，咱们搞这个绿色种植啊也不容易。我把丑话说到头了啊，咱们谁都不能含糊了，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咱都得严格按标准使化肥、喷农药。
2: 对，我们这也知道，大林哥，你放心，这事儿咱绝不含糊。
1: 哎，对，咱们地里的产品啊，由公司统一收购，价格呢随行就市。到时候我要是发现谁偷奸耍滑，不按绿色标准随意乱来胡来，破坏了咱们的信誉，绝折了咱们的钱串子，咱们大家绝对不能饶了他。
3: 听清
1: 了，听清楚没有？
3: 听清了，
1: 听清了，签字。
4: 一片清澈美如画，那才是我最

0: 乡长，您看这一大排地多敞亮啊，周围啊全是丘陵树林，完全就是一个纯绿色纯天然的隔离带。
1: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2: 哎，大林啊，这些地的户主全入社了吗？
1: 除了个别的两户，基本上都住。
2: 那两户什么情况？
1: 有一户是在外头打工，家里的孩子吧做不了主。
2: 哦，那就赶快联系这块地的户主。嗯，不愿意入社，土地入股也行啊。那另一户呢？
1: 另一户。
2: 我知道另一户是谁了。
3: 王乡长，这刚回来就忙上了。
2: 时间就是金钱，耽误不起啊。陈总，现在整个这东大边就你这300亩地没入社了。
3: 这是领导逼我们入社吗？哎呦，
2: 逼你干什么呀，入社都是自愿的。
3: 那要是我不自愿呢？
2: 那你就种着呗。不过我听说你把老爷子的管具改成借款具了，这可不好。老爷子现在一门心思的要搞绿色种植，到时候钱还不上，法院能不能把这300亩地给执行了呀？
3: 不能吧，我可是老爷子的亲儿媳妇儿啊，是吧，大哥？哎，不过这种事儿其实跟您也说不着，是吧？
0: 乡长，我们继续看地啊。
2: 好啊，大林，那咱们走吧。
0: 走。
3: 乡长，你也小心点啊，别摔倒了。
4: 谢谢你啊，你看好你的路。
3: 阴阳怪气。
4: 爹，我俩回来了啊！哎呦，
5: 回来了！
4: 这2个多小时给我妈都做累了。哎，福嫂，哎，
5: 别叫了，别叫了，出去了。
4: 那你给我妈泡点水喝。好啊。嗯，行了，那我去工地去了。
6: 哎，你去吧，好好看着啊。
4: 得嘞。嗯。
5: 怎么样？进城一趟，事儿办得怎么样啊？
6: 没事了，人家秋兰呢，那可是10个头的呀，把董鑫当成自己儿子一样。人家才不跟你们计较呢。嗯，
5: 是。哎呀，你没白疼秋兰一回啊。
6: 哎，你知道陈玲的大股东是怎么当上的吗？
5: 怎么当上的？
6: 你记不记得前几天有几个社会人来闹事儿，陈玲。

0: 一出面立马就平了，吓得林老板就把大股东给陈玲了。
1: 那陈玲认识人多呗，社会人给面子。
0: 哎呀，什么呀？那呀，都是啊，陈玲和马三设的局，主意全是马三出的。哦，那天俩人在屋里嘻嘻喳喳的，我就知道肯定没好事儿。林老板回家就后悔了，骂陈玲阴毒，秋兰和东新都听见了。
1: 他们要这么整下去，非整出事不可呀！
0: 多长时间了，我这心呐，胆儿突的呀！
1: 你说这个陈玲啊，
2: 一个好人不交，你看，一个马三，一个狗剩媳妇，没一个好货。
0: 哎呀，二林的日子要这么下去啊，早晚得让陈玲给败过光了。你还白天黑天惦记那100万呢，瞅着吧，都得烂在工程里，一个子儿你都拿不回来。
1: 不会吧，这陈玲比猴都精，只有他忽悠别人，别人能忽悠他呀？
0: 他再精他也得往正道上走啊。你记着我这句话啊，天作有雨，人作有祸。
1: 是，快三个月了，不行，我得把我钱要回来。
0: 工程没完呢，上哪给你弄钱去？
1: 我不管他工程完不完的，说好三个月就三个月，到时候不还我的钱，我就要他那300亩地。
3: 这么急着找我什么事儿啊？
4: 陈总，你的地我明年不种了。
3: 为什么呀？
4: 那东大边马上就建成绿色种植园了，乡长重视，县里也重视，我利益那还有的种吗？用药用肥的人家看得死死的，我这稍一越点规犯点戒的，那还不罚死我呀？
3: 种不用随你，我陈玲从来不强迫。
4: 哎，那我那个承包款是不是可以？
3: 你的承包款我全部投到工程里了，工程不结束我没钱还。
4: 行，我可以的。

0: 姐，找我什么事儿？
1: 赶紧把东大边那300亩地给留着。
0: 不留了？
1: 不留了。这老爷子彻底被王乡长他们洗了脑了，天天追在我屁股后面要钱，不给钱开始不好办了。
0: 他想要你那300亩地啊？哎呀，
1: 他是想要钱，我是怕他真急眼了上法院告我去。
0: 那这么说还真就不能要了。哎，对了，你家二林不一直张罗着吗？你让他进转呗。
1: 他流转这钱能到咱们手里吗？不过你放心吧，他肯定会去找人的，你得赶在他前面。
0: 行，我抓紧。
2: 咱有话白天再说呗。
3: 不行，他今天必须还我钱。成年人等会儿，你先回去。
4: 那个，我困了，我睡。
3: 等会儿，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借我那钱，说好了3个月，今天已经3个月0-7天了，你说怎么办？
4: 你儿子管账，你问你儿子呀。
3: 二林管钱，他手里一分钱没有，那算什么管钱？
4: 钱我都投到工程里了，工程不结束，我没钱给你。
3: 没钱？那好办。你把东大边那300亩地抵押给我。
4: 房子可以抵押给你，地不行。
3: 我不要房子，我要地。
4: 咱借款的时候说过把地抵押给你吗？好像没说过吧。
3: 是没说过，可是借款的时候说好说3个月，今天已经超了7天，你说怎么办？
4: 完。
5: 哎，喂，
3: 晚安。
5: 是怎么个意思啊？对，我知道。好，没错，按你的意思来啊。行，好，那再见啊。嗯，
6: 爷，你来干啥呀？
5: 我不跟你说了吗？跟家待着，甭往这儿凑，打草惊蛇。
6: 没人。
7: 哎，我跟你说啊，咱再商量商量这个事
5: 儿。你有啥商量的呀？我这下家都给你找好了。
7: 真的？
5: 可不？
7: 那你可得抓紧了。
5: 行，我知道了啊。那300亩地一出手，我先把你的钱给你，是这么个意思吧？
7: 对。
5: 回家。
7: 然后
5: 走。
7: 哎呀呀呀呀！
5: 甭跟这凑。
7: 什么？
5: 行，来，再揣个苹果，拿来吧。
7: 啊，那个。

0: 喂，
1: 喂，你在哪儿呢？
0: 啊，姐，我还没起呢。
2: 你别睡了，赶紧起来吧。
1: 这朵儿林一大早人就没影了，我估计他去转地了。
0: 嗨，那土地合同不在你手里吗？
3: 他联系也白瞎联系。
1: 不是，他要是联系好了，我不给他合同不合适啊。
3: 行，那我把昨天联系的客户一会儿打电话。
1: 行行，你赶紧啊，赶紧啊。

0: 你好久不见影了，我在外面溜达溜达，散散心。不是你散什么心啊？工地这么忙，赶紧回来吧。
1: 你怎么什么都管呀？许你玩不许我玩啊？
0: 我
1: 这儿可是我们这儿最好的地方啊！你看这庄稼长得多好，
2: 各种手续都齐全吗？
3: 放心吧，啊，手续齐全，这价太高，能不能再让一让？5年期啊，价还高啊！您看看这地多棒啊！
4: 干嘛呢？哟，真是，
0: 二林，
5: 干嘛呢？在这儿？
3: 没说你呢啊！
4: 马三儿，哎，上我们家地这儿干嘛来了？
1: 啊，
3: 这不陈总让我替他转这块地吗？
4: 哦，陈总
3: 啊，
4: 我是陈总老公。
3: 我都不知道我媳妇让马三来转这块地，你们信吗？这，滚！行，你们谈啊。哥们儿，对不住了，我有事先走了。
4: 多悬呐！你说这事儿扯的，
1: 差点让姓马的给骗了。咱们聊聊，
3: 聊聊啊，开个价，
1: 每亩地4200。
6: 4200不行，最低也得4600。你做不了主，跟上面商量商量。我不急。
7: 爹，吃饭了。你不吃饭，那钱就能回来呀？
4: 给爹盛点饭。
7: 哎。
4: 干啥绝食呢？还不是你闹的，要不然我能把钱借给他？正好下家了，那笔钱马上就回来。
7: 真的？
4: 真的。
3: 吃饭。
7: 吃吃吃吃吃！来，我上班去了啊。嗯。哎，
8: 怎么了，大娘？今天你就别去了。为什么呀？
7: 你在那儿也不能安心学习，你还跟你哥在家吧？别呀，大娘，
8: 你就让我跟您去吧。
7: 怎么一说起烧烤店，你跟打了鸡血似的？这有啥事勾着你啊？
8: 那不是有啥呀？
7: 那不是能到一结合吗？您想想，学习的业余时间烤烤串，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放飞一下自我，那总比我哥强吧？在家死读书，读死书，这人都多。

0: 你少扯我啊，
1: 哥。
0: 哎妈，嗯，要不然把门锁了吧？
2: 哎，这主意好，我现在啊还真有点信不过你了。
1: 大娘，您这不是软禁我吗？您说家里边万一要是着火了，我跟我哥我们俩那不成了罐门王八了吗？
0: 你才王八呢，就你一王八。你
2: 行了，别贫嘴了，把钥匙交出来。
1: 大娘，
3: 快点儿。
1: 我这把心都交给您了，您就不能相信我吗？
2: 我也把心交给你了，你现在赶紧把钥匙给我交出来，快点儿。
1: 给您行吗？
2: 这就对了，听话啊。
1: 慢点啊。嗯。
4: 大娘。
2: 嗯。
1: 替我跟云姐问好啊。
2: 啊。

0: 爹，啊，吃饭了吗？
1: 吃了。怎么了？我有点不太舒服。那，要不要去医院查一查？哎呀，
0: 去什么医院呢？这，我是操心那100万白投进去了，吓死我了你！
1: 你着啥急呀？二林那块地出了手，他不就把钱给还给你了吗？
0: 对呀，我就害怕这钱能落不到二林手里头。爹，你说你着急要那笔钱干啥呀？
1: 这钱反正你也不用，我还有俩孙子呢嘛，总得给孙子留点什么。
2: 小兰姐，你这还真把董鑫给锁屋里了啊？那他没跟你闹脾气吧？我还管他那一把，我算是看出来了，这董鑫啊是真听你的。嗯，还行。我吧是真挺喜欢董鑫的，他挺逗乐的，可我就是怕耽误他学习，要不然啊，我非得让他天天来我这店里。哎。
3: 我这今天晚上啊，想请大伙吃个饭，要不咱把董鑫也叫来吧？
2: 叫他来干啥呀？他在我这店里待的这几天，跟大家都混熟了，这少他一个人啊，跟少了好多人似的。
3: 把他锁家里边了，要不明天吧？
2: 别呀，你把钥匙给我，我让张大送过去。
3: 那不用，家里边有人，他哥在家呢，门开门。
2: 那我就让张大接他去，看他还不来。
4: 大哥，你这不是杨呢？啊啊！啥事儿？
1: 不是，这庄稼马上就要上场了，绿丰公司这钱还没到位，你是不是打电话催催江总啊？
4: 催啥呀催？都说好的事儿，你这老打电话催人家，不相信人家？
1: 不是，我不是不相信，是大伙心里不托底，这成天有人到我们家去问。
4: 那你就告诉他们，庄稼一上场。
5: 马上开工整地，到时候该给啥钱就给啥钱吧。
4: 好，催催啥呀催？赵助理，
6: 不就是拨款的事儿，快快进啊！喂，
4: 赵助理，我们正念叨您呢。
5: 念叨我？念叨公司钱的吧？
4: 哎呀，你咋那么厉害呀？
6: 我跟你说啊，
5: 钱的事儿一点没问题，董事长已经签字了，很快就打到公司账户上了。
4: 董事长都签字了，马上打到咱的账户上了，那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6: 你在哪儿呢？说话方便吗？
4: 方便方便，我在家呢，方便。你说，
6: 大林
4: 啊，
6: 蒋总遇到烦心事儿了，情绪非常不好。

0: 过来劝劝他，安慰安慰他妈。
1: 是不是因为跟我们投资这事儿，他和上头领导闹意见了？
0: 跟投资有点关系，但不大。是他自己的事儿。
1: 我去劝也不合适吧，他自己的事儿。
0: 我寻思你们不是大学同学吗？他还是很重视你的，你说话他准能听进去。
1: 哎呀，虽然是老同学，但是我毕竟是个男的，有好多话吧，他说着不大方便。要不你劝吧，你是他闺蜜，你劝劝他多合适啊，是不是？
0: 那可不是，我成天在他面前叨叨叨，他都快烦死我了。
1: 不会吧？
0: 另外，我告诉你个秘密。
1: 啥秘密？
0: 今天是蒋总的生日。啊，
1: 今天过生日。啊，
0: 他生日你来不来吧？
1: 你跟我说了，我得过去吧。
0: 那好，咱可一言为定啊。
1: 那好，一言为定，一言为定。
0: 餐厅我订好了，一会儿我把地址发你手机上。
1: 好，好，市里头见吧。啊啊。
0: 哎，来了。
2: 啊，
0: 你怎么来了？
2: 是，
0: 怎么不打个电话呀？
2: 打啥电话？来就来呗，还打啥电话？
0: 咋了？有事儿啊？
2: 没事儿，啊，没事儿就不能来了。我看一看你，想你呢。
0: 又来见市领导来了。
2: 我想见人家市领导，市领导哪有时间老见我呀？我跟你说个事儿，就是那赵助理啊，给我打电话说是总公司的投资马上就能到位了。
0: 好事儿啊，这是。
2: 是好事儿。还有一事儿就是这蒋梦莲呀要过生日。咱是不是得去一趟？
0: 那得去呀，咱欠人那么大人情呢。
2: 是啊，我就说咱俩一块儿去呗。
0: 我就别去了吧，人过生日那么多人，我在那坐着也就没话说，多难受啊。
2: 人家不大弄，就几个人，也就赵助理几个身边的人，去呗。
0: 那我更不能去了，你们几个人谈点事儿，你说我在那挺碍事的，去了，你自己去吧。
2: 我自己去不合适啊。
0: 你去吧，知道你想啥呢，你放心吧，没那么多事儿啊。
2: 我知道你没那么多事儿，是我媳妇能有啥事儿啊。行吧，不能空着手去吧。
0: 那对呀，你得开始买点东西啊，过生日。
2: 这是问题是咱买啥呀？
0: 要不咱俩去大商场转转看看呗。
2: 那行啊，那就看看呗。
3: 你好，请问买点什么？
0: 挑一款女士包。
3: 请问需要什么价位的？
2: 都有啥价位的？
3: 低的几百，高的上万。
2: 上万就算了。
0: 推荐一款中档的吧。
3: 好，这款包是我们店的新品，现在正在做活动，原价4600，打完折只要3200。
2: 多少？
3: 3200。
0: 咋样？
2: 这位老板，
0: 人家送一套衣服10000多。
2: 多少？
0: 过来，你别大惊小怪的，在这丢人。人家送你一套西装10000多呢，人家好不容易过次生日，送人个礼物。别说话了啊，都听我的。那行，那就我们就要这个吧，帮我包一下。
3: 好，稍等，这就给您开票。
0: 大林，
1: 哎，来了，蒋总。
0: 你怎么来了？
1: 赵助理让我来的，他没跟你说呀。
0: 这人，我跟他说不让他告诉你，他还是告诉你了。
1: 坐坐坐坐。
0: 哎，嫂子呢？
2: 你嫂子在家管孩子。

0: 他那个给他们做饭呀，就自己来了。
1: 刚才那个赵助理给我打一电话，说他临时有事儿来不了了。
2: 鬼丫头。
1: 还有这个点了一堆菜，我也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儿。还弄了一瓶红酒，人家不是说那个过生日得喝红的吗？
2: 挺好，挺好。
1: 对了。这个下午啊，我和你嫂子在那商场转了半天，也不知道该给你买点啥。你看看这包，你喜不喜欢？
2: 你俩这么破费干嘛呀？挺贵的吧？
1: 不贵。
2: 谢谢啊。
1: 谢啥？
2: 我这好奇啊，这赵助理跟你说什么了？把你大老远折腾过来，还给我过个生日？
1: 赵助理就跟我说，说你这两天这个遇上点事儿，心里头有点郁闷，让我过来呢，陪你说说话，聊聊天嘛，是不是？咱们俩老同学嘛，这
2: 没什么事儿，
1: 真的没啥事儿。那这肯定得有点事儿啊，说说。
3: 我们董事长非让我回总公司，让我回北京去。
1: 那就回呗，是不是？那还有啥郁闷的？
3: 你知道他让我回去干什么吗？和他的宝贝儿子，咱们的大学同学郭晓晨复婚。
1: 哎呀，来来来来，喝一口，来。孟琳，有些事儿啊，我也一直不好问你。虽然我不知道你俩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我觉得啊，你老一个人太孤单了，
0: 真的。
1: 你就说现在婚呗，是不是？那想复就复了，那又没人笑话，那怕啥呀？
2: 复婚，他也得看对方是谁，对吧？这郭晓晨。他就是一彻头彻尾的花花公子。
1: 不会吧，上学的时候他可不那样啊。
2: 上学的时候他那时候装得多好啊，又斯文又质朴。毕业之后我们俩就结婚了，可结婚没半年就原形毕露了，每天喝大酒泡靓妞。
3: 我也是忍无可忍了才跟他分的。分开之后呢，
2: 我也没急着走第二步，他也没结婚，就一直这么纠缠着我。但好在他妈站在我这边，公司的事儿从来不许他过问。
3: 可这两天不知道老太太哪根筋不对付了，心疼起儿子来，非得要把我弄回总公司去。
2: 你说我能不郁闷吗？
1: 反正不管怎么说啊，孟琳，这人的一生啊，不管你的事业有多成功，要是连个家庭都没有，这到了也是一种缺憾。
2: 我承认它是个缺憾。你说哪个女人不想有个家，不想有个依靠？但我没有。但不怕，我都能扛，所以我还能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工作上。大林，我跟你这么说，绿峰公司就跟我的孩子一样，是我一手操办起来的。老太太现在这么闹下去，那就是在逼我离开绿峰公司。那她把我最后的指望都撤了，我有点扛不住。

0: 这事儿弄的，你说我本来打算是过来给你过生日，让你高兴的。你看这说来说去就是，我不会说话，我太不会说话了，
1: 我太不会说话。我身边不缺能说话的，那能说会道的人多了去了。但你说像咱们像同学这样，能做。

0: 农民怎么了？咱农民咱也是有理想有事业的农民，对吧？
1: 是，做人不能没了理想啊。反正我跟你这么说吧，我这个人啊，就是一条道跑到黑啊。我这后半辈子我就搞这个绿色种植了啊，我还就不信了，我非得给他搞出个样来不行。
0: 好，我呢不撞南墙不回头，你大林啊撞了南墙都不回头，咱俩一条道走到黑。
1: 好，不对，咱得一条道跑到天亮。
0: 好，跑到天亮。
1: 生日快乐，
0: 大林，谢谢你。
2: 哎，你说我现在是什么运呢？这老爷子支持他们，现在连乡长都支持他们。
3: 姐，按我说啊，咱就不跟他生了嫌弃。乡长再支持他，他合作社不就那么小片地吗？他能跟你比吗？
4: 等咱那工程完了，咱挣大钱了，咱再包他100亩地，把他家中间，哼，我就不信他不老实。
2: 这个工程必须保住。
0: 我到了，你回去吧，嫂子还在家等着呢。
1: 那点酒没事吧？
0: 没事。
1: 那行，那你上去吧。生日快乐。
0: 说800遍了。我走了啊。
1: 哎。

0: 过两天呢？
1: 我带几个人先去你那儿看看，要是看好了，你那儿的凉菜我全收。
2: 那非洲就有一种小蚂蚁，为了生存，盖起那蚂蚁城堡比人都高。这是什么力量？咱就发挥这小蚂蚁精神，咱得整出点大名堂。

我都佩服我自个儿，真的。你说我怎么能那么狠，狠得下心来？几个光屁股长大的哥们儿，他们来救我，我那猴子脸一抹撒不出，不行。

0: 哎，老张，怎么样啊？
1: 那个，你看价格上能够再往下让点吗？
0: 价格就别再让了，就这个价格，我们家现在还不同意呢。

0: 出去了，出事了！他们给你多少中介费？2万。我再给你加3万。姐，不用，我真不要。切，什么不用不用啊？你跑前忙后的，我能让你白忙活吗？
1: 得，姐。
2: 你可真是料事如神啊！
1: 要不是你想到前面，咱还真赶不上趟了。

0: 啊，哪里走？你拉的啥粪呢？
1: 猪粪，鹿粪啊！现在是鹿粪啊，不白拉了，5块钱一车，5块钱一便宜，肯定拉吧。
0: 这3斤的鹿粪啊，都让我给包了。
1: 好啊，我走了哥。
0: 这在哪拉的粪呢？
1: 北平在猪头拉来的猪粪，
2: 北平都跑到北平镇去了，
1: 人闲的粪都让大伙都没了。
0: 啊，好啊，走吧，
1: 那我们先走了，大林。
3: 这怎么没吃早饭就回来了啊？昨天吃多了啊。
4: 那咱饭都放到我弄回来。
3: 大林呐，我这两天吧，这眼皮老是跳，你说是能不能出什么事儿呢？
4: 能出啥事儿啊？没睡好吧？昨天，
3: 你说你爹吧，为了那笔钱，整天神神叨叨的；二林呢，也像丢了魂似的。这心里真是没底呀！
5: 妈，你和我爸就在我这儿踏踏实实的待着吧，啊，啥心都不用操。
3: 你说他们净干那些让人心里没底的事儿，我又不聋又不瞎的，我能不惦记吗？
6: 问题是你操这心有啥用啊？
7: 大林，大林，啊，
5: 出事儿了！
7: 出啥事儿了？
5: 二林在工地上拿了个铁棍子追陈玲去了。
7: 听谁说的？
5: 工地上人说的。你这不着急不着慌的，赶紧去给我撵回来呀！
6: 哎，你这还没吃饭呢？
5: 我不吃了。

0: 哎，你这还没吃饭呢！我不吃了，都着急火上房了，吃什么饭呢你？哎，等我一下！
1: 哎，
2: 二林不接电话，你知道陈玲在哪吗？
1: 我要知道，我找你干嘛？
0: 行了，你回去吧，你就跟我妈说，没事儿，没事儿，
3: 什么叫没事儿啊？这都火上头了，没事儿。哎呀，
0: 你这磨磨唧唧的，你就急死我你！哎呀，你得让我琢磨琢磨，该去哪儿找他们去啊？
4: 你赶紧回去吧，啊！你回去吧。
0: 喂，大林，秋兰，那个陈玲去你那儿了吗？
3: 陈玲没来呀，前两天来过。
4: 我是说今天去没去啊？
3: 今天没来，怎么了？
4: 二林拿着家伙事儿去找陈玲干仗去了，爹妈都吓坏了。那你给二林打电话没啊？
1: 打电话，他不接呀。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找车去了啊。哎，爹，你干嘛呢？你妈让我给你打电话，你这电话站就是打不通，咋回事？
3: 哦，刚才大林给我打电话呢，怎么了，爹？
1: 哎呀，要出大事儿了。 哎呀，二林那急红眼了，那根铁棍就出去了。你见着陈玲没有？
3: 我正准备要给陈玲打电话呢。
1: 啊，你要见了陈玲啊，千万告诉她，让她躲一躲，等二林那火消了以后再出来。
3: 好。哎，谁呀？来了。

0: 喂，
1: 喂，你哪儿呢？
0: 你在哪儿呢？
2: 我在大嫂这儿啊，我来看看大嫂和孩子。
0: 我问你，咱家那土地合同呢？
2: 我流转了。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地必须我往出转。
3: 哎，董二爷，
2: 凭什么这土地就只能你往外流转？我。

0: 不能往外流转的，
1: 这不可以。
0: 我说你腿不好，脑子不好，耳朵还不好，我流转出去了，而且现在合同在我这儿。
1: 我告诉你，你给我等着。
0: 哎，我等着啊，你来吧。他来了。
2: 哎，你咋吃上了？你这是？你现在应该在陈玲他们跟前呢。
3: 陈玲和秋兰在一起没事儿。
4: 秋兰在，他们俩打不起来。
2: 你什么打不起来？那二林可是拎着铁棒子去的，万一出个事儿怎么办？
3: 他要有那两下子就好了。吃饭。
4: 不吃了。
3: 你是铁人呐。
2: 我跟你讲啊，那万一二林他要失手把陈玲打到医院去，那不是闯大祸了吗？那是。
4: 那秋兰在跟前，他们俩能打起来？
2: 你就那么相信秋兰啊？你说是二林扶他还是陈玲扶他？小点声，赶紧去弄车，我跟你一块儿去。
3: 别管了，吃饭。
4: 吃啥呀？走吧。
2: 哎呀，你自个儿说吧。
3: 门牌是咬伤。
5: 来了。
1: 你说咋回事？你甭拉着我！我跟你说，我发起火来，我相当嚣张
5: 啊！陈玲，快躲一躲！
0: 大嫂，不用躲。
1: 给我钱也不好使，这回啊！我告诉你，
0: 财务大总管，这流转地的钱你不要啊？
1: 那地说好我流转了，你为啥往出流转啊？
0: 你流转一亩地多少钱？
1: 我一亩地4600。
0: 我比你多200，账上多6万。
6: 哎呀！给我吧，消消气儿啊！
1: 你送棍子去吧。
6: 好好说话啊！
1: 就挺简单一个事儿，你打电话你就直说你。那这卡真给我了？
0: 你是财务大总管，不给你给谁呀？哎呀，二林。咱俩别闹了，这工程做到现在，钱都投进去了，你不能让我半途而废、倾家荡产吧？这事儿咱俩没退路。
7: 想开好车，
0: 想住好房子，戴金链子，穿好衣服，你不干点正事能行吗？你给我扒个橘子。
1: 这不刚扒开的吗？你去吃这个。
8: 那你下次你这事儿你跟我说，你是吧？我这发起火的。我自己都害怕，就给你伤了，是不是？
0: 你能跟我动手？不能，我还不知道你啊。哎，我给你商量个事儿呗。
8: 啥事儿？
0: 这卡搁你这儿，但是密码我不告诉你，等于这卡里的钱咱俩共同掌管，行不？
8: 嗯，行，共同财产。是啊，
0: 是。
8: 嗯，再吃一个。
2: 师傅，能不能快点？再快点！
9: 你让我超速啊！超一次速320-200，你给我整回啊！
10: 行了，别催了，够快的了。
11: 那个，你和马三儿到底是什么关系？
0: 我问你，马三是谁？
11: 马三不就马三吗？马三是谁？
0: 马三他就是我的一个司机，是不是？
11: 不是，那人谁司机成天跟着你屁股后面啊？比我跟你时间都长。
0: 二林，我在外面不得有一个拎包的，给我鞍前马后端茶倒水的人，我不得有这么一个人吗？哎，这事儿我能让你干吗？你是我老公啊，你干这种事儿多没面子，你没面子我就没面子，我没面子我怎么在外面混呢？而且这马三儿论形象论个头，他哪点比你强啊？真行
11: 啊。你要这么说我还真没有什么来反驳你。哎，那个林老板呢？
0: 林，你是不是觉得我就是一朵花？我去哪儿，我只要往那儿一站，是个男的就得喜欢我呀？那林老板，那么大年纪，老不哈啥眼，我怎么就看上他了？你非得往那儿整？我实话告诉你吧，

0: 林老板他有相好的，比我年轻，比我漂亮，
1: 真行。
2: 对，我学过。
3: 二林，陈玲没骗你，林老板那女的呀，就住咱们对门。嗯，陈玲，二林这也是担心你，你这别再被林老板给骗了。毕竟咱爹那钱那补偿款不都在你的工程里呢，是吧？
4: 啊，是。爹自打把这赔偿款给了你以后啊，
5: 成天提心吊胆的，这个饭也吃不好，完睡也睡不着，就这么个事儿。
0: 二林，我可跟你说明白了啊，这卡里这钱是工程款啊，
1: 你别心里马哈的拿出去干别的啊。这工程万一资金链断了，这工程就得停工，停工就可能意味着违约，这违约金就不是一百万的事儿了。那两三百万都是出去了啊，而且我可提醒你啊，你是财务总监，万一出了大事儿，把你逮进去都是有可能的。
4: 我记着了，就是说这个钱不能拿给爹，是不是？
1: 不是，你可以这么理解，虽然都是钱，但是爹的钱是爹的钱，这个工程款是工程款。
0: 我不是已经跟爹说过了吗？我跟爹也是有协议的。等到工程一结束，连本带利还给他。哎，就别说爹的钱了，工程一结束，这外人的钱我不也得连本带利还吗？工程结束了，第一个还老爹。
5: 一本44万，人家就给你打过这卡里了，不能没打吧？
6: 不信啊？
5: 我不是不信，我没见过那么多钱，我。
6: 那你要不信，咱俩上银行查呗。
5: 那就看看。
6: 走吧，去银行。
7: 大嫂。那个，我跟二林上银行去一趟，咱们一会儿去外面吃饭，我订好饭店，把地址发你，我俩一会儿就直接过去了。
8: 走了，嫂子。
7: 哎，行。
9: 哎妈，没事了，没事了，你别惦记了啊。到了我们就去饭店吃饭了，都约好了，你也弄点吃的吧。

0: 进来坐。
1: 我就不坐了，兰姐，我是来跟你告别的，我要搬家了。
0: 哟，买房子了？
1: 买什么房子啊？我连他人都找不着了。
0: 怎么了？
1: 还不就是之前那个工程招标的事儿，林老板被查出来行贿受贿，他跑了。
0: 跑了？
2: 好，
3: 你吃什么呀？你
4: 给他。哎，爷来了。
5: 爷，大爷大娘。
6: 这
7: 喝酒
6: 了，
8: 哎，
6: 六俩大孙子，
8: 我哪能
6: 在
8: 家呢？
0: 爹，
6: 爹，
0: 呀，爹，你这什么表情？
9: 好着呢，如胶似漆。
0: 哎，不是，那个，快快快，带着爷爷上那个包间，楼上楼上啊！哎哎，快，
10: 知道知道，我带他上
11: 走。走走走，包间房，好多好吃的呢，都你爱吃的啊。
0: 哎，那个燕儿电话，我接，
11: 我接。
0: 燕儿，
12: 二嫂，钱到手了吗？
0: 什么钱啊？
13: 装，你就跟我装吧啊！
0: 哎呀，我这不跟你开个玩笑吗？哎，你这消息够灵通的啊！
13: 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说吧，一亩地流转了多少钱？
0: 4500。
14: 这个啊，这个，
15: 来来来，
14: 慢点，
15: 等会儿。哎呦，
16: 我跟你说，燕儿啊，那个等我这工程结束，我连本带利全都给你打账上。
13: 转账还是提现呀？
12: 燕儿，你说你急什么？
16: 我跟你说，这个钱它不在我这儿，你二。

0: 我哥现在是财务总监，钱都在他那儿呢。你别跟我扯这些，你不吐口，我二哥敢往外拿钱？
1: 燕儿，你说你这今天是怎么了？哎，这不是你跟我说的吗？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0: 我告诉你啊，现在你把这个钱拿过去，那可就剩风险了。你想想啊，我这个钱是用在工程上的。
1: 这工程资金没了，出问题了，我这工程就完蛋，工程完蛋了，哎，你还谈什么利呀？是不是？你的钱没了，爹的钱没了，大家都没了。你说你再等等，等到这工程完了以后，有大家连本带利的，多开心的事儿！
0: 我跟你说，燕儿，你二嫂办事儿，你放心，我绝对不会亏了你。而且我是真劝你，你这个时候不能拿钱，拿钱你说你跟着我担什么风险呢？对不对？
2: 没必要啊，你再等几个月。
1: 钱花花进账多开心，是不是？
0: 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对吧？我说的没错，我跟你说，二嫂自己家里人不能崩你。
1: 啊，就这样。哎，我跟你说，哎，我们这就吃饭吧，你要不要来？
0: 我不来了。
1: 那行行行，你再想想，琢磨琢磨这事啊，就这样啊，拜拜。
0: 急什么急？
3: 举杯吧，干一杯来！
4: 来，
3: 哎，哎，哎，提一个，来，
4: 二弟，
3: 哎，大嫂，
4: 爹，
3: 你别愣着了，
4: 好了，
3: 端杯子，喝点酒吧。
4: 没睡好。
3: 好，哎，你们俩，
4: 哎，来，
3: 端杯子，
4: 来，
3: 吃。
4: 是是是是是是。

0: 我先去忙，那个二零一四，我送爹吧。啊，对。大哥，就甭管我们了，你们走吧，我回去看看。
1: 行，那我送爹啊，你放心吧。
2: 行，你先去，叔叔，你再见。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啊，人大嫂把俩孩子带那么好，您说能有啥事儿？
0: 哎呀，就说你的事儿，工地上的工人说你拿了个铁棍子去追陈玲去了，没把我急死。
1: 听您这意思，想看我把他打死是不是？
0: 啊，会小子，
2: 这开车呢，干什么玩意儿？
0: 瞎说什么？停，把这事儿说清楚。
1: 就停。说吧，
0: 你说吧，究竟怎么回事？
1: 看个东西啊，这卡上面144。我告诉你，这幸亏没让我流转，比陈林流转多出来6万块钱。
0: 陈林把卡交给你了？
3: 嗯，那你就先把我那一笔钱给我支出来。
1: 你这脑袋瓜是不转是吧，爹？我跟你说这事儿啊，我定了啊，甭跟陈林那闹去。人家干的是大事，公路建设，就咱们这些钱，还有那流转地的资金，还有陈林借的那些钱，这叫入股资金，明白吗？人家工程正干着呢，你说你夸把钱拿走，那不跟人似的吗？把你血抽了以后，你能活吗？那工程不得黄了？这工程要是黄了，我跟你说，那违约金不止这100万啊，200万、300万，那多了去了。
0: 还是我脑子转不过弯来，你这一顿饭的功夫，你俩又合伙了。
1: 我那会儿不就是拿棒子，我就彻底要跟他散伙吗？那现在钱都到了，您是不是也不能看着我俩散伙？
0: 你呀，养了这么一个败家子，我迟早有一天让你气死。
1: 打完没有啊？开车吗？
0: 开不开？
1: 你再打我就跟你急。

0: 坐好。这密码没给他，他没闹啊？这卡攥在他手里呢，他有什么可闹的？啊，
1: 对。那老爷子呢？
0: 董二林会搞定他的。不过我有言在先啊，这工程不结束，谁也别想把钱拿出来。
1: 哎呀，不过这卡攥在二林手里，我总觉得不牢靠。
0: 你有什么想法？
1: 这样吧，姐。
0: 咱们把这张卡挂失，一个礼拜以后啊，咱再重新办一张。
2: 马三儿，你这个脑子啊，真不是一般人。我跟你说，我办事有你啊，我能省一半的心，都不止。
1: 姐，这都不算什么，
2: 就为了给你减轻压力。哎呀，我是成天的琢磨。要不我怎么喜欢你这种爱动脑子的呢？我跟你说啊，现在有了这个钱。 那林老板想撤资无所谓呀，咱不怕了。咱俩这一联手，现在所有的事情进展的比原来设想的都要顺利。
1: 是。
0: 接个电话。喂，大嫂。回去啊？孩子们都上学了。哎，我说你不腻咕，你老公你腻咕我干什么呀？
3: 啊，行，回去，我现在就回去啊。这大嫂着急忙慌的让我回去，什么意思？
4: 姐，他们不会查清楚什么吧？
0: 不可能，这事儿只有咱俩知道。
5: 妈，
0: 哎，
5: 这陈玲给你买的。
0: 哎呀，这。
5: 这是买的一堆小茄子呀，这啥玩意儿？山竹，热带的，剥开吃，吃里边的，甭吃皮儿。
0: 啊，
5: 行，我睡会儿去了啊。
0: 好。
5: 哎，哎呀，这多云转晴啊，是天变化的啊，比三伏天变的都快。
0: 我告诉你吧，啊，
5: 陈玲把那地啊转出去了，得了144万，全打到二林卡上了。
0: 我说嘛，我跟你讲，这也是我斗争的结果。要不是我天天找陈玲，门儿都没有。
5: 哎呀，这几天让你们爷俩闹的，我这心都没缝了。我
0: 是钱没到手，能有缝吗？有那卡在手里头，心里就踏实。爷，
5: 尝尝，
0: 这玩意儿怎么弄？
5: 飞，使劲儿，哎呦，摇，钉绳砸呀！ 来，我来试试。哎呦我的妈！你这拍球啊你！哎呦喂，真结实，你看看。来了。
0: 这什么事儿啊？找我，着急忙慌的。哎，大哥，
6: 啥事儿啊？陈玲。
0: 软地的款刚到首吧，而且不是每亩地4800，是4500。你听谁说的呀？
6: 你知道地的承包户是谁吗？是绿峰公司的人。那300亩地现在已经转到合作社的名下了。大哥，我跟你说实话吧。
0: 那个账董二林他根本就管不了，现在工程已经进入到一半了，我绝对不能因为资金出了问题，因为资金短缺，而影响了工期，那样的话我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如果不是这些问题，我为什么要流转东大边那300亩地呀？大哥，那300亩地对于我来说，它就是我的命根子，我的钱串子。你们非得把那地弄来做什么绿色种植？
7: 大哥，咱们是一家人，你这不是砸我的饭碗吗？就因为这个，你就要跟家里人耍手腕是吗？就因为这个，你就可以把家里人当成傻子耍是吗？你以为你这样就可以保住你的饭碗了吗？陈玲，林老板出事了，你知道吗？
0: 出什么事儿了？
7: 林老板他本来就是通过行贿才拿到的那个工程，现在行贿的。

0: 事情败露了。林老板一看大事不妙，马上就跑了。对门的孙波也已经搬走了。
1: 这事属实吗？

0: 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
1: 真的遇到事儿了，大哥大嫂，如果你们还能看着我是董信亲妈的份上，看在我是你们爹妹的份上，我真的希望你们能够再帮我一次。林老板消失了，可是这个工程得做下去。只要你们能够帮我稳住老爹，让老爹别带头撤资，我就能撑得住。必须把这个工程做完了。
2: 既然摊上事儿了，就不怕事儿。你是董鑫的妈，咱们总归是一家人。大哥大嫂不会不管你。
1: 谢谢。你们对我的好，我记在心里。

0: 喂，
1: 马三，你在哪儿呢？
0: 哦，我刚从我媳妇那儿出来啊。
1: 林老板出事儿了，你知道吗？
2: 我也听说了。
0: 哎，那工程还能干吗？
1: 不是，我当然得干了，我这么多钱都投进去了，我怎么可能不干呢？
3: 我现在就去看看这到底怎么回事儿。马三，我现在就去县里的交通局。
1: 你现在也赶紧往那儿去，咱们在门口见啊，等我。
0: 好的，好的，我马上就到。

0: 大林哥和老谷任都回来了，这大林哥咋还不回来啊？
1: 可能有事绊住了呗。怎么，找大林有事儿啊？不，
2: 你没啥大事儿，我听说点小道消息，想跟大林哥核实核实。
1: 什么消息啊？
0: 听说林老板跑了，这工程啊全落在陈林一个人头上了，工地上人全都知道了。
1: 啊
0: 啊！
1: 斌子，你给我照看一下家啊，我得回去一趟。
0: 哎，大林，您慢点啊。
3: 林老板跑了，
1: 怎么？
0: 林老板跑了，王斌子刚才告诉我的。
3: 真的？
0: 可不是怎么的？
3: 哎，不行，我得把我钱要回来，不能让他们从我屋里动里去。
1: 二林，
3: 嗯，你赶紧的，把我钱还给我。这老头，你真是的，车上白给你说了，你怎么又疯了呀？
1: 二林呐，林老板都跑了，你知不知道啊？
3: 别闹了，别闹了，那么大老板说不好就不好。
4: 工地上人都知道了，王斌的都知道了。
3: 真的？
4: 可
1: 不真的，怎么？
3: 那跑哪儿了呀？
1: 那谁知道啊？
3: 那跑就跑了呗，跑跑完咱们这路也得修啊，跑了。
4: 修啊？你以为你是谁啊？多大财力啊？那么大工程能拿下来吗？
3: 别急啊，这个事儿啊，陈玲有安排。

0: 不是你别急，你坐这说，你别急，你
1: 安排有什么安排啊？安排什么呀？败家的安排。你赶紧到银行去把我那钱取出来还给我，不然的话我把你这屋给你点了，你信不信？
0: 不是这没证实这事儿，听风就是雨。那你点，你点，你真哪样似的，你不点这房子保不住，你点吧，给他火柴，点
1: 啊，就是个败家的玩意儿。
2: 各位工友，我不想瞒大家，林老板带着钱跑了。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资金短缺，如果我们不想办法把这个窟窿给补上，我们的工作没有了，拖欠的工资追不回来，最可怕的是投到这个工程里的钱全部打水漂。林老板跑了，但是我陈玲不会跑，我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我从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我爱这片土地。你们当中的很多人跟我也是老相识老朋友，相信你们也非常清楚我陈玲的为人就是仗义。当初你们也是因为我看着我陈玲的面子才到这儿来
3: 修路，现在我们确实碰见困难，但是请你们相信，只要有我陈玲在，我绝不会让你们的钱随随便便就打水漂。为了大家的利益，为了我们崖沟村的颜面，为了我们的工程可以继续下去，我陈玲愿意把我所有的钱全部拿出来补这个窟窿。东大边的300亩地我已经流转了，我们家的房，我们家的车，我全部抵押给银行。我不瞒你们说，我之所以敢这么豁出去的干，原因很简单，林老板是带着钱跑了，可是他只能带走的是他的投资，他带不走的是他的红利。也就是说，当工程结束的时候，所有的红利都是我陈玲一个人的。是，我陈玲是爱钱，但是我绝不贪钱。所以我决定从今天开始，工友们的工资翻倍，林老板的红利我陈玲一分不要，我要把它拿出来分给那些愿意跟我共同面对困难的人。亲爱的乡亲们，如果你们手里还有钱，如果你们信任我陈玲，愿意跟我共患难，将来共享福，我希望你们能够再给我借一点钱，等到工程结束的时候双倍利息，一分不差的你们拿回去。
4: 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
5: 来，您吃个橘子。
6: 哎，行了行了行了，上里边干去吧，这挺干净了。

0: 哎，陈淼，哎，爹，你别着急，爹，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1: 媳妇儿，那林老板真跑了。
0: 好了，爹，你等会儿，等我先说。30分钟的时间，我凑齐了30万，而且钱已经打到你那张卡上了，你可给我收好了。
2: 哎呀，这干啥？这猴子似的，老扒拉我干啥？你这媳妇儿，这是我媳妇儿，快坐那。你听着没有？半个小时30万，你，我跟你讲，陈淼，
0: 爹，你别着急，工程都进展一半了，马上就透亮了。
2: 你听着了吗？马上就透亮了。刚才不跟你说了吗？半个小时30万进我卡了，那整个工程都是咱们家的了。你还惦记那100万？那回来就是150，200，那说出来都得吓死。
0: 34-100万也是有可能，爹，我告诉你们，林老板虽然跑了，可是这个工程他现在就是我的了。现在工地上的工友们那是相当的支持我，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明白一个道理，要想挣大钱，就得放大胆儿。

0: 你是我爹呀，你也一定要放大的正大前途，你必须支持我，
1: 。
2: 林老板不是走了吗？
3: 可是这个工程就是我的了，
4: 那这林老板的红利呢，
3: 也都是我一个人的了。刚才我在工地上已经跟工友们说了，林老板的红利我一分不要，全部拿出来分给大家，工友们的工资翻倍，借款的利息也翻倍，这里面就有你一份。
1: 啊，行了，你还有啥说的？人家说的这么明了了。
3: 啊，爹，那个工地上还有事儿，我先过去了。我今天回来就是来跟你讲这个事儿，我先忙了啊。
1: 明儿你忙你的吧，啊，家里有我的。
5: 哎呀，小孩呀，你咋那么多话？听明白了吧？嗯，你瞅我妈都明白了。
6: 哎呀，这怎么心里头还毛毛躁躁的？怎么，不用，
1: 那你回去给他讲讲去，啊，反应慢，上岁了。
6: 哎呀，你上午多着。
7: 我说你们俩还是搬到我那儿去吧，啊，你说这小屋连这转个身都费劲。
8: 你说陈良最近又碰上这些麻烦事儿，你们在这吃不好睡不好的图啥呀？
9: 啊，行了，你也别说了。
10: 他爹啊，大林说的对，你说咱俩在这别别扭扭的，说话也不敢说，冯嫂在那边像特务似的监视着，咱们班大林那多好啊，啊，一家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再说了，那卡在二林兜里，你怕什么？去吧。哎呀，
9: 这也是，这一天在这儿吃不好睡不好的，弄得鸡飞狗跳，哪是人过的日子？
7: 搬吧。
9: 搬呗。
10: 哎，这就对了。
7: 那现在就搬
9: 啊，把二林也叫上。
7: 行，我叫他。
10: 这就对了。
8: 嘿，哥，
7: 干啥呢？
1: 茶到，整一杯。
7: 啥茶呀？你这是
1: 花茶，可香了。你尝。
7: 帮爸妈搬家吧。
1: 上哪儿去啊？
7: 还能上哪儿去？去我那儿去。
1: 同意了？
7: 那都说好了，哥。
1: 快走，搬。
7: 哎，哥，行，等
1: 搬完上你那儿喝去吧。走啊。
7: 去我那儿喝个啥茶？我那儿也没茶到。
11: 姐，喝茶。别生气。哎，是不是你家老爷子又作起来了？哎，
3: 你说外人都支持我，他在这作我。哎，你见过这样的老人吗？哎，你说他要这么多钱干什么？他能带进棺材板里吗？
11: 姐，越是这种时候，你越要控制住情绪，可不能跟老爷子动硬的。你就跟他推，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千万别让他死心了，每天都给他一个盼头。
3: 我现在没有时间，也没有这个耐心。
11: 没耐心可不行啊，姐，谁让咱们还得求他呢？
3: 是，谁说不是呢？哎
11: 呀，姐，我说句心里话吧，你别看这帮人在你面前一顺百顺的，那背地里大眼小眼的瞪着呢。一旦你家老爷子把钱撤出来，那局面可不好控制了。哎
3: 呀，我怕的不就是这个吗？
7: 对呀，
11: 要我看，你干脆连家也别回。他一来工地啊，你就走，让他抓不着你影，见不着面，你看他能怎的？
3: 不是，我一个陈玲，哎，被他一老头逼成这样。不，行，我知道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11: 姐，消消气啊。
1: 哥，费心了啊，我先走了。
7: 你走啥呀？坐下。来妈，哎，喝水。哎，可算是搬过来了。哎呀，
12: 这多好啊！这一家人啊，在一块儿，愿意说什么说什么。省得在那边让特务天天监视。
9: 监视，哎，监视去，我敢说就不怕他传。
12: 你看看你这，你说你治那气有什么用啊？
13: 气坏了身子哪本哪利。

0: 二林啊，我跟你说啊，今天我这当哥的得说你两句了啊，也该自己拿拿事儿了，你不能再这么稀里糊涂的混下去了。你要这么混下去，那你得混到啥时候去啊？
1: 你大哥说的对，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得长长心了。
0: 可是现在工地上一大摊子事儿，正是紧要的关口呢，你该帮着陈玲把握，你却帮着人家陈玲呢。你不帮他，谁帮他？那陈林他总得找人帮他，他找谁呀、啊？他只能找马三儿，马三儿能靠得住吗？那万一哪天他……
2: 这话我不是没说过，那陈林不信我呀。那你爱信谁就找谁帮去呗，不就这么个事儿吗？
0: 那脚上的炮都是自己走的，人家凭什么信不着你啊？啊，你不要把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你得从你自己身上找找原因。但凡你平时说话办事儿靠点谱，人家陈林能信不着你吗？
1: 就是，这信不着你，那财权不也交给你了？
2: 妈，那是咱自家人说的，那叫啥财权呢？
3: 我就摆弄两个数字儿，我一分钱现金都没见着。
0: 你见不着现金有啥呢？那工地上那钢筋水泥什么标号，你不该掌握了？
2: 那钢筋水泥还有标号啊？
1: 你这
3: 不是你？那我哪知道这事儿啊？
0: 多新鲜呀、啊！你。
2: 哎呀，拉倒吧，我不操那心了，这事我不爱管，谁爱管谁管去。
0: 你瞧，谁瞧这么一出，你自己都放弃了，你指望着谁去重视你？
4: 你看看你吧，哎呀，媳妇儿让人家哄着，家让别人管着，你算什么男子汉？
2: 不是，您说这啥意思啊？啥叫媳妇儿让人管着，家让人管着呀？谁管着钱，谁就管着家，咋的？卡在我在，家就在，你让他折腾去。那能折腾出我的手掌心吗？切！
0: 哎呀，行了行了，你别在那装了你、啊。我劝你啊，早一天去那银行把这卡里的钱划出来，存到你自个儿名下。你要是不愿意操心，就让爹帮你监管着。嗯，你这跟现在正是紧要的关口，你得帮帮人家陈玲。啥时候最需要亲人？这会儿最需要亲人帮衬了。
1: 就是啊，毕竟是一家人呐、啊。
4: 来给我吧。
3: 对，
0: 行了行了，爹，我也得说说你了。你就别成天变着法的琢磨这点钱了，行不行啊？那钱多少才够花呀？哪个儿女需要帮衬的时候，你就得帮衬着点儿，是不是？做儿女的不该这么说你们老人似的。
4: 行，我知道了，明儿我就去工地，行吧？
1: 这那什么，二林呐、啊，你赶快上银行去啊，把那钱划出来，存到你的名下，工程用钱呢就从你那里支。
2: 划不出来呀，这卡在我这儿。我也不知道密码呀，
1: 那密码不是陈玲设的吗？
2: 是陈玲设的密码呀，没告我呀。哎呀，是不是拿董新生日设的密码啊？嘿嘿，董新生日几号来着？
1: 9月26号。
2: 哦，9269926。
3: 嘿嘿嘿。这小样还跟我装呢，让我分分钟给破解了吧。926926，让我知道了啊，我取钱去啊，等着。926，
1: 你瞅瞅啊，你说说这毛都沾光的，哪有个稳当气儿啊？你说但凡有点稳当气儿，媳妇也不能走到现在这步田地呀。
0: 自认为自己还是个人才呢，

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更美其美，
1: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本周呢，我们要上点难度，还得上点高度，来一点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喜欢的杂技节目荟萃。
0: 那么说到杂技呢，很多人会认为中国的杂技注重技术难度，国外的杂技呢注重艺术表现。而经过多年的中外杂技的交流互鉴融合呢，东西方的杂技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下面我们要请各位欣赏到的是一组柔术节目，其中有一位小伙子马尼，他的家呀在坦桑尼亚，但是就是因为喜欢中国的柔术，他慕名来到了河北的吴桥进行学习。而另一位呢，是出生于杂技世家的尹素丽，他练习杂技呀已经有20多年了。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精彩表现。

声哟。

0: 哇哇哇哇哇哇哇！
1: 对。

0: 的柔术节目真的是完美的向我们诠释了什么叫刚与柔，力与美。
1: 如果说刚才这个节目仅仅是把我们的舞台给热了起来，那么下面呢，我们再加把火，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中国台湾的杨立威如何将我们的舞台燃起来。

水狗转一圈。

像是蛮刚刚的平板凳，坐不够，绝坐不够。

0: 说实话，挺高挺绝，但是还不够，
1: 还不够啊。
0: 对，因为我们有更惊险刺激的高空杂技等着您呢。
1: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唱什么？
1: 很强，你最棒。

0: 都没有。
1: 对。

都不想看了，感觉都昏掉了。

0: 接下来我们要带给大家怎样的惊喜呢？
1: 那么下面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在中国杂技的基础之上与其他的艺术节目进行融合，而且这期节目呀也登上了百老汇等等一些国际舞台。我们看一下中国杂技的非遗范儿。

得多大的灯？

0: 还是孩子，我的天哪！
1: 好一步绝色的女子，
2: 太精彩了！下面节目我觉得会更精彩啊！

什么鼻子哭，什么鼻子闷了，什么鼻子阿婆，什么鼻子是什么鼻子的头，什么我们那不什么也就素，什么就跟着屁股去过啊，什么个去过这只什么没别的，然后是什么

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分的。
1: 这个节目很有来头，在1987年1月份，获得了第12届摩纳哥国际马戏杂技节的摩纳哥城市奖、蒙特卡洛电视台奖。这话说，已经30多年过去了，
2: 30年了，对。都是我的老师他们去比的赛，还有吴桥国际杂技比赛获得金奖这个节目，然后现在到我这儿已经是第5代了，表演大球高射踢腕是我们长春杂技团独创的。据我所知，现在全世界可能就我一个人在表演这个杂技节目了，因为这个节目它要求很多的阶段性，先要会骑独轮车，然后还要在地上站着要踢碗，然后呢还要两个结合到一起，然后再上到大球。所以就是练这个节目需要的时间跟其他的杂技节目比的话会很长，所以就是很多人练到一半就放弃了。
1: 今天这轮推出的节目都很精彩，展现的都是我们中国杂技人这种勇攀高峰的这种精神。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来，赶快做个介绍。
1: 大家好，我们是跃动青春组合，我们是一支从事花样跳绳推广工作的团队。哎，
0: 花样跳绳推广工作的团队。
1: 对，我们2016年的时候获得过交互绳的世锦赛的冠军，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也获得过韩国交互绳大奖赛的冠军。哇，我们的这个李时新，我们因为他是我们跳绳个人花样的全国冠军，他每一次起跳都可以摇4次在空中。大家刚刚可能没有看清楚，现在他可以给大家带来一段 solo，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哇，绳子在空中是有4次，
1: 对对对，
0: 4次，
1: 对。

0: 接着往下还有吗？
1: 那我们还有一段这个完整的交互绳表演，就会融入非常多的元素，把所有的元素全都融合在一起，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的这个下一个表演。
0: 好，我们一起来看。
2: 哎，师美带。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杂技艺术能够发展到今天，得益于中外杂技人的融合创新。他们将惊险美奇绝的杂技幻化成了一座友谊的桥梁，也向世界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希望能够在这个盛夏给您带去艺术和美的享受。各美其美，
1: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0: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
1: 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我们人民画家的画的东西要雅俗共赏，要有这个责任。我的画是画给人家看的，看什么？不要忘记我们家乡好，家乡了不起。这些都忘不了的东西，所以我把回忆的东西都把它画上去。这是我的梦，对，我还要画下去。

你见过怎样的徽州？是春桃灼灼，漫卷如云，是盛夏心安，水光潋滟，是秋声渐起，层林尽染，还是严冬之际，千山覆雪，炊烟袅袅？一位老人用96年的记忆，把梦里故乡的四季风华画进60米的长卷，成就了这幅梦里徽州。他早年创作《红日》《雷锋》等连环画巨作，成为一代人的文化记忆。他笔下的水墨山水看似挥洒自如，但笔笔皆有来处。他被誉为画坛牛魔王，笔下之牛气韵生动，惟妙惟肖。他就是汪观卿。这位归侨画家让历史记忆、徽州山水与人间烟火化作墨韵，在时代长卷中奔流激荡。

0: 一月的上海，清晨的空气中透着清冷。96岁的汪冠卿早早收拾行装，准备启程。最近几年，老人一直在为16年前那幅60米《梦里徽州》续画做准备。他要前后各增加20米，完成一幅100米长卷。此行就是要重返新安江源头，实地写生，确认每一处山水的细节。
1: 梦里徽州梦，我要把这个梦要把它做完成。所以我现在不管怎么样，严灵不去管这个源头，一定要把它完成。
0: 汪冠卿的老家在黄山脚下的歙县，这里是古徽州府治所在地。北倚黄山，南临新安江，属于徽文化核心地区。人们惯以白墙青瓦勾勒出传统建筑的形态，而流动的水则赋予了这片土地水秀山明的灵气。

从黄山六谷间发源的新安江蜿蜒于群山之间，滋养着沿岸一座座临水而建的村庄。金滩村便是

0: 关青第一件事就是让乡亲们给他的采风草稿提意见。
1: 向你们学，不得再给，给到你们点头为止。
2: 按这边过来吧，一个弧形下去吧。
3: 我是太阳看见了，你们过来又不动他的，打算在这耍一下。
0: 每一张画稿，画家都会这样贴出来，听听乡亲们的意见，看看哪里画的对，哪里不对。这一规矩从16年前画《梦里徽州》之初便定了下来。他要画的不仅是自己梦里的徽州，更是徽州人心里的家乡。
1: 这个是叶落归根，外面事业有成了，出去事情搞成，一家人都回家了。哎，这我看了印象很深了，所以启发了你讲，你们大家讲有这个内容，对吧？回来啊。
0: 在汪关青的心里，故乡山水对自己的滋养，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画面。虽然时光过去了90多年，但记忆却依然那么清晰而甜蜜。
1: 小学一些同学经常去游泳嘛，水哗哗冲下来，中间一部分是通船的，那个一半以外都是石头，人蹲在下面，那个水往下面冲，两个眼睛看着天上，下半身都是水里，下面小鱼在腿上走走走走走，哎呀，那种享受，水不干了就这么喝，也很甜。
0: 滋养这片土地和人的，除了山水，更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徽州自来有古而好儒的传统，在外经商的乡贤常返乡兴建学堂，青山环抱的小山村里也有文化的种子在悄然生长。7岁那年，汪关青走进了村里的周川小学。20世纪30年代的徽州山村小学里，既教授古典诗书，也把足球、篮球、手风琴等新式教育带进课堂。授课的老师是一批思想开明、受过现代师范教育的年轻人。
1: 都是一个老师，姓毕老师，他是画画，画中国画，他是黄宾虹一个村子两个毕。那个学生表现得好，优秀，他送一张画。所以他那个时候表现得好，打球打得好，他送我一张画。人家欠到钱买，他不画。
0: 汪关青把画小心带回家，反复揣摩。他渐渐发现，纸上的画和村里的木雕、石雕、砖雕一样，都在讲述着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年少的他常常对着这些雕刻，一看就是很久。
1: 这个从小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包括里面的木雕，都给我们从小的这美学教育。
0: 耳濡目染下，画画成了汪关青小时候最喜欢的事儿。一面斑驳的墙壁上，还留着他当年画的门神。岁月洗去了鲜亮色彩，却封存了一个乡村孩子最质朴的绘画冲动。
1: 文武两个，画得蛮大的，对吧？那现在看起来画得比较粗糙，但是，匆匆忙忙的也画了。这句话15岁到现在多少？80年了。
0: 清晨，薄雾如纱，正是写生的好时候。一线桃源村位于新安江上游，村边有座石基，名叫浔阳台，相传诗仙李白曾在此垂钓。风雨磨平了石岭，赤鱼惊起碧波涟漪，让李白不禁感叹，眼前山水堪入画，难落墨。汪关青就坐在这方石基上，隔着千年烟雨， 他和李白望向了同

0: 片山水。
1: 心里很激动，我想到我在这里画画，就想到李白他以前在这里钓鱼，啊，这里十里桃花，这个意境很深的。
0: 当年李白惊叹南落墨的美景，正在王观清笔下细细铺陈。沉浸在绘画的世界里，他下笔总是气定神闲。走过漫长岁月，老人深谙慢的道理。目光所及，笔尖勾勒山石轮廓，草木疏密，自有章法。越过层峦叠嶂，故乡的山水在他心中徐徐构建。
1: 我还是个原则，画以前要有形象，要有想象，所以我一定再怎么样，就在抓紧时间，这里让我要来一下，这上到什么东西，哦，都是这是树，什么树大概心中有底，这里几块石头是怎么样的特点，我都把它记录下来。
0: 王观清构想的新四十米画卷将从桃源村起笔，沿新安江水系展开。红村的月沼，西地的牌楼，这些徽州标志性景观都将补充进梦里徽州长卷中。新安江水缓缓流淌，它不仅是哺育徽州的母亲河，也是无数徽州人告别故土、闯荡四方的水上通道。1942年，11岁的王观清，就是沿着这脉江水乘舟东去，奔赴上海。
1: 是我母亲送我在上海城隍庙那里啊，我父亲那个建了一间老房子，搞一个手工袜厂嘛，就叫我们过去了。
0: 1942年的上海已被日军占领，民生凋敝，但文化生活仍在街巷间延续。街角巷口，几个书架，一排小板凳撑起的连环画摊，是艰难岁月里文化的一线微光。少年王观清很快迷上了这些图文并茂的小人书，他常常蹲在摊前一看就是半天，回到家拿起粉笔在水泥地上模画书中的场景，
1: 就把感觉的画的用飞啊下壳啊，这些都是让粉笔滴下去画，那么越画越大，一画一口气一画画10个20个，画的很多。
0: 弄堂口的小人书摊成了王观清的绘画课堂，他常把连环画借回家，对着笔墨线条一遍遍临摹，渐渐摸到了门道。那时的少年尤其爱画《三国演义》《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时光在指尖流转，少年长大成家，绘画成了他笃定的人生方向。然而父亲经营的袜厂突遭火灾，家道中落，为谋生计他只好去小店帮工，即便如此一有空闲仍会画画，把画稿寄往各家出版社，却屡屡石沉大海。
1: 我没办法了，没生存了，所以我把孩子太太一起带回家乡去了，上海真难生存了，就有无路好走了。
0: 回到家乡的王观清心沉到了谷底，是坚持梦想继续画画，还是像大多数徽州子弟那样务农经商？他在两难间徘徊，可目光总不自觉落回连环画上。闲暇时就回到

0: 到村里小学去翻阅报纸，关注上面刊载的连环画故事。诗意渐渐被家乡的山水抚平，化作心底更执着的信念。他提起笔，把旧稿一遍遍修改，重新寄往报社。等得心焦时，他常回到祖屋。厅堂正中悬挂着一块祖传的旧匾，上刻“庚申堂”三字。
1: 我祖父出去做生意，做学徒，有点成绩了，造了这个房子。我祖父一直对我讲，做人要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的做人。莘莘学子就是要不懂的要虚心学习，所以我是自己觉得不懂要去学，向群众学，向传统学，各方面去学。所以我刻了个章是庚申堂主，就是要尊重这个祖训。
0: 在故乡的日子里，汪观卿白天务农，夜晚就在灯下画画。寄出的稿件没有回音，便重新来过。一次，他根据报纸上报道的抗美援朝战斗英雄事迹，创作了一篇连环画，寄给了报社。
1: 哎，一个礼拜，报纸出来了，小学的学生拿来，说老师叫我拿来问问你看，这是你画的吗？哎，那我说，哎，这是报纸第一次能够发表我的作品了，对吧？那当然高兴不得了啊！有了这个东西，就证明我发表过的有够出版水平的。
0: 家乡安徽日报的这份认可，让正处在人生低谷中的汪观卿重燃希望，当即收拾行装，再次回到上海，进入宏泰出版社，全心投入连环画创作。不久，他的第一部连环画作品《扫雷英雄姚显如》问世。汪观卿收到了68元五角的稿费，这在20世纪50年代可是一笔巨款，相当于当时20多克黄金。这笔钱让他能撑起一个家庭的生活，也能安心握紧画笔。那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连环画以生动的画面、通俗的故事，成为识字不多的人们最喜爱的读物。他承担起传播新思想的时代使命，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这是位于长乐路上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56年，26岁的汪观卿随新美术出版社一同并入该社，成为这里的一名专职画家。这座三层的小楼里，当时云集了上海最早的一批连环画创作者，号称108匠。汪观卿是出了名的快手，别人每天画8小时，他画12小时，很快在上海连环画界崭露头角。当时没人能预见到，这个眼神坚定、面容刚毅的年轻人，日后将成为中国连环画界举足轻重的人物。
1: 小包的眼光还准的啊，基本上10不离9。
0: 这次回到家乡，汪观卿把自己多年创作的连环画画稿复制件带了回来。
1: 这样子就把我一生的经历，所有的一些创作的作品，给周围的一些家乡的孩子们啊、年轻人看一看。
0: 当年老师的一幅画滋养了他的梦想，也成就了一位绘画大师。而今画稿回到家乡，就是要在更多孩子心中播撒艺术的种子。2017年，祖宅经过修缮，成为汪观卿新安艺术馆。 馆内陈列着他多年的作

0: 墙上的连环画题材各异，风格多样。在众多作品中，最让他记忆深刻的是那部描绘烽火岁月的长篇连环画《红日》。
1: 这个里面好多都是打的场面多，大场面。那么画面呢，人家总结起来说我是 S 型，我是之字形，之就是一点一横，构图方向都是这样。比如说一点这样子过来。
0: 1957年，作家吴强完成了长篇小说《红日》。小说用30多万字讲述了孟良崮战役的故事，成为时代经典。接到转绘成连环画的任务后，汪官卿用了2天2夜读完，但是要把整部的战斗故事画成500多幅画稿，难度非同一般。
1: 决定我画了以后就提出来了，我说第一要拜访那个这个作者是吧，吴强。他说你主要你还是要到农村去，还要到湿地去，就30万这个山东老乡啊，小米加独轮车帮我们一起打下了这个孟良崮的啊，你去呢就是要去找他们。
0: 孟良崮战役是解放战争中华东战场的关键一役，这场血战扭转了山东战局，为战略反攻奠定了基础。汪官卿深知这次任务的分量，他带着介绍信去了孟良崮。当时正值3年困难时期，孟良崮山区更是艰苦，他住在老乡家里，吃的是花生壳粉和榆树叶捏成的窝头，就着凉水下咽，每天奔波在当年的战场上实地写生。
1: 他们一路走一路讲，炮弹是下饺子一样，炮弹打到山上都是石头，本身爆炸厉害，再搞石头去爆炸起来，那个冲击力啊非常厉害，子弹铜头锈得发绿了，还有那个马骨头，人的骨头还没有打上清爽的。
0: 寒风掠过曾见证烽火硝烟的山峦，汪官卿用铅笔从泥土里、石缝间、老乡的话语中一笔笔勾勒出那段岁月的记忆。一个月下来，速写本攒了厚厚一摞。他先后2次深入山东，在孟良崮山上山下反复奔波。为了解部队生活和战斗细节，他又下到连队当了1个月兵。最终以粗犷的线条和黑色快皴擦，奠定了连环画《红日》的风格基调。为表现战争的力度与质感，还借鉴了金石篆刻，运笔如刀，让画面平添一股苍劲凌厉之气。
1: 有一次把这个毛笔啊边上剪掉一点，剪掉短一点点了嘛，这笔一轻下去，哎，这样子慢一点，哒哒哒哒哒哒画那个爆炸，就感觉到线条里面几笔粗的，里面还有几细的零零碎碎，不是一粒粒加工的，那是很自然的过去。每一个战士这感觉都是石头一样的，很硬的。
0: 战场上的线条粗犷有力，但画到老百姓的时候，笔触变得细腻温情，藏着他对这片土地和人民不屈力量的敬畏。当地家家都帮解放军输送过粮食，户户都有烈属遗孤。
1: 我在山上，他就给我做工作，我那个求你一个事，我说什么事，不要客气。他说我妈妈80岁了，我爸爸呢打日本鬼子的时候牺牲了，他说我的大哥就参加八路军出去了，

0: 十多年，从来没有回来过。他只想叫妈妈寄张照片过去。我第一张是先给他画张像，画张像以后再坐下来，我们全家人一起给他拍照。
1: 得知山上长眠的许多乡亲的亲人后，王冠清拿起相机，为乡亲们拍下了许多照片。他要为那些再也无法团聚的家庭留下一份纪念。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1962年，连环画《红日》正式出版，先后19次再版，印刷超过600万册。这轮从孟良崮升起的红日，不仅成为了几代人的阅读记忆，更让汪观清自此养成了深入生活、传神写心的创作准则。
3: 汪观清先生他有个理念，核心是情感。至于说这个技术的问题啊等等方面，当然很重要啊，这个技法啊什么都很重要，但是它不是最重要。当时那种战场上面的那个一山一石，包括战斗所有经过的那些路线，然后同时呢，他的这些许许多的思考都是建立在很重要的支撑，就是情感。
1: 就在汪观清全身心投入到《红日》创作之时，上海《新民晚报》的编辑带来了一份特殊的约稿，要画一位普通战士的故事。本想婉拒的汪观清，在深夜翻开材料后，却再也无法放下。是什么样的人物让这位连环画家如此动容？他创作的这个形象为何会成为几代中国人共同的文化记忆？敬请关注《长河入梦》下集。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联通之家，幸福到家。中国舆论场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之家，

0: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1: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0: 欢迎在每周日的晚上和我们准时相约大型融媒体直播节目《中国舆论场》。本周有哪些热点？下面请丽萍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1: 好的，全球热力搜，我们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呢，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据美媒30号援引三名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强化旨在结束伊朗战事的潜在协议框架条款，并将修改后的方案发回伊朗方面考虑。此外，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30号还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警告称，美方力求美伊谈判达成协议，但是如果双方谈判无果，美方已经做好重启军事打击的准备。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伊朗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发布消息表示，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迅速发现并将其击落。目前美国方面对相关的说法没有做出回应。那更多的内容呢，我们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深度聊，继续来搜索相关的热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该总部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消息称，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日本。当地时间的30号，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动向，反对日本国会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另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增至约3倍。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搜索国内国外的热点内容。
2: 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宣布，英国计划与美国、澳大利亚在所谓的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框架下，共同为无人潜航器研制新型武器。此举引发周边国家的担忧和反对。俄国防部30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罗斯武装力量使用陆基和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用机场、能源燃料及交通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同一天，乌方称乌军出动无人机摧毁俄军一套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及2架图142飞机。乌方还对俄方多处燃料基础设施发动纵深打击。黎巴嫩真主党30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对以军和以色列定居点发动了20多次袭击。同一天，以军持续扩大其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打击目标涵盖历史古迹、伯福特城堡周边地带以及多个村镇，造成多名平民、黎军士兵伤亡。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孟祥青教授出席在新加坡举办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第一场平行分组会议，并发表以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注入正能量为主题的讲话。在谈到如何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时，孟祥青强调，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31号，在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主办的“同趣同乐，美美与共”中外儿童心手相连欢度2026年6.1国际儿童节活动，在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举行。来自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名中外大小朋友欢聚一堂，用最温暖的互动传递文明善意。此次活动搭建起了中外少年儿。

0: 同交流互动平台，推动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
1: 2026麻阳传统龙舟邀请赛近日开赛，来自香港、广东等地的24支龙舟队逆水竞渡。与此同时，由张雪机车所带来的敢拼搏的精神，也正在展现出这座冠军之城的时代风貌。
0: 比赛现场，一艘艘龙舟如离弦之箭劈波斩浪，桨叶翻飞间激起层层浪花，锦江河岸人头攒动，加油声此起彼伏。在今年的参赛队伍中，有许多水上运动世界冠军回到家乡并肩作战。
2: 如果家乡需要的话，我每年都会争取回来。
0: 不靠河不临湖的谭家寨乡今年首次组建龙舟队，圆了几代人的龙舟梦。在外务工人员返乡参训，拿出最好的状态来参赛，民众还自发组织起苗家最隆重的上红仪式。而在舒家村，因张雪机车上麻阳古法红堂的意外走红，年轻人返乡加入龙舟队比赛，也为村里的古法红堂产业带来了新机遇。5月17号，张雪机车的车手再次率先冲线，勇夺捷克站双冠。张雪身上那种坚持不懈、永不言弃的劲头，鼓舞着每一位队员。不服输、敢拼搏的龙舟精神，正成为推动麻阳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3: 联通之家，幸福到家，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马上来进入今天的深度聊环节。在协议前景不明朗之际，美伊相互袭击，各执一词，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之争愈演愈烈，美伊双方的军事摩擦也在悄然升级。伊朗31号称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而美军则表示击中了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表示，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迅速发现并将其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表示，将果断应对任何针对伊朗领海的入侵行为。另据美国媒体30号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近日向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数名美国人轻伤。报道称，科威特防空部队当时拦截了征服者110型导弹，但碎片坠落在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导致多人受轻伤，同时还造成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损毁，另一架死神无人机严重受损。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曾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导弹。伊朗回应称，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与此同时，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还在升级。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针锋相对的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架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消息说，美军向该船多次发出警告，告知其已违反美国封锁令。由于船员拒绝听从指令，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货船机舱发射了一枚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动力。
1: 各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博弈，让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再度升级。我们看到，当地时间的5月30号的晚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出了严正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处于关闭状态，获得允许方可通行。另外呢，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解除，但是相关的封锁措施仍在持续，美国仍在试图阻止伊朗船只的通行。
3: 确实，我们看到近期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上针锋相对，并在谈判期间再度

0: 开火。那么伊朗外交部呢强烈谴责美国多次违反停火协议，目前双方还在哪些关键点上拉锯？下面我们请杜老师一部大屏前来结合相关的动画为我们做一个详细的梳理。
1: 双方停火以后呢，现在处于这个弱战争冷和平状态，而且对于袭击行动包括其他军事打击各执一词。美国指责伊朗是首先向美国邮轮发动了无人机袭击，而且它进行拦截4到6架。如果按照美国的说法，就是首先开火的是伊朗，而且伊朗通过无人机的打击行动，对海峡的控制能力得到了体现，控制水平得了提高，而且迫使这艘没有信号以及呢关闭了各种信息的邮轮返航，也说明呢对霍姆兹海峡的控制，伊朗通过无人机、无人艇包括其他武器装备，得到了一些验证。所以这次对美国邮轮的打击行动，说明在狭窄的海峡，它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对目标进行高效管控。也说明呢，美伊博弈正在向深层次延伸。所以双方的交火行动，由于这个打击目标的不断变化，也出现了一些调整。对于这个打击行动和拦截行动，美国率先打击了发射无人机的伊朗的阵地，而且号称呢对会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域的目标要进行集群攻击，所以这次打击了无人机控制站，打击了无人机基地，也是一对一的进行反击。他没有扩大打击目标，说明呢他也要通过对周边伊朗的无人机阵地、导弹阵地，包括其他目标的打击中显示存在。实际上呢，通过这种打击行动、反击行动，表现的是对霍姆斯海峡航行控制权的争夺。所以目前双方对海峡目标的跟踪，对于海上的拦截行动、打击行动陷入白热化。所以双方这种争斗和博弈，估计还要上深层次进行。那么伊朗的反击行动也很凌厉，既然是有导弹、有这个美国武器打击了无人机控制站，那么他认为这架飞机是从科威特起飞的，所以马上向科威特基地发射了征服者110导弹。科威特方面号称是拦截了一枚，但碎片造成了一定影响。所以目前在周边，凡是从哪个国家起飞的战机发射的导弹，他认为呢都可以跟踪。所以对等报复也会成为双方今后作战行动的一个重要窗口。所以这次导弹袭击行动向科威特包括其他点位去攻击，显示了伊朗的决心的态度。目前围绕着海峡控制，美国还有软能力，他把伊朗刚刚成立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局视为非法，而且要对相关人物、相关公司、相关机构展开制裁，要形成对邮路包括经济航路的全面切断。所以下一步呢，双方从整个的这个各种通道的博弈还会持续进行，经济狂怒行动会迈出重要一步。
0: 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点评。那么这边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李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官员日前透露说呢，美国国防部已经拟定了一份针对伊朗境内目标的打击清单，以备特朗普重新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是也有消息人士分析说，如果再恢复军事行动，难度会比以前要更大。对此你怎么看？另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也说呢，要靠导弹获得让步，此时的强硬的这种表态又传递出哪些信息？
2: 确实呢，我们说如果美国想要全面的来去恢复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全面军事的冲突，那么在未来来讲的话，它的难度确实会更大。那我想呢，这样的一个难度其实是存在于军事和政治两个层面。首先我们看军事层面，那在军事层面的话，首当其冲就是美方的相关的这种弹药的储备实际上是有所不足的。那我们看到现在包括美国的国内的一些智库其实都做有相关的研究，那么根据目前我们看到的美国在中东地区所进行的相关这些军事行动，它所耗费的美军的弹药实际上是非常巨量的。包括我们也看到美国呢已经从它的一些全球盟友的手里来去借用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弹药，这些都说明在短期之内美国想要来去补充它的这个弹药库其实存在着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难度。那么第二的话呢，就是实际上现在美国对于伊朗的相应这些打击的军事目标，其实它的情报掌握也是有所欠缺的。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第一轮对于伊朗的打击当中，已经把他情报所掌握的这些目标基本上进行了一次性的这种打击，但是目前有报道来说的话，可能仍然伊朗还保存有50%到70%的这样的一个国防军工能力，那么还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在更深的掩体中所存在的这样的一个军事的生产的这种生产线。那么对于这些目

0: 表美国在未来想要来在全面的大这个战争当中来进行一个打击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在政治层面的话，实际上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在国内所面临的这种反对战争的这样的一个民意是越来越汹涌，而且的话美国现在在国内也有着非常强烈的对于限制白宫对于伊朗再次进行全面战争开战的这样的一种呼声。而且随着到年底的中期选举的临近，那么美国政府来讲必须要考虑到一系列的这种选举压力，所以无论是在军事还是在政治上，美国想要全面的来重启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军事冲突都是比较困难。而作为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他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个用导弹来去获取优势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实际上我想呢，更多的其实还是在国内，他要凝聚相关的民心，而对于外部也是要向美国来明确表明，伊朗有信心通过军事手段和美国进行硬碰硬的这样的一种军事的相关的这样一个威慑，那么使得美国要相信伊朗不会在美国的威慑之下而做出任何的妥协，同时这也是伊朗和美国来进行谈判中一个很重要的筹码。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即便如此，伊朗也没有关闭去和美国进行政治沟通的这样的一个窗口，所以美伊之间这种边打边谈的情况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延续。
1: 好，感谢李老师的分析点评。同时我们看到呢，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说，美国正缓慢但切实的接近与伊朗达成非常好的协议，同时他还表示，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他会要求美战争部介入。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展如何呢？再来看一个短片。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会在白宫战情室的会议做出最终决定。不过，据美媒报道，特朗普并未在当天的会议上做出最终决定。此前，特朗普在一段专访中表示，美方在与伊朗的谈判中拥有压倒性的筹码，如果谈判未能产生有利结果，军事行动仍然是一个选择。
3: They're very good negotiators. They're crafty, but in the end, we have all the cards because we've defeated them militarily. Look.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称，要看美方会否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值得玩味的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声称，阿曼已保证不会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与阿曼方面通电话后发文表示，两国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问题，称将共同对抗任何威胁。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
3: Oman will behave just like everybody else, so we'll have to blow them up. They understand that they'll be fine.
2: 对此，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布拉辛·阿奇兹发文称，伊朗不会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口头威胁而退让，伊朗不会放弃其划定的红线，即拥有油浓缩权利及浓缩油库存，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以及解除对伊制裁。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针对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潜在的协议，美国总统有几条明确的红线，也就是说，伊朗必须交出其高浓缩铀，伊朗不能发展核武器，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那贝森特还说呢，如果特朗普认为无法达成和平协议，那么军事行动将卷土重来。
1: 另外，小辉老师，还有一则消息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消息说呢，因为特朗普对伊朗回应美国所提案所花时间过长感到不满，所以提出更强硬的和平框架条款。特朗普还威胁说，美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战争部将会介入。那么，美国抬高谈判条件，亮出战争选项，除了催促谈判之外，背后还有哪些目的？
5: 首先呢，说到美伊之间的谈判，我们看到的现象是信息纷繁复杂，那么美国自身的信息往往就是自相矛盾的。那么现在呢，关于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国一直强调的是在进行两手准备，这是美国惯用的以打促谈的这种方式，是要增加对伊朗的压力。但是呢，从您刚才提到的美方对于谈判的一些相关的表态，美国现在传递出的一些信号，我倒是认为呢，关于谈判的问题，现在美国政府包括美国

0: 总统本人恐怕呢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误判，这个时候呢意味着美国越是急于抽身离场，可能呢难度会越大，对于谈判呢意味着更加复杂的这种局面。首先呢说到美国的误判是关于停火的状态，我们确实看到美伊宣布停火之后，停火呢一直非常脆弱。刚才呢各位老师的分析当中也谈到了，就在刚刚过去的一周当中，双方是进行了交火，但是呢现在美国看到的现实确实是双方都没有升级军事行动，没有重返大规模交火的这种状态。那么是不是意味着美国认为现在伊朗既不想打也不能打，那么后续在谈判竞争当中就可能会找回面子。说到面子，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现在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确实更加复杂，那么对于共和党，对于这个执政的一方来说，压力肯定是在骤然增加的。那么对于美国总统来说，他要考虑到的是首先要包装胜利给国内一个交代，所以此时呢伊朗的退缩和妥协是他努力在争取的。那么即使伊朗不妥协，后续的谈判美国会不会所谓的争取里子，这也是一种可能性。从现在美国的判断当中，里子似乎也是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说呢尽管这个谈判伊朗方面没有做出妥协，但是美国可以所谓悄然收场。如果呢海峡恢复到战前状态，那么美国可以假装自己没有遭受到战略方面的挫败。但是此时问题就出现了，首先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后续恢复通行的问题。美国方面尽管认为摁住了阿曼就可以所谓影响伊朗，但是很显然海峡通行的问题并非由阿曼一方可以决定，那么伊朗方面后续还是可以通过这种军事方面的威胁来直接影响航运，主动权呢并非在美国一方。那么另外一方面，现在呢谈判的进程当中是否涉及到非常关键的问题，比如说伊朗的核问题、油浓缩能力以及高浓油库存的问题还比较模糊，这个时候呢美国想找里子在国内呢恐怕也很难。那么后续我们伊朗看来，这次军事行动是美以发起的，美以必须为自己的错误决定买单。那么后续涉及到地区安全等一系列的问题，伊朗也在提出自己的条件。所以呢即使表面上来看美国在这个进行升温，在发出更多的威胁，并不代表在谈判竞争当中美国已经掌握了全面的主动。
1: 好的，谢谢小慧。那么当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呢看似取得突破啊，但是美国的政策呢反复摇摆，伊朗坚守红线不妥协，加上以色列等势力制衡，局势呈现出了一个复杂的态势。那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一个观点，美伊之间向来缺乏信任，美国一边释放积极的信号，一边升级军事施压，表明博弈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李老师，美国呢之前是保留这个动武的选项，那么在美伊双方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伊朗通过立法来这个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这一行动是否会成为双方冲突的一个新的导火索？
3: 那实际上呢，我认为现在伊朗呢在国内完善它相关的立法，可能有两方面的目的。首先就是对内，那么是要凝聚相关的民心，并且呢要实现自身政策的一个闭环。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对外要明确地表示伊朗对于海峡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管辖权。那么更为关键的是，就像刚才我们在新闻片中所看到的，伊朗呢是同意把海峡的这个通行恢复到之前的水平，但是必须是要在伊朗的这种管理的这种情况之下，那么任何的外部军队如果要是去介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都可能要进行相关的反击。所以对于伊朗来讲的话，我想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它未必会完全的封锁海峡，但是它关键是要能够保持随时对于海峡进行军事介入的这种能力。而这样的一个能力的存在本身也是伊朗所谓的这样的一个非对称性博弈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意涵。那么在相较于获得国际上对于伊朗对霍尔木斯海峡这种所谓主权管辖的法理承认，那么伊朗实际更看重的是通过它本身的一些实际的操作，例如说指定航线，那么例如说要求相关国家的船只必须要提前通报，那么再例如说伊朗对于个案来进行一个审批管理，通过这样的一些实质性的管理来充实伊朗对于霍尔木斯海峡进行主权管辖的这样的一个具体内涵。那通过这种方式，实际上伊朗也是要让 国际社会更多的来去承认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那么一旦当这样的一个既成事实进一步的落地，未来想要再去推翻其实是非常困难的。那么至于美国如果未来想要去改变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它能够所用的这样的筹码也是不多的。因为一旦如果想要通过军事手段彻底的来去所谓打通海峡，那么就可能会潜在的引发另外一场全面的地区冲突，这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所以目前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个博弈和争夺，美伊双方都还是处于一种比较谨慎的状态。
2: 嗯，杜老师，我们还注意到30号伊朗刚刚对外展示了最新型的攻击艇，那么伊朗凭借着无人机舰队能否长期掌握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
4: 从2月28号双方交战，伊朗一共展了2次武器装备，就是公开展示。上一次呢是公开展示了霍拉姆沙赫尔斯导弹和阿马德导弹，这次展示的是文字舰队的高速攻击艇。的确，伊朗海军目前大型舰艇已经被美国摧毁殆尽，但是文字舰队正在快速发展。文字舰队不一定是小，按照伊朗目前展示的综合水平，它注重隐身化、大型化、智能化，所以这些武器装备在未来海峡的争夺战中有可能会发挥重要作用。所以伊朗方面的基本目标就是低成本高威慑。按照目前这个文字舰队攻击性小艇的形状，首先外形隐身，隐身材料隐身设计，这样美国的雷达包括各种侦察手段对这类目标没有办法清晰定位。第二呢，它是高速攻击，按照伊朗所提供的数据，它的末速可以达到50节到60节，而且有的可以用半潜式的方法接近对手，特别是每艘艇可以携带500公斤炸药，对大型舰艇能够构成重大威胁。那之前曾经有文字舰队驱离林肯航空母舰的说法，那么现在如果公开展示，有在某种程度上能力得到证实。另外，它是蜂群攻击，如果在狭窄海湾进行打击行动，它不是一条艇在战斗，通过智能化的网络系统，它可以形成智能蜂群攻击，这样美国舰队包括大型游轮一旦进入到霍斯曼峡，包括阿曼湾以及波斯湾，都会遭到这种能力的威慑。所以伊朗虽然没有高大上，但是在智能无人网络隐身几个方面正在快速发展和变化，所以非对称的海战能力有可能在海峡包括离伊朗较近的海域形成对美国舰队较强的威慑能力和打击能力。
2: 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和点评。美伊博弈持续，伊朗内部呢有消息人士驳斥了特朗普对于美伊谈判的歪曲解读，直指其说法呢真假参半，刻意捏造胜利。同时，以军宣布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大规模行动，详细内容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5: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9号援引一名伊方知情人士的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真假参半，试图描绘一场捏造的胜利。报道说，特朗普对协议要点的歪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声称伊朗有义务无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协议文本并无此类条款。伊朗强调，封锁解除后将根据预先商定的安排开放海峡，这些安排可能包括对船只进行监控、检查、提供服务以及确保安全。二是核材料，特朗普声称伊朗必须移除或销毁其核材料，但知情人士强调，谅解备忘录中不仅没有此类内容，而且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报道还说，特朗普忽略了协议中的一些关键条款，比如美国必须立即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中的120亿美元。另一关键条款是根据黎巴嫩真主党的立场，各方在黎巴嫩实现全面停火。据知情人士透露，只有上述问题得到解决后，伊朗才会进入下一阶段谈判，讨论全面解除制裁及核问题。然而，就在近日，以色列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再度升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视察以色列北部边境时表示，以色列国防军第36师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并占领制高点。以军行动范围还包括离首都贝鲁特、离东部贝卡谷地等整条战线，打击真主党。另据黎巴嫩媒体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 黎巴嫩官方消息人士称，黎军代表团在谈判期间坚持要求实现停火，但这一诉求多次遭到以军代表团拒绝。
2: 好，相关话题，再来看一下网友会有哪些关注点。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条关于医美谅解备忘录的一个提问啊，是网。

0: 有想向小慧来请教的，我们来看一下，伊朗媒体主动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的内容，那白宫却称呢纯属捏造，美国为何如此急于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暗示，美伊协议的达成可能取决于更多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将两大协议进行捆绑，美国又有哪些考量呢？小慧。
1: 说到网友关注到的这两个方面，首先我们会看到的是涉及到美伊之间各执一词，那网友关注到的现象，那其背后反映出的，我认为恰恰是伊朗现在在谈判进程当中在努力的保持强势，同样的也在争取主动。说到伊朗方面的强势，既是现在的美国无计可施，不管呢是选择军事行动升级，还是在谈判桌上不断的要价，伊朗呢现在都不买账，认为呢美国必须要为自己的行动买单。那么另外一方面也涉及到的是现在呢在这个谈判进程当中，伊朗呢在试图主导相关的进程，在这个分阶段谈判等方面在不断的提出一些方案，在试探美方的底线。而另外一方面呢，说到伊朗方面争取主动，很显然现在美伊冲突尚未解决，那么如果冲突延续，它的后续连锁反应不断的加剧的话，伊朗认为呢自己是可以等得起的一方。那么说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这是今天我们关注的一个核心的问题。那么现在美国和伊朗显然有不同的考虑，对于伊朗来说，通行首先意味着伊朗自身后续能源出口是涉及到自身的经济，但与此同时，伊朗认为拖下去的话影响面更广，会涉及到更多的国家。首先呢涉及到地区国家本身的观察，这一次海峡被封锁或者说呢处于这种关闭的状态，那么因为美伊发动的军事行动是让伊朗看到海峡是自己手中的重要的筹码，那么现在很多的美国的智库也在分析，后续伊朗是很难放弃这张筹码，而可能会加强对海峡的管控。而另外呢说到这个海峡航运的问题，大家此前也关注到，这涉及到全球五分之一的石油运输，而尤其针对地区国家影响会进一步的扩大。比如说我们会看到针对这个卡塔尔、阿联酋等国家，他们应该说绝大多数的天然气的出口都要通过海峡，那么对于伊拉克来说也是因为航运问题受到影响被迫减产。所以现在呢伊朗认为后续反应不断的加强，对于更多的国家产生影响，对于全球经济产生影响的话，那么压力会传导到美国一方。那这个时候呢美国确实看到在谈判桌上伊朗在表达强势，所以呢要伊朗接受条件确实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涉及到网友提到的第二个问题，亚伯拉罕协议的问题，这显然是美国试图所谓外线突围，如果和伊朗方面无法达成妥协，迫使伊朗接受条件，那么是不是可以借这一次冲突之后，伊朗呢对地区国家的影响，包括此前的军事打击的行动，那进一步的孤立伊朗。亚伯拉罕协议在美国看来似乎是一个契机，同时也反映出的是美国总统的这种延续他的固有的路径，或者说是一种路径的依赖，那就是做交易。那么如果对伊协议无法达成成功的话，是不是能够通过其他的方面来所谓找回场子？但是从现在的形势来判断，即使美国有意来进一步的推进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这种改善，但在当前的时间点上，随着以色列在加沙和黎巴嫩军事行动的推进，地区局势错综复杂，美国的这种战略布局恐怕只会遭遇更多的战略方面的挫败。
0: 好，感谢小慧。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啊，截至5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呢已经超过了90天。据独立研究网站伊朗战争成本追踪网公布的实时数据显示，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呢已经花费了超过955亿美元。那这份数据呢是基于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显示冲突爆发之后呢头6天美军的支出约为113亿美元，此后日均支出预计约为10亿美元。
2: 所以说李老师，目前看到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呈现出既急于结束目前的对峙，又持续军事施压的这样一个摇摆特征，怎么样看到矛盾政策背后的深层原因？另外呢，美伊博弈持续，离以冲突升级，相互交织，又会对当前的中东局势产生哪些影响？
3: 那我想呢，现在美国的在伊朗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军事政策之所以会出现摇摆呢，实际上它是有多方面的一个原因。那首先就是说，现在美国在对待伊朗的问题，它其实是一个边打边谈的总体逻辑。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逻辑之下，美国一方面希望加大对于伊朗的军事威慑，从而呢要求伊朗在谈判桌上进行妥协，但另外一方面呢又不希望把局势彻底的搞僵，那么还仍然希望保持当前的这样的一种政治接触。所以呢打和谈这两者之间是同时存在的。那么与此同时，美国其实现在国内也在面临着它的这样的一个军工

利益和它本身战争成本的这样的一个矛盾。就像刚才我们所看到的，在新闻当中，其实美国在对待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在过去的90多天的时间里边已经花费了大量的成本。

0: 一当前的这样的一个谈判，其实也是有着非常大的一个联动性的影响。而且当这样的一个联动出现的时候，实际上它出现了一个和平进程的双向的制约，也就是我们知道伊朗呢是明确的把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作为伊朗和美国来签订相关停火备忘录的一个前置条件。如果在黎巴嫩方向不实现停火，那么伊朗可能会拒绝签署相关的协议，那么这就使得黎以的这样的一个战事是直接影响着美伊的谈判的进程。那么同时，如果美伊的谈判出现了更多的波折，有可能也会释放在黎巴嫩和以色列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潘多拉的魔盒，所以这样的一种国家阵营之间的对抗可能会变得更为的激烈。所以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或许还是会看到在整个中东地区出现这种低烈度但是是经常性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的长期化的状态。那么这种打而不谈，或者说是不这个无法能够得到最终的一个结果的这样一个僵持状态，很有可能会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困扰着整个中东地区的一个和平进程。
1: 好，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局势的发展。近来呢，台当局小动作不断，并妄图以美谋独，对此国防部回应称，搞台独已是穷途末路。来看短片。
2: 近期美日在西南诸岛开展联合军演，距台湾仅110公里，并设联合指挥中心。日防卫大臣直言，此举意在强化区域威慑与应急作战能力。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丁28号表示，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危险冒进，试图挑衅，新型军国主义大有成为东亚祸乱之势。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美方无意为台湾远渡9500英里打一场战争。赖清德狡辩称，台湾永远不会沦为交易筹码。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丁表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
3: 搞台独已是穷途末路，以美谋独幻想终将破灭。
2: 就在近日，美方称正暂停一项对台军售案，民进党当局表示将继续争取。赖清德还妄称，对美军购是维护台湾安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此举本质上是向民进党当局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其妄想的以美谋独终将沦为泡影。台独势力妄图分裂的行径不得人心，两岸温情却始终相通相连。近日持续火爆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更是通过朴实无华的平民叙事，诉说着家国情怀与人间情谊，打动了无数台湾观众。
4: 我很希望这个阿嬷的情书能到台湾，换给大家，也了解到我们中国人是有情有义的。
2: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日前应询表示，看过影片的台湾民众对影片中大量的潮汕方言、诚信与情谊的内核和浓厚的家国情怀特别有感触。一声阿嬷是两岸同根同源的乡音，一句做人一定要有情有义是两岸同文同种的根魂。台湾民众喜爱这部电影，充分说明两岸同胞对中华文化有着共同的传承和强烈的共鸣。
5: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近日在新加坡举行。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30号发表演讲，多次强调美国是太平洋国家。美媒认为，他此次演讲最核心的主题就是安抚亚太盟友，重申美国对本地区的承诺。
1: 当然，我们注意到一个变化啊，小辉老师是这样说的：说不同于去年高调塑造所谓印太威慑叙事，此次参会的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呢，在演讲中全程淡化涉台议题，而去年相会他曾5次提及台湾，把台湾问题放在美方所谓印太安全叙事中的重要位置。您如何理解这样一个变化？
6: 确实您注意到了一个关键的细节。从这种变化当中，我们其实看到的是中美关系新定位正在影响两个大国之间相处的模式和方式。那么说到香格里拉对话会，我们简称香会，大家肯定会记得去年的香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是句句不离中国，是反复的炒作中国威胁论。当然在台湾问题上呢，美国已然把台湾纳入了自己的战略框架，是美

0: 美国整体亚太战略布局当中所谓的一环，但是呢，在今年的相会上，赫克塞斯确实他的表态发生了变化。那么在谈到这个中美关系的时候，他其实更多强调的是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确实达成了共识，中美关系有了新的定位，那就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在这个关系的定位当中呢，美国当然没有完全放弃大国竞争的思路，但是呢，却看到与中国相处确实要进行调整，双方想要维持战略稳定，确实美方也要有所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赫克塞斯他涉及到台湾问题表态的变化，我仍然有几点信息的传递。第一呢，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对于此前中美高层会晤，尤其是元首之间的互动，元首外交所发挥的作用还是认可的。美国呢不想横生枝节，尤其涉及到台湾问题，也再次意识到这是一个关键重要的问题，错误的表态，一些负面的动向肯定会影响中美元首在今年内所设计的后续的互动，尤其是特朗普已经宣布的他邀请习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另外一点呢，从这个眼前美国的这个短期的考虑进行延伸，美国如果想和中国之间保持战略稳定，防止两个大国之间正面相撞、擦枪走火，出现这个严重的冲突，那么美国就要看到台湾问题恰恰是一个风险点。所以呢，并不是说美国整体的战略出现了转向，但是呢，美国会看到后续与中国进行相处，寻找相处之道，确实需要相向而行。所以这一次赫克塞斯他的立场的变化当中，我们确实看到了部分的理性。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啊。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之后呢，口碑和票房可以说是持续走高，那么连续近三周蝉联单日票房的冠军。那目前呢，票房已经超过了14亿元，位列2026年度票房榜的前三。
2: 确实，给阿嬷的情书的热映引发两岸的共鸣。有媒体评论说呢，电影中每喊一句口号，却让台湾绿营破防。对此，专家怎么看？另外，从国台办的回应中，我们又该如何解读？下面我们有请岛内专家游子祥教授来做一个解读分析。
3: 这个能够打动这么多台湾人呢，是因为给阿嬷的情书里面有很多能够让台湾人共鸣的元素啊，这包括有亲切感的人物，跟闽南话相近的潮汕方言，特别是那一声阿嬷。那电影里有情有义的做人道理，还有两地分离的思乡情怀，那这些亲情、乡愁、情谊、牵挂的元素，都让给阿嬷的情书令人感动。这些元素呢，其实都是两岸文化根脉的一部分，是谁也切不开、谁也割不断的。民进党啊，他长期想把台湾社会的历史记忆跟文化情感啊，跟大陆做切割，但是听到阿嬷，听到熟悉的方言，看到侨批啊跨越山海乡愁的故事，很多人的家庭记忆，很多人的文化经验都被深刻的唤醒了。国台办提到阿嬷呢是两岸同根同源的乡音，提到两岸除了制度跟政治，还有语言、血缘、习俗、文化的深层连结。我认为国台办的看法是会得到多数台湾人同意的。有人刻意阻挠两岸交流，想用政治制造两岸的距离，但是两岸其实非常的近，能够让两岸共情共鸣的好电影，值得让更多的台湾人看到。
1: 好，节目进行到这里呢，要提醒您的是，扫描并关注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微信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那接下来呢，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板块，中国味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我们要关注到的关键词是军事捆绑。我们看到近期日本在海外军事行动、情报体系、安保政策等领域接连突破限制，加速推进军事扩张，不断偏离和平发展轨道，区域和平稳定面临严峻挑战。而加速军事扩张的同时，日本还勾连菲律宾擅自圈地。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4: 危险动作不断。据日本广播协会29号报道，美军将从今年夏天

0: 起陆续将三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事实上，自2014年以来，美军以关岛为据点，曾在青森县三泽基地和横田基地部署该型无人侦察机。美方称，此次转移目的在于强化情报收集和警戒监视态势。 同样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日前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这项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インテリジェンスの司令塔機能を強化するという本法案は進め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改革の第一歩でございます。これで完成するものではございません。 根据这一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分析人士认为，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所确定的情报机构统合，并非普通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推动日本安保政策从专守防卫转向更具进攻性、主动干预的重要一步。
1: 针对日本的种种军事动作，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兵28号回应称，日本再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这不能不令人警醒。国际社会应该充分认清日方欺骗式外交、受害者伪装，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与此同时，日本还将目光投向欧洲，进一步拓展海外军事布局。日本防卫省29号宣布，四名自卫队员定于6月1号进驻位于德国的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从俄乌冲突中学习经验。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说法，这四名自卫队员将主要参与对乌援助，而不是作战行动的协调，同时学习俄乌冲突中的新型作战形势。 日方还希望借此加强与北约的合作。另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8号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首脑会谈，同意将日菲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报道称，日菲双方同意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相关谈判，迈入情报互通的深度捆绑阶段。 该协定落地后，日菲两国在联合演习、海上巡逻、应对突发事件时，不再需要通过美国中转情报，而是彻底打通情报共享渠道。这也是日本首次将此类情报合作延伸至东南亚地区。另有报道称，菲律宾总统访日期间，日菲还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
2: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0号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已分别向两国提出严正交涉。中方郑重声明，日菲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不会对中方在台湾岛与东海域的权利主张及行使自身合法权益造成任何影响。
3: 中方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任何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行动，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日本国家情报会议这一法案的粉墨登场，不仅标志着战后日本的情报体系迎来了根本性的重构，同时呢，更是在法律和制度层面为日本加速在军事化进程打下了危险的楔子。是的，日本持续掏空和平根基。 埋下了危险的影响恶劣、隐患巨大。那我们的网友呢，也注意到了一些细节啊。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是想杜文龙老师来请教的。我们来看一下山间的这个问题。我看到法案明确将对外情报活动纳入职责范围，使得日本的情报职能转向海外军事安全情报搜集，甚至可以对外开展谍报渗透活动。那这是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特高课在现代的复活吗？想问一下专家是怎么看的？
1: 的确呢，二战时期日本的情报体系标志就是臭名昭著的特高科。按照目前日本强化对外情报联系，这有可能会形成2.0版危害更大的特高科。首先呢，日本要进行情报扩张。日本目前战略正在发生调整，而且小渊金次郎在香格里拉峰会上在大谈所谓的

0: 日本白银滩战略。如果日本按照目前打击敌方基地、打击敌方目标，硬打击能力正在快速增加，如果它的情报手段、情报体系向外迅速扩张，在亚太地区形成所谓的情报联盟关系，这样呢，看到打到会成为日本扩军备战最核心、最重要的点。而对于突破和平宪法、解禁所谓的这个各种法律，将会起到重要作用。第二呢，是深度捆绑。按照目前日本和周边国家情报体系的发展和变化，今后美国中转站的效应会消失。你像和菲律宾的情报联系，下一步如果情报保障协定进一步向前发展，那么今后呢不需要美国中转，双方之间按需进行联系，这样呢在南海地区日本就会把自己打造成域内国家。而且随着所谓互惠主动协定包括其他一系列交通沟通渠道的不断变化发展，那么今后日本作为对军事能力在南海的投送、在南海的训练包括在南海的部署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也说明下一步通过类似的行动还会出现更多出格举动。另外所谓的情报体系还会出现恩眼联盟，目前国际上臭名昭著是五眼联盟，这是一个美国西方主导的情报组织。如果美国、日本包括其他国家相互进行情报共享，不排除日本会加入西方版本的情报联盟关系，这样在全球所谓在西方靠近和捆绑的过程中，他所得到的利益包括与西方国家的情报关系将会进一步发展和变化，所以特高科可能以新的样式再次回归。
1: 好的，谢谢杜老师。但与此同时呢，日本与菲律宾的军事防务合作可谓是一路狂飙。有日本媒体就认为，日菲两国以罕见的快速完善了安全保障相关协定，其目的是趁菲律宾马克思政权的亲美政府执政期间，建立以美国为轴心的日美菲三国安保框架。
2: 好，所以说这边问题呢，我们想问一下小辉老师，日本在加速军事扩张的同时还企图呢以菲律宾为跳板来加速突破军事禁区，这将会对地区的局势产生哪些威胁？这是否揭示了日本又一势力想要借菲律宾重新军事扩张的历史逻辑？
3: 其实这近时期关于日菲之间的互动，日本自身呢是比较高调的，这反映出的不仅仅是所谓升级关系，双方之间合作的进一步的密切，而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在军事安全方面日本是有所企图。首先我们会看到菲律宾在日本眼中是一个重要的伙伴，那么日本呢是要把这个菲律宾作为自身地区战略的一个重要的支点，现在呢是要急于推进准同盟关系的建设。那么首先呢，在这个日本眼中，菲律宾长期以来在与日本进行合作的时候，日本已经有所投入。比如说刚才杜老师也分析到目前的日本在情报方面的一些动向，那么在这个日菲现在已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双方考虑到的不仅仅是后续进行情报交换方面是如何防止泄密等这种技术上的操作，而反映出的是之前日本的投入要有所产出。大家可能会注意到2023年在岸田政府时期，日本就向菲律宾承诺提供5套沿岸监控雷达，那么在今年2月雷达已经落地。即使呢现在菲律宾在部署方面没有后续更多的细节，但显然呢针对南海和台海方向将是重点，所以此时呢日本针对的是菲律宾能力的建设在不断的进行支持，后续呢还要通过情报交换来进一步的为自身的这种安保政策方面的动向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来进行服务。而另外呢，日本看待菲律宾还考虑到的是今年菲律宾是东盟轮值主席国，那么同样今年还是这个臭名昭著的南海仲裁案10周年，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日本期待的是菲律宾在南海方向能够更多的兴风作浪，那么形成多海的联动。所以此时呢，日菲之间的合作是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突破战后秩序约束的一种具体的体现，也反映出的是日本不断的推进目标，实现再军事化将对地区安全产生一系列负面的影响。
2: 另外杜老师呢，日本派自卫队赴北约取经低风中岛系统部署日本，日本军事触角不断的向外延伸，暗藏哪些风险呢？
0: 的确，日本目前呢到德国要取乌克兰的经，而且要进行作战样式的改变，本土还要持续部署美国低风系统。日本大概两个考虑，首先是增强实战能力。按照高市早苗最新的说法，今后呢要改变作战样式，要把持久战包括其他作战样式当成核心当重点。那么什么样式是重点？所以他认为呢，俄乌冲突中乌克兰的作战经验

0: 关重要。如果能够把乌方的无人机技术、反无人机技术进行日本化的改进，那么下一步呢，日本在全球范围内高端作战能力也能够上新台阶。所以从持久战包括改变战争样式去分析，日本将会迈出重要一步，不排除今后要用各种援助，包括装备发展的援助，向乌克兰换取种种的装备和技术。第二呢，是打造日美双色导弹链。如果在日本这个陆基地部署地方系统，但是日本之前已经在很多地点部署了日本版本的远程导弹，现在熊本它已经部署了25型新型反舰导弹，射程1000公里，而且可以直达其他国家沿海附近，封锁整个半岛地区。另外呢，它在静冈基地也部署了25型它叫岛屿滑空弹，名很复杂，实际上就是日本版的超高声速导弹。这种武器装备对陆攻击能力很强，按照日本的说法，第一步实现600公里射程，然后要实现1500公里射程，第三阶段要实现3000公里射程。如果末段具备机动能力，具备跳跃水平、突防打击能力，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导弹。所以日本目前导弹射程，不光要打击对方基地、打击对方核心设施，还要把高突防、强作战能力作为发展的核心与重点。所以总的感觉，日本这些年的扩军备战，包括在全球热点地区的军事介入行动，正在达到新高度，要高度关注日本再武装的各种动向，它会对亚洲构成严重影响。
1: 内修军工，外扩地盘，一系列行径暴露出日本加速在军事化、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险恶用心。好，下面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3: 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好，本周中国舆论场大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大家关注中国舆论场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5: 好的，那更多精彩内容呢，欢迎您每天关注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央视频的账号。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见。

0: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1: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2: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0: 大家好，我是杜文龙，
1: 我是苏晓辉，
2: 我是杨希宇。
0: 聚焦全球热点，盘点军事要闻，
1: 梳理国际焦点，分析国际局势，
2: 网罗全网热词，专家为你解读。
0: 一评知热点，
1: 一评解舆情，
2: 锁定终于最热评，
0: 每天为您深度解读
1: 全球热点话题，敬请关注，
2: 敬请关注，
0: 敬请关注。
3: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

0: 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据美国《纽约时报》30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收紧了旨在结束对伊朗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并已将修改后的版本发给伊朗供其考虑。
1: 报道说，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条款内容做了哪些具体修改。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对谅解备忘录中涉及解冻伊朗资金的部分表示担忧，并不满伊朗迟迟未对美国的提议作出回应。一名官员补充说，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其潜在意图可能是通过向伊朗施压，促使其接受此前已交送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审批的现有条款框架，从而加快谈判进程。报道说，特朗普2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助手举行了长达2小时的会议，专门讨论结束对伊战事。但会议结束后，他未发表任何声明。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美国高级官员和知情人士消息称，在29号的会议上，特朗普要求对协议进行多处修改。另据福克斯新闻频道30号报道，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在采访中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与伊朗谈判的立场，称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伊朗那些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月31号在议会会议上表示，伊朗不会仅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卡利巴夫说，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伊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他说，伊朗只有在获得具体成果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当地时间5月30号晚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出严正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获得允许方可通行。而据伊朗媒体报道，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解除，但相关封锁措施仍在持续，美国依旧试图阻止伊朗船只通行。
2: 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艘被困商船的海员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美国军机30号分别向相关船只喊话，发出警告。无线电录音显示，当地时间30号晚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波斯湾阿曼海海域船只发出严正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仅允许获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并按照伊朗指定航线航行的船舶通行，任何违反上述规定的行为都将严重危及海上航行安全。提供录音的海员所在商船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海域，其在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听到的录音还显示，当地时间30号凌晨，一架美国军机对另一艘船喊话，这里是

美国军机立即掉头，后者随后表示掉头。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说，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作为一种敌对行动依然存在。美中央司令部

0: 出伊朗港口。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是一个多国海军咨询机构，由美国主导。通报还警告说，针对拒绝服从封锁指令的船只，美军将开火使其失去航行能力或进行摧毁。美中央司令部消息还称，美军迄今已致使五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0号报道，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被困在海峡内的船只可以开始踏上归途了。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31号获悉，以军宣布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大规模行动。据多家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已占领黎南部战略要地位于奈拜提耶省的博福特城堡。
2: 以色列国防军5月31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已在黎巴嫩南部博福特岭和萨卢基干河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以国防军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以军已渡过利塔尼河，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的军事行动推进至河北岸区域，且行动范围仍在持续扩大。以军当天发布的照片显示，有以军士兵进入博福特城堡并进行巡逻。以军发表声明称，行动已持续数日，大批以军地面部队已在上述区域展开进攻行动，旨在扩大前沿防御线。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博福特城堡是重要战略据点，以方夺取博福特城堡是一次战略性胜利。他还表示，当前军事行动尚未结束。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据黎媒体报道，黎以军方代表团29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
1: 今天为期3天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闭幕。在本届对话会上，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多场主题会上阐述了对当前国际热点议题的立场。与会代表认为，各国需要加强沟通协调，坚持通过对话合作管控分歧，凝聚共识。应邀出席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孟祥青在会议期间表示，当前国际社会面临多重安全挑战，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连日来，日本再军事化野心不断膨胀。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31号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称，日本将持续强化防务能力，并扩大地区安全合作，寻求承担地区防务新角色。多位国际观察人士就此表示，日方相关动向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风险。
2: 小泉5月31号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全体大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当天，小泉在新加坡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此前一天，小泉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举行3方会谈，就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除了推销日本制造军事设备，日本近期还主动参与地区演习。日美澳三国南方杰卡鲁例行演习29号在澳大利亚汤斯维尔郊外拉开帷幕，包括约400名日本陆上自卫队员在内，共有3000人以上参加，规模创历届之最。共同社称，日本希望借机加强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军方的合作及作战执行能力。 另据日本广播协会29号报道，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3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

0: 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美方称，此次转移目的在于强化情报收集和警戒监视态势。国际观察人士指出，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本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宪法，坚持专守防卫。然而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远程打击能力建设，派兵参加域外联合演训，配合美国强化美日联合作战框架内搜集情报的能力，日方相关动向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风险，也让外界担忧日本是否会逐渐偏离战后和平发展方向，重新滑向军国主义老路。
1: 菲律宾频频在海上挑衅滋事，侵犯中方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勾连域外势力在南海搅局作乱，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损害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在今天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中国代表向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提问。中国代表说，菲方曾表示地区国家应努力达成南海行为准则，但却派人登上南海无人岛礁，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菲方言行自相矛盾。
2: My question goes to Philippine Defense Minister. President Marcos of Philippines said that regional countries should continue making efforts to conclude a COC, Code of Conduct.And in your speech, you mentioned that Philippines respect the rule of law and preferred peaceful settlements of disputes.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we have witnessed that Philippines sent personnel to land on uninhabited island reefs in South China Sea. Such action violates the DOC, Declaration of Conduct.How do you explain such contradiction? Thank you.
3: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在回答时大放厥词，甚至表示，既然已经有联合国宪章，为何还需要南海行为准则？总台记者向菲律宾外交部询问，菲防长的这一观点是否代表菲律宾政府的立场，是否会影响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进展？目前尚未得到菲律宾外交部回复。
1: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五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五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30号表示，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宣布将共同为水下无人潜航器研制新型武器，这是所谓奥库斯联盟第二支柱框架下首个重大项目。同一天，美英澳三国还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将对联盟协议中商定的澳方购买美国核潜艇项目进行简化。
0: 赫格塞斯30号在新加坡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奥库斯联盟第二支柱下的首个重大项目将为水下无人潜航器配备先进载荷、传感器和武器系统，支持监视侦察等任务，增强水下作战能力。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当天也表示，英国将为该项目拨款1.5亿英镑，约合2亿美元。2021年9月，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签署所谓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奥库斯联盟。三国在该机制下开展军事合作，核心内容为美英向澳提供核潜艇技术，支持其组建核潜艇编队。合作分为以核潜艇为主的第一支柱和聚焦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的第二支柱。不过，该军事合作进展并不顺利。澳美英三国30号宣布，将对奥库斯联盟协议中商定的澳方购买美国核潜艇项目进行简化。澳方所

0: 购三艘核潜艇，将全部为弗吉尼亚级现役核潜艇。三方联合声明称，此举可以简化供应链管理、操作和维护要求，同时将成本效益最大化。按照此前协议，澳方预计接收两艘二手和一艘全新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据法新社报道，美国海军现有24艘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计划每年造两艘，但美国造船厂的生产进度赶不上计划。美国国内批评者因此质疑，如果美军连自身的需求都满足不了，为何还要卖给澳大利亚？奥库斯机制推动极具核扩散风险的核潜艇合作，引发国际社会对三国深化军事同盟、破坏地区安全稳定的疑虑和担忧。国际原子能机构指出，此举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可能引发链式反应。2024年，日本也宣布加入该联盟。中国外交部此前表示，中方已多次就美英澳建立所谓三方安全伙伴关系、推进核潜艇及其他尖端军事技术合作表明立场。中方一贯反对制造阵营对抗，反对加大核扩散风险，加剧军备竞赛。
1: 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位于50%的临界点，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从行业来看，医药、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高于53%，相关行业产需两端较为活跃。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2026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为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中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增长，近5年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昨天，广东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据了解，2023年5月，广东省关于香港机动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出内地的管理办法对外公布，办法自2023年6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2023年7月1日0时起，符合条件的香港机动车车主在香港预约通关获准后，可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广东。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
1: 截至5月31号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57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4亿元，跃居2026年度票房榜第3名。随着暑期的到来，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2026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
2: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该片从五一上映以来，票房口碑持续走高，目前已超14亿元的票房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第3位。并获得观众口碑评分9.1分的好成绩。目前该片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目前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随着暑期档到来，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上映，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

0: 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诺曼底72小时根据二战真实历史事件改编，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万人命运的关键72小时，以天气预报改写二战胜负为全新视角，展现这场重大军事行动背后的天气战与惊心动魄的幕后博弈。科幻电影《揭秘日》将在北美及中国内地同步上映，影片灵感来源于现实中的多个未解之谜，不仅承载了主创对外星文明的浓厚兴趣，也引发了观众对宇宙未知的深刻反思。动画电影是暑期档必不可少的电影类型之一，今年暑期档多部中外动画电影将轮番上映。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大圣崛起》讲述了大圣答应佛祖用14年的时间护送唐僧去西天取经，其行为引起同族兄弟的不解，纷纷起而阻止。影片从全新的角度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西游故事。进口动画电影《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轻松欢乐，全年龄向观影体验，适合亲子观影。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此外，今年以来，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小小电影票根带动文旅、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推动经济增长重要引擎。据测算，截至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接近2500亿元。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1、2、3，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30号报道，一家美国旧金山机器人初创公司计划今年向乌克兰发送升级版人形机器人，以持续进行军事用途测试。该公司负责人表示，在乌克兰的实测数据将为后续与美国军方的合作提供参考。该公司计划在18个月内将人形机器人用于美军前线测试。乌克兰国防部及美国国防部对相关报道暂无回应。报道称，今年早些时候，这家公司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已将两台人形机器人送往乌克兰进行测试，主要用于执行危险区域的后勤任务，如物资取件。该公司目前已获得美国军方总额2400万美元的研究合同。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幺八产品开。

0: 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1: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3: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9: 京东。
10: 快点。
11: 爸爸。
10: 老师，谢谢。
12: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个怎么弄？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6: 好了，赶紧跟妈妈聊好不好？
1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3: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9: 紧张，
20: 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22: 这样吧，
23: 这样吧，
2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25: 应该的，
1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好，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普京称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俄方首次向在乌外国人发出撤离警告，新的风暴是否即将来临？乌方启动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机计划，俄媒报俄版星链已投入实战，消耗战下双方战力有何新的变化？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了，
3: 会得到谅解。

0: 己的微笑。
1: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俄方还首次向在乌外国人发出撤离警告，并表示针对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新的风暴是否即将来临。与此同时，乌克兰从外交和军备层面展开新的布局，启动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机计划，而俄罗斯则被爆出已将俄版星链系统投入试战，并再次警告欧洲国家停止对乌军援。乌克兰加速获取西方先进战机，与俄罗斯着力打造天基战力的博弈进一步升级，战场对抗形态还将如何演变？紧张加剧之时，欧盟设立与俄罗斯直接对话特使的讨论无果而终，挪威宣布加入前沿威慑计划，加入法国的核保护伞，欧洲安全格局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俄罗斯警告欧洲，若继续当前敌对行为，将面临不可预测的后果，局势还将如何发展？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称，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此前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有报道称，这是俄罗斯首次向乌克兰境内的外国人发出直接警告。德国、法国、欧盟等国家和组织接连召见俄罗斯大使，声称威胁大使馆不可接受。3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武装力量使用陆基和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用机场、能源燃料及交通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通报称，乌方出动无人机对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处俄军阵地实施打击，摧毁俄军一套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及2架图142飞机。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国家安全局力量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一处石油设施。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怎么理解普京的表态呢？冲突临近收尾，再加上俄罗斯最近在开始加大的这个攻势升级，您认为俄罗斯目前是在做一种战略的布局，还是说希望通过这种极限的施压把乌克兰拉回到谈判桌上呢？
2: 的确，最近普京总统的发言确实是很有新意啊。应该看到，俄乌冲突持续了4年多，那么现在呢，仍然是一种外交和军事僵局。但是呢，西方试图通过乌克兰危机来消耗俄罗斯和拖住、困住俄罗斯。那这很显然，这俄罗斯不可能按照西方的逻辑和时间表去推动俄乌和谈。那么现在呢，普京讲到了接近这个尾声我觉得还是要从他发言的这个时机可以看出，这

0: 五九胜利日的记者会上，啊，普京总统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提到，啊，俄乌冲突接近尾声。我觉得这一方面呢，可能是从国内政治的角度出发，希望能够提振民心和军心。因为持续四年多的战争确实给俄罗斯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安全上的一些焦虑啊，经济上的一些压力，以及民生上的各种的挑战。可以说呢，俄罗斯现在协助啊这个战争的一些呼声逐渐上升，特别是我们看到80%的俄罗斯居民啊支持普京的特别军事行动，但是呢，也有接近70%的这个俄罗斯啊这个老百姓希望通过外交手段结束冲突。这也说明呢，俄罗斯需要啊去安抚啊老百姓啊，来平定民心和军心。第二呢，应该看到就是最近啊，进入2020年以来，乌克兰对俄罗斯战略纵深的打击，给俄罗斯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和损失，特别是对俄罗斯的基础设施、能源设施以及俄罗斯的重要的机场啊，还有一些交通物流设施的这种打击呢，给俄罗斯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所以俄罗斯呢，在激烈的报复啊，看我们看到5月22号，乌军对俄罗斯的这个在乌控区的一些基础设施啊，还有一些目标进行了打击，造成了约20多人的这个死亡啊，40多人受伤。俄罗斯呢，也采取了激烈的报复。那么现在呢，处于接近尾声，实际上也是这个提醒乌克兰啊，如果不啊回到谈判桌之前，俄罗斯可能会采取更为激烈的报复，包括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的打击。那么第三点呢，应该看到啊，我觉得现在普京讲到的这个所谓的接近尾声啊，也可能预示着俄罗斯在军事上有可能有大动作。我们看到5月份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说啊，据乌克兰的情报部门掌握说啊，有可能俄军通过啊这个白俄罗斯境内再次发动啊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啊，甚至说啊要掌握了啊俄白两军的这个作战计划。我觉得这个可能未必是空穴来风，也说明呢，俄罗斯呢有可能会采取极限手段来打破僵局。那普京这种啊政治上的宣示啊，所接近尾声，实际上也是告诉乌克兰和告诉欧洲，继续打下去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风险，甚至啊有可能引发不可控的核战争啊。俄罗斯绝不会啊按照西方的逻辑啊去被耗下去、被困下去啊。最后要说的，现在俄乌啊仍然是僵局，应该看到现在俄乌正面战场实际上是逐渐固化，从这个2026年以来呢，俄军进攻的速度明显放缓，而双方的战略的这个打击的重心逐渐转向了纵深，比如说俄对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包括利沃夫啊、敖德萨等一些重要的大城市战略目标、军工厂进行了频繁的打击，就是要削弱乌克兰的战争能力。同样啊，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这个包括莫斯科、圣彼得堡啊，包括乌拉尔，甚至到车臣共和国这些重要的能源基础设施、军事目标的打击，也使得这个双方的这个战争的成本啊和损失逐渐上升啊，反倒是和谈处于一种僵局。我们看到美国啊在调停上啊逐渐放手之后呢，啊俄乌和谈实际上是处于停摆状态，这也说明呢俄乌现在是一种困局，而普京的发言实际上是在增加压力。
1: 确实像张老师反复提到的，目前僵局固化是现在的一个主题词。另外王老师怎么看呢？尤其是俄罗斯最近在乌东战场上这种攻势突然是这种加大力度升级，您觉得这是一种战术上的回复，是对之前乌克兰跨境打击的一种报复性行动，还是一种战略上的布局，就是为了下级攻势抢占一个战略的通点呢？
2: 应该是前者。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打击，从这一周的情况来看的话呢，的的确确俄罗斯加大了对乌克兰的这个打击，有数据可以进行证明。从5月24日到5月31日这一周的这个时间，俄罗斯整个对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打击的规模，2300架无人机，滑翔制导炸弹1560枚，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一共是108枚。其实在这一周的这个时间里面，这个强度实际上是比较大的，显然跟这个乌克兰持续对俄罗斯纵深目标、能源基础设施啊，以及前线的一些目标，以及后方的交通运输线这三类目标的这个打击是有很大的关联关系的。俄罗斯就想通过这种短时间的强有力的打击，迫使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这个打击，威慑这个乌克兰以及威慑西方不要对乌克兰进一步的进行这个援助。下级攻势某种情况来看的话呢，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它的力度是比较弱的。那么在这个库皮扬斯克以及乌东的4个乌克兰的城市堡垒群时期，俄罗斯的推进的速度都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因此从目前情况来看呢，俄罗斯加大对乌克兰的这个打击，就是想让乌克兰在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特别是能源基础设施打击的时候， 放弃

0: 这样的继续对俄罗斯重拳目标打击，让俄罗斯的这种战争潜力能够在这个打击过程中间能够进一步的生存下来，确保重拳的安全。
1: 嗯，这是一种想要破局的行为。俄罗斯还是首次做出一个表态，就是对在乌克兰的外国人发出了撤离警告，这在以往的表态中并不常见。另外，俄罗斯高层也是多次表示说随时可能会对基辅发动攻势。那您认为俄罗斯接下来会对乌克兰的首都基辅来进行这种摧毁性的打击吗？那如果是这样，西方国家会直接介入吗？
2: 首先应该看到现在俄乌的这种僵局对俄罗斯十分不利啊，带来的民生的压力、军事上的损失以及经济上的这样一些增长的一些困境啊，确实是很难的。但是俄罗斯必然要选择啊打破僵局。目前看呢，俄美乌的外交和谈实际上不能寄太高的期望啊，特朗普现在甚至对于继续调停兴趣不是很高。那因此呢，俄罗斯啊选择继续实现军事施压，可能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因此呢，对外国人的警告，某种程度上也暗示俄罗斯可能会选择军事上的升级，特别是对于乌克兰的首都基辅。我们看到乌冲突四年多，俄罗斯仍然是十分克制谨慎，尽量避免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和以及重要的指挥中心、政治中心进行打击。因为在俄罗斯看来啊，要想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首先是要占领核心的战略据点，而不是对某些政治家甚至乌克兰的政府进行打击。但是现在随着俄乌冲突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俄罗斯的政治耐性和克制理性实际上逐渐在下降和流失，因为他看不到乌克兰和欧洲妥协的这样一些希望。因此呢，可能会这是实际上就是一种安全上的直接警告啊，意味着下一阶段俄罗斯可能会打破这些以往的政治和外交禁忌。第二呢，我想在这也是对欧洲的施压。应该看到美国在停止援乌之后呢，欧洲反倒是十分的活跃，特别是欧洲啊，去年12月份批准了向乌克兰提供600亿900亿欧元的援乌资金，而且呢这个北约通过这个援乌机制向乌克兰可能承诺了600亿美元的这个军事援助。可以见得啊，现在以欧洲国家为主的这些西方国家现在是成为俄乌和谈在俄罗斯看来是一个最大的障碍。欧洲的援助不停啊，俄乌和谈或者说俄乌停火就难以实现。所以这种对外国人的警告实际上就提醒欧洲，如果任由战事继续延宕下去的话，欧洲早晚有一天也会被拖下水，最后呢，欧洲会成为战争的中心，甚至会因为这个俄与欧洲之间的这个直接冲突而引发严重的不可控的这样一种损失。当然普京的这种警告我觉得也是实际上也是给美国人做的。我们都知道特朗普现在对于调停俄乌冲突兴趣不大甚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如果俄乌现在就这么谈你说我的你说你的，他说他的，各说各话，那美国在调停上实际上就没有兴趣了。但是俄罗斯先发出极限威胁，实际上也告诉美国，你不可能独善其身只要是欧洲国家继续援乌，就有可能把北约拖下水，最终美国也难以独善其身。这也说明呢，他希望美国能够继续发挥调停的作用，希望借特朗普的口来说服欧洲和乌克兰，最终答应俄罗斯的和平条件。当然，极限施压也可能是军事斗争。总之呢，现在俄罗斯在力图破局。
1: 那俄罗斯如果是要攻打基辅，是不是会遇到与其他地区更大的这种压力和阻力呢？同时我们还看到欧洲多个国家同时是召见了俄罗斯大使表达一种抗议，您觉得他们的这种集体行动是迫于国内舆论的压力，还是确实想对俄罗斯产生这种掣肘和牵制的作用呢？
0: 应该两方的因素都有。某种程度上呢，俄罗斯想通过强大的施加压力让这个西方停止对乌克兰的进行援助，因为从这个战场上来看的话，俄罗斯所面临这个损失，某种程度上西方在背后的任务规划，西方的这个情报的支持，让乌克兰对俄罗斯重拳目标打击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俄罗斯对这一点实际上是非常清楚的，之所以威胁的要对一些目标进行打击，而且要让外国人进行这个撤出，某种程度上实际上就是要切断西方对乌克兰的这个援助。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西方估计很难可能退让下去。那么从近期的表现情况来看的话呢，实际上西方的这个态度没有做出任何这个变化。一方面，欧洲决定要可能是后续还要出台一些制裁措施，那么紧接着德国要给乌克兰相应提供防空系统，还有瑞典要给作战飞机，日本也要给乌克兰需求清单要提供1400多万美元的这个援助。美国这个国防部长也强调说，

0: 有可能找到一种某种方法对乌克兰提供一些相应的一个援助。那么这些松口都表明西方可能在俄罗斯的压力之下没有退让，所以双方的博弈还会升级。
1: 那紧张加剧之时呢，乌克兰宣布启动从瑞典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机的计划。俄媒同时披露，俄版的星链系统已经投入实战。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3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落实欧盟无人机协议。此前一天，泽连斯基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防空援助。28号，泽连斯基访问瑞典期间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其采购150架鹰狮战斗机计划的第一步。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表示，乌方已明确将鹰狮列为乌空军长期发展的首选。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当天表示，此类举措只会导致冲突进一步升级。此前，俄国防部曾公布，据称在8个欧洲国家与乌克兰合作生产无人机的多家公司的地址，并警告称，如果不停止对乌军援，将面临不可预测的后果。另据俄媒报道，俄防长别洛乌索夫近日听取了关于将俄无人机接入国产卫星通信站的汇报。报道称，俄罗斯开始利用卫星通信为特别军事行动区的无人机提供支持，这标志着刚刚进入轨道的黎明系统卫星首次被用于军事目的。
1: 乌克兰求购的瑞典的鹰狮战机与之前西方支援的 F-16 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如果说批量交付能够说打破俄罗斯的空中封锁的这种控制权的这种封锁吗？
3: 应该说瑞典作为一个军事强国啊，它所生产的鹰狮战机确实有很多优点，比如说它短距起降能力非常强，而且呢它所携带的流行导弹对于俄罗斯的 R-37M 的中程的弹的空空导弹具有一定的压制，在120到200公里左右，可以说对俄军具有拒止作用。而且呢，据说后勤保障的这种成本也比 F-16 要强一些，可以说购买鹰狮啊，无疑会增强乌克兰的这个防空能力。但是还是要看到鹰狮战机的这个购买对于整个俄乌局的影响十分有限，因为36架的这个鹰狮战机相对于俄罗斯数百架的苏-35、苏-30战机来说是杯水车薪，无法改变战场的整体态势。还有就是我们讲到了现在的俄乌局势，重点实际上是在无人机啊，俄无人机在承担了几乎70%到80%的杀伤作用。可以见得，即便有鹰狮战机啊，它所最能够提供的空中支援和空中的这种打击还是作用有限的。俄乌是一个综合的这个系统的战争，没有啊北约的这个系统的情报和这个通信链的支持的话，鹰狮战机作用也很有限。所以呢，瑞典更多的是体现了对乌克兰的这种一贯的支持。最近乌克兰的这个外交可以看出，它重点将北欧国家、东欧国家以及老欧洲国家作为球员的一个重要方向啊，通过军购、军贸进行利益上的捆绑。
1: 那如果对比战场上无人机方面，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谁更有优势一些？我们看到俄罗斯将这个本国的这种国产的系统星链加入到前线的无人机战斗当中，对于补短板来说有多大作用呢？
0: 俄罗斯的这个星链，俄罗斯的这个叫做卫星互联网系统，就是黎明啊，它是在3月23号发射的，16颗卫星已经这个入轨了。按照这个计划来讲的话呢，先完成相应的在轨测试，那么在战场上实际的这个使用做一下这个测试，要到2027年的时候，大约能够在轨的卫星数量能达到900颗卫星。那么从这种能力上来讲的话呢，跟这个乌克兰使用的美国星链来讲，可能还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差异。美国的星链的数量在现在目前在轨的7000颗以上，那么到了明年发射的时候，可能就要基本上接近10000颗的这样一种水平。所以从覆盖的范围，俄罗斯只是一个相应的局部，那么这个星链肯定是覆盖在一个很广的范围。那么从2026年2月份，那个乌克兰要求美国切断俄罗斯能够使用这种星链互联网之后，可以看到战场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就表明在这个星链的这个互联网的应用过程中，对于乌克兰对俄罗斯纵深目标进行打击，不管是在时延情报的这种准确性，以及这种叫做无人机的纵深导航能力来讲的话，显然都比俄罗斯这个是要这个强很多的。那么俄罗斯现在目前解决的是有和无的问题，从原来的没有到现在有，那么可能还要后续积累一定的经验。

0: 到了明年，当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可能在战场上的效果可能才会逐渐逐渐的体现出来。
1: 所以卜清也表态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0: 对。
1: 那么就在局势紧张升级之际呢，欧盟是有意与俄罗斯直接对话，僵局难以打破。而与此同时，一场新的风波又开始暗流涌动。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27号至28号，欧盟各国外长举行非正式会议，讨论欧盟是否应该设立与俄罗斯直接对话特使，但最终未做出任何决定。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称，关于谁应该担任特使的争论是俄罗斯想让欧盟落入的陷阱。2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到访的挪威首相斯特勒，双方签署新的防务协议，承诺在必要时相互提供军事支持。斯特勒当天宣布，挪威将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方面有分析称，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此外，俄罗斯外交部30号发布消息称，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就亚美尼亚领导层向欧盟靠近一事进行磋商。此前一天，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四国总统发布联合声明称，亚美尼亚应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公民投票。29号当天，俄总统普京表示，如果放弃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身份，亚美尼亚将失去大量优惠待遇。他还警告称，乌克兰危机就是在乌克兰企图加入欧盟之际爆发的。
1: 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之际，我们看到欧盟就与俄罗斯的这种正式沟通开始中断了。那为什么4年后要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急于重启呢？
3: 欧盟重启俄罗斯对话，首先是因为乌克兰的这个安全困境确实风险越来越大，特别是我们看到今年俄与北约之间对抗的核风险有所上升，特别是我们看到5月份俄罗斯举行的冷战之后规模最大的核演习，那么这里都使用了包括陆基、潜基以及空基的核弹头，包括战术核武器，这让欧洲看到了这个俄乌冲突失控的风险，因此啊，恢复对话确实对欧洲安全十分重要。其二呢，就是应该看到欧洲也认识到，现在呢，如果不想解决俄罗斯所说的这个安全问题和他所要的战略关切问题，那么未来欧洲可能也会面临长期的这种战略困境。因此呢，欧洲现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选谁去作为与俄罗斯对话的代表，事实上也暴露出欧洲内部分歧很大。也就是说，现在欧洲有主张与俄罗斯对话的，或者说温和反俄的，也就是德法，他们认为未来的欧洲安全架构离不开俄罗斯。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英国、波兰以及北欧国家认为俄罗斯是威胁啊，跟俄罗斯服软，未来可能欧洲会遭遇更大的困难。这也说明呢，欧洲现在没有共识，也没有准备好跟俄罗斯对话。
1: 我们还关注到一点，就是俄罗斯对亚美尼亚发出了明确的威胁，这又说明什么呢？
3: 亚美尼亚的特殊啊，因为我们都知道亚美尼亚跟阿塞拜疆有纳卡的一些争端，在这个纳卡在2020年和2021年的2022年这些陆续的一些这个争端中啊，由于俄罗斯受俄乌冲突牵制啊，他没有对亚美尼亚给予足够的支持，所以亚美尼亚呢转而向欧洲靠拢，在外交上试图呢跟欧洲啊拉近，但是俄罗斯呀不欢迎亚美尼亚，他认为亚美尼亚是一个俄罗斯的小伙伴，是欧亚经济联盟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的组织。所以双方现在关系啊比较紧张，但是呢这是一个小矛盾，因为他们还是停留在经济和外交层面，而不是安全层面上的斗争。
1: 挪威开始加入到法国的这个前沿威慑的计划当中，这意味着什么？是否欧洲国家与俄罗斯的核威慑的这种对峙将会进一步升级呢？
0: 法国的前沿核威慑是30年来法国核战略的一个非常重大的调整。那么这个战略实际上是包括3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法国自己要增加核弹头的这个数量，相当于核力量的扩容；第二个呢进一步的强化法国的这种空基和海基的核威慑，那么它的这种空基的核打击能力要升级，海基核打击力量新的核潜艇也要进行这个复印；第三个要跟其他的一些这个伙伴国要建立一个核的共享的这个机制，增强情报以及这个预警方面的一些这个互通互联。那么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实际上法国在这个中间想进一步发挥它的核力量的重要的这个作用。此前呢有9个国家参与，现在挪威进一步的参与，表明在这个欧洲在俄乌冲突之中，俄罗斯的威胁背景之下，想增强自身的核威慑力量。法国在这个过程中间进一步的强调它的这种自主

0: 欧洲的这个自主，以及法国对核武器的绝对的控制权。但是这种这个加入呢，并不是要跟俄罗斯展开相应的直接的这个对抗，法国绝对的控制，另外北约中间仍然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近期北方高温强盛，今天下午2点多，中国最北的省会城市哈尔滨气温突破35度，拿下当地今年的首个高温。不过进入6月，天气马上迎来变化。首先是东北一带呢出现降雨降温，明天哈尔滨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4度，回归春天该有的温度。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从内蒙古东部到东北一带，普遍都会有降雨出现，雨势看似不大，但是由于前期气温过高，要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后天东北雨水还会加强，黑龙江、吉林多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出现。与此同时，南方新一轮的雨水呢也会发展起来。那从气温来看，明后两天在中东部多地最高气温都超过30度，主打炎热的感觉。尤其是华北平原，后天高温范围将会达到近期最大。像石家庄，明天38度，后天39度，是今年以来最热的一段时间。而在华南等地，高温之外更多了一些闷热的感觉。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1到34摄氏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17到31度，通辽多云转小雨，15到30度，达州阴转多云，22到30度，贵阳阴转阵雨，20到26度，曲靖小雨，18到29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2到38度，鹤壁多云转晴，20到35度，淮安阴转晴，19到31度，武汉晴转多云，21到32度，杭州晴，21到32度，首尔阴，18到29度，东京晴转阴，20到31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3到36度，迪拜晴，30到38度，河内晴转小雨，27到35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悉尼晴，11到17度，莫斯科阴，9到16度，伦敦晴转小雨，13到23度，巴黎晴，12到26度，罗马晴转多云，17到27度，雅典晴，21到28度，渥太华晴转小雨，9到23度，华盛顿阴，17到28度，洛杉矶晴，17到25度。

0: 哎呀，你这不，我告诉你，马伟德，我就是腿不好。
1: 哎呦，
0: 你看，
1: 踩稳脚了，
0: 一点急速感都没有啊！你连点乐感也没有啊！
1: 你媳妇乐感倒好，不是让你给轰到乡下去了吗？

0: 哎，好好好，
1: 没有人看，不要播了啊啊！好嘞，今天我们直播就到这里了。坏
2: 了，那个
3: 他没有伴儿，问题
4: 没有伴儿找不着。
1: 你刚才那个话怎样讲的呀？嗯，小娟是自己到县里去的，不是我把她轰走的。哎呦，
0: 我倒听说这事儿，我可以证明啊，这个小娟啊。是自己离开家不跟他过了，
1: 你别去，这个事情有你管啊。
3: 老赵，撑不住就是讲究回来。你看这身衣服穿的，你看这裤子那皱皱巴巴的，你多讲究个人啊，冲巴板板正正的，倒是老爸给收拾了吧？
0: 那还用说？哎，你以前啥时候看看那个鬼精神出来，那鞋不都是擦的锃亮的？你看看现在。就像从泥浆里滚出来
1: 的，就你话多，用你管，
0: 俺才懒得管你呢。走了，回家相亲去了。
3: 我呀，跳舞去了。哎，
1: 喂，小娟啊，我们不已经离婚了吗？你怎么还打电话过来呀？
5: 爸，是我。
1: 小雅呀。哎，你怎么拿你妈妈的电话呀？怎么了？她出什么事情了？
5: 没什么，上次去看我妈，她说她现在用不着手机，就让我给拿回来。是这样吧，我妈她突然生病了，
6: 好像病得还不轻呢。
1: 哎，她好好的怎么就生病了？她这是什么病啊？
5: 说不好，我觉得您还是亲自去乡下看看吧。
6: 我跟孙胖啊，这工作实在是太忙了，这根本没法走开呀。
1: 哎，不对啊，他的手机在你手里，乡下有没有电话？你怎么晓得他生病的？
5: 什么？
7: 卫生所通知你的。哦，
5: 乡下生产所给我打的电话。
1: 谁通知？
5: 什么所？什么所？
7: 瞎说！甭瞎说！甭瞎说！
5: 大家急死我了！你这
1: 好了好了好了，你不要着急啊，我马上就过去。啊，
5: 喂爸，喂爸，你怎么了？
1: 我的腰扭到了，
4: 老赵，
6: 没事吧？
5: 你现在哪儿呢？我赶紧过来找你啊！
1: 哎，我在老地方啊！哎，你不要过来啊！有你马叔在这里啊！你马上去看看你妈妈，她什么病啊？你一定要搞清楚她是什么病啊！
5: 行，我知道，我知道了啊！
7: 哎呦，妹妹。卫生所不会说，还生产所，你有没有点文化呀？
5: 就你有文化啊？这出什么馊主意呀？告诉你啊，那是你爸，这要是出了什么问题，你也得负责啊！
7: 负责。哎呦，我说兄弟，你能把我这傻妹妹娶到手，你是真男人，男人中的男人，真 man。
5: 再说一遍。
7: 真男人。
5: 再说一遍。
7: 再说一遍，怎么了？
0: 好了，这都什么时候，你们去妹俩还在这掐架了？
7: 赶紧去看爸爸，赶紧去看爸爸。
5: 回头再收拾。爸，怎么了？没事吧？怎么搞的？
1: 哎，你们怎么跑过来了？哎，不是讲工作忙离不开啊？
7: 哎，没事，我们这不是回来，听说你把腰给扭了，看看你吗？
5: 是啊。
1: 我告诉你们了，我没有什么事情的。怎么不去看看你妈妈？哎呀，
5: 我妈她没事儿。
1: 怎么讲？她没有事啊？
5: 不是，我们听说她没事儿。
1: 这是听谁讲的？
7: 啊，听那个乡下卫生所的人说的。嗯。哦，
1: 我得了解你妈妈的情况，赶紧去查那个卫生所的电话。快去啊！还愣着干什么？
5: 去啊！啊？去啊！
1: 啊！我晓得嘞，你们又是骗我的。
7: 哎呀，我上班迟到了，我得去上班了。
5: 我也在上班呢。
1: 回来，那个是三点，拿你妈妈的病开玩笑呀？
5: 不是我，是凯哥出的主意。我们这不是想让您去看看我妈妈。
1: 要我去看你妈妈，结果呢，你妈妈没有事情，把我搞成这个样子了，骗局要我揭穿了，你们就想逃跑。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就是你们给造成的。
5: 这不没什么事儿吗？也就两三天跳不了舞，您在家好好养着，我先走了啊。
1: 我要去接妈妈来。
5: 我去接。哎呦。

养什么养？他妈妈有事情，他关心，我这个样子不管。男人才是真正的弱势群体嘞。

0: 要约我出门走走，你说我这一瘸一拐的，我不得整得利索点吗？再说了，留你们在家就是帮我参谋参谋。
1: 哟，我们帮您参谋什么呀？那是我于爹给您介绍的，还错得了？
0: 拉倒吧，上次那不也是你于爹介绍了吗？整个一个骗婚。我现在谁也不相信，我就靠我自己。
2: 行了爸，人家都等您半天了，您说您这时候跑出去，你都不知道我们有多尴尬。
1: 就是
0: 还好意思说呢，你要早点给我们老崔家生个大胖小子，我也不至于急着相亲。
2: 您怎么又来了爸？这跟我生不生孩子有什么关系啊？再说您这都什么逻辑嘛？您说您着急找老伴儿，跟我生不生孩子这有关系吗？
1: 哎呦，行，爸爸爸，
2: 有关系吗？
1: 您赶快进去招呼那老太太去，我们不跟着瞎掺和了啊！走走走走。哎呀，快点走啊！
2: 哎，你说这有关系吗？啊？
1: 没关系，没关系。
2: 你看看你爸啊，这一天到晚为了生孩子的事情，这还有完没完了？
1: 你行了，行了，行了。你别老一天连我爸我爸的，他是咱爸啊。
3: 我这样开玩笑的吗？我的特派员姐姐，我可以坦诚相告，你呀，恋爱了。可是，你心里所钟爱的人，哎呀，
4: 对不住啊，小顾。
3: 咱们回去吧。
5: 哎呀，来了。
4: 急事。
5: 来。哎呦，还换鞋子，你看，他也真讲究人呐。哎呀，
4: 这有点急事耽搁了，不好意思啊。
5: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6: 哎，坐坐坐坐坐坐。哎呀，哎呀，叫什么小顾啊？都快入土的人呐，以后叫顾霞就行了。哎，你看你儿子媳妇真会照顾人哎，你看给我拿这么多好吃的。
0: 是啊。你的名字里有个霞字儿，俺这儿媳妇叫冯霞，你们俩就差一个字儿，
6: 是吗？哎呀，这是怎么咱们有缘分呐？
0: 是，还真挺像的。
6: 哎，为啥要红？
0: 吃个糖？哎，不不不，俺有糖尿病，吃不了这些东西。我觉
6: 得糖尿病啊，哟，那可不是小病工，可严重了要打胰岛素的。而且这吃啊喝啊都得注意。你现在什么阶段呢？
7: 没错为啥不
0: 错啊？初级阶段。
7: 反正就是。
6: 哦，初级阶段，还行，没事。那个于老乐啊跟我说了，按年龄来算吧，咱们俩还挺般配的。
0: 般配吗？
6: 怎么你不觉得吗？这要说第一次约会就约在家里面，真是不多见。
0: 你在外边吃的不干不净的，又费钱，啊，没必要。要在家里边呢，又亲切又省钱，不是挺好吗？啊，其实也省不了哪儿去。
6: 其实我这个人吧，和你一样，也不是那个铺张浪费的人。嗯。来，你不吃甜食，来吃点水果。哎，这养生堂说了，人啊一天吃一个水果，对身体可好了。我给你倒点水。
0: 啊，不用，俺自己来。哎呀。哎。这是俺家吧？哎呦，
6: 你真幽默，这当然是你家了。
0: 让你弄的，俺都有些不舒服了。
6: 不舒服？哎，你除了糖尿病以外，你会不会有别的什么病啊？啊，
0: 别的啥病也没有。
6: 那就好，那就好。
0: 不过，俺还有一种病。
6: 什么病啊？
0: 癫痫。哎呀，这种病讨厌死了。说犯就犯，这犯起来啊，人不人鬼不鬼的，一犯起来死的心都有。你说这病吧，有时候坐时间长了，啊，站时间长了，或者稍累一点了，他都有可能犯病。你像那个，哎呀，要犯病，
6: 哎呀，你怎么说病就病了？哎、我来帮你做点什么？
0: 没事，你什么都不用做，这一会儿就好。哎呀，
6: 越来越严重了，我帮你打120。哎呀，
0: 你不能打，你一打，俺这抽的更厉害。这病俺知道，你俺抽一会儿就好了。
6: 这不行，
0: 你走吧。
6: 这得把你儿子媳妇找回来。哎，
0: 不是，你千万别，你赶紧走，俺不愿意让你看到俺这个样子。哎呀，
6: 那好，我走了啊。哎呀，哎呀，哎呀。

这个鬼精神，你说给俺介绍老伴儿不靠谱也就罢了，怎么于老乐也这么没水平呢？哎呀，整个一个吃大户，太浪费了。

0: 早知如此，何苦当初请人画个假人摆在家里？
1: 慢点，慢一点，慢一点，晃大了就晃翻了了，对不对？
2: 哎哎，你去忙你的好了，再别我。
1: 好，好，好，那我去采下干工。
2: 哎，
3: 外公，您什么时候采完呀？我在这没意思。
2: 哦，妈妈乖乖，外公马上就好啊。
3: 嗯。
4: 哎呀，老赵，你真可以啊！你做个体检，你怎么还把外孙女带来了？
5: 女儿女婿今天上班，幼儿园又放假，我有什么办法？
4: 有办法呀，
6: 赶紧复婚，
4: 复了婚不就轻松了吗？
2: 萌萌乖乖，一个人在这里玩啊，不好到处乱跑的。
3: 嗯，
2: 在这里听话啊，外公去一下啊，一会儿就来啊。
7: 小梦梦，自个在这玩呢，
3: 啊？崔爷爷，要不陪我玩吧？
7: 好啊，等爷爷检查完身体，就带你去吃好吃的，好不好？
3: 好。
7: 啊，真乖。
4: 嘿，还在这打。
7: 僵死你！看啥呀？我发现啊，你比那鬼精神还不靠谱。他好歹还把老亲戚介绍给我，你呢，可倒好，还连着给我介绍那些不省心的老太太。
8: 之前那个我说过，我不是很了解。这个呢是朋友介绍的，我电话一沟通，觉着你们挺合适。
7: 合适啥呀？他妈见一面恨不得吃了我一礼拜，心疼死我了。
8: 你这个老抠门啊，那你也不能装作犯病吓唬人家呀，弄得我跟你一块儿撒谎骗人。
7: 嗯。喂。啊，是啊。什么问题啊？哦，好。哎，
8: 谁的电话？怎么了？
7: 体检中心说我那个血样有点问题，让我去一趟。
8: 那就去呗。
7: 哎，老乐，你说会不会是查出得了什么绝症啊？
8: 你别胡思乱想，先去问个清楚再说。
9: 走走走，我陪你去。
7: 我的娘亲呐！啊，你说这大半辈子了，到现在还没娶上媳妇呢，我说啥可不能死啊！
8: 哎呀，你打起精神来啊！
10: 请问您是崔丽田吗？
7: 大夫，你先别问俺是谁，你就直说，俺到底是得的啥病？
10: 我怎么能不问您是谁呢？您叫什么名字对我们很重要。
7: 别扯那些没用的了，

0: 你就实说吧，俺到底咋的了？
1: 哎呀，你别这样，
2: 大夫，他有点紧张，要不您先说说他是什么情况？
3: 我们在他的血样里发现了疑似癌细胞，但现在这样子，我们尚不能确认。您听我说，我现在必须确认您的名字，因为……
0: 你让俺们俩单独待会儿行吗？
3: 你一定要听我把话说完。
0: 俺不想听。哎呀，
2: 对不起，大夫啊，要不我先安慰他几句，一会儿我去找您。老崔啊，你振作起来啊！现在医学啊很发达，许多病都能治好。

0: 哎，大爷，您这儿还能唱歌呢？哦，大爷，您看，我们唱两首行吗？我们唱两首，唱吧，唱吧。哎，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你看我给你唱一个，来。哎，
1: 事情都到这份上了，您劝俺也没啥用。俺这辈子啊。 注定就是老光棍一条了，无家无业，无牵无挂。可俺最放不下的，就是那俩儿子。
2: 是，这俩孩子的身世，我们瞒了大半辈子了，谁都不知道。你是想告诉孩子？
3: 是该让他们知道的时候了。哎，老哥，你还记得当年咱俩去唐山抢险救灾，我在瓦砾堆里把这俩小不点救出来的情景吗？
4: 当然记得。当年咱俩和一位好心的大姐把两个孩子挖出来，
3: 可遗憾的是大姐也不幸遇难，随后咱俩把她当做两个孩子的妈妈。
0: 后来你跟我商量，咱俩把孩子养大吧，是不是？是。可这养着养着就成亲生的了。孩子倒不错呀，现在娶了媳妇儿，挺有出息。老大呢也挺好，当上了警察，可这一出门就好几年啊，见不着一面。 也不知道现在过得咋样，讨没讨着个好媳妇儿。哎，总之这辈子有这俩好儿子，知足了。
3: 为了把这俩孩子养大，为了让他们能过上好日子，让孩子有一个完整的家，
4: 你就把那位大姐的遗像摆在家里，说是你老伴儿，啊，还跟我说，我不结婚。

0: 不能给孩子找后妈，让孩子受委屈。等孩子们长大成人了，你想结婚了，那相亲的又嫌弃你带着俩孩子，就这么一来二去呀，你一个人过了大半辈子。老崔，我有时候就觉得呀，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
1: 哦，不是，是太溺爱这两个孩子了，以至于冯霞进门还对他挑三挑四，老拿话捎带他，就是不想让凯子受委屈。哎，老乐，俺求你件事呗。
0: 哎，你说，你说。
1: 俺要是走了，你一定告诉冯霞，就说她是个好闺女。只是俺总挑剔她，让她别记恨俺啊。哎呀，
0: 你别胡说，啊，你的病啊，肯定能治好，
1: 好不了了。谁听说癌症有治好的？
2: 你们俩都在这儿啊？嗯，
0: 你怎么来了，老李？
2: 嗨，别提了，我和老崔头那个血样不知道怎么给调换了，把我们俩人名字给弄反了。
1: 你说什么？弄反了？真的假的？
2: 真的，我刚从医生那来，让我做活检嘛。如果说是早期胃癌，动个小手术就没事了。哎，你们俩怎么回事？哎呦，老崔他，你怎么还流了眼泪了？哎呦，老崔！哎，老崔，老崔！哎，老崔！
3: 我说，
2: 老崔！
3: 大夫！
2: 哎，老崔！
3: 大夫！
1: 恩人呐，要不是当年你拼死救下俩孩子，也没有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往后呢，俺一定多给你烧烧香。你就保佑俺早点抱上孙子，保佑俺的两个好儿子工作顺利，万事如意。当然了，也保佑俺呢没病没灾，一生平安，早点找上老伴儿。
0: 这娟子又一个人回到乡下住去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还是得让他回来呀。
1: 咋了？你还想去乡下把他劝回来？
0: 本来有这个打算，可是之前老赵挺生气，说不让我插手他们两个人的事儿，还说容易让人说三道四。哎，我说老崔头，你说有的时候我是不是管得太宽了？
1: 是，甭瞪我，本来就是嘛。
0: 这可是咱两家的孩子啊，都是娟子带大的，是吧？他现在遇到难处了，咱不能不管呢。
1: 什么难处啊？是欠债了还是生大病了？不就是离个婚吗？还是离二婚，这有什么大了不得的事儿？
0: 我说你这嘴里能不能积点德呀？
1: 我咋不积德了？我说的这不是事实啊！哼，我告诉你啊，像这种事儿啊，以后你还真得少管点儿。你说咱们两个啊，整得跟那个黄老邪像一家子似的。上次他们俩离婚，你们家大乐居然还把黄老邪带到你们家一住那么多天。谁不知道你是单身这么多年了，让人看着不好不是？再说了，那赵精神心眼儿比针鼻儿还小，你说他能不生气吗？
0: 不管怎么说，娟子是咱俩的亲妹子，我不出头，哎，你也得把她安顿好，好不好？
1: 可我现在也是单身啊，我不能出这个头。
0: 你少废话，叫你办你就办。
1: 嘿，你个老芋头，你欺负我一辈子，你是不是欺负上瘾了？
0: 对，你怎么着吧？
1: 我不怎么着，我就是想证实一下

0: 伞呢？老于头。
1: 对对对对对，我就是老年幸福乐队的于老乐。
2: 那这次演出是在哪儿啊？哦，江陵周边的乡镇。
1: 好好好，说定了，我们一定去。
2: 我这就通知大家啊，我这就通知大家出发时间。
1: 哎，好，哎，挂了。
3: 如雪呀，乡村周边我都打听了，没人知道你的名字。
2: 哎，哎，老赵，又有人邀请咱们演出了。对，明天。怎么？哦，你的腰还没好利索哈。那好，那好，你休息吧。这次你就甭去了，我带其他人去。

0: 乡亲们，今天下午的演出到此就结束了，晚上8点还有更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来捧场。
1: 哎，老乐，晚上咱们哪儿吃大餐去？
0: 吃什么大餐呢？一会儿大队给送包子来，就在这儿吃。
2: 哎，不是村里书记邀请咱们来这儿演出的吗？
0: 是、
1: 连顿饭都不管，这也太抠门了吧？
0: 哎呀，这人家请了，吃饭铺张浪费，我就给回了。
1: 你给回了？哎，你也不征求一下大伙意见，哎，怎么也得讲点民主吧？你不能搞一言堂啊。
0: 那你就替我征求一下大伙的意见吧。
1: 哎，老哥几个，今天晚上大队书记请咱们吃大餐，
2: 你们想去还是不去啊？
3: 听老乐的，老乐说了算。
4: 我看算了，别麻烦人家。
1: 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能搞官僚主义嘛，是吧？不管怎么说，不能给咱们这个幸福乐队抹黑。
4: 就是。
1: 哎，老乐，你哪去？我陪你。
0: 你还怕我单独吃大餐呢？
1: 这瞧你这话说的，这不是口咬吕洞宾，不是好人心吗？俺刚才是帮你啊，树立威信，征求一下大伙意见，一时免得大伙对你有看法吧。
5: 哎呀，慢点。

0: 这里多美啊，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
1: 是啊，这土地就是咱的命根子。
0: 我总想有那么一天，两个人在这里长相厮守，慢慢变老。哎
1: 呀，你也太小布尔乔亚了吧，这里不适合咱。俺呐，还是喜欢在家跟儿子过日子。

0: 哎呀，黄老邪，怎么是你呀？哎呀，老爷子，老不靠谱！哎呦，你们怎么跑这儿来了？哎呀妈，吓我一大跳！
1: 可不咋的，他啥意思？把你给
2: 行了行了，老崔头，嗯，你别瞎叨叨。
3: 我明白了，
0: 是我们家那老死头子派你们俩来把我给绑架回去。
3: 不，娟子。
0: 你想多了，我们是来这里演出的，碰上你，纯属意外。
3: 对，你确实是想多了，俺们是来义务演出的。
0: 哦，
3: 哎，
0: 那么说赵京生也来了？
3: 那他呀，老要受伤了，这次没来。
0: 骗我？
3: 我能相信你的话？
0: 老一头，赵京生人呢？
3: 他真没骗你，他说的是真的。赵京生。
0: 腰真扭伤了。哦，真伤了。哦，哎呦，他这个腰吧，这是个老毛病，动不动就扭伤，而且一次比一次重。他应该到医院拍个片子，现在能不能站起来了？他得我，娟子，
3: 何必呢？你看你，一听。 他腰扭伤了，啊，把你急的呀，恨不得马上就跑到他身边。你这老夫老妻的了，床头吵架，床尾和，是吧？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啊？这吵吵闹闹一辈子嘛，就真的舍得放弃？要是不舍得，那就马上回去，别让这好好的家给散了。你说呢？
0: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我也不想闹腾。你说我跟他闹腾什么呀？年轻的时候啊，闹腾闹腾也就算了，这都多大岁数了啊？不叫人家笑话呀，丢不丢人呢？这两口子过日子，你说哪有舍得不碰牙的？吵个架很正常啊，你双方都退一步，这事儿就过去了。哎，可是他不行。 他老放狠话呀，动不动他就说离婚，离就离吧，谁怕谁呀，是不是？好像我离开他就不能活了，地球不能转了似的。我不怕，我们离三次了吧，这你们都知道，这三次全是他提的。你要是个男子汉，那你提离婚你就坚持到底，还不？没过多少日子吧，就后悔，嬉皮笑脸的，皮笑肉不笑的。 又来找我，在那示好。那在那挑逗我，哎呀，和好吧，复婚吧。说实话，前两次我都给他面子。我一想，你说都这么大岁数了，外孙女都有了，算了吧，就原谅他吧，哈。还假装呢，我还做个自我批评，说几句和解的话。这回可不行，这第三次了，我告诉你，事不过三，我绝不饶他，我不。

0: 应，他能把我怎么着？
1: 他能把你怎么着啊？
2: 你是他手里的宝。就说吵架就是指导精神，冲你发个火，你换个人冲你放两句狠话试试，他还不得跟人急呀、啊？他还不得抽人家大嘴巴呀？哎，就像那歌里边怎么唱来着？
3: 啊，对呀、啊，俺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想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到了俺们老的哪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俺当成手心里的宝。
0: 你拉倒吧，你老不靠谱，难听死了！你回家好好练练再来唱。
2: 你说我正给娟子做思想工作呢，你捣什么乱呢？
3: 啊，这怎么是捣乱呢？啊，这是辅助你做工作呀。
0: 行了，你们老哥俩，我感谢你们，心意我领了。你也别做工作了，他也不用辅助你做工作。我呀，我心里有数。但是这次，我不能让他平白无故的啊，就让我这扫眉大眼的就回去了，太便宜他了。
3: 哎，我说黄老邪啊，你听俺一句劝啊，这个照精神啊，
0: 你别说了，别说，哎，不说话能不能把你当哑巴卖？不能，快走吧你。对，快走吧，心意领了啊。

0: 吃了，我吃了。爸爸妈妈，你们是和外公吵架了吗？
1: 吃饭没说话。
2: 那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呀？这会让我很压抑的。
1: 妈妈长大了，都会用这词儿了，非常准确。
3: 吃饭的时候，咱不说话。
4: 外公吃饭能让我骑大马吗？你看外公这个样子，还可以当马骑吗？我觉得这不能，但好像能玩打架式游戏。
3: 爸爸妈妈，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呀？不要问了，爸爸妈妈都病了，病得不轻。
4: 爸爸妈妈，你们得什么病了？怎么不去医院看病啊？
3: 因为外公。就是大夫。
4: 什么叫大夫？
1: 老婆，哪那么多问题啊？赶紧吃饭，不然外公会生气的。
3: 对，我会生气的。你再不好好吃饭，外公就吃了小梦兰。
4: 外公是僵尸。
3: 你们也是孩子呀？

0: 没有房产证，可以给您办一个，只要你儿子签署一个放弃房产继承权的手谕。
1: 你在这写放弃，
2: 怎么这么简单的字你都不会写啊？
3: 玉老先生，你还是喊小乐的爸爸过来吧。
2: 你说什么？
4: 爸，我这次回来呢，就是想让他带着小乐，我们家三口到国外去发展。

0: 安全。你接着说。
1: 我怎么感觉我们像是犯罪啊？这要是让你的儿子发现了，我这个老脸往哪里放呀？
2: 我不跟他说，他怎么能知道？
3: 你要是说漏嘴了呢？
2: 没事儿，我说这个干什么呀？
1: 你要是酒喝高了，酒后吐真言，犹豫了吧？很有可能的。
2: 哎呀，行了行了，你别前怕狼后怕虎的了吧？哎，又不是你卖房子，你就赶紧说这事儿怎么办吧。啊，说
1: 老于头，当初可是你托我问这件事情啊，现在怎么这个态度呀？
2: 也是，哎呀，现在呀，我可后悔了。
1: 哎，人家说了，没有房产证可以不办一个，只要你儿子签署一个放弃房产继承权的手谕，再摁上手印，这个房子就可以卖了。
2: 他不用出面。
0: 啊，那还好办点儿。
4: 证明本人于大乐，生于1971年5月28日，系于建国独子。本人自愿放弃父亲老宅继承权。老宅位于江陵古城区南街68号，现特此证明于大乐。
5: 爸，回来了。
2: 哦，今天下班早啊。
5: 啊，哎，您没画画，改练字了。
2: 这好长时间没写钢笔字了，我练练。
5: 您晚上想吃什么？我做饭去。
2: 哎，别，别急，来来，你坐。哎呀，我有几个字啊，他不会写了。
5: 什么字啊？
2: 你帮帮我，啊，就是那个，你在这写放弃，
5: 怎么这么简单的字您都不会写了？
2: 人老了呗。还有继承权。
5: 继承权，
2: 哎，别挨这么近，在这儿写继承权。
5: 爸，您可是有文化的人啊，怎么突然什么字都不会写？哎呀，
2: 提笔忘字呗。这儿写于大乐。哦，这个我倒是会写吧。不，你写吧，写工整点，别写太大。于大乐。
5: 您到底想干什么呀？
2: 我不想干什么呀，
5: 就是刺的。
2: 行行，你做饭去，啊，做饭去。

0: 大乐啊，昨天晚上看你工作这么忙，就没打扰你。我
1: 还是卖房的事儿吧。
0: 不是卖，是租。
2: 你说的对，那个老宅子闲着也是闲着啊，能租出去总比空着好，还能挣点钱。
1: 这我不反对。
0: 哎，那你就这样啊，你给爸写个东西，
2: 就写上咱俩的父子关系，然后再写上，你自愿，放弃，那个宅子的继承权，哎，签上名，摁个手印，就行了。哎，你别误会啊，
0: 爸不是怕你要那个宅子的房产，
2: 你是什么人，爸还不知道吗？你是大孝子啊，可是租房子，都得需要这些手续。
1: 合着您昨天就准备好了，那您直说不就完了吗？还骗我说练什么字？
2: 不是，我这不是怕你误会吗？
1: 不对呀，爸，我只听说卖房子需要这些手续，怎么租房子也要这个？您听谁说的？
2: 我听那些老伙计们说的，他们有的呀都租过房子，哎，这都需要这些手续。
1: 行，那等我回头问问再说吧。
2: 你还问什么呀？你工作这么忙，有时候一加班都不回家，我得抓紧时间把这事给办了。来来来，你写写写写写吧。
0: 来来来来，
1: 行行行，我写。

0: 赵叔，早啊！
1: 怎么了？跟不认识我似的？咋的呀？我怎么能不认识你呢？哎，
0: 赵叔，这么早找我爸有事儿啊？
1: 我不找崔雨田。
0: 您找谁？
1: 崔雨田啊？
0: 您找我崔爹啊？我崔爹也不住在这儿啊。
1: 哎呦，哎，老糊涂了，我走错地方了。
0: 赵叔，您来找我爸是谈那老宅子的事儿吧？
1: 哎，大乐，这个事情真的不怪我，他死活要我帮他的忙，你这……
0: 没事，赵叔，您上去吧，我爸等您呢。再见啊，赵叔。

0: 喂，凯子，这两天有空吗？那行，咱后天老地方见啊。行了，别那么好奇行吗？见面就知道什么事儿了。好，挂了啊。
1: 什么？大乐知道这事儿了？
2: 就是啊，一碰到我就问老房子的事情，搞了我一个措手不及啊。
1: 那你是怎么说的呢？
2: 我没有说什么呀，我就说你托我问这件事情，他就找

0: 不对呀、啊，他要是知道这事儿，怎么还会签字呢？
1: 他把字签了。
0: 是啊，昨天晚上我就想让他签，他工作一天了，累得倒头就睡，今天上午才把事儿办了。
1: 那还等什么呀？赶紧办呐、啊！夜长梦多的。
0: 是是是，赶早不赶晚，现在就走。
1: 东西带齐了没有？
0: 你放心，所有的证件全在这里。
1: OK。哎呦，我说你可真成，怎么会把户口本也拉家里了呢？
0: 昨天晚上明明把户口本、身份证放在袋子里了，怎么会落家里呢？
1: 好了好了，什么都不要讲了啊，回去取一趟。你愣着做什么？
0: 不对，户口本没落在家里，一定是大热发现了，提前把户口本拿走了。
1: 确定没有落在家里？
0: 落什么家里？你刚不是说早晨碰上他了吗？我一时还没反应过来。你想啊，他要是不心虚，还不得跟你唠上几句啊？拔腿走人，那户口本肯定在他身上。
1: 那怎么办呀？
0: 不怕。反正他签了字了，我就不信他天天揣着户口本。百密必有一疏，这户口本我肯定得拿回来。
1: 我才服了你们父子两个嘞，全都是人精。
0: 行了，这事儿啊，我也不能让你忙前跑后的白忙活。我请客。
1: 我当然不能白忙活了，老字号野腿鸭，我还要加一份鸭屁股。
0: 你这辈子就离不开这口。走走走走走走。不就是压屁股吗？你昨晚上加班到几点啊？今儿早晨才回来吧？
2: 哦，差不多了。
0: 我特意买的这个，咱们江陵老字号咸水鸭，吃吧。
2: 爸，咱家可是在遇到喜事的时候您才买这个。
3: 说说吧，遇到什么喜事了？
0: 什么叫遇到喜事儿才买这东西啊？你说的跟你崔爹似的那么抠门。
3: 不对呀、啊、爸，不让我在背后说崔爹不好，您倒说的挺顺口的，这是有事儿啊。
0: 哦，对，我也不该说，我也不该说，没事没事。
3: 不对，您一定是遇到什么喜事儿了，您不说我不吃。
0: 要说遇到喜事儿，那得预祝我儿子竞标成功。
3: 哦，还有呢？
0: 还有，没了。
3: 啊，吃饭吃饭。
2: 我就知道您绷不住。
0: 脚还挺麻利，说，咱家的户口本藏哪儿了？
3: 找得你很辛苦吧？都快把房子拆了吧？哼，还人家租房子需要这些手续，您可真有意思。
0: 儿子，你听我说。
2: 还说什么呀？您放心，这辈子您都别想拿户口本去卖房子。
3: 等用得着时候，我会给您。
0: 我拿到户口本就卖房子，其他的手续已经齐了。
3: 没关系。到时候我再把您身份证藏起来。嘿，
0: 人们把户口本给我。
3: 不给，
0: 不给不让吃。
3: 怎么着不给还不能吃饭了？哎，我就吃。你这太不讲理了。我这是鸭子，我得吃鸭子。
4: 别别别别，
3: 您这干什么呀？这你还不让吃饭了？

0: 哎，好嘞好嘞，今天直播就到此结束了。哎，哎呦，老崔头，你这个舞跳的好哎，哎，拐杖都扔掉了，那个相亲相的是春风得意啊。
1: 你也不错呀，啊，
0: 老腰好利索了，别再让老伴给闪着，
1: 我都夸你了，
0: 这个拿次次我，
1: 你拉倒吧，
0: 俺也不。

0: 傻，好赖话听不出来。
1: 老赵，你这回和小娟分分合那么长时间，这回什么时候复婚？
2: 复什么婚啊？我要向老崔头学习，
3: 我征婚。
0: 你得了吧，老伴儿一生病了，你看把你急的一头栽在地上，
2: 还啥呀？
4: 老乐，你怎么现在没有精神头了？
2: 有什么精神头啊？他儿子给耍了，
5: 让儿子给耍了，怎么回事啊？
2: 还能怎么回事啊？老房子的事，
1: 我听老赵说，大乐把户口本给藏起来了。
3: 可不是，在家里啊，翻了三天，就是找不到。哎呀，
0: 要我说，算了，就听大乐的。现在这房价一个劲儿的涨，留着能升值。
3: 这倒不重要，我就想不明白了。那、你说这户口本不可能天天放在他身上吧？哎呀，到底藏哪儿了呢？
6: 于建国，
7: 大乐，至于吗？啊，藏个户口本，电话里跟我神神秘秘的。放心啊，户口本藏在我这儿，就算你们家老爷子来找我要，我也不会给他，我跟他耍赖。
8: 我爸要是来找你，那也是你老婆写的。
7: 不是，大乐啥意思呀？
8: 我还不了解你，你除了会藏那点私房钱，什么事情敢瞒着你老婆？
7: 我那是尊重。
8: 行，你别解释了。我告诉你啊，咱爸那些好战友肯定是向我通了气，没准还会套你的话，也许他们还会在暗中监视咱们俩。你可别大意啊，长点心。
7: 不能吧，一帮老头有这闲心？
8: 就我爸那老顽童，什么事情干不出来？
3: 这样，咱们呢，分头行动，一定得把我那户口本拿回来，咱不能输给年轻人呢。
0: 对，就像当年一样，没有咱们完成不了的任务。
9: 我们负责蹲点，
10: 我负责跟踪，
11: 我负责审讯，
0: 我负责调查他的单位。
3: 不，老崔头，你负责套住儿子。
0: 啥意思？
3: 哎呀，你别忘了，咱俩的儿子都是死党。
0: 有道理。
12: 今儿这菜真好、
13: 老公，我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你尝尝啊。
12: 快坐。
0: 你说这都是公的，老公是有人疼，这公公就没人疼。
12: 哎，不是吧？
13: 爸，您这么说就没意思了啊！我哪次做饭不提前问你想吃什么呀？这不难得崔凯在家吃个午饭吗？
0: 你是问俺想吃啥了，可是你啥时候问过俺爱吃什么？
13: 您爱吃芹菜和黄瓜，我隔三差五倒着给您做，可您又说太单调了，那我不得变变花样吗？
0: 换来换去不还是白菜菜花吗？你把俺当和尚了？
13: 不是您说肉太贵了，让我少买点吗？
0: 少买不等于不买呀。那你今天怎么买这么多肉啊？
12: 哎呦，行了，不是你们俩是当我不存在吗？啊，为这点鸡毛蒜皮小事，一天你一句我一句的，太不和谐了。我说咱们国家现在啊，讲究温情温暖，
14: 处处传播正能量，是不是咱们这小家也得积极配合党的号召？
12: 爸，您是老革命老党员了，您不能处处跟中央唱反调啊，怎么一点政治觉悟都没有？
0: 你说的有道理，俺不跟他一般见识。哎，大乐最近没找你啊？
12: 经常找啊，怎么了？
0: 没事，随便问问。你说你们哥俩好的穿一条裤子，他有啥事都跟你说，你有啥事呢也全告诉他。那他没说他爸的事啊？
12: 他爸的事儿，我于爹怎么了？
13: 还能怎么着？户口本的事儿呗。气我干什么呀？不是你跟我说于大乐把他爸户口本藏起来了？还有，
12: 你老婆你怎么这样啊？你能不能别故意整我呀？
13: 能啊，求我呀。
0: 什么意思啊？你知道于大乐把户口本藏哪儿了？
12: 不知道。
0: 哎，我问你话呢，你看他干啥呀？
12: 老婆，求你了，
13: 再温柔一点。
12: 求你了。
0: 哎呀，我真受不了了！你还有点出息没有啊？怕老婆就怕成这样？你快说，大乐把户口本藏哪儿了？
13: 就藏在于大乐车里。
0: 啊？

喂，老马，哎，那行了，别忙活了啊。那个老崔头啊，已经得到了准确消息，说这户口本啊就在大热的车里。好了，挂了，哎。

喂，哎呦，老赵，我这儿啊正准备要给你打电话呢，你电话就进来了。啊，行了，别忙活了。户口本啊已经找到了，就在大乐的车里。哎，对。行了，等他下班回来，啊，我跟他要。啊，好嘞，挂了。

0: 哎呦，你说这孩子上班忘带手机了，这多耽误事儿啊！全日空航班，563最好别迟到。锅，我在东京机场转机，下午2点到江陵，我要与你谈孩子的事情。
1: 哎，我说老崔头啊，今天周五，你到学校去接一下小乐。
2: 你现在就去大乐单位翻他车去啊？
1: 不是，我有个急事，接不了孩子。
2: 哎呀，这小乐都几年级了还接呢？
1: 哎呀，他带了那么多换洗衣服，还有床单，多沉呢，不接怎么行啊？行了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啊，那个你别忘了，哎，你别忘了啊，小乐也是你孙子，啊。你记着接啊，我这车来了，不跟你说了。

0: 没想到你在国内就待着一天了，要不然的话我带你好好逛逛。
1: 是啊，我都出国22年了，国内变化太大了，我应该哪儿都不认识了吧。
0: 哎呀，咱们这次合作呀
2: 非常成功，要好好感谢一下你啊，这位国际顶级的建筑设计大师帮助咱们锦标成功。
1: 哪有，这是我的荣幸。行了，那我先走了。嗯。

0: 郭小燕，你变成啥样，我都能认识你。你们居然还能说出这种话，你们不觉得丢人吗？
1: 我们集团悉心苦苦的几个月呀，却竞标失败，
0: 而且是败给了一个从国外回来的小姑娘的手中。宁秘书，查出她的来路没有？
1: 我们只知道她叫白燕。
2: 是国外一家跨国企业设计师，其他信息资料一无所知。这个问题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集团中心在设计理念这个问题上还远远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缺乏这方面的优秀人才。李大乐，你是项目部的总指挥，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处理。真是丢人，连这个白燕的相关信息资料都没有，我真是白干这么多年了。
1: 您不要自责，这是我的失职，跟您没关系。
2: 什么跟我没关系？你没听出来吗？董事长最后一句话明明是在点我，你别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揽。
1: 是啊，

0: 但我知道您的为人，所以更加不愿意看到您被领导骂，心里替您难受。
1: 你说什么？你先忙去吧。喂。郭小燕，自从你出国了，咱俩就离婚了。你现在跟我来谈什么孩子的抚养权？你早干什么去了？
2: 可孩子的事情到现在都没有解决。
1: 解决什么呀？第一，我认为我于大乐有能力也有资格抚养我的儿子。第二，我不认为你所说的孩子在国外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我跟你说在国内一样可以。中国是人口大国，好的人才比比皆是，请你不要再崇洋媚外，也请你搞清楚，现在中国才是真正的世界强国。
2: 你别激动行吗？我们不谈政治，只谈孩子抚养权的问题。
1: 什么不谈政治？你个没有政治头脑的人还谈什么抚养权？国际长途费挺贵的，就这样吧。
2: 我在你家里，还是请你回来面谈吧。
1: 你说什么？

0: 我这次回来呢，就是想让他带着小乐，我们一家三口到国外去发展。
1: 哎，你别再喊我爸了，我听着别扭。哎，都离婚了，别动不动就一家三口。小乐不会跟你去的。
0: 您怎么知道小乐不愿意去呢？要不是每次您在中间插一杠子替他们做主，说不定我们一家三口早就在国外团聚了。
1: 我说你怎么恶人先告状呢？当初明明是你为了一张绿卡狠心地抛下了他们父子俩，现在又想带走我孙子，还美其名曰一家三口团聚。
0: 是是是是，当初我是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但是再怎么说这也是我们一家三口的事情嘛，跟您有什么关系呢？
1: 怎么跟我没关系啊？那大乐小乐他不姓于啊？
0: 那小乐也不是不能跟我的姓。
1: 郭小燕，你就别打这主意了，小乐是绝不会跟你去的。
2: 哎呀，其实啊，您这种态度我早就想到了，所以不瞒您说，在来之前呢，我已经委托律师办理孩子的事情了。
1: 律师？

0: 都别闷着不说话呀！既然是为了孩子的事儿回的国，就尽快的把事情解决清楚了呗。
1: 是，是该解决。这事儿都拖了5年了。你说我拿到一张绿卡容易吗？
2: 你别这么说，谁强迫你出国了？当初是你自己哭着喊着要走的。
1: 那我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好？不就是想把你们都带到国外去吗？
2: 国外有什么好的？我们是中国人，去国外学习可以，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住在国外呢？
1: 因为国外的居住环境、空气、医疗、保险、福利，我觉得都非常好。
2: 国外就是再好，我们的根也在中国，我们是不会出国的。<笑>
1: 请不要把你的思想强加给孩子，行吗？说到底，是你自己。 不想放弃，你所从事和喜爱的事业难道不是吗？达乐，你有没有问过孩子是怎么想的？
0: 我们已经不是夫妻了，请你换个称呼。但
1: 这孩子毕竟是我们的，这点你不能否认吧？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我就不能把孩子带走？
0: 你说为什么？你这几年做到一个母亲的责任了吗？ 我们好不容易把孩子拉扯大，你现在拿到绿卡了哦，张嘴就想把孩子带走，你觉得这可能吗？郭小燕，我们已经离婚了，孩子是我的。
1: 法律上，我们是离婚了，但是我并没有放弃孩子的抚养。

0: 权，这也是事实。
1: 行行行，我不想跟你吵架，反正你别想把孩子带走。
0: 爸，您在这儿，我觉得很不舒服，能不能让我和大乐单独聊聊？
1: 爸，我知道您这闹钟响是什么意思，要不您先下去给邻居处理事情吧。

0: 哎，让我出来平事儿，可是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呀？连找户口本的心思都没了。哎，哎，老崔头啊，什么事儿啊？
1: 有麻烦了，小乐在学校跟人打架了，惹祸了。啊？
0: 哎呦，小乐伤着没有？他人没事吧？
2: 伤着倒不重，
0: 但人老师找真正的家长啊，我这个假爷就不管用了。
2: 赶紧让他爸到学校来一趟吧。
3: 大乐啊，他正跟小燕谈事儿呢。
0: 你说跟谁？
4: 啊，行了，你就别打听了，
3: 我这就过去。不行，不能让他知道孩子在学校出事了，要让他知道，那就抓住我们的把柄。说嘛，我们不会照顾孩子。
5: 大乐，我从来没想过要和你分开。你别忘了，当初也是你提出的要离婚。这些年，你一直都是单身。我想你心里还是有我的。
6: 你想多了。
5: 算我自作多情。其实我这次来就是想把你们都带出去的，但是看来现在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孩子他是无辜的，我想小乐也想见见妈妈，至少让我看看孩子行不行。

0: 小乐要是看到爸爸妈妈一起去接他放学，一定会高兴的。
1: 哎，等等，
0: 乐乐，外头风大，穿上衣服再走。

0: 哎呀，你可来了。
1: 小乐呢？
0: 哎呀，你先别问我，你刚才电话里说大乐在跟谁谈事呢？
1: 哎，你就别问这么多呢，啊？哎，小乐在哪儿呢？
0: 在教务处呢。
1: 好好好。啊，行了，你这假爷爷就别跟着了啊，你忙你的吧。
0: 哎。你个老玉头，你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

0: 求求您了，您还是让我赶紧把孩子带回家吧。
1: 于老先生，依我来看，你还是喊小乐的爸爸过来一趟比较好。
0: 我是他爷爷，也是家长啊，
1: 这能一样吗？现在小乐正在步入青春期，这和同学打架兆头很不好。依我看，是孩子父

0: 的管教问题。
1: 老师啊，别什么事儿都上纲上线啊，这孩子们闹着玩，难免磕着碰着，再说也没发生什么大事儿，您说是不是？
0: 这幸好没发生什么事儿，要不不都是我们学校老师的责任。
2: 爸，怎么回事？
3: 怎么回事啊？这是。
4: 妈，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3: 我早回来了。一定是有人故意不让我看到你。
0: 请问您是？
3: 我是小乐的妈妈。
2: 我们都离婚了，能不能别这样？
3: 我哪样了？咱俩是离婚了，但这也不能否认我是孩子的亲妈。老师您好，我想问您一下，我儿子怎么会被打成这样啊？您能给我个解释吗？
0: 不是谁把他打成这样的，是他们住校生在校期间发生的打架事件。
3: 什么叫打架事件啊？孩子在学校里，学校就应该负责他们的安全，就算是孩子自己打架了，你们学校也应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吧。
5: 说得对，你们学校是怎么保护我们孩子的？
6: 是啊，看把我儿子打的，你们可不能推卸责任。
0: 我们没有推卸责任，这不第一时间把你们的学生家长都喊过来商量怎么处理吗？
3: 怎么处理是小事儿，但至少说明你们学校有着管理上的严重漏洞。
6: 你看看，你看看，看见没有，都烧成这样了，
3: 都造成外伤了，你还让他们站在这儿？为什么不送医院啊？不打破伤风针啊？伤口很容易造成其他的病症的。
0: 小乐妈妈，你先冷静一下。
3: 我冷静得很。解决孩子打架的原因是你们学校的事儿，我作为一个母亲必须第一时间带我的孩子去医院。走。
2: 你这样太没礼貌了，你先听老师把话说完呀。
3: 要听你自己在这儿听，我不能让孩子存在着潜在危险。走。
1: 行了，郭小燕，这孩子也就是划破点皮儿，也没有重伤，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就得了吗？
3: 那怎么能行呢？还有您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了，你不跟我们说，你自己到学校来了。
1: 你们不是在聊重要的事儿吗？我怕打扰你们。
3: 什么叫重要的事儿啊？不就是小乐吗？我看您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我算是明白了，你俩呀就是合起伙来蒙我，就不想让我看见小乐在你们的教育下都成这样了。
1: 哎，你听我解释。
3: 甭解释了，还解释啥呀？我都看见了。也行，撞到了也好，更加坚定了我要把抚养权争夺到底的决心。走。
2: 宋小燕，这是在学校，请你理智点。
3: 我很理智。走。
2: 你要把孩子带哪儿去？
3: 还能上哪儿去啊？医院。
2: 哎，老师，对不起，对不起了。
1: 我又是好心办坏事了。
2: 喂，爸，您放心吧，小乐没事儿。您这一天也够折腾的，我知道您都是好意，您就别自责了，有我在这儿呢啊。那好，那我挂了。
7: 妈。
3: 哎，儿子。儿子怎么样了？医生他怎么样了？
8: 没事，就头顶开颅，
9: 针都不用缝，之前啊已经处理得很好了。
10: 这么小的孩子你们要照顾好一点。
3: 好的好的，谢谢啊。
10: 没事，
3: 谢谢您啊。
10: 我先去忙了。
3: 好的，好好好好。
2: 怎么样，还疼不疼啊？
7: 还有点。
3: 还有点儿。我问你，为什么和同学打群架？
7: 不是我打架。妈，真不是我打架，是我们班一个同学跟另一班一个同学打起来了，我们几个上去劝架，他们说我们拉偏架，然后乱七八糟的 就打起来了。哎，啊，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3: 我怎么突然回来了？幸亏我回来了，而且回来的很及时。你说你这个学校也太不安全了，还有一群没有素质的学生，你说你在这样的环境里学习有什么前途啊？
2: 行了，这样小乐，你先回学校，我跟你妈谈点事儿。
10: 啊。
3: 哎，小乐，记着啊，别让水碰着伤口啊。
10: 啊，知道了。
3: 还有，晚上我给你打电话。
2: 路上慢点啊。
10: 啊。

0: 郭小丫，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我不明白，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能不明白吗？在学校闹这么一出，现在又跟孩子说这种话，你不就是想给孩子和学校，包括我，来施加压力，然后理所应当的把孩子带去国外吗？
1: 知道还问？
0: 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你休想把孩子带走！
1: 于大乐。你觉得你这个父亲称职吗？儿子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学习环境啊？啊，居然还打群架，今天能打群架，明天指不定干出什么出格的事儿来。
0: 那国外就好吗？就安全吗？不是种族歧视，就是枪击事件，甚至连毒品都能带到学校，你就想把我儿子带到这种地方吗？
1: 是我们的儿子啊。

0: 你说你这个人还有没有点良心呢、啊、于大乐对你薄吗？可你呢，就为了出国把他们爷孙仨都扔了。
1: 我是不是真老了，不中用了，在这个家里怎么越帮越忙？
0: 一个连自己国家都不要的人，他有什么脸要求俺尊重您？
2: 您知道吗，他们说咱家有暴力倾向。
3: 这位老先生，请您不要对我的当事人无礼。
0: 干什么？别碰啊！我告诉你，不许动手啊！信不信俺打死你们！哎呦我！

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

0: 么了？信上说什么了？是出什么事了吗？嗯，高丹，高丹，高丹，是不是出事了？要是有事可以告诉我，我们大家帮你一起解决。高丹，
1: 我没事，啊，不要管我。

0: 知道，他收到一封信，看完信就变成这样了。
1: 是不是信里写了什么不好的消息？
0: 有可能，至少心里有让他变得不开心的事。不管出了什么事，我们就先想办法让他高兴起来不就行了？
2: 没错，
0: 高登喜欢花，咱们去给他摘些花吧。走
2: 走
0: 走，
2: 一起去。这个好看
0: 啊！我摘了好多，你们呢？我们摘了好多鲜花，你要不要？你看，这么多花都是给你的。
1: 我不需要花，谢谢，请不要打扰我。
0: 可是我们担心你。
3: 高丹这样肯定是出事了。
2: 没错，那封信有点古怪。
0: 走，咱们找和和商量一下。
2: 好。
4: 高丹把自己关起来。谁也不理。
0: 是的，很奇怪。
4: 你确定就是跟那封信有关？
0: 应该是吧，他就是看完信之后才这样的。
5: 所以你们
2: 想问他出了什么事？
3: 可他就是不开门，不理我们，而且不跟我们说话。
2: 我们觉得那封信有古怪。
4: 那咱们就先让他从房间里走出来。
0: 走出来？
4: 是的，只要他能出来，我们就有机会好好问问他了。
2: 好，有道理。
5: 是呀，是呀，
2: 那
5: 怎
2: 么办？

0: 清静，总算躲开他们了。
1: 哪去了？
2: 皮皮，找到狗蛋了吗？
3: 去那边看看呢。
1: 哎，对。
4: 去追吧，我跑不动了。
2: 希望高丹没事。

0: 这里没人了。找到你了，这次不会让你跑掉了。我有话想跟你说，高丹，真的，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可以跟我说的。
1: 你们可不可以别再跟着我了，我只想一个人待着。
2: 高丹，
3: 高丹，高丹，
2: 艾达是担心你，其实我们都在关心你。
4: 就是
2: 大家都觉得你今天有点不对劲。
1: 不对劲的是你们吧，为什么一直盯着我不放？我只想一个人待着。
3: 哎，他怎么又走了？
0: 都是我不好，他好像真的很生气。
2: 艾达，这不是你的错，既然他不想大家都跟着，那就我自己去问问他吧。高丹，
0: 安静，安静，安安静静的。你们说今天高丹到底是怎么了呢？还不希望我们跟着他，要一个人静静，到底是在想什么呢？
4: 不知道。
3: 对呀。
0: 安静。安静。我知道了，原来是我一直在打扰他。皮皮、毛毛、淘淘，我知道了。
1: 所以我才想要安静。
2: 安静主题的女生聚会。
1: 是的，安静是我们家族的传统。姐姐邀请我参加她最重要的成年礼聚会。我不想给她丢脸，所以我才练习安静。可是艾达他们不停地来打扰我，我根本就静不下来啊。
2: 我不太明白，安静就是把自己关起来，谁也不理吗？
1: 我想不出还有其他方法能让自己安静下来。
0: 我知道什么是安静了，不是不理人的安静。
1: 艾达，刚才对不起，我不该对你发脾气。
0: 没关系，原来你的秘密是要参加安静聚会呀。只要没发生什么坏事，我就放心了。
2: 艾达，刚才你说的安静是什么意思？
0: 当我们自己安静下来的时候，就可以感受自然的声音。
1: 自然的声音？
0: 是的，当我们自己的心里能安静下来，不管周围有什么声音，都能感受到四面八方的自然之声。因为不可能有完全一点声音都没有的地方啊。
5: 哎，说得好啊，艾达。
0: 侯爷爷，您怎么躲在树上偷听啊？
5: 爷爷怎么是偷听啊？我正在冥想，你们就在下面叽叽喳喳，爷爷不想打断你们呀。
2: 侯爷爷，安静该怎么做才好？
1: 是啊，
5: 艾达说得很对，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寂静无声，自己内心的平静才是真的安静啊，才能聆听世界。
1: 聆听世界？原来安静并不是让自己和周围都保持百分百的安静无声啊。
5: 只要自己心里平静了，就算伙伴们再吵闹，也不会影响到自己了。你的家族动静有道，安静的时候吸收自然的力量，行动的时候一飞千万里，很值得敬佩呀。
1: 我终于知道安静的意义了，谢谢你们。
0: 咱们大家一起陪高丹练习安静吧。
2: 好的，一起感受自然之音，
1: 感受安静的力量。
6: 安静的孩子们真是太好了。

0: 我们去帮帮侯爷爷吧。
1: 好，
0: 我们来帮你。交给我好了，小不点儿。
2: 哎，谢谢西里，你真是个热心的好孩子。
0: 宝娜的力气太小了，
1: 我也想帮忙啊。哇哦，我就像在白云里飞。
3: 孩子们，我们猜个谜语好不好啊？
4: 我也要猜，我最喜欢猜谜语了。
3: 你停，他也停；你走，他也走。和你做朋友，就是不开口。
5: 和我做朋友，是艾达。
0: 是宝娜。
3: 都不对。
1: 是太阳，我走，他也走。
6: 是不是影子？
0: 是影子。
3: 对，西利说对了，
4: 真棒啊！
1: 西利真聪明。
6: 明明是我先说的。
3: 正如这个谜底，今天的奇趣任务就是学习影子。
7: 影子？
3: 大家各自去观察影子，看看都有些什么特点，好吗？
7: 好。
1: 我知道了，影子可懒了。
5: 懒？
1: 你看，不管我做什么动作，影子总躺在地上。
6: 那可不一定。
0: 这不就立起来了？
5: 高山说的对。
1: 呵呵，你发现了什么？
5: 影子是黑色的。你们看，不管是白白的肚子，还是黑黑的爪子，影子全是黑色的。艾达，你的影子也是黑色的。
1: 那也不一定。你们跟我来。看，影子在水里就不是黑色的了。
5: 哇，颜色跟我们的一样了。高丹，你观察得真仔细。
1: 因为他最爱美，天天在这儿照镜子嘛。
6: 我做什么动作，影子就跟着做什么动作，真有趣。哇哦，影子也坐过山车。西利，是你呀，那我去别的地方。
0: 宝娜。站到我的肩膀上，我带你去。
6: 我只是在观察影子。
0: 观察影子？
6: 你一来就把我的影子盖住了。
0: 啊，那有什么关系？要完成奇趣任务，没有我的帮助，你一个人怎么行呢？
6: 怎么不行？
0: 你那么小，跟着我就行了。一直以来不都是这样吗？
6: 我才不需要你，我才不想跟着你。谁让你多管闲事？
5: 是宝娜和西利。
1: 好像在吵架，
8: 怎么可能呢？
5: 我们快去看看吧。
1: 宝娜，
9: 宝娜，宝娜，
8: 西利，你和宝娜吵架了吗？
5: 是为了什么呢？
9: 他找我大吼大叫，还说再也不需要我了。
1: 你们一直都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8: 是啊。
1: 没事儿，好朋友吵架不当真的。我先去把宝娜找回来。宝娜，你在哪儿？小小的宝娜，原来你躲在这儿啊。

0: 你们都说我小，都看不见我。
1: 西丽，别担心，高丹一定会找到宝娜的。
2: 嗯，没错。太阳都落山了，高丹跟宝娜怎么还没回来？
1: 是啊，真让人担心。
3: 我只是想帮助他观察影子吗？他就头也不回地飞走了。
1: 宝娜飞走了，宝娜离开了西丽。
4: 最好的朋友分开了，这是天底下最可怕的事。
1: 高丹也没有回来，西丽，
3: 他们去哪儿了？
2: 一定是找不到宝娜了。唉。
5: 好像看电影一样。
2: 哎，谁说我们找不到宝娜？
1: 你知道上哪找宝娜？
2: 大虎，借我用一下你的灯。我们请西丽看一场电影。西丽，你好啊！我是宝娜，你想对我说些什么呢？
3: 其实我只是想陪在你身边，和你一起完成奇趣任务。
2: 西丽，我们还是好朋友。
3: 太好了，宝娜。
1: 呵呵，西丽当真了，宝娜还是没有回来呀。啊，
2: 我只是想让西丽心情好一点。
3: 宝娜。哎。
6: 孩子们，我忘了收被单了，那就晒完了太阳，再晒一晒月亮吧。
2: 西丽，我只是想让你开心一点，对不起。
3: 原来不是宝娜，她还是没有回来，她不会原谅我了。
1: 哎呀，还在伤心吗？
2: 高丹，
1: 是高丹，高丹回来了。
3: 高丹，你找到宝娜了吗？
5: 当然，什么事难得到我高丹呢？
3: 他在哪儿？宝娜在哪儿呢？
5: 在一个你们谁也想不到的地方。
3: 如果能够找到宝娜，我想真诚地向她道歉，再也不会抢走她的影子了。
2: 西丽，丽。
1: 宝娜，
3: 宝娜说她再也不需要我。
2: 西丽，走，
7: 你看，
3: 宝娜，
5: 是我。大家对我们的演出还满意吗？
2: 你们的演出太棒了，
1: 简直不能更棒了。
3: 宝娜，你回来了。
5: 西丽，
1: 我说的没错吧？凡事就怕诚信二字。
6: 孩子们，现在我可以把被单收走了吧？
2: 可以的，猴爷爷。嗯。
8: 孩子们，奇趣任务完成的怎么样啊？来说说今天的感想吧。
6: 对，说说。
8: 哦，宝娜，你这一身装扮真有创意啊。
6: 这样的打扮，大家看不到你也难呐。请你先说。
5: 我想用这样的装扮，让我的影子显得大一点。
8: 用这身打扮突出影子，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创意。那我送给你一份礼物，以示鼓励。
2: 什么礼物？啊？
8: 西丽。哦。这件礼物，请你送给宝娜。
1: 是书签吗？
2: 是一张珍贵的邮票吧。
5: 嗯。是什么？哇，这是我。
9: 宝娜，我把你的影子还给你。
5: 谢谢你，西丽。嗯。
2: 我今天才知道，不起眼的影子原来那么奇妙。
6: 宝娜和西丽和好了，大家的功劳也不小啊，我的被单也有一份儿。
1: 让我们一起来跳舞吧。

0: 这几天都好无聊啊，没什么有趣的事。
1: 是啊，这没什么好玩的。
2: 我们玩个游戏吧。
1: 哎，好呀好呀，我们玩捉迷藏吧。
0: 好好吃的竹笋啊。我的竹笋，别抢我的竹笋！你们刚才说什么呢？
3: 我们想玩捉迷藏。
0: 我们去那边竹林里玩吧，好不好？
1: 别跑呀！
0: 走。
2: 里边的竹林我都没去过呢。
0: 我也是。
4: 哼，我正要去找你。
0: 艾达，我们要去那边。
4: 去那干什么？
0: 玩捉迷藏啊！我们还想去探险，要不要一起？
4: 当然。
0: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这个竹林里玩呢。
4: 那我们开始竹林探险吧。
1: 太好了，这次捉迷藏肯定有意思，
2: 我一定能把你们都找出来。
1: 那还等什么？快出发啊！
0: 是谁？您怎么在这里呀？
5: 是河呀。
0: 灰爷爷，我在这里。
5: 是这样，我的眼镜找不到了，你们可以帮帮我吗？
4: 我们先帮爷爷找眼镜吧。
0: 好，大家分头找。
1: 走，我去这边。
0: 灰爷爷，我们去帮您找眼镜，您在这里先休息一下。
5: 好，谢谢你们了。
0: 我没找到。
4: 我也没有。
0: 灰爷爷，您还记得发现眼镜没了是在什么地方吗？
5: 我只记得那里路很不好走，周围还有很多杂草，我一不小心绊倒了，我再爬出来就找不到眼镜了。
0: 还在这里。
5: 孩子们，谢谢你们，等什么时候去爷爷家，爷爷给你们做好吃的。爷爷就先走了。
6: 爷爷再见。
0: 好，爷爷再见。
5: 再见。
4: 再见。
0: 原来竹林里还有这样一个地方，真是第一次见呢。
5: 这片山林里多的是你们不知道的地方。

0: 龟爷爷，好的，龟爷爷。走了，走了。要不我们先去草甸上玩一会儿？
1: 好啊！
0: 来竹林这么多次，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多草的地方，太好玩了。
2: 那边是什么地方？哦，咱们好像都没去过，咱们去那边玩吧。
0: 好，我们出发。
2: 走，
0: 和和。
2: 高丹，你怎么在这儿？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玩捉迷藏啊？
3: 玩捉迷藏？
0: 高丹，你不想玩吗？
2: 高丹，你怎么没午睡？来竹林做什么？
3: 我想做一个竹笛，正在找最好的竹子呢。
0: 原来是这样，
3: 我不和你们多说了，我要继续去找竹子了。
0: 好吧，
4: 好，我们也走吧。
3: 呵呵，艾达，等一下。
2: 怎么了，高丹？
3: 呵呵，你最熟悉竹子，可以帮我找到最好的竹子做竹笛吗？
2: 当然可以。毛毛、皮皮、淘淘，可以帮我吗？
5: 当然。
2: 选阳光最好的一面。
3: 我这边阳光最充足。
2: 好，那从你那边找到山坡坡度最大的地方。
3: 那边，那边看起来最陡。
2: 好，那从那边能看到有一个地方颜色最暗吗？
3: 能。
4: 啊，是的。
2: 太好了，找到了。
3: 紫色的竹子，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呢。
0: 哇，太奇妙了！
4: 连我们都是第一次见到紫色的竹子呢。
2: 紫竹子做成竹笛，声音清脆悦耳，会是很美妙的演奏。
3: 太谢谢你了，呵呵，没想到你这么厉害。
2: 小意思，谁让我是吃竹子最多的呢？
0: 你可以随便选一个做竹笛啦。
2: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玩捉迷藏吧，都去了这么多地方了。好像有什么人过来了，快藏起来。
0: 呵呵，到底是什么？
2: 是犀利。
0: 什么？犀利？犀利？
2: 嗨，犀利，你在干嘛呢？
6: 艾达，出大事了。
0: 怎么了？
6: 我的。
0: 怎么了，犀利？你受伤了吗？
3: 不是，是犀利的头绳掉了，找不到了，他很伤心。哎
2: 呀，吓我一跳，我以为怎么了呢？原来是头绳丢了呀。
6: 那是
0: 什么？
3: 那是犀利最喜欢的蝴蝶结头绳，他每天都要戴的。
2: 所以你一直在找头绳？
4: 头绳丢了，找到它不就可以了？
3: 你就不要哭了，
0: 犀利，我们帮你找头绳，你不要哭了。你先告诉我们你都去过哪儿了，好吗？
6: 我先去了河边，然后又去了花田，最后就来了竹林。
2: 看来得来一场奇趣训练营基地的大搜索。
0: 等我们帮犀利找到头绳了，我们玩捉迷藏怎么样？
2: 好，
5: 还有我们。
3: 没有。
2: 不行，这样找下去真成大海捞针了。
3: 是啊，找不到。
0: 有什么好办法吗？
2: 君君最喜欢闪闪亮的东西了，我们让君君帮忙找吧。
0: 好主意。君君怎么还没回来？
6: 是啊。
7: 艾达，你别晃来晃去了，害我都要输了。

0: 小瀑布，还有这些鹅卵石，我都没见过呢。
1: 没想到大山里有这么多神秘的地方，真有趣。果然，
2: 这片山里都是你们不知道的地方。孩子们，我们今天有一个奇趣任务，我们要绘制一幅奇趣训练营的基地地图，把你们知道的地方全都画在这幅地图上。太好了，我们最近刚好发现了几个新地方呢。嗯。<笑>
3: 这是竹屋，我们住的地方。这是我们女生住的树屋，这是紫色的竹林，是伙伴们帮我找到漂亮竹子做竹笛的地方。
2: 这是鹅卵石小河，是伙伴们帮我找到头绳的地方。
3: 这里是老爷爷找到眼镜的地方，那得草特别软。
1: 原来你们早就做了这么多的探险了。
2: 是的，都是意外收获。<笑>

0: 好吃。
1: 不行。
2: 高丹，艾达呢？早上就没有看到他。
3: 他呀，走火入魔了。
2: 啊？

0: 女呀，怎么回事啊？艾达，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呀？
1: 我在编竹篮呢，就差一点点竹条不够了。对不起，吵醒你了，我马上就好。
0: 急什么，明天再编呗。
1: 那不行，不编好这个竹篮我可睡不着。
2: 什么，他整夜都在做竹编？
0: 可不是嘛，自从你教他做竹艺以后，他天天不是砍竹子就是做竹编，真是废寝忘食啊。
2: 不会吧，这么专注？不行，我得去看看。艾达，艾达，
1: 何何，进来吧。你来的正好，你看看我做的怎么样。
2: 艾达，你现在做的竹制品真精致，还做了这么多品种，太了不起了。
1: 真的？
2: 嗯，
1: 我以前不知道竹子可以做这么多东西，真是太有意思了。
2: 你做的是很好，不过你这样不吃不睡的编下去可不行。走，我们先去吃饭，然后再一起出去运动运动。
1: 我不饿，现在和竹子无关的我全没兴趣。
2: 你这样太不健康了。不行，我得想个法子让你动起来。
1: 别转了，和和，别把我新编的竹席弄坏了。你快出去吧，别打扰我。
2: 艾达，你这些都是普通玩意儿，我可有一个独门绝活，轻易不告诉别人的。
1: 啊，那是什么呀？
2: 想知道吗？那就赶紧去吃饭，饭后我们竹林见。怎么了？
1: 腿麻了。我已经吃饱了，现在浑身都是力气，赶紧教我做新的竹制品吧。
2: 等会儿人齐了，大家一起做。
3: 我们来了。
1: 这么多人，看来是个大工程。
2: 那是当然。
4: 和和，你把我们都叫来是有什么有趣的事吗？

0: 定。
1: 哦，嘿，这根竹子不错，就它吧。
0: 西里，你还是换一根吧。
1: 为什么？
0: 这根适合保纳，你还是选根粗点的竹子吧。
1: 根吧，嘿，嘿，嗨！
2: 大家选的怎么样了？
1: 写上我的名字，这根不错。
2: 看来大家都已经做好了。
1: 呵呵，你教我们做的这个叫什么呀？
3: 是啊，我们虽然做出来了，可还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呢，
0: 也不知道怎么玩。这个叫高跷，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一种游戏。我们现在就来玩踩高跷吧。
4: 没错，我先示范一下。
5: 这个可好玩了。
2: 你们慢点，注意安全。
0: 走的时候维持好身体的平衡就行，我想走得快可不容易。
1: 呵呵，小心。
2: 呵呵，
0: 看到了吧，我刚才完美的示范出想要踩高跷先学会摔跤。
6: 哈哈，我明白怎么回事了，让我来试试。我们家乡也有差不多的，我还能边踩边跳呢。
3: 跳一个，
6: 小意思，我闭着眼都能跳。音乐。大家没事吧？对不起。
0: 别怕，艾达。
1: 看着简单，怎么走起来这么难啊？
0: 多练习就好了。
6: 没事吧？呵呵，我怎么上不去呀？
0: 杰夫，你比高跷还高，我看就不用玩了。艾达，怎么不练了？
1: 太难了，我不玩了。
0: 万事开头难，大家都在努力尝试呢。
1: 我还是回去编我的旗子吧。
0: 这可不像你啊，艾达。
1: 什么意思？
0: 我问你，你还记得你做出来的第一个竹制品吗？
1: 怎么样，这可是我独立动手的第一个竹制品哦。
0: 这个笔筒还挺有特色的。
1: 错了，这可是我的新茶杯。
0: 这能用吗？
1: 当然。

0: 好像还要再改进一下，再做一个，我就不信了。
1: 不能轻易放弃，我们回去再试试。
0: 摔跤就摔跤吧，我就不信了。
1: 艾达，你现在走得很好。
0: 现在开始觉得高跷听话了，我还要多加练习，像小青刚那样可以踩高跷跳舞。
1: 好啊，等大家都练熟了，我们可以举办一个高跷运动会。
2: 我报名参加。
3: 我也要，
4: 我也报名。
5: 吃完饭喽！
3: 饿死了，吃饭吃饭，快走快走，
1: 看谁先到食堂。艾达呢？
0: 他呀，又走火入魔了，还在练高跷。太好玩了！
1: 我真是佩服你的专注力。
0: 没什么。
1: 水里除了泥巴什么也没有。
0: 泥巴钻到我脚趾缝里了，真好玩。好的，和大家一起来找吧。
6: 还是不要了，这泥巴太脏了。
1: 高丹，荷塘里好好玩啊。
0: 对呀，快来呀。
7: 呵呵，你的鼻子
6: 脏兮兮的。
8: 打中了。
0: 大姑，你
1: 什么东西？

0: 发出的信号为什么体检报告上却常常看不见？
1: 慢性它是一个长时间维度的，对于身体的一个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会过于的敏感，在这过程中间有一些信号是被我们所忽略的。
0: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信号长期累积下来又会引发什么？
1: 正是这种长时间的时效性的刺激，进而引起我们各种各样的病变。
0: 敬请收看本期健康中国言外之音。

0: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王雪东。哎，丽萍，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哈？他们总有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而且每天都特别的倦怠。
0: 关键是，如果去医院查，可能也查不出什么问题。
1: 这些人呢，他们的身体像住了一个沉默的室友，它可能让我们的血管壁悄悄地增厚，也可能会让我们的关节慢慢地磨损，甚至于啊，它可能潜藏在我们的某个器官里，引发多年之后的一场健康危机。每个人都可能会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叫慢性炎症。
0: 所以今天在现场，我们就要找出一个方法来，如何跟他和睦相处。那今天现场呢，我们也是同样请到了三组嘉宾来一起参与哈，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好，欢迎大家的到来。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把今天的健康助力官请上来了，让我们有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陈丽，有请陈主任。
2: 大家好，我是陈丽，很高兴来到健康中国。慢性炎症关乎健康，从细节做起，从我们的每一天开始，从我们的每一分钟做起。
1: 陈主任，我特别想跟您请教一下，我们刚才讲到慢性炎症是潜藏在我们体内的一个沉默的室友，那关于这个慢性炎症是如何潜伏在我们体内，它又对我们的机体会造成怎样的损害呢？能不能请您用 AR 的方式帮我们讲解一下？
2: 慢性炎症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对于不利于我们身体的各种因素侵害的时候所造成的应答反应。这种不良的不好的侵害包括来自于外界的细菌、病毒、真菌，以及像冷、热、紫外线等等的侵害。对内的话呢，我们身体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毒物，抵御这些不良的代谢产物炎性的这种刺激，因此免疫系统会调动起来进行一个干预、清除和再修复的过程。慢性炎症它之所以叫慢，是因为它是一个持续的长时间的或者是一个低烈度的对于身体的一个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会过于的敏感，正是这种长时间的时效性的刺激，进而引起我们各种各样的病变。
1: 好的，感谢陈主任的讲解。其实关于慢性炎症啊，这种弥漫性的持续性的低度激活状态才是它最大潜在的风险。
0: 对，那么这种状态在我们的普通人群当中啊，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比例，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又有多大的危害呢？那接下来相关的一组数据我们请康康为我们带来。
3: 来了来了，康康在这。慢性炎症被认为是绝大多数慢性疾病的共同病理基础。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收录的权威医学文献的数据显示，全球每五个人中就有三人死于慢性炎症性疾病，高达34.6%的成年人存在系统性慢性炎症。更危险的是，在这些存在系统性炎症的人群中，29.1%的人处于完全无症状的隐匿状态。慢性炎症虽沉默，但其影响深远，是连接不良生活方式与重大疾病的关键环节，早关注早干预意义重大。
1: 好的，谢谢康康。其实听了康康的这些数据，我觉得真是让我们触目惊心哈。这个慢性炎症感觉它非常的难缠，但是呢感觉我们又很难的去早发现早治疗，但是又非常重要。
0: 是，
1: 而关于慢性炎症啊，有很多的传言，真是五花八门呀。
0: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点赞健康新知，
1: 屏蔽谣言误解，
0: 来进入今天的
1: 趣味存真。
0: 好，那关于慢性炎症，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些什么样的传言。来看第一个，
1: 慢性炎

0: 炎症更容易癌变。嗯，哎，这个问题严重了。
1: 好的，那来看一下大家是作何选择呢？点亮红灯代表屏蔽，点亮绿灯代表点赞。三二一，请亮灯。好，请第一组分享。
2: 我们觉得这个说法其实是错误的，因为其实像癌变的话，它可能会存在像

0: 人患有慢性的胃炎、肠炎很多年，那医生呢总会提醒他们要定期去做检查，可能怕的就是这种长期的刺激恶化下去。
1: 那到底这个慢性炎症它容不容易癌变呢？陈主任，
2: 这是一个流传甚久甚广的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应该是对的。我们讲身体里面有肿瘤细胞和身体里得了肿瘤是两件事情。我们经常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呢？我们每一天至少会有五次机会得癌，我们身体受到了刺激，受到了伤害，在受损的过程中不断地去修复它。那如果是一个反复的慢性的一个牵引性的刺激，在损伤和修复这个机制过程中一旦出现了修复的问题，那有可能就会造成我们所说的这种正常应该死亡的细胞它不死亡，那就变成了肿瘤细胞。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的免疫系统还处于一个浑浑噩不能清除肿瘤细胞的状态，随着时间的持续，那它其实可能就从肿瘤细胞变成了肿瘤。这里面最常见的有两个病，第一个呢我们讲叫皮肤癌，暴晒，天天晒，时常晒。皮肤是我们身体最大的一个器官，接受这种反复的刺激了以后，皮肤在损伤修复损伤修复的过程中，它的黑色素细胞，它的相应的其他的这种细胞发生了病变，非常容易得皮肤癌。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病呢，乙肝病毒，慢性的乙肝肝炎的感染会造成肝脏的纤维化，肝脏的纤维化在这过程中进一步的失衡造成了癌。因此我们说慢性炎症更容易造成肿瘤的生成和癌变。
3: 这个慢性炎症对机体的损害哈，它不仅会影响到我们的血管壁，它这个炎症因子呢也能会被播散到全身各个脏器哈，对我们的影响包括神经啊各个器官等等，真的是全方位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对慢性炎症提起足够的重视。
1: 是的，所以这个传言呢它是正确的。
4: 长期反复的慢性刺激会使机体陷入损伤与修复的循环，这一过程中修复机制可能出现异常，导致本该凋亡的细胞继续增殖。若免疫系统未能及时清除这些异常细胞，便可能逐步发展为肿瘤。更隐蔽的是，如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等常见病，本质上也是慢性炎症。当它们长期失控时，同样可能沿着这条促炎通路增加癌变风险。
1: 好，有关于慢性炎症，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
3: 对抗炎症关键就是及时用消炎药把症状压下去。
1: 关于这个传言，我们的三组嘉宾会做一个怎么样的判断呢？那首先呢来请大家来做一下选择哈，来三二一，请亮灯。
3: 大家的观点还不太一致。
1: 是的，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组嘉宾的分享啊，你们点亮的是绿灯。
5: 我们觉得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因为有的时候在日常生活当中家里总会有一些药箱，比如说头孢或者是阿莫西林，我觉得有的时候比如说牙疼嗓子肿痛的时候吃上一片的话可能会把这个炎消下去，我觉得这是一个生活常识，也是最简单的方式。
3: 好的，就是他觉得哈，这个慢性炎症也不重，然后家里有什么就吃什么，然后消炎嘛。好的，
1: 谢谢你的分享。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嘉宾。
0: 我们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有的时候吃了消炎药其实也不见好转，消炎可能并不是简单的压抑，应该找到产生炎症的根源所在。
3: 我觉得第二组嘉宾分享的特别好，
1: 是第二组嘉宾刚好形成了相反的两个观点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组嘉宾。
6: 我觉得这消炎还是最重要的，因为炎症上了不消炎的话不容易好。
3: 好的，那陈主任您刚才也听到了这三组嘉宾其实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呢不太一致，我相信也非常有代表性啊。
1: 是，
3: 那接下来我们特别想听听您专业的解答。
2: 这个问题是错误的，刚才我们几位嘉宾所提到的其实无一例外的都是叫做抗生素，包括我们平时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时候，我们倾向性的去选择抗生素，包括阿莫西林，包括阿奇霉素，我们常用的药物 比方讲，我们有对小孩使用的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等等这些药物，才是我们严格意义上的所说的叫做消炎药。一方面

0: 要把我们的病因去掉，同时还需要把由此带来的慢性的持续的低烈度的炎症对身体的损害降到最低。
1: 好的，谢谢陈主任哈。然后我刚才一直听您在强调这个慢性啊，这个低烈性，但是这个慢性和急性它究竟怎么区分呢？
0: 急性那就在短时间内快速的爆发，慢性是个持续的过程。我们通常在医学的定义上来讲，三天之内72小时我们会把它认为是个急性期。因此大家如果去某个医院的急诊科看病，护士问你这个症状的时候，先会问你你现在的不舒服持续几天了，如果说是超过了三天以上，可能急诊科就会根据你的病情轻重来决定你是否在急诊科看病或者是去门诊看病。
2: 我们知道炎症是分为急性炎症和慢性炎症，特别是慢性炎症的治疗呢，并不是吃消炎药一吃了之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事情，而是需要长期的进行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综合管理。那接下来呢，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个小互动来辨别一下急性或者慢性炎症的一些区别。大家看啊，我们现场这个题板上列出了三组急性或者慢性炎症的一些身体的状况啊。其实我觉得急性炎症啊，我们平常好像感觉到比较好辨别，关注度比较高啊。但是慢性炎症呢，就好像没有得到那么多关注。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互动啊，我们重点把慢性炎症的一些信号给它挑出来，好不好？那我们首先请这位嘉宾开始吧。第一组。
3: 好，我觉得第一个应该是急性炎症，第二个的话可能是胃疼吧，应该是属于慢性的炎症，最后一个是高血压，那应该是慢性炎症。
2: 那我们第一组嘉宾他的这个对勾打的对不对呢？我们还是请陈主任来评判一下。
0: 感冒、头疼、脑热、发烧、眼睛红，急性期。这幅图比较有意思，这是两个肾加一个膀胱泌尿系，它是混合了慢和急两个状态在里面的，也有可能它不是结石，就是个慢性的感染。这个小勾啊，还是先暂时先别给它了，您先收着。这个就非常隐秘了，高血压恰恰就是一个沉默的室友，这是一个很明确的慢性的炎症。
2: 好的，好，那我们接下来请第二组嘉宾来判断一下我们第二组的这些身体状况。
4: 首先看这个图片啊，我觉得这应该是急性的，然后这个小图标看应该是关节劳损，这应该是个慢性的，第三个图标是牙疼，这个我是有体验啊，比如说像慢性的牙周炎，所以我给他打个勾。
1: 哎，仔细看看哈，他画的那个牙像是什么牙？
3: 智齿。
1: 智齿，对，非常好。
2: 这是雪冬的专业。
1: 对，你看那是智齿，是你的第三颗磨牙哈，它卡在那儿。哎呦，这智齿疼的时候会特别疼，真的是捂着半边脸，甚至于头都疼。
4: 如果是智齿，急性的，谢谢。
1: 当然，我们还得听陈主任的解释。
0: 这幅图呢，就像刚才这位嘉宾说的，它其实是一个肚子痛，是一些各种各样的食物刺激完了以后，它会有一些急性的改变。但是，如果我们过度的、长期的去吃有刺激性的一些食物，而且不规律，那它可能就会从急性变成慢性。我们生活中更常见的这个场景，应该是慢性的一个骨关节炎的一个改变。就我们在北方很常见，跟天气啊、慢性的劳损相关。因此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打勾是对的。
1: 其实关于这最后一幅图啊，我还想再补充一下。其实呢，对于我们口腔医学领域哈，我们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慢性炎症，这就是慢性牙周炎。我给大家说一组数据哈，大概在2015到16年，我们国家第四次全国口腔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们的成年人当中这个群体牙周健康的比例，大家猜一猜。10%，也就是说10个人有9个人牙周有不同程度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个更让我们触目惊心的，就是我们35岁到40岁这个年龄段，就是我们正当年的这个青壮年哈，重度牙周炎的比例竟然高达30%，也就是有30%的人他们的牙齿都面临着松动啊、脱落，甚至已经有脱落的牙齿了。而且这个牙周的疾病呢，其实它跟细菌感染有关，而且呢这个感染还能入血，它和我们的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啊，甚至阿尔茨海默病都有联系。
2: 所以说牙周炎它也是一个慢性炎症。那我们接下来请第三位嘉宾来判断一下第三组的这个身体状况吧。
5: 这一张图片我想它是脑袋疼，它属于急性的。第三张图

0: 便，这一看就是长期熬夜，我觉得它是慢性的，眼睛不舒服。
1: 那陈主任，我们第三组这个身体状况，他判断对不对呢？
2: 这边还有一个放大镜，显示是有一个血管的，好像是栓塞哦，它可能是积攒到一定程度的一个急性的爆发。最后这个，我看到还是一个小朋友啊，他这里眼睛是出问题了，不断的去揉眼睛。这边跟大家也普及一下，眼睛不好不要去使劲揉眼睛，为什么呢？一方面会把我们的结膜搞坏，刺激他的炎症，刺激他的水肿，刺激他的渗出。同时呢，对于部分我们现在很多人是做飞秒的，去做这种手术的，在揉的过程中有可能会造成眼压的变化，特别是那种高度近视眼的，因此不要去揉它。那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眼睛不舒服点眼药水，如果说它只是一个临时的，那它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结膜炎。但是如果是个慢性的刺激，或者说我们讲坐在电脑前伏案工作，大家很辛苦，对着屏幕去操作这些事情的时候，那慢性的刺激也可能会造成一个慢性的炎症。因此我也认可这位嘉宾的说法。
3: 特别感谢陈主任的耐心讲解哈。哎，丽萍，我特想问你哈，我不知道你好不好奇，我们如何评价自己是不是被慢性炎症盯上了呢？就
1: 是
3: 自己会不会有什么给我们发出什么信号？
1: 所以陈主任，那我们应该怎么来捕捉到身体可能会有慢性炎症的一些信号呢？
2: 具体来讲哈，大家可能会觉得疼痛，腰酸腿痛，另外还有一个常见的信号，脸上长痘，嘴巴里面长个疮，还有睡觉睡不好，就像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每天昏昏沉沉的，那这种可能跟节律是相关的。我们正常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是我们如果把这种节律跟环境的适应性打破了，那我们的身体的平衡就需要去调整。那这时候慢性的刺激如果是反复的进行，对身体就会造成一些影响。我这里可以简单的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北方有个常见的病叫慢性支气管炎，一到冬天天气冷的时候，冷空气的刺激还有一些小的尘埃刺激进去，对我们的肺造成影响。如果是个急性的炎症呢，可能把一口老痰就咳出去了，但是慢性的话它老有刺激，喉咙痒痒的老不好，在这种牵延反复的过程中间，那可能就产生了对肺的影响，又产生对心脏的影响，就造成系统性的一个失调。
1: 会有哪些医疗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来找出身体的慢性炎症呢？
2: 首先排在第一位的应该是血常规，在县医院村医院我们都能测的血常规，其中白细胞是我们免疫系统的一个很重要的载体，无论白细胞的高或者低，持续的高或者低，都反映了我们炎症反应的一种失调，这是最直接最直观对于慢性炎症的一个判断。同时呢，在这张血常规的单子上，我们能看到它的淋巴细胞、单核细胞、嗜中性、嗜酸性和嗜碱性粒细胞的构成比的变化。同样我们也能从这种慢性的持续的这种构成比的失衡，我们去判断它可能是由于非特异性或者特异性的因素造成的炎症反应的失调。当然我们还可以去查一些我们敏感性非常高的指标，比方说 C 反应蛋白或者是血橙，这些指标在身体受到刺激的时候会非常快非常敏感地出现它的变化，它可能指向性不强，但是随着我们身体的变化的这个进程，我们可以通过它的高和低的变化来判断说我们整个炎症是往高的方向走，从低的方向走，从愈合的方向走，从破坏的方向走，这些指标都能够为我们提供参考。当然还有更深入的一些指标，比方讲白介素的指标，比方讲肿瘤坏死因子指标，那这些可能就要到专门的相对大一点的医院给我们提供更专科更详细更分门别类的一个炎症的区分。
1: 我们知道炎症是分为急性炎症和慢性炎症，特别是慢性炎症的治疗呢，我们一定要坚持长期主义，如果用消炎药啊把它压下去，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所以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
4: 将抗生素等同于消炎药是对慢性炎症的常见误解。慢性炎症是一种持续低烈度的病理状态，很多情况下并非单纯由细菌感染导致，因此不能仅靠抗生素或短期消炎思路应对，还需要针对具体病因进行干预和治疗。 对待慢性炎症，更重要的是通过均衡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与压力管理等方式进行长。

0: 长期系统性的调节，而非自行用药强压症状。
1: 好，那关于慢性炎症，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2: 吃的清淡不仅健康还能抗炎。
1: 关于这个传言大家是怎么认为的呢？来，三二一，请亮灯。
2: 那么我们先有请第一组嘉宾分享一下你们的观点吧。
3: 首先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对的，其实平时比如说吃火锅或者是稍微比较辣的时候，可能脸上会长痘或者是口腔溃疡，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可能会说这几天一定要吃点清淡的，比如说喝点粥啊，吃点青菜，这样的话炎症可能会小一点，就会产生抗炎的作用。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对的。
1: 谢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
4: 我们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多数人都在清淡饮食，然后吃一些白粥，然后水煮菜之类的，我觉得可能摄入的营养太单一，优质的脂肪还有营养物质没有摄入到身体，那有可能导致炎症加剧。
1: 谢谢大家的分享。那全准，我们该如何来解读这个传言呢？
5: 这个问题也是错误的。吃的清淡到底什么叫清淡呢？我觉得刚才几位嘉宾就说的挺有道理的，粗茶淡饭看起来很好，但是它有一个问题，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足够的能量，让我们来支撑我们的生理和身体。第二个呢，清淡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误区，我们所谓的清淡很多是跟主食相关，特别是跟细粮相关，在我们熬制米粥的过程中间，其实它的含糖量是上升的，它部分的营养物质在小火慢炖的过程中它可能会造成损失，因此的话呢，我们还是应该辩证的去判断它。整体上讲，我们吃的不要那么油腻，不要那么口味重，对身体是好的，但是对于具体的身体状况跟具体的疾病时期而言，我们还要根据它的身体状况来进行一个区分，不能去片面的强调某一种食物。
1: 我知道这个食物啊，它有促炎食物和抗炎食物之分，那陈主任能不能请您为我们来讲解一下什么是促炎食物，什么是抗炎食物？
5: 我们今天发物。什么叫发物呢？我们平时吃的这种油炸的油腻的这些这个不太好的这种脂肪酸、糖、脂、蛋白质，在高温烹饪和烹炸的过程中它出现结构的改变，一方面它有可能会部分的我们所谓的致癌物，同时的话呢，它会刺激我们身体免疫系统对它进行一个反应。易炎的食物我们讲很经常说的叫青菜水果，里面有最常听到的一个词维生素，是我们身体的关键的辅酶之一，那在这过程中间它是一个还原反应，因此的话呢，我们需要补充水果蔬菜等等相应的一些食品。
1: 其实刚才说了那么多，我们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我们要吃什么不要吃什么，实际上都是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体现哈。接下来我们不妨来通过一个互动来了解一下到底哪些生活方式是容易引发慢性炎症的。在我们的现场题板上呢，为大家带来了一些生活方式啊，我们每一位嘉宾呢讲一讲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然后它是促炎还是抗炎的，最后呢我们还是请陈主任来为我们一一解读一下啊，看看大家的回答是否正确。好，那我们请这位小姐姐先来开始吧。
6: 好，那我先选离我最近的这个。
1: 看着很悠闲啊。
6: 对，是的。
1: 这是在干嘛呢？
6: 不涂防晒在阳光下晒太阳，我觉得它应该属于抗炎。
1: 好的，那我们看看到底是抗炎还是促炎。
6: 抗炎，
1: 真的是抗炎的。陈主任，为什么它是抗炎的呢？
5: 每天让这个皮肤暴露于阳光下，它的重点是时间比较短，出去晒太阳，那这样的话呢能让身体所谓的一个补气的过程，但是不要暴露的时间太久。
6: 工作日早七点起，周末睡到中午，其实我们可能觉得是让身体休眠一个好的方式，可能是抗炎
1: 这是促炎的。
5: 补觉它是补不回来的，生活作息发生了改变，所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炎症的进展。
6: 进食的顺序，蔬菜到蛋白质到碳水，
1: 对
6: 这好像也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减脂健身的一个顺序，好像说这样是营养均衡的一种方式，我认为它可能是抗炎的。
1: 好，我来看一下。那陈主任，为什么是抗炎？
5: 我们身体最重要的消化器官，它的胰腺

0: 它的消化液的这种调整，它不是一个突然的一个骤升骤降的过程，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对于它炎症，对于它免疫系统的平衡是有好处的。
1: 好，请第二位嘉宾来选择。
2: 那刚刚说完吃的，那我们就接下来说喝的。无糖，用无糖饮料作为白水平替。
1: 你的答案是
2: 醋盐。
1: 我们来看标准答案。
3: 哇，恭喜你答对了。
0: 不是水嘛，就是帮助我们循环和代谢的。无糖饮料的话呢，它其实里面还是有各种各样的成分在里面，摄入多了，它对于肝脏和肾脏，它是一个慢性的刺激跟损害。
1: 请第二位嘉宾再来选择一下。
2: 洗澡，适度的冷水结束淋浴。我觉得如果从头到尾如果是冷水的话，我认为应该是抗炎，但如果先是热水再是冷水，这种冷热交替应该会促炎，就所谓的着凉，所以我的结论是促炎。
1: 我们来看标准答案。
4: 抗炎。
1: 哎，
0: 我相当于是给他预处理，让身体在小的这种刺激没有伤害的刺激里学会环境是这样的，然后调节它的因素以应对更大的这种伤害。当然这种冷热交替的这种沐浴会有个问题，特别是对于老年人而言，他的血压如果不稳定会造成他的心脏和脑子问题。虽然他是抗炎的，但是我们在生活方式选择上需要慎重。
1: 请你再来选择。
2: 最后选一个蔬菜沙拉。每天吃固定种类的蔬菜肯定促炎。
1: 哇，果然是促炎的耶。吃蔬菜不是好的吗？
0: 生活是强调均衡的，我们均衡摄入的时候能够对抗我们慢性炎症带来的损害。
1: 那我们第三位嘉宾，每天一杯鲜榨果汁，您觉得这个是什么？
5: 我觉得这是抗炎的，鲜榨果汁里边有大量的维生素。
1: 好的，那我们看看这个到底是不是抗炎的。陈主任，为什么每天喝一杯鲜榨果汁补充维生素还是促炎的呢？
0: 水果是一个复合的有机的整体，鲜榨完了以后萃取出来的这个东西会让我们的血糖快速升高，如果有一些不太合适的榨的方式会破坏一些有益的成分。
1: 来，那我们来看下一个。
5: 效果清洁无菌是繁剂，这个应该是促炎。
0: 免疫系统的形成成熟的过程中间，它必须有个很重要的过程，要识别自我和非我，哪些东西是我自己的，哪些东西不是我自己的。如果是处于一个过度清洁的环境里，等到它在接触一些抗原性比较强甚至抗原比较弱的东西的时候，它的免疫反应可能就会比较过度。
1: 好，综上所述啊，我们吃的清淡不一定能够抗炎，有的时候可能还会促炎。
6: 是的。
1: 那陈主任，我们普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为了预防这个慢性炎症该如何来做呢？
0: 第一，要吃好喝好睡好，养成我们的节律，让我们的身体这个系统这个精密的仪器不要去做过度频繁的调整和修复。第二点呢，我们必须有一个很好的睡眠，帮助我们中枢神经系统恢复，帮助我们内分泌的激素达到稳定。第三点呢，我个人建议啊，就是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能去做各种各样的运动，运动对于我们是一种释放，对于我们身体紧张的这个绷紧的弦它可能就放松了。
1: 非常感谢陈主任的分享，谢谢。所以关于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
7: 饮食清淡不等于营养均衡，片面追求粗茶淡饭可能导致优质蛋白、脂肪酸等关键营养素摄入不足，反而成为促炎因素。抗炎饮食的核心在于均衡搭配，需要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质、多样的蔬果以及健康的脂肪。此外，烹饪方式同样关键，过度加工或高温油炸会改变食物结构，进而对机体产生促炎刺激。
1: 非常感谢陈主任带来的专业科普。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建议大家啊要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通过均衡的脂肪酸的摄入、规律的作息以及积极的情绪管理来平息身体内部的异常反应，来

牢我们的健康根基。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说环节，我们也是请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免疫中心主任、中国免疫学会自身免疫分会主任委员厉战国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有请。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也是风湿免疫研究所的栗战国医生。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一个潜伏在我们身边，关系到上亿国人健康的沉默的隐患——慢性炎症。你可能想知道什么是慢性炎症，它不是我们感冒发烧时的嗓子疼，也不是手指划破后的红肿痛，它是一种长期持续存在的，在我们体内潜在的炎性状态。从常见的牙周炎、胃炎，到大家熟知的风湿免疫病，都属于慢性炎症的范畴。它不仅是关节的侵蚀者，更是心血管、肺部等多个脏器健康的潜在威胁。而在众多慢性炎性疾病中，最常见、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类风湿关节炎。那我的专业是风湿免疫病，这是一类很常见的致残性可以发生多器官病变的自身免疫病，患病率为 10.2%。 那不少病人是患病多年出现了残疾才来就诊的，比如我的门诊就曾经有一位坐着轮椅来看病的年轻的女性患者，轮椅上还搁着双拐，找到我的时候已经生活不能自理，天天有家人照顾，连吃饭上厕所都需要人来帮助，痛苦不堪，他甚至想到了自杀。他得的这种病其实很常见，过去人们称之为不死的癌症，这就是类风湿关节炎。这种病是自身免疫紊乱导致免疫系统将自身组织包括关节当作非自身的敌人进行攻击，出现了关节的慢性炎症，逐渐侵蚀破坏，就像酸对金属的腐蚀一样，最后多关节畸形导致残废。我们全国有500万类风湿关节的病人，它的致残率高达 77.6%， 而临床深度缓解率仅仅 17.1%， 不到 20%。 目前有多种治疗类风湿关节的药物和治疗方法，比如生物制剂、小分子靶向药物等。类风湿关节的特点首先是疼痛，类风湿关节的疼痛主要是双手的小关节、双腕、双肘，那也可以影响到其他全身多个关节，多数关节都可以出现关节的肿痛，而且进行性加重，长期不能够缓解，最终出现畸形和残疾。那除此之外呢，不少患者会出现发热、肺间质纤维化、皮肤血管炎、淋巴结肿大等全身的表现，多数人血中可以出现致病性的因子，比如类风湿因子、抗 CCP 抗体等自身抗体，还可以出现血沉增快。那么类风湿关节炎怎么治疗？最重要的是患者一定要有信心，在治疗上规范化、个体化，一旦确诊类风湿关节炎就要给予正确的治疗。大量研究已经证明了类风湿关节炎可以达到临床深度缓解，这些年来我自己就有大量的患者经治疗已经达到完全缓解，临床上没有任何症状。再回到刚才讲到的这位患者，他后来经过正规的治疗病情很快缓解，没有了关节压痛，没有了肿胀，自己可以活动，治疗几个月以后就不用轮椅，也甩掉了双拐，开车上下班，生活状况完全改变。其实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病人一定要有信心，类风湿关节炎不是不能治好，关键是早期用药、正规治疗。第二个关键词就是治疗的规范化，

0: 类风湿治疗一定要强调标本兼治这样一个用药原则，既要使症状缓解，又要使病人从根本上得到控制。那这就涉及到我们常讲的一线二线治疗药物，包括消炎止痛药、缓解病情药、生物制剂等等。而且每个患者的病情不同，个体差异很大，对药物的反应不一样，因此对每一个病人都要有很好的治疗方案，并及时调整剂量和用法。如果一个病人长期服用止疼药物偏方，或者长期服用激素，有的病人吃了几年的激素，这是治疗上极端的错误。治治标不治本，患者的病情不可能完全缓解，甚至出现各种的毒副反应，比如骨质疏松、胃肠道反应、肝脏损伤、高血压、糖尿病、感染等等。患者得病之后要及时加用治本的药物，比如甲氨蝶呤、托法替尼、羟氯喹或者生物制剂等等。那这些药都是经过了国内外大量研究，是非常有效的治疗药物。那近20年来，我自己牵头了10几种治疗类风湿关节的方案和药物的研究，比如托法替尼、比如巴瑞替尼、长疗程的强化方案等等，对推动国际上类风湿关节的正确治疗发挥了重要作用。及早正确应用这些药物，可以完全控制类风湿关节炎。那第三个与治疗相关的关键词，就是治疗的叫个体化，其核心就是每个病人都应该有一个量身定做的有效而安全的治疗方案。患者每次到医院随诊都要比上一次改善，如果病情反复或者一直没有好转，就一定要调整治疗方案。要知道没有治不了的类风湿关节炎，事实上也没有治不了的风湿免疫病，包括红斑狼疮、血管炎、强制性肌瘤炎等等。近20年来，风湿免疫病的诊疗技术在飞速发展。作为欧洲风湿病联盟和亚太风湿病联盟的专家组成员，我有幸参与了过去10几年国际类风湿关节治疗指南的制定。我很高兴地看到我们中国的研究者和医生们正从跟跑变为并跑，甚至在某些领域变为了领跑。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这些年牵头了10几项国际前沿的药物和方案的研究，为世界做出了很好的贡献，尤其是中国方案。在这里，我衷心希望我们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都能够及时在专科就诊，要有信心，要得到规范化、个体化的治疗，每个患者都能够完全缓解。中国类风湿关节炎不致残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谢谢大家，我是栗战国医生。
1: 好，非常感谢栗主任带来的精彩演讲。慢性炎症不仅是健康的隐患，更是癌症预防的关键抓手。那相信在未来，我们会有更多针对身体微环境的干预手段，来帮助我们从源头上阻断疾病的演变。
2: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健康中国行环节。
3: 有一种炎症看不见摸不着，却藏在人工关节里悄悄破坏骨骼。
4: 这个炎症叫无菌性炎，它不是细菌引起来的。
3: 3D 打印生物假体和机器人手术如何联手破解无菌性松动的难题？
4: 手术以后，假体放得更精准、更加稳定，导来的结果呢，就是聚乙烯胞酸更少，假体的使用寿命更长了。
3: 日常生活中如何远离慢性炎症的困扰？
5: 一套简单的中医导引运动处方，帮助大家清心火、调代谢、抗炎症。
3: 广告之后更精彩。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大家好，我是高泽民，欢迎走进健康中国行。说到慢性炎症，大家可能会觉得看不到摸不着，但其实像我们谈到的胃炎、肠炎背后都有它的身影，而其中骨关节炎正是一种典型的慢性炎症。它会使得软骨之间的磨损逐渐加剧，致使患者疼痛难忍，行走不便。当关节破坏到了终末期，不少人只能通过人工关节的置换来重获希望。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手术的成功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田主任，我们知道这个骨关节炎是老年人的一种常见病，很多患者做完效果都很好，但是还有极少部分的患者发现做完以后再过了一段时间，哎，他又开始疼痛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3: 做完关节置换，我把我的磨损的骨头去掉了，换成了这个人工材料，它是没有神经的，它应该缓解疼痛，对吧？是这样子的。所以早期关节置换术后之后不疼了，关节变形直过来了，走路更好了，但是用了很多年之后，比如用了10年之后，有的人用了20年之后又逐渐开始疼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慢性炎症的问题。这个炎症叫无菌性炎症，这个炎症刺激炎症之后就激活了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包括了里面的破骨细胞啊、巨噬细胞啊都被激活了。激活之后，这些细胞就会破坏我们这些人工关节周围的正常的骨头，骨头破坏了，这个假体就支撑不住了，一个是产生疼痛，另外一个就是假体就失败了，就松动了，就是因为它是个人工材料，尤其是个白色的叫高分子聚乙烯，这些聚乙烯用了10年20年以后，它的磨损颗粒就在关节腔里面待着，就可以刺激我们的人体产生免疫反应。
4: 磨损颗粒引发的骨溶解就像一场悄无声息的骨头流失，而传统假体的固定方式为这场危机埋下了隐患。骨水泥的机械固定不仅难以长期抵御微动，更可能在老化后加剧无菌性炎症的反应。此时 3D 打印技术的出现为人工关节的固定方式带来了全新的可能。
3: 这两个能看到吗？这个呢就是我们传统制造的假体，你看表面是一个相对光滑磨砂的，所以说这样的假体要植入人体的时候必须用水泥，我们叫骨水泥，给它固定在骨头上。而这个假体呢，就是我们最新的 3D 打印的生物假体，可以看到它是完全仿真我们人的骨小梁结构带微孔的，完全模拟我们人体的松脂骨的海绵样结构，里面有骨细胞嘛，它直接长到这个微孔里面去了。
4: 这种仿生微孔结构是通过高能激光束逐层扫描融化钛合金粉末，像打印一样一层层堆积而成的，它能让骨细胞直接长入微孔，使假体与骨骼形成牢固的生物固定，从源头上减少微动和磨损，抑制慢性炎症的发生。为了确保植入人体后的耐用性和稳定性，打印完成的假体还会经过大量体外的耐磨与力学测试。
2: 这个是在做什么呢，田主任？
3: 这个材料在进入人体之前一定要进行体外的疲劳测试，这就是一个疲劳测试仪。可以看到这个中间是聚乙烯，标准要求至少要体外做

0: 1000万次以上的疲劳测试循环，
1: 这是什么概念呢？一千万次
0: 代表了我们这个人可能用30年以上这样的一个往返运动的模式。
1: 好，咱们近距离观察一下啊，它相当于是按压，
0: 哎，是这个是给它压力，要超过我们人体的压力，
1: 相当于是买一个新的手机，它这无限次做这个折叠测试。
0: 没错，没错，没错。这是一个把一个设计的 3D 打印的假体放入一个载体的一个模拟的骨头里面。通过这个仪器设备给它一定的压力之后，看它的稳定性有没有微动。
1: 它放上不就稳定吗？
0: 这个假体在骨头里面的移动太大那不行，代表了它早期要摩擦磨损，颗粒慢性炎症就要失败了。所以这样的话，这个标准的要求压力下它的相对的位移要小于150个微米。哦，只有达到这个标准之后才能建议植入人体。
2: 3D 打印生物假体解决了固定与磨损的难题，但如何将它精准地植入人体是减少磨损、避免炎症的另一关键。这就需要手术机器人的辅助。在传统关节翻修手术中，医生需要手动使用大量工具，植入假体时对骨骼的截骨操作很大程度上依赖个人经验。手工截骨的精度通常在2至3毫米，这种微小的误差就可能导致假体安放位置不佳，产生微动，加重聚乙烯磨损，进而再次引发无菌性炎症。因此将误差缩小到亚毫米级是从根源上阻断慢性炎症链条的关键一步。
1: 咱们前面一直在了解这个生物型假体啊，那这个机器人咱是第一次亲眼看到它，然后我们请田主任帮我们介绍一下它到底是怎么介入到手术当中。
0: 好的，
1: 给医生们帮忙的。
0: 对，这个就是我们世界首例的膝关节生物型翻修配合机器人的手术的机器人。机器人呢包括了眼、脑、手。眼睛呢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红外相机，它能够看到我们这上面，通过上面的这些失踪器，我的眼睛能够知道我的腿在什么地方啊，它的眼睛。脑呢就是前面的计算机来控制手臂的运动。机器人这个部分就是手臂的部分，操作的部分。所以说通过眼睛来定位，通过大脑呢来控制放在什么地方，这个手就过来操作来了。手术以后那假体放得更精准嘛，所以它的更加稳定，导来的结果呢就是聚乙烯磨损更少，就是它的假体的使用寿命更长了。
1: 我替大家感受一下啊，首先我自己握上去感觉自己拿不稳啊，但是在切割的过程当中呢，好像往下走的时候会觉得，哎，好，也是按照这个规划来走的，并没有说因为我是一个业余的体验的这个感觉就会给这个骨的整个切的面积造成影响。
0: 机器人的好处它是已经给你设定了安全边界，你想多截它也多截不了，你想少截也少截不了。我也可以验证一下你截的精度是多少。
1: 好，
0: 验证一下。你看到你的误差是0.2毫米，已经非常准了。如果说要是不是用它啊，那我你的精度可能在2-3毫米，它缩小了10倍，提高了精度，提高了10倍。所以说现在我们的叫做精度处在亚毫米级，精度小于1毫米，角度呢也控制在1度之内。
1: 所以我们看到这台手术首先从工具上就变得更加智能。
0: 对，这边呢你可以看到就是工具哈，就是从我们传统的工具做一个翻修手术需要7盒工具，差不多150斤到200斤的工具。现在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 3D 打印生物型假体，新型假体的研发，首先从7盒变成了1盒工具，
1: 一盒了。
0: 对，这是假体的工具。同时呢，我们机器人有些配套的工具，可以看到完全从工具也轻量化
1: 就够了，
0: 极大的提高了手术的效率。
2: 田华主任团队正是用这套 3D 打印生物型假体配合牵头自主研发的国产手术机器人，完成了世界首例机器人辅助生物型全膝关节置换翻修术，患者术后5天顺利出院，这也是国产手术机器人在关节翻修领域的首次临床应用。
0: 这些年呢，因为在我们国家政策的支持下，我们国内的机器人的技术发展非常迅速。我们通过 3D 打印的个性化生物假体同时做翻修手术，跟机器人结合起来，现在在国际上是处在领跑的位置。
1: 当精准的立线控制遇上了可实现股掌入的生物型

0: 假体，术后远期的稳定性才有了可靠保障。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患者受益于这项中国的原创医疗技术，拥有健康的关节，踏实地迈出每一步。
1: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的谢季鼎博士，为我们带来一套有助于调节免疫、促进气血流通的全身抗炎导引操。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2: 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谢季鼎。慢性炎症多是由于多种慢性疾病引起，包括代谢综合征和多种心血管疾病。我们由于长期久坐久卧，并且饮食比较肥甘厚味，会导致我们的代谢异常，从而促进炎症因子的释放，导致慢性炎症。接下来我将教给大家一套简单的中医导引运动处方，帮助大家清心火、调代谢、抗炎症。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首先第一个动作，喝自觉。该动作出自传统导引术六字诀。喝自觉可以清心降火，帮助大家改善炎症引起的不良反应。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首先身体松静站立，左脚开步与肩同宽，两手上提，好，屈膝，想象前面有一滩水，把水捧起向上，好，起身，浇灌于我们的心田，清心火，同时吸气后发出喝音，继续把水拨开，再捧一口，好，起，吸气，发音，继续捧起，起身，浇灌心田，清心火，喝，好，起身，收脚，调匀呼吸。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二动作，汤泥步。该动作出自传统武术八卦掌的基本步法，通过锻炼我们腿部的肌肉，促进气血，调畅我们的整体的代谢功能。大家一起跟我进行练习。首先身体松静站立，好，重心转移到右脚，微微屈膝，好，左脚像在泥地里平移向前，好，重心缓缓转移到左脚，好，收脚，右脚平移，好，起身，好，大家再换另一只脚进行练习。平时大家散步的时候都可以采用这种步伐去锻炼我们的腿部的气血经络。好，重心转移到左脚，屈膝，右脚平移向前，好，点地，重心转移，好，左脚收回向前平移，好，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三个动作。第三个动作，展腿式，出自传统导引术峨眉伸展功，通过拉伸我们腿部的经络，促进我们全身的代谢，防止慢性炎症。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好，两手侧起，立掌，接着向前迈步，好，右脚向后撤，好，屈腿下压，起身，继续屈腿下压，好，再来屈腿下压，好，继续换条腿，立掌，好，右腿迈步，左腿后撤，继续屈腿下压，一、二、三，好，收脚。好，今天的运动处方练习结束，感谢大家的参与。
3: 好的，非常感谢谢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运动处方。那我相信如果大家在家里勤加练习的话呢，一定可以起到一个抵御慢性炎症的作用。
1: 好的，生命在于运动，希望我们都积极的动起来哈。当然我们还要戒除掉不良的生活习惯，积极的合理的去应对我们每天的压力，希望我们都能远离慢性炎症的困扰。
3: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 CCTV4 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新媒体节目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我们人民画家的画的东西要雅俗共赏，要有这个责任。我的画是画给人家看的，看什么？不要忘记我们家乡好，家乡了不起。这些都忘不了的东西，所以我把回忆的东西都把它画上去。这是我的梦，对，我还要画下去。

你见过怎样的徽州？是春桃灼灼，漫卷如云，是盛夏心安，水光潋滟，是秋声渐起，层林尽染，还是严冬之际，千山覆雪，炊烟袅袅？一位老人用96年的记忆，把梦里故乡的四季风华画进60米的长卷，成就了这幅梦里徽州。他早年创作《红日》《雷锋》等连环画巨作，成为一代人的文化记忆。他笔下的水墨山水看似挥洒自如，但笔笔皆有来处。他被誉为画坛牛魔王，笔下之牛气韵生动，惟妙惟肖。他就是汪观卿。这位归侨画家让历史记忆、徽州山水与人间烟火化作墨韵，在时代长卷中奔流激荡。

一月的上海，清晨的空气中透着清冷。96岁的汪冠卿早早收拾行装，准备启程。最近几年，老人一

0: 旨在为16年前那幅60米梦里徽州续画做准备。他要前后各增加20米，完成一幅百米长卷。此行就是要重返新安江源头，实地写生，确认每一处山水的细节。
1: 梦里徽州梦，我要把这个梦要把它做完成。所以我现在不管怎么样，年龄不去管，这个源头一定要把它完成。
0: 汪观清的老家在黄山脚下的歙县，这里是古徽州府治所在地。北倚黄山，南临新安江，属于徽文化核心地区。人们惯以白墙青瓦勾勒出传统建筑的形态，而流动的水则赋予了这片土地水秀山明的灵气。从黄山六谷间发源的新安江蜿蜒于群山之间，滋养着沿岸一座座临水而建的村庄。金滩村便是其中之一。世代居住于此的人们傍水而居，晨起暮归，日子平静绵长。1931年，汪观清就出生在这片充满诗意的山水间。回到家乡的汪观清，第一件事就是让乡亲们给他的采风草稿提意见。
1: 向你们学，不对再改，改到你们点头为止。
2: 从这边过来吧，一个弧形下去吧。
3: 我是太阳看起来，你们可能有不懂他的，打到这个双鱼座。
0: 每一张画稿，画家都会这样贴出来，听听乡亲们的意见，看看哪里画的对，哪里不对。这一规矩从16年前画《梦里徽州》之初便定了下来。他要画的不仅是自己梦里的徽州，更是徽州人心里的家乡。
1: 这个是叶落归根，外面事业有成了，出去事情搞成，一家人都回家了。哎，这我看了印象很深了，所以启发了你讲，你们大家讲有这个内容，对吧？回来了。
0: 在汪观清的心里，故乡山水对自己的滋养，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画面。虽然时光过去了90多年，但记忆却依然那么清晰而甜蜜。
1: 小学一些同学经常去游泳嘛，水哗哗冲下来，中间一部分是通船的，那个一半以外都是石头，人蹲在下面，那个水往下面冲，两个眼睛看着天上，下半身都是水里，下面小鱼在腿上走走走走走，哎呀，那种享受，嘴巴干了就这么喝，也很甜。
0: 滋养这片土地和人的，除了山水，更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徽州自来有古而好儒的传统，在外经商的乡贤常返乡兴建学堂。青山环抱的小山村里，也有文化的种子在悄然生长。7岁那年，汪观清走进了村里的周川小学。20世纪30年代的徽州山村小学里，既教授古典诗书，也把足球、篮球、手风琴等新式教育带进课堂。授课的老师是一批思想开明、受过现代师范教育的年轻人。
1: 都是一个老师，姓毕老师，他是画画，画中国画，他是黄炳宏一个村子两个毕，那个学生表现得好。优秀，他送一张画，所以他那个时候表现得好，打球打得好，他送我一张画，人家贴着钱买，他不画。
0: 汪观清把画小心带回家，反复揣摩。

他渐渐发现，纸上的画和村里的木雕、石雕、砖雕一样，都在讲述着一个个生动的故事。

0: 还留着他当年画的门神。岁月洗去了鲜亮色彩，却封存了一个乡村孩子最质朴的绘画冲动。
1: 文武两个画得蛮大的，对吧？那现在看起来画得比较粗糙，但是匆匆忙忙的也画了。这句话15岁到现在多少？80年了。
0: 清晨薄雾如纱，正是写生的好时候。一线桃源村位于新安江上游，村边有座石基，名叫浔阳台，相传诗仙李白曾在此垂钓。风雨磨平了石岭，赤鱼惊起碧波涟漪，让李白不禁感叹：眼前山水堪入画，难落墨。汪观卿就坐在这方石基上，隔着千年烟雨，他和李白望向了同一片山水，
1: 心里很激动。我想到我在这里画画，就想到李白他以前在这里钓鱼，啊，这里十里桃花，这个意境很深的。
0: 当年李白惊叹难落墨的美景，正在汪观卿笔下细细铺陈。沉浸在绘画的世界里，他下笔总是气定神闲。走过漫长岁月，老人深谙慢的道理。目光所及，笔尖勾勒山石轮廓，草木疏密，自有章法。越过层峦叠嶂，故乡的山水在他心中徐徐构建。
1: 我还是个原则，画以前要有形象，要有想象，所以我一定再怎么样，现在抓紧时间，这里让我要来一下，这上的什么东西，哦，这是树，什么树大概心中有底，这里几块石头是怎么样的特点，我都把它记录下来。
0: 汪观卿构想的新40米画卷将从桃源村起笔，沿新安江水系展开。红村的月沼，西地的牌楼，这些徽州标志性景观都将补充进梦里徽州长卷中。新安江水缓缓流淌，它不仅是哺育徽州的母亲河，也是无数徽州人告别故土、闯荡四方的水上通道。1942年，11岁的汪观卿就是沿着这脉江水乘舟东去，奔赴上海。
1: 是我母亲送我去，在上海城隍庙那里啊，我父亲那个建了一间老房子，搞一个手工袜厂嘛，就叫我们过去了。
0: 1942年的上海已被日军占领，民生凋敝，但文化生活仍在街巷间延续。街角巷口，几个书架，一排小板凳撑起的连环画摊儿，是艰难岁月里文化的一线微光。少年汪观卿很快迷上了这些图文并茂的小人书，他常常蹲在摊前一看就是半天，回到家拿起粉笔在水泥地上模画书中的场景，
1: 就把感觉的画的用飞呀下壳啊，这些都是让粉笔滴下去画，那越画越大，一画一口气一画画10个20个，画的很多。
0: 弄堂口的小人书摊成了汪观卿的绘画课堂，他常把连环画借回家，对着笔墨线条一遍遍临摹，渐渐摸到了门道。那时的少年尤其爱画《三国演义》《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时光

0: 光在指尖流转，少年长大成家，绘画成了他笃定的人生方向。然而父亲经营的瓦厂突遭火灾，家道中落，为谋生计，他只好去小店帮工。即便如此，一有空闲仍会画画，把画稿寄往各家出版社，却屡屡石沉大海。
1: 我没办法了，没生存了，所以我把孩子太太一起带回家乡去了，上海真难生存了，就有无路好走了。
0: 回到家乡的汪观清心沉到了谷底，是坚持梦想继续画画，还是像大多数徽州子弟那样务农经商？他在两难间徘徊，可目光总不自觉落回连环画上。闲暇时就回到村里小学去翻阅报纸，关注上面刊载的连环画故事。诗意渐渐被家乡的山水抚平，化作心底更执着的信念。他提起笔，把旧稿一遍遍修改，重新寄往报社。等得心焦时，他常回到祖屋。厅堂正中悬挂了一块祖传的旧匾，上刻“庚申堂”三字。
1: 我祖父出去做生意，做学徒，有点成绩了，造了这个房子。我祖父一直对我讲，做人要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的做人。莘莘学子就是要不懂的要虚心学习，所以我是自己觉得不懂要去学，向群众学。像传统学各方面去学，所以我刻了个章是庚申堂主，就是要尊重这个祖训。
0: 在故乡的日子里，汪观清白天务农，夜晚就在灯下画画，寄出的稿件没有回音，便重新来过。一次他根据报纸上报道的抗美援朝战斗英雄事迹，创作了一篇连环画，寄给了报社。
1: 一个礼拜报纸出来了，小学的学生拿来，说老师叫我拿来问问你看，这是你画的吗？那我说，这是报纸第一次能够发表我的作品了，对吧？那当然高兴不得了啊，有了这个东西就证明我发表过的有够出版水平的。
0: 家乡安徽日报的这份认可，让正处在人生低谷中的汪观清重燃希望，当即收拾行装，再次回到上海，进入宏泰出版社，全心投入连环画创作。不久，他的第一部连环画作品《扫雷英雄姚显如》问世，汪观清收到了68元五角的稿费，这在20世纪50年代可是一笔巨款，相当于当时20多克黄金。这笔钱让他能撑起一个家庭的生活，也能安心握紧画笔。那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连环画以生动的画面、通俗的故事，成为识字不多的人们最喜爱的读物。他承担起传播新思想的时代使命，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这是位于长乐路上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56年，26岁的汪观清随新美术出版社一同并入该社，成为这里的一名专职画家。这座三层的小楼里，当时云集了上海最早的一批连环画创作者，号称108匠。汪观清是出了名的快手，别人每天画8小时，他画12小时，很快在上海连环画界崭露头角。当时没人能预

0: 见到这个眼神坚定、面容刚毅的年轻人，日后将成为中国连环画界举足轻重的人物。
1: 小包的眼光还准的啊，基本上十不离九。
0: 这次回到家乡，汪观清把自己多年创作的连环画画稿复制件带了回来。
1: 这样子就把我一生的经历，所有的一些创作的作品，给周围的一些家乡的孩子们啊、年轻人看一看。
0: 当年老师的一幅画滋养了他的梦想，也成就了一位绘画大师。而今画稿回到家乡，就是要在更多孩子心中播撒艺术的种子。2017年，祖宅经过修缮，成为汪观清新安艺术馆。馆内陈列着他多年的作品，墙上的连环画题材各异，风格多样。在众多作品中，最让他记忆深刻的是那部描绘烽火岁月的长篇连环画《红日》。
1: 这个里面好多都是打的场面多，大场面。那么画面呢，人家总结起来说我是 S 型，我是之字形，之就是一点一横，构图方向都是这样。比如说一点这样子过来。
0: 1957年，作家吴强完成了长篇小说《红日》。小说用30多万字讲述了孟良崮战役的故事，成为时代经典。接到转绘成连环画的任务后，汪观清用了2天2夜读完。但是要把整部的战斗故事画成500多幅画稿，难度非同一般。
1: 决定我画了以后，就提出来了。我说，第一要拜访那个这个作者，是吧？吴强，他说你主要你还是要到农村去，还要到湿地去。就30万这个山东老乡，啊，小米加独轮车，帮我们一起打下了这个孟良崮的，啊，你去呢，就是要去找他们。
0: 孟良崮战役是解放战争中华东战场的关键一役。这场血战扭转了山东战局，为战略反攻奠定了基础。汪观清深知这次任务的分量，他带着介绍信去了孟良崮。当时正值3年困难时期，孟良崮山区更是艰苦。他住在老乡家里，吃的是花生壳粉和榆树叶捏成的窝头，就着凉水下咽。每天奔波在当年的战场上实地写生。
1: 他们一路走一路讲，炮弹是下饺子一样，炮弹打到山上都是石头，本身爆炸厉害，再搞石头去爆炸起来，那个冲击力啊非常厉害。子弹铜头锈得发绿了，还有那个马骨头、人的骨头还没有打扫清爽的。
0: 寒风掠过曾见证烽火硝烟的山峦，汪观清用铅笔从泥土里、石缝间、老乡的话语中一笔笔勾勒出那段岁月的记忆。一个月下来，速写本攒了厚厚一摞。他先后2次深入山东，在孟良崮山上山下反复奔波。为了解部队生活和战斗细节，他又下到连队当了1个月兵。最终以粗犷的线条和黑色快皴擦，奠定了连环画《红日》的风格基调。为表现战争的力度与质感， 还建。

0: 现了金石篆刻，运笔如刀，让画面平添一股苍劲凌厉之气。
1: 有一次把这个毛笔啊边上剪掉一点，剪掉短一点点了嘛，这笔一轻下去，哎，这样子慢一点，哒哒哒哒哒哒画那个爆炸，嗯，就感觉到线条里面几遍粗的，里面还有几细的零零碎碎，不是一点点加工的，那是很自然的过去。每一个战士就感觉都是石头一样的，很硬的。
0: 战场上的线条粗犷有力，但画到老百姓的时候，笔触变得细腻温情，藏着他对这片土地和人民不屈力量的敬畏。当地家家都帮解放军输送过粮食，户户都有烈属遗孤。
1: 我在山上，他就给我做工作，我那个求了一个事，我说什么事，不要客气。他说我妈妈80岁了，我爸爸呢打日本鬼子的时候牺牲了。他说我的大哥就参加八路军，出去了10多年，从来没有回来过。他只想叫妈妈寄张照片过去。我第一张是就先给他画张像，画张像以后再坐下来，全家人一起给他拍照。
0: 得知山上长眠了许多乡亲的亲人后，王冠清拿起相机，为乡亲们拍下了许多照片。他要为那些再也无法团聚的家庭留下一份纪念。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1962年，连环画《红日》正式出版，先后19次再版，印刷超过600万册。这轮从孟良崮升起的红日，不仅成为了几代人的阅读记忆，更让汪观清自此养成了深入生活、传神写心的创作准则。
4: 汪观清先生他有个理念，核心是情感。至于说这个技术的问题啊等等方面，当然很重要啊，这个技法啊什么都很重要，但是它不是最重要。当时那种战场上面的那个一山一石，包括战斗所有经过的那些路线，然后同时呢，他的这些许许多的思考都是建立在很重要的支撑，就是情感。
0: 就在汪观清全身心投入到《红日》创作之时，上海《新民晚报》的编辑带来了一份特殊的约稿，要画一位普通战士的故事。本想婉拒的汪观清，在深夜翻开材料后，却再也无法放下。是什么样的人物让这位连环画家如此动容？他创作的这个形象为何会成为几代中国人共同的文化记忆？敬请关注《长河入梦》下集。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岛内独派团体突然发声，表示考虑接受统一。台媒称岛内民意发生变化，赖当局别再装睡。两岸关系还面临哪些挑战？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统一东风越吹越强，岛内感受有多深？
4: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随着统一进程不断推进，台独势力遭到强力震慑，岛内社会已经掀起了反对台独、讨论统一的声浪。岛内舆论分析称，台独的多米诺骨牌已经开始倒塌。岛内反对台独有哪些表现？两岸又该如何稳步推进统一？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的副所长汪树申先生，欢迎三位。岛内的台独团体近日发表了公开信，要调整台独立场，支持统一。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岛内独派团体喜乐岛联盟近日发出公开信，宣称调整台独立场，考虑接受统一，并为此提出了前提条件。这一消息在岛内引发震撼。舆论分析称，岛内独派团体开始抛弃赖清德，既是对民进党当局两岸政策的打击，也显示出台独的多米诺骨牌开始倒塌。赖清德的台独理念内外交困，也因岛内社会民生问题叠加，遭到越来越多的反对。
4: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喜乐岛联盟作为独派团体呢，发表了公开信，公开对外表态说要调整台独路线，考虑接受统一。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独派组织的这种转向？
5: 喜乐岛联盟啊，这封给大陆的公开信日期呢是5月13号，几天之后，这封信开始受到台湾媒体的关注跟热议。喜乐岛联盟呢在公开信里面讲啊，他们愿意调整台独立场，接受统一。这个呢在台湾当然引发了不小的震撼啊，因为喜乐岛联盟是一个台独团体啊，它是墨绿等级的。在台湾因为认知到台独的危害啊，包括蓝营白营中间选民，多数选民是跟台独划清界限的。那民进党当局跟台独工作者赖清德呢，为了继续搞台独，继续骗选民，只好先说没有台独问题，但是继续推销他的新两国论，搞借壳上市的暗独。不过啊，喜乐岛联盟他搞的可不是暗独啊，这是一个主张民独的团体啊。在台湾，暗独民独是分进合击的，暗独嘴上不直接说台独，但心里想着，然后搞各种切割大陆的动作。民独呢，就是直接帮暗独啊把想法给说出来。结果现在民独的喜乐岛联盟竟然发公开信，考虑调整立场，接受统一。连民独的团体都丢掉台独神主牌的话，当然就会让大家感觉是不是台独啊自己知道没戏唱了。那或许受到了压力啊，喜乐岛联盟后来又想解释一下，说这个公开信是个人意见表达，一下说这是在嘲讽啊。但是信里是直接明确的写要调整台独立场，接受统一，一个字一个字贴在官网上。这就告诉我们，台独人士里还是有人没跟理性和现实完全脱节的，是在思考可行的方案的。不要以为深绿墨绿

0: 里面就不会出现头脑清醒不想继续装睡的人。
1: 那么据岛内的相关民调显示呢，统一已经是越来越多的民众愿意去讨论的一个议题。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岛内对于统一的这种认知？
2: 那么从目前情况来看呢，首先就是台湾的一些民调机构啊，开始直接的啊，不避讳的在民意调查中使用这个统一的民调了。民意文教基金会的民调显示，台湾有超过55%的受访民众认为台湾是很难维持现状的。超过60%的民众认为台湾应该主动参与两岸谈判，提出最符合台湾利益的这个制度性安排。那么我们看到美丽岛电子报前期也有一个民调，它是反映这个台湾民众一些关于统一的考虑，它的民调测的就是直接是关于一国两制的接受度的。这种民调的结果对台湾民意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总体来看，从民调机构的就是运作啊，实际的这个民调的行为来看啊，这个统一议题确实在近期台湾不再回避啊，特别是能够讨论这个两岸通过协商谈判啊来达成一些制度性安排，这方面的民意在增长啊。那么同时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就是台湾的媒体舆论在讨论新的这种环境下台湾能不能够构建一个制度化的两岸和平框架。那么这种舆论氛围在4月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大陆之后啊，又达到一个新的高点。那么这个向外界传递的一个信号就是台湾社会其实在反思，就是什么是台湾社会最大的矛盾，什么是台湾社会最大的问题啊。很多民众或者说越来越多的民众认为为台湾谋一个和平繁荣的前景啊，这是台湾社会最需要的。台湾的青年群体其实我们也在研究中发现啊，就是现在的台湾30岁以下的这个青年啊，他的这个心态跟十几年前参与所谓的太阳花学运的目前已经是将近40岁这些人的心态是不一样的这些年轻人他是更加务实主义，所以从我们的观察来看，他是民粹主义的外在表现更少一点实用主义的内在倾向更多一点。
1: 也就是说民进党在党内不得人心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在两岸的民间逐渐的形成反独促统的共识呢，也是聚沙成塔。那么接下来请胡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共识是如何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形成的。
3: 那我们知道啊，现在反独促统啊已经不仅仅是大陆方面的主张和行动，也正在凝聚成为台湾社会新的不可忽视的民意。那具体来说我觉得主要有正反两方面的因素在推动两岸形成一个关于反独促统的共识。那么一方面呢，就是台独分裂势力他明知台独是行不通的，但是呢为了一己为了一党之私还是不停地进行谋独挑衅，制造两岸的紧张局势，那祸害台湾社会，危害台海的和平稳定。那么对这一点台湾的民众早就已经忍无可忍了。就赖清德最近的表态呢，反反复复，自相矛盾一会儿呢说他要给台独下一个定义，一会儿又说根本就不存在台独问题，摆明了他就是在愚弄台湾的民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十足的台独骗子。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看到这个统一尤其是和平统一，给两岸民众，特别是台湾的同胞是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那么对于台湾民众的吸引力呢，现在可以说是越来越大。比方讲和平统一之后有了这个祖国大陆作为一个坚强的后盾和靠山，那台湾地区就不需要再去编这个巨额的防务预算，更不需要再去当这个冤大头。那么台湾地区的财政税收都可以用来改善台湾的民生提升人民的这个福祉和幸福感。再比方讲，由于民进党错误的能源政策，在叠加今年中东局势的动荡紧张，从今年3月份以来我们从新闻媒体各种途径都可以了解到，台湾已经面临到一个断油断气的一个风险。那等到统一之后，那两岸之间就应该互联互通，应通尽通。那么以大陆现在的这样一个能源的保障的一个实力完全可以弥补台湾这个能源的一个缺口，那进而呢为台湾的能源资源的安全呢来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保障。总而言之就像孙中山先生过去曾经讲过的，说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能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那我想这个两岸社会对于这一点

0: 的认识啊，是已经越来越深刻了。
1: 那我们相信，这和大陆一直以来稳步的去推进反毒促统工作也是密不可分的。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岛内舆论分析认为，大陆方面强有力的反毒促统工作是推动岛内出现反毒声浪的重要原因。近年来，解放军实力不断发展，不仅迎来三航母时代，第五代战机也实现从无到有的跨越。多次围岛演习、前出第一岛链的演练，有力震慑了岛内台独势力和外部干涉势力。此外，大陆的发展进步汇集更多台胞台企，推动两岸交流交往，增进同胞亲情和心灵契合，为两岸统一奠定民意基础。
1: 我们看到有的评论认为说，大陆在军事上的震慑呢，也是反毒促统重要的手段，让岛内民众认为台独就意味着战争。那么大陆近些年来军事上的成长和发展，在推进统一进程上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3: 大陆推进国家统一进程啊，有两种手段，一种是和平方式啊，主要是通过两岸协商谈判的方式去推进和平谈判、和平统一。那么这是有前提，就是要接受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但同时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非和平方式啊，又是违反了这个触发了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三种情况的话，那么祖国大陆完全有权利采取强制措施反对台独推进统一。那么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呢，这个硬的一手和底线思维是必须的因为台海地区的安全形势也受到台独挑衅的各种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始终存在。那么从过去几年的经验来看中国大陆采取了越来越强有力的、更加主动作为的、更加塑造局势的军事斗争的方式来震慑台独。台湾民意的反应也出现了。那么第一个就是台湾人认为 台独是这个方向是走不通的因为台独的终局就是引发两岸冲突冲突的终局就是台湾完全陷入一片火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那么第二个影响就是，有不少的台湾民众看到了赖清德当局推动所谓的新两国论两岸一边一国的这种台独政策继续延续下去的话，那么台湾的安危恐将不保。第三个就是台湾很多民众看到了大陆切切实实这个整个军事的现代化、信息化、智能化在突飞猛进的发展。那么台湾呢，一味的这个以武抗统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了。其实台湾如果再继续延续原来对抗的思路来谋求安全，很多台湾民众认为此路不通甚至会造成对台湾整个社会的这种恶果这个确实也符合实际的情况更多的民众综合起来都在反思，就台湾的道路选择在哪里，这个反思也在继续发展，未来还会继续，我觉得还会扩大。
1: 大陆近些年来在社会经济发展上呢，也取得了非常多的成就，这是不是也是改变台湾同胞看待大陆、喜欢大陆、希望能够统一的根本原因？
4: 过去十多年啊，每年平均有数百万人次的台湾人，很多是年轻人，到大陆工作、创业、求学、旅游、交流、合作啊。那就算是还没有机会去大陆的人呢，也能从大陆的影视作品、从社交平台像抖音、小红书看见大陆。那大陆在科技、产业、城市、消费、文化方面的发展速度、取得的成就，是大家都亲眼看到的，是有心人扭曲不了的。于是啊，很多台湾人对大陆的想象就改变了。台湾人到了大陆，这种自己人的感受更深刻，所以很多台湾人就自然会问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在这样的发展里面缺席呢？那大陆的具体成就太多了啊，产业的实力方面啊，大陆的供应链很完整，制造能量都是傲视全球的，很多是科技含量高的产业，新能源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或是网络服务、数字支付、无人机，全球领先。还有更新一点的，像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大陆正在从世界工厂变成全球的技术创新中心，很多科技都深度融入了工作和生活的各种场景里面。 另外呢，就是大陆的工程跟基建能力啊，世界级的建筑是举目可见，在大陆出行，不管高

0: 铁、地铁、方便的网约车、智慧无人车，台湾人都能直接体验到。大陆的航天科技也走在世界最前沿，刚发射升空的神舟23号，很多台湾人看了转播，甚至去现场看啊。三位进入天宫空间站的航天员，包括来自香港的黎嘉莹，这当然会激励到很多想参与航天事业的台湾年轻人。另外还有大陆的软实力被大陆的影视作品、电脑游戏、社交媒体的某些作品呢给圈粉的台湾人是太多太多了啊。总而言之啊，很多台湾人的感受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科技升级、人民幸福，大陆做到了，两岸是一家人，台湾人不该缺席。
1: 那么近些年来，大陆在依法惩治台独、推进统一的进程当中也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接下来请胡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大陆都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
2: 大家知道，在2024年的6月啊，大陆的两高三部，也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呢，是联合印发了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的通知。那么这个呢，又被媒体啊称为叫惩独22条。那么此举啊，可以说是顺应了民意，大快人心。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呢2025和2026年的工作报告，像杨志渊啊、李延鹤啊这样一些台独犯罪分子啊，已经被依法呢进行了制裁。另外呢，就是截至目前啊，大陆有关方面认定的台独顽固分子呢，一共有14人，认定的台独的打手帮凶呢，一共有12人。那其中啊，沈博阳、曹新成、刘世芳这三个人呢，他既是台独顽固分子，也是打手帮凶啊，可以说影响极其恶劣。那么在这三个人当中啊，沈博阳已经被大陆的公安机关呢是依法立案侦查，那曹新成和刘世芳呢也已经被依法惩戒，那未来呢还可能会根据惩独22条呢进一步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那前不久呢，观众朋友们可能都关注到一条新闻呢，就是在大陆投资牟利，并且呢长期为刘世芳提供政治现金的刘世芳的一个亲戚啊，叫严文群，他已经被相关的台企呢是解除了全部的职务，可以说是这个咎由自取。当然我们也知道，大陆依法惩治台独啊，它是针对极少数的台独顽固分子以及他们犯下的严重的罪行，并不针对更不涉及广大的台湾同胞。那么对于广大台湾同胞呢，大陆还是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那努力的为台湾同胞啊是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为两岸的和平统一啊去不断的去奠定民意的基础。
1: 岛内独派团体突然发声，表示考虑接受统一。台媒称，岛内民意发生变化，赖当局别再装睡，两岸关系还面临哪些挑战？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统一东风越吹越强，岛内感受有多深？那么台湾媒体也刊发文章，认为大陆呢会继续反独促统，而台独呢根本没有与之抗衡的能力和条件。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台湾媒体刊载评论文章，认为大陆会继续反独促统工作，岛内台独势力没有与之抗衡的能力和条件，建议民进党放弃台独党纲，重新制定两岸政策，让台独彻底从台湾政坛退场，如此一来，两岸关系才能走出困境，迎来更好的前景。岛内社会呢，现在都在呼吁民进党当局要放弃台独党纲，重新制定两岸政策。尤教授，您觉得民进党当局会放弃吗？
0: 其实啊，台湾早就有很多人呼吁，国际普遍是接受一个中国原则的，所以台独根本是无路可走的，而且搞台独对台湾是有很大危害的啊。那民进党，你当然应该放弃台独党纲，跟台独彻底划清界限，重新思考一条在两岸能走得通的路线才对啊。但是呼吁的人很多，民进党的台独党纲他们啊还是挂在那里，他们还是紧抱着这块神主牌啊。那他们现在的做法呢是稍微改口了，是说啊台独党纲虽然还在，但是他们在1999年啊另外定了一个叫台湾前途决议文。简单说呢，这份决议文就是他借了台湾限制性规定的外壳，但是掏空他一个中国的内涵，搞借壳上市。赖清德最近啊说他是主张维持现状，所以没有他。

0: 台独问题其实说的就是他这个借壳上市，他们这套明独暗独的操作虽然在国际上走不出去，但是在台湾已经骗了很多年了啊，确实还有一些人是活在这个被扭曲的信息茧房里，搞台独的内循环啊，要他们放下意识形态，认知到现实，是要他们更有格局，更有智慧，更有道德勇气，但是他们有吗？赖清德自我定义是台独工作者，民进党很多人还想靠基本盘骗选票，要他们改变看来是困难的啊。但是事实上回到台湾一个中国的限制性规定一点也不难，这个本来就是赖清德跟你民进党当局的人宣誓要遵守的，只是你们说一套做一套而已。与其在台独的死胡同里拼命打转，为什么不思考另外一条路呢？我认为大局的发展啊，最终会让越来越多过去被误导的台湾人想要从台独的井里啊跳出来，去找到更辽阔的天空。
1: 推进国家的统一进程呢，已经写进了十五五规划。那么大陆方面会如何进一步的落实这项规划？您觉得会从哪些方面着手？
2: 十五五规划它是中国大陆继续向中国式现代化迈进的关键五年，这五年也是大陆继续发展综合实力和增强对台影响力的五年。那么我们看到这五年其实台湾也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包括台湾政治局势，台湾会经历地区领导人的选举，以及政党政治的变化，这些都是在十五时期。那么从大陆来讲，规划纲要已经很明确的就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统一进程。那么这里面其实有一个主线，这个主线就是牢牢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有一种系统的思维，总体的思维来推动对台政策，使得我们的这个对台的大政方针啊，越来越转化为对台湾的实际影响力，越来越能够引领主导两岸关系的发展，使得我们推进统一的进程这个步调节奏完全掌握在大陆手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主线。那么第二个就是要观察这个统一工程和这个实践路径。那么在这个纲要里面也谈得很清楚，就是大陆还是要积极地推动两岸关系，特别是经济、民生、交流方面的合作发展。那么我们知道两岸经贸合作在过去几十年取得了跨越式的突飞猛进的发展。那么根据去年的统计数据，两岸的贸易往来还达到了3100亿美元。那么这个其实是两岸融合发展的一个经济基础。第三个就是从这个纲要来看，两岸的这个交流交往，特别是民间层次的我们还是积极的鼓励使用这个各种的创新型的政策和一些制度的保障、法律的保障来鼓励台湾民众到大陆来从事各方面的工作、学习、生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落实了一个同等待遇，那么这个同等待遇的内涵也会不断的创新发展它不会停留在昨天和今天，未来五年有更大的突破。我们还需要另外一手，就是前面嘉宾讲到的，你还需要一个法律依法惩毒的体制机制的这个建设。那么过去我们采取了很多新的这个制度，还有一些法律来实施一些案例，那么未来五年还会在方面不断的展现大陆的影响力。
1: 那么虽然两岸关系的发展的主导权和主动权牢牢把握在大陆的手里，但是大陆方面呢依然没有承诺过会放弃使用武力，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对于岛内的台独势力在武力上持续的对它进行震慑的重要性？胡教授，
3: 那中国大陆坚持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因为台独跟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的。那解放军呢，在加紧练兵备战的目的就是要粉碎台独的分裂图谋，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那我们就看从2024年5月赖清德当局上台以来这两年时间呢，解放军的东部战区已经先后组织了像联合利剑2024A、2024B。海峡雷霆2025A、正义使命2025等一系列的围台的军演。 那么检验了解放军的实战化训练的成果，也进一步的提升了解放军一体化的

联合作战的能力。那么具体来讲啊，从武器装备来看的话，像歼20隐身战机啊、航空母舰啊、这个075的两栖攻击舰啊，这样一些解放军最新型的主战装备啊，都参加了军演。那么从这个演练的战术战法来看的话，解放军在这些军演当中演练的科目啊，比如说要港要域的风控啊，这个夺取综合的制权啊，查证识别、拦截扣押等等，它都是高度贴近这个实战化的啊，是有高度的针对性的。那我想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柄利剑随时悬在这个台独分裂势力的这个头上，所以呢，这个台独分裂势力啊，他们才不敢狗急跳墙，不敢铤而走险，因为他们很清楚啊，这样做的后果只有一个，那就是自取灭亡。那至于台军近期的一些动作啊，包括要大肆的这个加大军购的这个力度啊，还有就是台军的华东防卫指挥部啊，他要进行这个联兵营的改编啊，还有就是在今年7月啊，要打造出一个所谓的滨海作战指挥部啊等等。那么这些动作啊，这在我看来啊，充其量也就是啊这个自我安慰、自吹自擂而已。

台独穷台祸台，岛内民心思变，台湾社会掀起批判台独、讨论统一的思潮，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在国家实力日益壮大、反独促统工作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出现的，再次印证了统一是历史大事，不可阻挡。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

0: 敬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随着一系列政策举措落地，民营经济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1: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
0: 五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方修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在多个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伊朗方面称，这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的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
3: 全球最大光通信产业基地武汉光谷最近迎来创新成果的集中爆发，玻璃材质的新型存储硬盘开始量产，海量数据可以安稳留存10万年，全球首台双核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发布，双核并行大幅提升量子计算效率。这些重大技术突破背后，民营企业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1.85亿户， 对城镇老

0: 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80%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进入新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外部市场更加复杂多变，民营企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等诸多挑战。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两次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给广大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针对民营企业反映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他强调，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要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1: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高度，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从顶层设计到具体举措，擘画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引导民营企业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
0: 法治护航，政策加力，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生根，180多项配套制度措施陆续出台，夯实民营经济发展制度根基。聚焦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堵点卡点，我国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完善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2025年，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持续提升，占比超76%。针对困扰企业的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乱象，国家全面推行扫码入企、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截至今年3月，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破解融资难、融资贵发展痛点，万亿资金规模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持续为民营企业科研攻关注入金融活水。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自上而下的一揽子务实举措，精准滴灌，切实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办事难、转型难等现实难题，全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不久前，国内首个引入民间资本的核电站浙江三奥核电项目1号机组投产发电。自核电站建设以来，在设备制造、检修服务、工程施工等领域，带动近2000家民营企业参与，共享重大项目带来的红利。
2: 对于我们民营企业来讲，过去是很难有机会参与投资核电这种重大项目的。那么现在国家放开了准入，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对于民营企业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希望积累更多的竞争优势。
0: 市场空间持续拓宽，民间投资不断向更多领域拓展。长期追踪民间投资的研究人员从近期的统计数据里发现了新变化。
3: 从今年以来，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这三个领域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了一个上涨态势，说明民营企业在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政策的这个推动下，参与这些重大项目的积极性也在不断的提升。
0: 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大步走向创新舞台的中央。在广东，民营科创企业深耕智能装备领域，自主研发高端工业设备走向国际市场。在福建，民营企业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着价值链中高端不断攀升。在江苏，专精特新民营企业锚定细分赛道，潜心钻研核心技术，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短板。
4: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与技术攻关力度，实现了高端设备自主可控与量产交付，以实际行动践行民营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新的发展机遇正不断涌现。
5: 我们将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配套制度政策，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

出台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事项清单，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0: 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三十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二十五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28号，赵乐际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
2: 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来看，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呈加速扩张态势，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稳步推进。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较上月分别上升0.7和0.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在51%以上，显示海外市场需求较为旺盛。从非制造业情况看，五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较上月上升，经营活动重回扩张区间，投资相关基建活动保持平稳增长，节日消费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有所上升，信息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正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
0: 在上海临港，依托这里的算力服务，来自柬埔寨吴哥古迹的高精度扫描数据正在变成3维场景，不久后全球观众都能在数字空间里沉浸式体验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美。
4: 过去我们是把技术团队带到项目现场，现在我们是把算力算法和数据处理能力提升在国内，以数字化成果的方式向海外进行交付，这也让文化遗产保护从一次性的项目变成了可持续的数字服务出口。2026年以来，我们的数字服务贸易的合同金额已经增长了超过200%。
0: 同样在临港，近400位算法工程师正在为海外用户训练专业大模型，业务涵盖自动驾驶、智能制造、医疗等领域。这背后是电力、算力正在被转化为可跨境交易、可全球调用的高附加值数。

0: Cruise 服务。算力服务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出口清单上智能产品表现也非常亮眼。从电脑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到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产业向着中高端迈进。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 78.3%， 工业机器人出口额同比增长 30%， 3D 打印机出口额同比增长 110.4%。
1: 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公园城市建设，巧妙利用城市边角地建设改造口袋公园，补齐公共空间短板，让满城绿意悄然铺展，宜人美景触手可及。
2: 这两天，北京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正在分段打造，完工后整条环路将被花海连成一体。如今北京城区环路的月季花海宛如一条条别致的花项链，二环以黄色复色系为主，三环红色居多，四环则以粉色系为主，一路繁花相伴，让市民的出行路途多了不少美好与惬意。
3: 我觉得整个这个地方特别好看，也变得特别的立体，看看周围的花，然后一下子觉得哎呀，心情也好了，然后堵车也不烦躁了。
2: 如今月季绽放在北京的道路、公园、街角与居民区，满城花香，见证着城市治理越发精细。各条环路的花带现在按照城市色彩规划选定主色调，还结合车辆行驶速度、人眼视觉感受，精心设计了色彩变换的节奏。
4: 以行车的这个1.5到2公里为一个单元呢，进行这个色彩的这种变化，减少这个行车的疲劳。
2: 目前不仅是北京，在昆明、在武汉、在攀枝花，各地不仅绿化带美出了新颜值，还积极以城市更新为契机，加快公园绿地的改造建设。15/5全国预计完成新建口袋公园1.5万个，新建改建绿道2万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2万公顷。围绕口袋公园建设，成都将公园分布均好度、绿道网络连通度等指标纳入公园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石家庄明确要集中把一批城市边角地、闲置地块变成小而美、精而优的口袋公园。与此同时，江苏、安徽、深圳等地还积极探索通过公园加植入新业态，推动公园高质量发展。在城市绿色空间不断拓展的背景下，家门口的公园游现在越来越流行，成为市民的新宠。
5: 我不用专门挑一天的时间，这种风景是随处可得。
2: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在15/5规划框架下指导各地致力于驱动城市公园建设管理由空间扩张向效能提升转型，鼓励各地开展城市老旧公园更新改造，高质量推进公园绿地开放共享。
6: 前不久，一段全网寻人的视频刷屏网络，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向20多年前捐助他5000美元用来种树治沙的美国人塞考斯基发出邀请：“我想请你回来看看这片我们一起缔造的绿洲。”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两人很快取得了联系，一段相隔26年的绿色约定再度相连。
7: 今年60岁的殷玉珍是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能手，他一直珍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合影里的这位美国人就是塞考斯基，
8: 一直在寻找他。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你来看的话，我给你换一片领。
7: 1985年，殷玉珍从陕西榆林嫁到毛乌素，当时这里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殷玉珍和丈夫下定决心种树治沙。除了填饱肚子，他们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树苗，在风沙里没日没夜的种。
8: 你刮上一个春天，刮上4个月，我一年360天治你，我就不相信把你治不定，看你厉害我厉害。
7: 前不久，总台记者联系上了塞考斯基，他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情景。1999年，塞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河南洛阳任教，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那时的殷玉珍已经和丈夫一起种出近3万亩树。

0: 布里恩。
1: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 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I was so touched that I said to myself, there has to be a way to help these people.
0: 收看节目的当晚，塞考斯基就开始联系美国多家基金会。后来，其中一家愿意提供$5,000捐助殷玉珍的治沙事业，而这$5,000正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
2: 都一下子溜出来30,000多，我一下子怕的我就没见过这么多的钱，那一下子我就没了50,000，就回来就赶忙召集人就开始在。
0: 2000年完成捐助几个月后，受当地邀请，塞考斯基来到了毛乌素沙地，那也是他和殷玉珍迄今唯一一次见面。
1: In the middle of the desert. I mean, it was all sand. There were no roads. There was nothing. And then we went to her house, and her and I planted these saplings in the ground.
0: 那时，毛乌素虽然已有绿意，但在塞考斯基看来，这里的环境依然恶劣。$5,000换来的树苗刚刚栽下，他难以相信这些树苗能够成活。
2: 他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哎呀，这个我看这个不可能，不可能！这么碎的树能长大吗？这么大的沙漠能把它压死吗？我说不会的。等你过几年来的话了，我给你一定给你培养一片森林。
0: 短暂的相逢后，两人失去了联系，但当年的绿色约定，殷玉珍一直记在心上。这些年，我国三北工程扎实推进，地方专项资金也在苗木等项目上给了殷玉珍支持。同时，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加入到了绿化沙漠的队伍。在政府主导和这些治沙能人的带动下，如今殷玉珍家周边70,000多亩沙地得到治理，栽种树木超过了800万棵，而乌审旗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率也达到了85%。毛乌素沙地这个曾经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如今林地。草地、农田交织，成为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生态逆转案例。
1: Look at China now. Look at the Muas Desert in Neimongol. The forest started with one person who had a dream. Yin Yuchen had a dream. Her husband joined the dream. I joined the dream.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joined the dream. The dream became a reality.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6月1日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户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增长。近5年，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的相关宣传活动。15-5期间，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民政部今天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6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今天0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 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在海外。

0: 爱陆续供应。此外，随着暑期档即将到来，目前已有四度、澎湖海战等50多部新片定档上映，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今年以来，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中国电影市场正持续升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30号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船、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按照指定航线航行。该司令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用导弹将其击落。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据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要求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进行修改，在伊朗核问题、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等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修改后的草案已交给伊朗。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天表示，美方提出过分要求，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这是美国的第三次外交背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的声明，以军在越过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之后继续扩大进攻，已经夺取了奈拜提耶附近的位于利塔尼河畔的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世界卫生组织30号在刚果金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呈现复杂的传播态势，呼吁国际社会向疫区提供更多支持。根据世卫组织29号发布的报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目前共报告134例确诊病例，其中刚果金125例，包括17例死亡病例；乌干达9例，包括1例死亡病例。日本媒体30号报道称，在中东局势影响下，日本石脑油进口受到冲击。日本4月乙烯工厂开工率降至67.3%，创下有数据以来新低。日本4月乙烯产量为28.35万吨，同比下降37.1%。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是化工产业的核心基础原料。日本约80%的石脑油供应依赖中东地区。因原料短缺，日本部分企业近期被迫将商品包装袋由彩色改为黑白色。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看以前你说经常上台演唱的时候还有紧张的时候，现在
1: 有
0: 现在不会了吧？
1: 还是会，
0: 你都已经从从容容了。
1: 没有了，对，是好很多了，
0: 是吧？
1: 只能这样说。我就说嘛，舞台很迷人的，
0: 很享受舞台哈。
1: 舞台真的很迷人的。
2: 好的，那我们彩排喽。
1: 好啊，哎，谢谢。

的演唱会的名称叫《少年奇幻之旅》，其实我早就不是少年了，这个当然很清楚。在座每个人都是看着我长大的，不小心一看看了几十年了，我还少年。在少年面前，人人平等。我希望透过今天这个演唱会，好像是一个时光隧道，让大家都能够回顾到自己，你自己独有的少年。

1986年，周华健带着一把吉他走进滚石唱片，从此便在华语乐坛创作了无数经典作品，用旋律与真情温暖着全球华人。

0: 2026年，他步入歌坛第40周年，时光似乎并未在他身上留下明显的痕迹，他的歌声依旧清澈，标志性的幽默风趣和骨子里的少年感也丝毫未减。至今，周华健《少年的奇幻之旅》全球巡演已走过了近10个国家的50多座城市，超过130场演出，场场爆满，在海内外华人中唤醒了几代人的青春回忆。
1: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2: 今年的这个巡演还是沿用了这个名字，
3: 是
2: 少年的奇幻之旅。
3: 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奇幻之旅这个名字的。每个人回头看他自己的过去，他的少年，他的青年啊，到现在可能是中年，中年回头看都是奇幻之旅。我原来进这行的时候没有想到要跑到台上去的，我是很喜欢音乐，很喜欢流行音乐，我当初也是个歌迷啊，我有自己喜欢的偶像，我觉得那些歌都很伟大很神奇，怎么能够就我一听的时候整个人就这个魂都飞出去了哈。那后来就想说我能不能去参与在录音室里面怎么把这个成品交出来，哪怕是就是要别人唱的也好，可是我会参与到，特别是词曲的创作。后来没想到还是阴差阳错的就变成我自己去唱，我自己就上了台。
2: 巡演中你选用的很多经典的作品，就是它能够跨越时代的，就有些作品它10年、20年以后、30年以后听还是
3: 不敢当，
2: 还是同样能够打动人，同样的情感。
3: 因为那么多年了，在舞台上的经验也丰富了，我的唱法原来一路在改变。同一样的一首歌，我当初在台上唱的时候跟今天我在台上唱的是都不太一样。我记得当初我唱的时候有个感觉，可是现在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的。我现在完全是另外一个感触的那个情绪是一路累积的，它是有进化的。那我心里面就想，我当初20年前我用这个方式唱，我就天下无敌了。那当时可能有点喊的感觉哈，怕那个音不准啊什么的，真的完全没有这个要求，我自己的感受就出来。

0: 我变成我在台上在唱这些歌的时候，我是很享受的，有时甚至会入戏了。那这个真的当初也没想到的。我的感受是，在我咬这个字的时候，我身上的肌肉，我的那些细胞，好像同时跟那个歌词一起吻合、柔合在一块，然后变成一个什么感觉？我们说的就是有一个灵魂会飞的，有时候会出窍的，有一点点这种感觉现在。
1: 从1986年初出茅庐，到斩获华语乐坛多项大奖，周华健用一首首经典铺就了他的音乐大道。而他的歌声里不仅有儿女情长，还有属于华人世界的江湖豪情。那些荡气回肠的武侠主题曲，承载了几代人对于金庸江湖的想象。甚至有歌迷戏称，每一部金庸剧的背后都站着同一个周华健。

0: 提到华健的这个音乐风格啊，就很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就是这个武侠风。那个时候是有意的寻求一种风格上的改变吗？
1: 不知道的，嗯，乱撞的。我也不知道，原来我其实在后来武侠小说变成电视剧或者变成电影，

0: 之后的，我很适合唱这样的歌，嗯，我都不知道的。
1: 我觉得首先就是你的那个嗓音当中那种通透感，特别有一种江湖豪侠气。
0: 我有出过两三张的英文唱片，有朋友跟我说，他说你在唱那些英文歌的时候，有些破音你是特别有味道的。我一唱到那个中文歌的时候，我就很乖，要把它收回来。那应该是在武侠的这个区块里面，我是可以有一些破音，有一些爆音，
1: 对，
0: 然后就变成豪气，嗯，效果变成这样子。
1: 反正那个嗓音本身就有一种快意恩仇的感觉。
2: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
1: 对，就那个，就一听就是那个那样的一种感觉，
0: 应该是吧？
1: 那你觉得自己内心是一个有侠气的人吗？
0: 算有吧。然后我记得我跟在做江湖的时候，我跟张大春老师在聊的时候，他说我们中国人只有一个，就是姓诺，诺言的诺，
1: 对，一诺千金嘛，
0: 一诺千金的诺，嗯，也就是说。其实后来我发现我跟唱片公司也没有合约了，就是大家一句话，我觉得你是对的人，我合作，然后你要找我，就是因为一定是我才能解决问题的，所以我就会跟你合作。我跟大春老师做的整张唱片都是姓诺，那你给我词稿，我给我词，哎，听看怎么样，怎么修修改，就没有没有什么说，哎，我们签个合约了，到底怎么样，那会跑掉怎么办，有什么好跑掉的，它就是一个艺术创作嘛，我们自己就好好把这个作品做出来嘛。那这是一个了哈。另外就是我他说那个很喜欢问嘛，金庸哪个人物你最像啊？我目前来讲我自认令狐冲吧，其实我是八卦的，其实我是关心的，过分关心的，你那个应该怎样，那个怎样，年纪大了，
1: 这真的很符合令狐冲。令狐冲就是这样，特别热，特别热心。
0: 我过了，我现在开始收了。我现在不太令狐冲了。
1: 那现在像谁了？
0: 其实像谁最好，你知道？是老顽童。
1: 现在老顽童最好。
0: 傻的，只有一个想法就好了。人不要太复杂，反正就是越简单越好了。然后你说那个你不八卦不去管那个事情，你看到明那个事情是错的，你还是会去说一句的啦，30%令狐冲了，
1: 现在是少年的这个奇幻之旅，和你40年前刚刚进入乐坛那个少年的周华健相比的话，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0: 差很多啊，那个时候还不认为自己是少年，年轻的时候就希望赶快长大，我越有这个所谓人生经验啊，还是怎么样，还撑着撑着撑着，我懂的，其实我懂的，其实不懂。然后今天看了一圈人生了，这样子再回头看，哎，还是保持那个少年的心还会更好。今天我就反而很享受说，哎，如果还是当初的我是一个年轻人，我是少年的时候，我怎么看这件事情？我喜欢的是什么？我会怎么做？很享受那种感觉。
1: 就现在的状态。是你觉得最喜欢的状态吗？
0: 肯定是，肯定是。其实，找个5年就差不多了。那其实5年前，甚至6年、10年前呢、啊？10年前这样说了，都还是工作压着我走的。你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压力，可能啊，怎么到底他们喜欢什么，他们不喜欢，那都有这种感觉。那这10年来，我也成熟了一些些。我也开始真的可以去掌握一些词曲，我应该要做成怎么样子，我终于真的可以去享受我的音乐，我这个是最贵的，这个最贵重的。
3: 这是个音啊，咱们先对上一个，干嘛？
4: 好兴奋。

0: 轻轻的。
1: 我看你把台北的那个相当于摆摊儿，那也算是一种小型的街头演唱会的方式，然后你也从台北带到北京来了。我看你自己也说，就是其实摆摊这种方式想找回一种感觉，就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0: 直接面对面。

0: 也没有什么舞台上面那个远不可触摸的那个感觉，摆摊嘛，手推车推出去，然后开始在那边煮开水，然后那个煮面，开始吆喝那个人，就是这种感觉。我准备在摆摊里面是前15分钟10分钟我就先上台了，把声音试完，可以吗？可以吗？你觉得那边后面听到吗 ？OK， 我再整理一下，好，正式开始了，可以这样子玩。
1: 你第一次就是想要摆摊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就突然让你想去做这样的一种形式？
0: 问得好。应该是开始有一些路边的快闪了，然后我觉得快闪我也行啊。其实我们第一次就在我们这个，我们录音室在6楼，然后8楼是顶楼，我们把所有器材运到那个顶楼去录了一首歌，就是去玩的，然后唱到附近的那些其他都是公司嘛。很多人跑到窗口来看，这样子，我看到别的窗里面的很多人头趴在那边找是谁在唱歌，我就很有成就感了啊。然后这种玩法，反正就是只做过一次。
2: 首先欢迎全世界的人来参与我们的摆摊，我是华健，周华健，谢谢。我刚刚开场前在后面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聊天，我说今天这个叫摆摊嘛，所以呢就是请记得一件事情，任何出错都是可以的。
3: 给你一条我的路，

0: 褪去歌星的华服，换上街头的率性，65岁的周华健把舞台搬到了路边，用最质朴的摆摊方式分享玩音乐带来的纯粹快乐。3月底在台北现身，5月初在北京路演。他怀抱吉他，唱着喜欢的歌，并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某一程，与更多热爱音乐的人不期而遇。
1: 哎，我看那个名字叫 By Time。就这个名字，它是耐心等待的一段时光，
2: 耐心等待，可是等到最好的时机。我觉得我在这个年纪里面，我居然可以到街头去玩一玩，对我来讲是最好的时机。我没有什么负担，我发出来唱得不好听，所以人家就以后不喜欢我了，没有这个问题。大家知道我也是人，我在忘了词，或者我在台上突然那个卡痰，我不能唱，你都了解，我没有那个负担，大家都知道了，都是老朋友了，
1: 对，
2: 都是老朋友
1: 了。这能完全放得下吗？因为毕竟现在他肯定声名所累，这是必然，卸下盔甲，这个我觉得也挺难的。
2: 不难了，一点都不难了，而且很渴望，而且今年就是开始了。我在3、4年前就开始确定这个事情，我甚至为了这个事，我去做了2个手推车，可以把2个喇叭装进去，然后搬上车上去，然后车子开到哪里下来拿下来，推推推推推，一接线就可以做了。现在摆摊就有一点点回去以前餐厅的感觉，
1: 就是那种感觉。
2: 那个是我应该最熟练的一个做法。那另外就是，之前是因为你还是太小心了，出了唱片了。不要常常跑来跑去，现在不是，我这样打招呼都可以了，什么？
3: 停停停停，慢回来，太快了。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可是我觉得摆摊可以应该有进步空间。啊，我暂时。

0: 红不断挣扎。
1: 在即将推出的新专辑中，他又将为我们开启一场怎样的听觉旅程？
0: 就这么匆匆瞬间一瞥，一切不经意的让我回忆。
2: 我最近做了两首新歌，我大概在以前是不可能这样让我去做的。那一夜跟那个蕾丝花边，
3: 蕾丝花边
2: 啊，陈玉珍姐姐，她给我一本她的散文集，都很女孩子的嘛。突然被我看到一篇文章叫《蕾丝花边》，大概是讲那个初恋的。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初恋，但我读到的时候，我有很多画面是我自己的。如果我这篇文章或者我把它变成一首歌之后，引起你对自己的当初的一些经验的想法，哪怕发生过什么事，哪怕哭得很什么梨花带雨，都不重要，都过去了。后来想想看也不对啊，男孩子都全部是就要扛所有责任吗？于是我就从男孩子的角度就弄了就那一夜这样。
3: 所以蕾丝花边和那一夜相当于是男女情感的呼应，对，他必须一起出现。
2: 嗯，如果我在以前，我不可能会跟公司讲，我也没有这个时间跟他讲说我试看在我的歌里面做一个实验。可是当我的歌也没有了这个市场压力之后，我就可以更做自己喜欢的东西。

0: 我最近的我准备出一个 EP 嘛，后面的三首是跟张大春老师合作的，他写过一本书叫《城邦暴力团》，我读完以后我很感动，我甚至把这本书把里面最重要的那些我看到的读者为大哈，我不理原来作者想什么，可是我读到时这种感觉，我把它变成另外一首歌，我每次放给那个张大春大春老师给他听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意思？他主任摇头我说不理，你写的你有自己的想法，我不理了，我读到的是这种感觉，我比较大，歌词我弄完了，我不理你我可以这样玩的。现在
1: 新创作的歌曲可能确实那种传唱度和现场的共鸣它不如自己年轻时候那种经典作品的传唱度，会有这种失落感吗？
0: 没有办法，
1: 比较大的落差。
0: 当然我有我的新歌，可是我绝对不能够寄望我的新歌跟当年一样，一出来的时候你就马上学会了几句，然后跟朋友怎么分享什么，不可能的事，心里有数了。
2: 6年前就出了一张唱片，唱片叫《少年》。那当然原来已经年纪大了，可以参与点事，回头想一想前面的日子怎么样，有时身边的朋友也走了，就让我有感而发。大概这首同名的歌曲《少年》。

0: 着活着。
1: 所以我看少年那首歌词里边其实好像又不像是写少年，
2: 不是少年，
1: 它更多的是一种人生的
2: 样，人生回头看，
1: 对，一种感慨。
2: 这首歌里面有几个歌词嘛，有些人不再见了，有些的梦了，我在当初那个歌名叫有些，然后当时随便取的了名字。当时有个同事就讲说，你好好的里面什么最初的少年，就用少年两个字，咦，哎，少年这个字，等一下再消化一下，我这把年纪跟人家讲少年，可是不是。

0: 是，可能是我回想以前少年，用少年的心，我们用少年的想法，我们享受那个少年的那种无知也好，哎，都过关了。过完关以后是，哎，我们怎么拍那个唱片封套啊？然后就只找个少年来拍咯，就不要再找一个真的一个年轻人来跟华健拍，那到时候搞错了，不知道什么事，找个老外来吧。我家里有一个，就想到我小孩，整个事情是这样子演变过来的。结果小孩来的时候留胡子，我是少年，他才是老爷。
1: 所以我觉得你不是那种有年龄焦虑的人，我感觉。
0: 那当然是啊，其实一直都，我昨天碰到你们的工作人员，不是这样，不说了一句话吗？我不觉得自己老哎。
2: 对，
0: 其实怎么你们越来越年轻？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1: 平时在家做饭吗？
0: 我太太做饭，太太做饭，
1: 太太做饭哈。那你们家这个饮食风格是到底是以西式为主还是中式为主？
0: 都有啊。嗯。我太太跟父母亲学了很多招，比如说煮一只鸡，她就会把那个鸡汤要留起来，什么什么的。然后呢，她又会做一些，比如说很西方的菜，比如说有一种汤，你把那个蔬菜全部打完，然后最后就冰起来，夏天的时候就喝一种，
1: 就打成沫嘛。
0: 啊，对对对，冰的汤。
1: 所以我看你一首歌里边不是还唱什么今晚吃什么？
0: 吃什么？
1: 这好像像生活中的常态似的哈。今晚吃什么？
0: 那个是想大胆聊一下人生的意义。嗯，
1: 对，
0: 有时候想太多了，嗯，不如想想看今晚吃什么就算了。有部电影还，我觉得真的蛮厉害的，雷洛，雷洛传嘛。
1: 啊，雷洛传。
0: 然后那个刘德华演那个角色，站在那个山上看，看着那个，他也不能够自由身的啦，躲起来这样的。嗯，有个工人跑来说，那个太太说要回去吃饭了，他说阿福。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不知道啊，老爷，就是吃饭。
1: 对
0: 啊，那个整个电影其实都很商业，当然很多以前旧的香港的一些曾经发生过的事。可是结果一掉头来，最后那句话好像还真的蛮有意思的。我真的看到那个以后，我才会有这个想法。有时候想太多了，还，我吃过我再好了，来吃。
1: 人生就是简简单单一口饭嘛。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关注到的是，据美国《纽约时报》5月30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收紧了旨在结束对伊朗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并已将修改后的版本发给伊朗供其考虑。
1: 报道说，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条款内容做了哪些具体修改。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对谅解备忘录中涉及解冻伊朗资金的部分表示担忧，并不满伊朗迟迟未对美国的提议作出回应。一名官员补充说，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其潜在意图可能是通过向伊朗施压，促使其接受此前已交送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审批的现有条款框架，从而加快谈判进程。报道说，特朗普2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助手举行了长。

0: 达两小时的会议，专门讨论结束对伊战事。但会议结束后，他未发表任何声明。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美国高级官员和知情人士消息称，在29号的会议上，特朗普要求对协议进行多处修改。另据福克斯新闻频道30号报道，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在采访中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与伊朗谈判的立场，称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伊朗那些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月31号在议会会议上表示，伊朗不会仅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卡利巴夫说，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伊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他说，伊朗只有在获得具体成果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当地时间5月30号晚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出严正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获得允许方可通行。而据伊朗媒体报道，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解除，但相关封锁措施仍在持续，美国依旧试图阻止伊朗船只通行。
2: 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艘被困商船的海员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美国军机30号分别向相关船只喊话，发出警告。无线电录音显示，当地时间30号晚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波斯湾阿曼海海域船只发出严正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仅允许获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并按照伊朗指定航线航行的船舶通行，任何违反上述规定的行为都将严重危及海上航行安全。提供录音的海员所在商船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海域，其在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听到的录音还显示，当地时间30号凌晨，一架美国军机对另一艘船喊话，这里是美国军机，立即掉头，后者随后表示掉头。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说，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作为一种敌对行动依然存在。美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目前，该货船已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发布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目前仍在实施，严禁船只进出伊朗港口。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是一个多国海军咨询机构，由美国主导。通报还警告说，针对拒绝服从封锁指令的船只，美军将开火使其失去航行能力或进行摧毁。美中央司令部消息还称，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0号报道，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被困在海峡内的船只可以开始踏上归途了。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31号获悉，以军宣布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大规模行动。据多家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已经占领黎南部战略要地位于奈拜提耶省的博福特城堡。
0: 以色列国防军5月31号表示， 以军地面部队已在黎巴嫩南部伯福特岭和萨卢基干河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以国防军在

0: 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以军已渡过利塔尼河，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的军事行动推进至河北岸区域，且行动范围仍在持续扩大。以军当天发布的照片显示，由以军士兵进入博福特城堡并进行巡逻。以军发表声明称，行动已持续数日，大批以军地面部队已在上述区域展开进攻行动，旨在扩大前沿防御线。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博福特城堡是重要战略据点，以方夺取博福特城堡是一次战略性胜利。他还表示，当前军事行动尚未结束。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据黎媒体报道，黎以军方代表团29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
1: 据德国《星期日世界报》5月30号援引一位匿名五角大楼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计划加快从欧洲撤军的步伐，并将于下月向北约盟友提交相关方案。
2: 报道称，该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将在下月的北约会议上向盟友提交相关计划，但是未透露美国撤军速度将加快多少，也没有说明哪些地方可能受到影响。美国五角大楼本月1号宣布，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而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又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五角大楼官员认为，这一撤军计划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美国在德驻军是二战后同盟国军事占领德国以及美国构建军力全球部署的产物。目前，美军欧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均设在德国斯图加特市。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则是美国在中东、北非和南亚军事行动的主要后勤基地。据美国国防部数据，2025年底，美军共有超过3.6万人驻扎在德国。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后，特朗普对于部分欧洲国家拒绝美国利用其境内军事基地打击伊朗非常不满，以撤离驻德美军、加征关税等相威胁。美欧关系本就因双方在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上的分歧而紧张，中东战事进一步加大了北约内部的裂隙。
1: 5月31号，为期3天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闭幕。在本届对话会上，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多场主题会上阐述了对当前国际热点议题的立场。与会代表认为，各国需要加强沟通协调，坚持通过对话合作管控分歧，凝聚共识。应邀出席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孟祥青会议期间表示，当前国际社会面临多重安全挑战，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菲律宾频频在海上挑衅滋事，侵犯中方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勾连域外势力在南海搅局作乱，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损害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中国代表向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提问。中国代表说，菲方曾表示地区国家应努力达成南海行为准则，但却派人登上南海无人岛礁，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菲方言行自相矛盾。
3: My question goes to Philippine Defense Minister. President Marcos of Philippines said that regional countries should continue making efforts to conclude a COC, Code of Conduct.And in your speech, you mentioned that Philippines respect the rule of law and preferred peaceful settlements of disputes.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we have witnessed that Philippines sent personnel to land on uninhabited island reefs in South China Sea.

0: Such action violates the DOC Declaration of Conduct. How do you explain such contradictory? Thank you.
1: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在回答时大放厥词，甚至表示，既然已经有联合国宪章，为何还需要南海行为准则？总台记者向菲律宾外交部询问菲防长的这一观点。

0: 臣小泉进次郎5月31日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称，日本将持续强化防务能力，并扩大地区安全合作，寻求承担地区防务新角色。多位国际观察人士就此表示，日方相关动向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的风险。
1: 小泉5月31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全体大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当天，小泉在新加坡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此前一天，小泉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举行三方会谈，就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除了推销日本制造军事设备，日本近期还主动参与地区演习。日美澳三国南方杰卡鲁例行演习29日在澳大利亚汤斯维尔郊外拉开帷幕，包括约400名日本陆上自卫队员在内，共有3000人以上参加，规模创历届之最。共同社称，日本希望借机加强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军方的合作及作战执行能力。另据日本广播协会29日报道，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3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美方称，此次转移目的在于强化情报收集和警戒监视态势。国际观察人士指出，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本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宪法，坚持专守防卫。然而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远程打击能力建设，派兵参加域外联合演训，配合美国强化美日联合作战框架内搜集情报的能力，日方相关动向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风险，也让外界担忧日本是否会逐渐偏离战后和平发展方向，重新滑向军国主义老路。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30日表示，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宣布将共同为水下无人潜航器研制新型武器，这是所谓奥库斯联盟第二支柱框架下首个重大项目。同一天，美、英、澳三国还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将对联盟协议中商定的澳方购买美国核潜艇项目进行简化。
1: 赫格塞斯30日在新加坡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奥库斯联盟第二支柱下的首个重大项目将为水下无人潜航器配备先进载荷、传感器和武器系统，支持监视、侦察等任务，增强水下作战能力。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当天也表示，英国将为该项目拨款1.5亿英镑，约合2亿美元。2021年9月，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签署所谓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奥库斯联盟。三国在该机制下开展军事合作，核心内容为美英向澳提供核潜艇技术，支持其组建核潜艇编队。合作分为以核潜艇为主的第一支柱和聚焦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的第二支柱。不过，该军事合作进展并不顺利。澳美英三国30日宣布将对奥库斯联盟协议中商定的澳方购买美国核潜艇项目进行简化，澳方所购3艘核潜艇将全部为弗吉尼亚级现役核潜艇。三方联合声明称，此举可以简化供应链管理、操作和维护要求，同时将成本效益最大化。按照此前协议，澳方预计接收2艘二手和1艘全新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据法新社报道，美国海军现有24艘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计划每年造2艘，但美国造船厂的生产进度赶不上计划。美国国内批评者因此质疑，如果美军连自身的需求都满足不了，为何还要卖给澳大利亚？奥库斯机制推动极具核扩散风险的核潜艇合作，引发国际社会对三国深化军事同盟、破坏地区安全稳定的疑虑和担忧。国际原子能机构指出，此举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可能引发链式反应。2024年，日本也宣布加入该联盟。中国外交部此前表示，中方已多次就美英澳建立所谓三方安全伙伴关系、推进核潜艇及其他尖端军事技术合作表明立场。中方一贯反对制造阵营对抗，反对加大核扩散风险。

0: 险，家具均被禁赛。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月31号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
2: 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来看，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呈加速扩张态势，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稳步推进。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较上月分别上升0.7和0.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在51%以上，显示海外市场需求较为旺盛。从非制造业情况看，五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较上月上升，经营活动重回扩张区间。投资相关基建活动保持平稳增长，节日消费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有所上升，信息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2026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这是国家医保局连续第9年开展药品目录动态调整，也是去年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落地执行后的第2轮双目录协同调整。
3: 为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以前是以6月30号前获批作为重要节点，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缩短了患者医保报销的等待期。工作方案明确，将药品申报条件的截止时间延后为6月10号前已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自2027年开始，截止日期将确定为方案发布之日。在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的同时，商保创新药目录同步开展调整。对于符合条件的独家药品，企业既可以选择申报基本医保目录，也可以同时申报基本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并且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据了解，商保创新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
1: 今天起，中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4: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水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的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这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7下8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而在广东、广西、福建等华南地区，从4月开始进入主汛期，降雨集中并一直持续到10月。据水利部最新会上研判，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的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3: 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工程安全度汛。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
1: 截至5月31号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57亿元。随着暑期的到来，目前已有50部影片定档2026年暑期档。
5: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该片从五一上映以来，票房口碑持续走高，目前已超14亿元的票房，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第三位，并获得观众口碑评分9.1分的好成绩。目前该片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目前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随着暑期档到来，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订档上映，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诺曼底72小时根据二战真实历史事件改编，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万人命运的关键72小时，以天气预报改写二战胜负为全新视角，展现这场重大军事行动背后的天气战与惊心动魄的幕后博弈。科幻电影《揭秘日》将在北美及中国内地同步上映，影片灵感来源于现实中的多个未解之谜，不仅承载了主创对外星文明的浓厚兴趣，也引发了观众对宇宙未知的深刻反思。动画电影是暑期档必不可少的电影类型之一，今年暑期档多部中外动画电影将轮番上映。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大圣崛起》讲述了大圣答应佛祖用14年的时间护送唐僧去西天取经，其行为引起同族兄弟的不解，纷纷起而阻止。影片从全新的角度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西游故事。进口动画电影《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轻松欢乐，全年龄向观影体验，适合亲子观影。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此外，今年以来，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小小电影票根带动文旅、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推动经济增长重要引擎。据测算，截至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接近2500亿元。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1年前，飞夺泸定桥的壮举打通了中央红军北上的通道。近日，甘孜州泸定县的泸定桥广场上，一场文化惠民演出带领观众共同重温了那段峥嵘岁月。演出以桥为核心意象，分为英雄之桥、团结之桥、跨越之桥、信仰之桥四大篇章，讲述人与红军战士、藏族女孩、当代建设者等角色展开情景对话，串联起历史与当下。 当地时间5月30号，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暨世界小学生中文秀德国赛区决赛在汉诺威举行。经过激烈的角逐，保利娜和弗莱多脱颖而出，两人将代表德国参加在中国举行的汉语桥总决赛。

0: 活动现场还举办了德国赛区回顾展，展示德国青少年学习中文、参与中德人文交流的精彩瞬间。中国驻德国大使邓洪波在闭幕式致辞中表示，希望德国青少年以中文为桥梁，进一步了解中国，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为中德友好和人文交流持续贡献力量。世界卫生组织29号发布报告称，截至当天，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埃博拉确诊病例。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30号在记者会上表示，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和治疗感染者。
1: 谭德赛当天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希望，患者在获得及时和高质量的医疗照护后仍可能恢复。隔离、补水、止痛等应对和治疗手段非常关键。目前伊图里省已有患者康复，世卫组织正同合作伙伴推进相关疫苗和治疗手段的临床试验。谭德赛还表示，刚果金有应对埃博拉病毒的经验，在政府主导和社区全面参与下，可以阻止本轮疫情。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在记者会上呼吁国际社会向刚果金提供支持。他表示，将继续评估和完善防控策略，以遏制疫情进一步传播。基于刚果金以往应对埃博拉疫情的经验，预计应对工作将持续4至6个月，同时也将根据疫情变化和防控效果进行动态调整。
0: 30号，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里奥正式和公众见面。里奥于2025年11月27号出生在位于印尼西爪哇省茂木县的野生动物园，父母是旅居印尼的大熊猫蔡桃和胡春。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普京称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俄方首次向在乌外国人发出撤离警告，新的风暴是否即将来临？乌方启动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机计划，俄媒报俄版星链已投入实战，消耗战下双方战力有何新的变化？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俄方还首次向在乌外国人发出撤离警告，并表示针对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新的风暴是否即将来临。与此同时，乌克兰从外交和军备层面展开新的布局，启动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机计划，而俄罗斯则被爆出已将俄版星链系统投入实战，并再次警告欧洲国家停止对乌军援。乌克兰加速获取西方先进战机，与俄罗斯着力打造天基战力的博弈进一步升级，战场对抗形态还将如何演变？紧张加剧之时，欧盟设立与俄罗斯直接对话特使的讨论无果而终，挪威宣布加入前沿威慑计划，加入法国的核保护伞，欧洲安全格局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俄罗斯警告欧洲，若继续当前敌对行为，将面临不可预测的后果，局势还将如何发展？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称，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此前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有报道称，这是俄罗斯首次向乌克兰境内的外国人发出直接警告。德国、法国、欧盟等国家和组织接连召见俄罗斯大使，声称威胁大使馆不可接受。3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武装力量使用陆基和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用机场、能源燃料及交通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通报称，乌方出动无人机对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处俄军阵地实施打击，摧毁俄军一套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及两架图-142飞机。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国家安全局力量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一处石油设施。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怎么理解普京的表态呢？冲突临近收尾，再加上俄罗斯最近在开始加大的这个攻势升级，您认为俄罗斯目前是在做一种战略的布局，还是说希望通过这种极限的施压把乌克兰拉回到谈判桌上呢？
2: 的确，最近普京总统的发言确实是很有新意啊。应该看到，俄乌冲突持续了4年多，那么现在呢，仍然是一种外交和军事僵局。但是呢，西方试图通过乌克兰危机来消耗俄罗斯和拖住、困住俄罗斯。那这很显然，这俄罗斯不可能按照西方的逻辑和时间表去推动俄乌和谈。那么现在呢，普京讲到了接近这个尾声啊，我觉得还是要从他发言的这个时机可以看出，这是59胜利日的记者会上啊，普京总统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提到

0: 俄乌冲突接近尾声。我觉得这一方面呢，可能是从国内政治的角度出发，希望能够提振民心和军心。因为持续四年多的战争确实给俄罗斯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安全上的一些焦虑啊，经济上的一些压力，以及民生上的各种的挑战。可以说呢，俄罗斯现在协助这个战争的一些呼声逐渐上升，特别是我们看到80%的俄罗斯居民支持普京的特别军事行动，但是呢，也有接近70%的这个俄罗斯这个老百姓希望通过外交手段结束冲突。这也说明呢，俄罗斯需要去安抚老百姓来平定民心和军心。第二呢，应该看到就是最近进入2020年以来，乌克兰对俄罗斯战略纵深的打击，给俄罗斯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和损失，特别是对俄罗斯的基础设施、能源设施以及俄罗斯的重要的机场还有一些交通物流设施的这种打击呢，给俄罗斯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所以俄罗斯呢，在激烈的报复我们看到5月22号，乌军对俄罗斯的这个在乌控区的一些基础设施还有一些目标进行了打击，造成了约20多人的这个死亡40多人受伤。俄罗斯呢，也采取了激烈的报复。那么现在呢，处于接近尾声，实际上也是这个提醒乌克兰如果不回到谈判桌之前，俄罗斯可能会采取更为激烈的报复，包括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的打击。那么第三点呢，应该看到我觉得现在普京讲到的这个所谓的接近尾声也可能预示着俄罗斯在军事上有可能有大动作。我们看到5月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说据乌克兰的情报部门掌握说有可能俄军通过这个白俄罗斯境内再次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甚至说要掌握了俄白两军的这个作战计划。我觉得这个可能未必是空穴来风，也说明呢，俄罗斯呢有可能会采取极限手段来打破僵局。那么普京这种政治上的宣示所接近尾声，实际上也是告诉乌克兰和告诉欧洲，继续打下去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风险，甚至有可能引发不可控的核战争俄罗斯绝不会按照西方的逻辑去被耗下去、被困下去最后要说的，现在俄乌仍然是僵局。应该看到现在俄乌正面战场实际上是逐渐固化从这个2026年以来呢，俄军进攻的速度明显放缓，而双方的战略的这个打击的重心逐渐转向了纵深，比如说俄对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包括利沃夫敖德萨等一些重要的大城市战略目标、军工厂进行了频繁的打击，就是要削弱乌克兰的战争能力。同样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这个包括莫斯科圣彼得堡包括乌拉尔甚至到车臣共和国这些重要的能源基础设施、军事目标的打击，也使得这个双方的这个战争的成本和损失逐渐上升反倒是和谈处于一种僵局。我们看到美国在调停上逐渐放手之后呢俄乌和谈实际上是处于停摆状态，这也说明呢俄乌现在是一种困局，而普京的发言实际上是在增加压力。
1: 确实像张老师反复提到的，目前僵局固化是现在的一个主题词。另外王老师怎么看呢？尤其是俄罗斯最近在乌东战场上这种攻势突然是这种加大力度升级，您觉得这是一种战术上的回复，是对之前乌克兰跨境打击的一种报复性行动，还是一种战略上的布局，就是为了夏季攻势抢占一个战略的痛点呢？
2: 应该是前者。那么这一次这个打击，从这一周的情况来看的话呢，的的确确俄罗斯加大了对乌克兰的这个打击，有数据可以进行证明。从5月24日到5月31日这一周的这个时间，俄罗斯整个对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打击的规模，2300架无人机，滑翔制导炸弹1560枚，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一共是108枚。其实在这一周的这个时间里面，这个强度实际上是比较大的，显然跟这个乌克兰持续对俄罗斯重镇目标、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前线的一些目标以及后方的交通运输线这三类目标的这个打击是有很大的关联关系的。俄罗斯就想通过这种短时间的强有力的打击，迫使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重镇目标的这个打击，威慑这个乌克兰以及威慑西方不要对乌克兰进一步的进行这个援助。夏季攻势某种情况来看的话呢，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它的力度是比较弱的。那么在这个库皮扬斯克以及乌东的四个乌克兰的城市堡垒群时期，俄罗斯的推进的速度都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因此从目前情况来看呢，俄罗斯加大对乌克兰的这个打击，就是想让乌克兰在对俄罗斯重镇目标特别是能源基础设施打击的时候放弃这样的继续对俄罗斯重镇目标打击，让俄罗斯的这种战争潜力能够在这个打

0: 一个过程中间能够进一步的生存下来，确保众生的安全。
1: 这是一种想要破局的行为。俄罗斯还是首次做出一个表态，就是对在乌克兰的外国人发出了撤离警告，这在以往的表态中并不常见。另外，俄罗斯高层也是多次表示说随时可能会对基辅发动攻势。那您认为俄罗斯接下来会对乌克兰的首都基辅来进行这种摧毁性的打击吗？那如果是这样，西方国家会直接介入吗？
2: 首先应该看到现在俄乌的这种僵局对俄罗斯十分不利啊，带来的民生的压力、军事上的损失以及经济上的这样一些增长的一些困境啊，确实是很难的。但是俄罗斯必然要选择打破僵局。目前看呢，俄美乌的外交和谈实际上不能寄太高的期望啊，特朗普现在甚至对于继续调停兴趣不是很高。那因此呢，俄罗斯选择继续实现军事施压，可能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因此呢，对外国人的警告，某种程度上也暗示俄罗斯可能会选择军事上的升级，特别是对于乌克兰的首都基辅。我们看到俄乌冲突四年多，俄罗斯仍然是十分克制谨慎，尽量避免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和以及重要的指挥中心、政治中心进行打击。因为在俄罗斯看来要想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首先是要占领核心的战略据点，而不是对某些政治家甚至乌克兰的政府进行打击。但是现在随着俄乌冲突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俄罗斯的政治耐性和克制理性实际上逐渐在下降和流失，因为他看不到乌克兰和欧洲妥协的这样一些希望。因此呢，可能会这是实际上就是一种安全上的直接警告意味着下一阶段俄罗斯可能会打破这些以往的政治和外交禁忌。第二呢，我想在这也是对欧洲的施压。应该看到美国在停止援乌之后呢，欧洲反倒是十分的活跃，特别是欧洲去年12月份批准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的援乌资金，而且呢这个北约通过这个援乌机制向乌克兰可能承诺了600亿美元的这个军事援助。可以见得现在以欧洲国家为主的这些西方国家现在是成为俄乌和谈在俄罗斯看来是一个最大的障碍。欧洲的援助不停俄乌和谈或者说俄乌停火就难以实现。所以这种对外国人的警告实际上就提醒欧洲，如果任由战事继续延宕下去的话，欧洲早晚有一天也会被拖下水，最后呢，欧洲会成为战争的中心，甚至会因为这个俄与欧洲之间的这个直接冲突而引发严重的不可控的这样一种损失。当然普京的这种警告我觉得也是实际上也是给美国人做的。我们都知道特朗普现在对于调停俄乌冲突兴趣不大甚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如果俄乌现在就这么谈你说我的你说你的他说他的各说各话，那美国在调停上实际上就没有兴趣了。但是俄罗斯发出极限威胁实际上也告诉美国，你不可能独善其身只要是欧洲国家继续援乌，就有可能把北约拖下水，最终美国也难以独善其身。这也说明呢，他希望美国能够继续发挥调停的作用，希望借特朗普的口来说服欧洲和乌克兰，最终答应俄罗斯的和平条件。当然极限施压也可能是军事斗争。总之呢，现在俄罗斯在力图破局。
1: 那俄罗斯如果是要攻打基辅，是不是会遇到与其他地区更大的这种压力和阻力呢？同时我们还看到欧洲多个国家同时是召见了俄罗斯大使表达一种抗议，您觉得他们的这种集体行动是迫于国内舆论的压力，还是确实想对俄罗斯产生这种掣肘和牵制的作用呢？
0: 应该两方的因素都有。某种程度上呢，俄罗斯想通过强大的施加压力让这个西方停止对乌克兰的进行援助，因为从这个战场上来看的话，俄罗斯所面临这个损失，某种程度上西方在背后的任务规划，西方的这个情报的支持，让乌克兰对俄罗斯重程目标打击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俄罗斯对这一点实际上是非常清楚的，之所以威胁着要对一些目标进行打击，而且要让外国人进行这个撤出，某种程度上实际上就是想切断西方对乌克兰的这个援助。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西方估计很难可能退让下去。那么从近期的表现情况来看的话呢，实际上西方的这个态度没有做出任何这个变化。一方面，欧洲决定要可能是后续还要出台一些制裁措施，那么紧接着德国要给乌克兰相应提供防空系统，还有瑞典要给作战飞机，日本也要给乌克兰需求清单要提供1400多万美元的这个援助。美国这个国防部长也强调说，有可能找到一种某种方法对乌克兰提供一些相应的这个援助。 那么这些松口都表明西方

0: 方可能在俄罗斯的压力之下没有退让，所以双方的博弈还会升级。
1: 那紧张加剧之时呢，乌克兰宣布启动从瑞典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机的计划，俄媒同时披露俄版的星链系统已经投入实战。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3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落实欧盟无人机协议。此前一天，泽连斯基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防空援助。28号，泽连斯基访问瑞典期间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其采购150架鹰狮战斗机计划的第一步。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表示，乌方已明确将鹰狮列为乌空军长期发展的首选。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当天表示，此类举措只会导致冲突进一步升级。此前，俄国防部曾公布，据称在8个欧洲国家与乌克兰合作生产无人机的多家公司的地址，并警告称，如果不停止对乌军援，将面临不可预测的后果。另据俄媒报道，俄防长别洛乌索夫近日听取了关于将俄无人机接入国产卫星通信站的汇报。报道称，俄罗斯开始利用卫星通信为特别军事行动区的无人机提供支持，这标志着刚刚进入轨道的黎明系统卫星首次被用于军事目的。
1: 乌克兰求购的瑞典的鹰狮战机与之前西方支援的 F-16 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如果说批量交付能够说打破俄罗斯的空中封锁的这种控制权的这种封锁吗？
3: 应该说瑞典作为一个军事强国啊，它所生产的鹰狮战机确实有很多优点，比如说它短距起降能力非常强，而且呢，它所携带的流星导弹对于俄罗斯的 R-37M 的中程的弹的空空导弹具有一定的压制，在120到200公里左右，可以说对俄军具有拒止作用。而且呢，据说后勤保障的这种成本也比 F-16 要强一些，可以说购买鹰狮啊，无疑会增强乌克兰的这个防空能力。但是还是要看到鹰狮战机的这个购买对于整个欧局的影响十分有限，因为36架的这个鹰狮战机相对于俄罗斯数百架的苏-35、苏-30战机来说是杯水车薪，无法改变战场的整体态势。还有就是我们讲到了现在的俄乌局势，重点实际上是在无人机啊，俄无人机在承担了几乎70%到80%的杀伤作用。可以见得，即便有鹰狮战机啊，它所最能够提供的空中支援和空中的这种打击还是作用有限的。俄乌是一个综合的这个系统的战争，没有啊北约的这个系统的情报和这个通信链的支持的话，鹰狮战机作用也很有限。所以呢，瑞典更多的是体现了对乌克兰的这种一贯的支持。从最近乌克兰的这个外交可以看出，它重点将北欧国家、东欧国家以及老欧洲国家作为球员的一个重要方向啊，通过军购、军贸进行利益上的捆绑。
1: 那如果对比战场上无人机方面，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谁更有优势一些？我们看到俄罗斯将这个本国的这种国产的系统星链加入到前线的无人机战斗当中，对于补短板来说有多大作用呢？
0: 俄罗斯的这个星链，俄罗斯的这个叫做卫星互联网系统，就是黎明啊，它是在3月23号发射的，16颗卫星已经这个入轨了。按照这个计划来讲的话呢，先完成相应的在轨测试，那么在战场上实际的这个使用做一下这个测试，要到2027年的时候，大约能够在轨的卫星数量能达到900颗卫星。那么从这种能力上来讲的话呢，跟这个乌克兰使用的美国星链来讲，可能还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差异。美国的星链的数量在现在目前在轨的7000颗以上，那么到了明年发射的时候，可能就要基本上接近10000颗的这样一种水平。所以从覆盖的范围，俄罗斯只是一个相应的局部，那么这个星链肯定是覆盖在一个很广的范围。那么从2026年2月份，这个乌克兰要求美国切断俄罗斯能够使用这种星链互联网之后，可以看到战场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就表明在这个星链的这个互联网的应用过程中，对于乌克兰对俄罗斯纵深目标进行打击，不管是在时延情报的这种准确性，以及这种叫做无人机的纵深导航能力来讲的话，显然都比俄罗斯这个是要这个强很多的。那么俄罗斯现在目前解决的是有和无的问题，从原来的没有到现在有，那么可能还要后续积累一定的经验，到了明年当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可能在战场上的效果可能才会逐渐逐渐的体现出来。

0: 所以卜清也表态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1: 对。
0: 那么就在局势紧张升级之际呢，欧盟是有意与俄罗斯直接对话，僵局难以打破。而与此同时，一场新的风波又开始暗流涌动。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27号至28号，欧盟各国外长举行非正式会议，讨论欧盟是否应该设立与俄罗斯直接对话特使，但最终未做出任何决定。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称，关于谁应该担任特使的争论是俄罗斯想让欧盟落入的陷阱。2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到访的挪威首相斯特勒，双方签署新的防务协议，承诺在必要时相互提供军事支持。斯特勒当天宣布，挪威将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方面有分析称，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此外，俄罗斯外交部30号发布消息称，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就亚美尼亚领导层向欧盟靠近一事进行磋商。此前一天，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四国总统发布联合声明称，亚美尼亚应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公民投票。29号当天，俄总统普京表示，如果放弃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身份，亚美尼亚将失去大量优惠待遇。他还警告称，乌克兰危机就是在乌克兰企图加入欧盟之际爆发的。
0: 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之际，我们看到欧盟就与俄罗斯的这种正式沟通开始中断了。那为什么4年后要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急于重启呢？
3: 欧盟重启俄罗斯对话，首先是因为乌克兰的这个安全困境确实风险越来越大，特别是我们看到今年俄与北约之间对抗的核风险有所上升，特别是我们看到5月份俄罗斯举行的冷战之后规模最大的核演习，那么这里都使用了包括陆基、潜机以及空机的核弹头，包括战术核武器，这让欧洲看到了这个俄乌冲突失控的风险，因此呢，恢复对话确实对欧洲安全十分重要。其二呢，就是应该看到欧洲也认识到，现在呢，如果不想解决俄罗斯所说的这个安全问题和他所要的战略关切问题，那么未来欧洲可能也会面临长期的这种战略困境。因此呢，欧洲现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选谁去作为与俄罗斯对话的代表，事实上也暴露出欧洲内部分歧很大。也就是说，现在欧洲有主张与俄罗斯对话的，或者说温和反俄的，也就是德法，他们认为未来的欧洲安全架构离不开俄罗斯。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英国、波兰以及北欧国家认为俄罗斯是威胁啊，跟俄罗斯服软，未来可能欧洲会遭遇更大的困难。这也说明呢，欧洲现在没有共识，也没有准备好跟俄罗斯对话。
0: 我们还关注到一点，就是俄罗斯对亚美尼亚发出了明确的威胁，这又说明什么呢？
3: 亚美尼亚的特殊啊，因为我们都知道亚美尼亚跟阿塞拜疆有纳卡的一些争端，在这个纳卡在2020年和2021年的2022年这些陆续的一些这个争端中啊，由于俄罗斯受俄乌冲突牵制，他没有对亚美尼亚给予足够的支持，所以亚美尼亚呢转而向欧洲靠拢，在外交上试图呢跟欧洲拉近，但是俄罗斯呀不欢迎亚美尼亚，他认为亚美尼亚是一个俄罗斯的小伙伴，是欧亚经济联盟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的组织。所以双方现在关系啊比较紧张，但是呢这是一个小矛盾，因为他们还是停留在经济和外交层面，而不是安全层面上的斗争。
0: 挪威开始加入到法国的这个前沿威慑的计划当中，这意味着什么？是否欧洲国家与俄罗斯的核威慑的这种对峙将会进一步升级呢？
4: 法国的前沿核威慑是30年来法国核战略的一个非常重大的调整。那么这个战略实际上是包括3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法国自己要增加核弹头的这个数量，相当于核力量的扩容；第二个呢进一步的强化法国的这种空基和海基的核威慑，那么它的这种空基的核打击能力要升级，海基核打击量新的核潜艇也要进行这个复拟；第三个要跟其他的一些这个伙伴国要建立一个核的共享的这个机制，增强情报以及这个预警方面的一些这个互通互联。那么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实际上法国在这个中间想进一步发挥它的核力量的重要的这个作用。此前呢有9个国家参与，现在挪威进一步的参与，表明在这个欧洲在俄乌冲突之中，俄罗斯的威胁背景之下，想增强自身的核威慑力量。法国在这个过程中间进一步的强调它的这种自主，欧洲的这个自主，以及法国对核武器的绝对的控制权。但是

0: 种这个加入呢，并不是要跟俄罗斯展开相应的直接的这个对抗，法国绝对的控制，另外北约中间仍然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进入六月，夏天的感觉更浓了一些。那么在中国呢，今天中东部多地天气炎热，最高气温超过30度。到了明天，华北平原还会出现大片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城市当中，像石家庄今天38度，明天39度，是今年以来最热的一段时间。而在南方，尤其是华南一带，高温更为持久，体感也是更多一些闷热的感觉。那从降水来看呢，今明两天在东北降雨增多，而且由于前期气温高，所以强对流天气会比较高发。另外，南方新一轮降水从明天开始发展起来，像在贵州以及重庆、湖南这一带呢，明天还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在欧洲，雨水广泛，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天气最热的地方在伊比利亚半岛，这里多地会出现35度左右的炎热天气。而在北美洲也是降水广泛，同时呢，中部平原要防范强对流天气。那从气温来看，美国南部高温盛行，局部地区可能还会达到40度。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1到34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6到24度，呼和浩特晴，11到30度，西安晴，20到34度，昆明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晋城多云，17到32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2到38度，合肥多云，19到31度，长沙晴，22到33度，福州晴，21到34度，海口多云，26到35度，莫斯科阴，9到16度，柏林阴，13到23度，伦敦晴转小雨，13到23度，巴黎晴，12到26度，日内瓦小雨，12到25度，维也纳小雨，16到22度，罗马晴转多云，17到27度，雅典晴，21到28度，开罗多云转晴，22到35度，渥太华晴转小雨，9到23度，纽约晴转小雨，15到24度，华盛顿阴，17到28度，首尔阴，18到29度，东京晴转阴，20到31度，迪拜晴，30到38度，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中国中医药大会》第三季，我是王宁，欢迎你们。首先欢迎来到节目的坐镇嘉宾，全国名中医

0: 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张宏春，欢迎你。成都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庞成，欢迎你。河南中医药大学副校长任宪清，河南大学教授文化学者程穗莹，欢迎各位的到来。同时也要欢迎今天我们元气团的团长歌手演员刘维，还有元气团的小伙伴们，他们都分别是张希妍、吴孙林、尼嘎热爱和麦提、彭嘉乐、龙娜莎、雷俊轩、李一航、冯雪儿、郭彤、杨凡旭，欢迎你们。今天现场我们还有非常多热爱中医、注重养生的小伙伴们，欢迎你们。我们都说人的一生啊，就是从一呼一吸开始的，而呼吸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状态是息息相关的哈，是脏腑相合、气血循行、阴阳调和的根本，是守护生命的根基。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调肺畅息。本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启达利金防颗粒，金防败毒散，原方现代成药制剂，传承400余年，四季感冒守护全家。首先我特别想问一下刘维，你又是歌手还演戏、还主持、跟我们说说你有没有什么关于唱戏的小小的心法。
1: 因为我唱歌都是要边唱边跳嘛，所以呢经常在运动的时候我会多在跑步机上走路，边走呢我就边唱，然后就会训练自己的呼吸，让自己在唱歌的时候呢不会喘。
0: 看来刘维一直以来都是会养生、懂养生的。接下来就请我们的坐镇嘉宾从中医的角度来给我们解释一下怎么样调肺畅息。
2: 黄帝内经啊就讲到天气通于肺，他的意思说我们的人与天地之间交接的口就是肺，通过吸入清气、排出浊气、清浊之间的一个交换啊，使我们生命得到延续。中医认为啊，肺主气，是呼吸，我们古代就把肺称之为五脏之华盖。从这个方面来讲，中医所说的调肺畅息，它的核心是什么呢？调肺是以恒，既调五脏，必须先调肺气，要平衡肺和五脏之间的关系，来协调它们共同发挥整体的作用。畅息呢，畅息是以通，就是让我们的呼吸均匀，才能达到肺气和则五脏皆安的状态，出入有序，这就是调肺畅息的核心要义。
3: 中药调肺呢，主要调的是平衡，用药物的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的药性去调节肺部疾病的偏盛。肺为交脏，不耐寒热燥湿，所以说在治疗肺系疾病的时候，顺应肺的生理功能，扶正驱邪，综合调节肺的宣发和肃降，达到平衡的状态，这就是调的精髓。
4: 我们知道啊，肺其实是我们人体气机的一个枢纽，所以一旦这个肺呢，它的功能出现了一些异常，我们就气不顺，整个全身会出现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比如说肺气不足，这个人就经常好感冒啊。当然如果说这个人的宣发肃降功能出现异常了，那么他就会出现像咳嗽、气喘这些症状。所以我们说呼吸绝对不是肺的一个唯一的工作啊，更是维护人体生命健康的一个总开关。
5: 说到调肺畅息这个主题啊，我想到了一个数字，89。为什么是这个数啊？乾隆在古代所有的帝王里面属于很长寿的，他活到了89。 乾隆在

0: 生前有一个生活的习惯，齿常扣，金常咽，实际上就是调息呼吸。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个鼻常揉，耳常弹，但这种生活习惯我觉得就是对肺的呵护。
1: 谢谢四位嘉宾非常精彩的解读，为我们点明了本期调肺畅息的健康之道。但生活当中那些看似寻常的养肺之道，到底是契合自然之道的养生呢，还是背离身体本能的伤身呢？这些关切和争议都封存在这座溯源方匣之中。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点亮溯源方匣。今天元气团的成员们要用智慧来叩响方匣。我们的方匣呢，会给出和本期的主题相关、大众最关心，同时呢也是大家最容易发生误解的四道题目。元气团集体快问快答，每答对一道题，我们的方匣便打开一组对角，答对四题方匣圆满启动。请注意，你们有一次求助于坐镇嘉宾的机会，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溯源方匣带来了哪些话题。元气团请听题。第一题，润肺就要多喝水，必须保证每天喝8杯水，这个观点是对的吗？请作答。
3: 错。
4: 不对，
5: 润肺不一定要喝水。
2: 对，水和津液是两码事。
1: 你们的答案是
2: 错。
1: 回答正确。下一题，多吃雪梨就能润肺，这个观点是对的吗？请作答。
2: 错。
6: 他如果对怎么办？
7: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不一定都适合。
6: 好，
1: 刘伟，这道题你的选择是
2: 错。
1: 回答正确。来看下一题，刚运动结束可以马上吹空调，这个行为对吗？请作答。
8: 团长
9: 不对。
1: 你们的答案是
2: 错误。
1: 回答正确。刘维今天主打一个听劝哈。
6: 对，我特别听话。
1: 现在只剩最后一道题了，认真听，出现了咳嗽的症状要马上吃镇咳药，这个行为是对的吗？请作答。
2: 错。
1: 那来看看你们的这个选择真的是正确的吗？恭喜你们答对了。耶、元气团的小伙伴们用他们的智慧成功地为我们开启了溯源方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打开溯源方匣，溯中华医道之源。

溯源求真，师者传道，这些看似平常的认知误区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伤肺的隐患？接下来我们请出第一位传医人为我们答疑解惑，让我们掌声有请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优秀中医临床人才蔡红艳

欢迎蔡鸿雁老师。刚才呢，我们的园剧团的小伙伴和大家一起答了四道题。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养肺就得多喝水，每天至少

0: 保证八杯，这为啥不对啊？
1: 首先大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水对人体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人体的重要的成分。其实人体呢有70%左右是水，肺喜润而恶燥，所以喝水是最直接的润法。但是喝水这个问题呢，我们还要辩证的来看，水对人

0: 的这种人群是不能过多的饮水的。
1: 明白了，因人而异。
0: 对，
1: 您再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咳嗽了之后不能立刻吃镇咳药？
0: 咳嗽本身是人体对自身的一种保护，它是一种保护性的一种反射。咳嗽的目的呢，是通过咳嗽把这个气道里的遗物排出体外，这样对身体才是健康的。如果盲目的应用止咳药的，那么就会把邪气闭留在肺里头，中医叫闭门留寇，这个时候就会伤及肺脏，也可能会导致疾病的迁延难以治愈。
1: 哦，明白了。刚才我们坐镇嘉宾说肺是焦脏，那蔡老师，我们的肺通常会因为哪些原因而受到伤害呢？
0: 肺受伤的原因，中医分为内因和外因。中医讲内因，首先是饮食，过食生冷辛辣的这些东西都可以伤及到脾胃。另外就是劳倦的时候，肺不能主气，不能宣发肃降，不能通调水道，也影响肺的功能。最后停滞可以伤肺，怒伤肝，肝火犯肺的时候会导致咳嗽，严重的时候可以导致咳血。另外悲伤的时候也会导致肺气功能受限。外因主要是外感，我们常说肺开窍于皮毛，皮毛感受邪气的时候，首先伤及到肺。邪气呢，主要有风邪、湿邪、寒邪、热邪、火邪、燥邪，还有肺开窍于鼻，有一部分病邪，比如说流感，还可以从口鼻直接侵入到肺。
1: 那您说了这么多能导致肺生病的原因，那如果我们想做到好好养肺，要从哪儿开始？
0: 很多顽固性的肺脏的疾病，它都有一个特点，后背特别特别怕凉，中医讲叫寒饮内服。所以说我们第一要保暖，比如说气候变化的时候，我们要随时增减衣物，进入空调房间的时候，以后要后背搭一个东西，阳气之府不要被寒邪所伤，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第二点就是饮食，黄帝内经有一句话，寒饮食为从肺脉上至于肺，则肺寒，肺寒则外内和谐，所以寒饮是治肺病治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会产生一种痰，痰上逆就会发生咳嗽，而且发生喘，尤其运动以后千万不能喝冰镇的饮料，这种偏凉的食物长时间使用也容易伤及脾胃。最后就是烟，烟尘入肺的时候会导致肺损伤，二手烟对人体是一种伤害，防止烟尘也是保护肺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说戴上口罩，戴上防护面具，另外呢，平时要注意情绪的调整，暴怒的时候忧郁啊，都会导致肺气的损伤。
1: 听完刚才您说的方方面面，我突然间有一种感觉，我们保护肺都是日常的那些小事儿，看似特别不起眼的那些小的细节。那我特别想问一下我们现场的坐镇嘉宾，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
2: 外邪侵袭机体啊，它首先犯肺，中医有一句名言，温邪上受，首先犯肺，易穿心包，所以肺的受损伤的概率是很高的。在疾病的预防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避之有失，这就是中医治胃病的思想。刚才大家都讲了，它喜运而恶燥，不耐寒热，过于苦寒清热的药物，过于辛燥温的药物，过凉的生冷的食物，它都会损伤肺的生理功能。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选择一些药食同源的食物，顺应肺的生理特征，这些都是我们平时养生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1: 谢谢张老师，也特别谢谢蔡老师给我们的这样的提醒，谢谢您。刚才蔡老师给我们讲了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一些细节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在这个调肺畅心里面有什么样的辩证之法，让我们一起开启智慧方侠，成千年医者之志。

费的问题真的是千变万化，怎么样才能够辨出它背后的真相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传医人，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肺科诊疗中心主任

0: 主持人好。
1: 你好，张老师。今天您先跟我们说说，中医讲究说要分清症型，要辨明疾病，这个辨证怎么做到精准啊？
0: 辨证施治的过程中呢，我们充分的要运用中医的四诊的手段，叫望闻问切。望诊呢，包括着望整体、神色、形态；闻呢，就包括着听声音。尤其在呼吸系统疾病的时候呢，我们要听咳嗽声呀、喘息的声音呀等等。问呢，就包括他的病史呀、家族史呀、症状呀、感受等等。另外呢，就是切诊。切诊呢，一般而言就是切脉。我们要四诊合三来完成我们的整个的诊断的过程。当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呢，也新的技术、影像技术等等，也为我们四诊合三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依据。
1: 您刚才说了一点，就是闻，就是您听他的咳嗽也好，呼吸也好，能辨明他的疾病到底是什么样的症状，什么样的病因吗？
0: 中医有句话叫闻声辨疾，在这此起彼伏的咳嗽声中，我们要找到疾病的规律，找到肺脏的寒热虚实，找到疾病的疾缓，包括我们讲的宣降等等，这都是我们在咳嗽声中要捕捉的一些信息。
1: 那能不能让我们现场感受一下中医闻声辨疾的奥秘，可以吗？
0: 可以。
1: 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技法挑战，来看看我们咳嗽声里藏着什么样的生命密码。中医在临床诊断上，气机不畅往往是肺部疾病产生的重要病机，而闻诊可以通过听咳嗽声来初步辨病。今天现场有十段咳嗽声，其中有肺部疾病相关的病理性咳嗽，也有混淆项的非病理性咳嗽。传医人需要通过闻诊来判断出所有患有肺病疾病的咳嗽声，即为挑战成功。您觉得这个挑战难度大不大？
0: 难度可能会有点大，不过没问题。
1: 好，那我们就宣布挑战开始。张老师，您可以先按下左边的按钮听咳嗽声。您听完以后，如果不是正确答案，就按下右侧按钮灭掉这盏灯。

0: 最后还果断地又摁灭了一盏灯。您认为有三段咳嗽是跟肺部疾病相关的？
1: 嗯，是的。
0: 从三号开始，如果这盏灯的后面有肺部影像的记录，就证明张伟老师您的选择是正确的，转动翻板。

0: 对了。哦，八号。开始。又答对了。最后一个选项。一起看。哟，三段的判断准确无误，但是张梅老师，您确定剩下的七个选项的背后没有胸片吗？
1: 确定。
0: 第一个正确。哦。第二个。哦。又对了一个。还是没有肺部的影像片，依然没有。最后一个，张伟老师是不是全部答对了呢？全部正确。张伟老师给我们揭晓一下，为什么这三段咳嗽声代表着他们的影像出现了问题。先是第三段咳嗽声，
2: 这个声音啊是一个气虚咳嗽的声音，低沉无力。像这种情况呢，一般代表着病程比较久，像老年病啊或者慢病啊，一个消耗性的疾病。当然也可以出现在一些重症的肺炎以后的恢复期，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时候患者呀，往往呢咳嗽无力、气短、少气懒言，活动以后就是汗出，甚至呢四肢没有力气，吃饭也不好等等。
0: 刚才我看您在选择这个三号的时候，您有点犹豫。
2: 确实是我有点犹豫。第一轮听完以后啊，没有找到相应的某一类或某一个疾病。后来我想从中医辩证的角度来讲，应该属于气虚咳嗽，所以说考虑了两轮。看病的过程中就是要辨清的疾病，还要辨清的是中医的类型，不断的反复的推敲，这样才能精准施治。
0: 那我们来看一下八号。
2: 这个咳嗽声音啊，一听就是一个儿童咳嗽的声音，有点嘶哑的声音，而且带有一点轻微的喘鸣，像是小狗叫一样，这是犬吠样咳嗽。听到这种咳嗽的声音的时候，要指向一个病，指向上气道的梗阻。上气道梗阻呢，往往有这样几种情况，一个是急性的喉炎，这是感染性的，当然也有非感染性的，比如说我们有花粉呀，或者药物呀，或者食物过敏导致的喉部的血管神经水肿，也可以出现这种声音。但是如果一旦听到这种声音，一定要及时就诊。
0: 这个提醒特别的重要，如果孩子发出了这样的咳嗽声，一定要及时就诊。来，我们再请我们的导演再放一遍刚才的咳嗽声。

0: 听清楚了吧？接下来我们来听最后一段咳嗽的声音。张老师，刚才我听到这段咳嗽的时候，我就想，就特别像是演的戏，但是您却准确地判断出他有问题，您的依据是什么？
1: 这个咳嗽声音啊，又非常有特点，他在咳嗽结束以后呢，出现了一个吸气一样的吼的声音。有点像鸡鸣一样，所以我们称之为鸡鸣样的咳嗽。听到这种声音的时候，指向了一个病，叫百日咳。百日咳呢，是由百日咳包特菌导致的。在中医里面，对百日咳是没有记载的，但在古书里面曾经这样的描述，称之为顿咳，强调了咳嗽那种阵发性。有时候呢，称之为露丝咳，强调咳嗽那种性质和特点。有时候呢，称之为异咳，强调它传染性。一般认为呢，感受到失意的邪气和体内的有浮痰，二者结合以后导致的肺气上逆。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要及时就医。
0: 所以大家不要忽视我们身体当中跟我们说话的每一个渠道。刚才咱们说的是这个四诊合参里的闻，那听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我们挑战升级。临床中典型病理性咳嗽容易辨别，但特征性不强的咳嗽容易混淆不同的疾病和中医症候，同时相同症候可能对应不同的疾病和肺部影像改变。本次挑战将难度升级，挑战者不仅要从咳嗽声中辨明疾病和中医症候，更要精准推断患者肺部可能存在的病理结构改变，并在5分钟内从50张肺部影像中找到与之完全匹配的患者肺部影像，即为挑战成功。挑战开始前，我们要邀请元气团的小伙伴们，我们组团参加，选2位小伙伴。我们有请乙改热爱和麦提和龙纳莎接受挑战。哇，
2: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0: 为了降低你们考验的难度哈，也是为了鼓励你们继续在中医的路上前进，所以我们就特别放了5个锦囊，这是你们寻找正确答案的线索。在寻找的过程当中，随时把锦囊打开。
8: 谢谢老师。
0: 太好了。接下来我们先听一遍咳嗽声，

0: 开始挑战，五分钟计时开始。
1: 咳嗽剧烈，痰多，在排除心衰肺水肿的基础上，先找找支气管扩张伴有感染、肺脓肿、大叶性肺炎的。双肺透光度增强，肺纹理增多，紊乱，这像慢阻肺的可能有痰，但痰不多。长期肺病导致气血运行不畅，出现淤血和痰浊，这排都不是。

0: 刚才的咳嗽声有点痰音，我们先找找有没有慢阻肺的。
1: 天哪，这怎么找啊？
2: 哎，这个是他的那个前后近鼻，是不是圆一点？这个可以当做备选。
3: 这不仅有慢阻肺，还有明显的支气管扩张，周围片状高密度影，典型的支气管扩张合并感染，一定会失咳且痰多，可以作为备选。再看看其他的

0: 哇，老师好快，我们去看一个锦囊吧。
1: 嗯。
0: 10到30。所以它是一个感染。

这个是间质性肺炎，肺纤维化的片子，支气管好像有扩张和闭塞，可能导致卡痰，需要看一下

0: 应该不是。我有答案了。
1: 剩余时间还有一分钟，
2: 时间不多了，我们再去看看剩下的锦囊验证一下吧。有10年的慢阻肺病史，还有15年的支气管扩张病史。那我们去把片子拿过来看看。
3: 哎，这里有渗出。
2: 嗯，可能有感染，有炎症。
3: 对，
2: 也会有炎症的渗出。
3: 嗯，
2: 它的气管和相伴的血管比是大于1:1的，可能会存在支气管扩张。
3: 我感觉这个很像。
4: 对，
1: 倒计时10秒钟，
2: 基本可以确定了，就选这个吧。
1: 接下来请翻字板。

0: 我们的元气团的小伙伴在锦囊的支持之下，跟张伟老师所选择的答案都是27号。这是正确答案吗？我们来看答案揭晓。恭喜你们都答对了。
1: 哇，
2: 太牛了，
3: 天哪，真厉害，
1: 真不容易。
0: 元气团的小伙伴们，你们当时选择27号，你们的理由是什么？
4: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医学生，有一定的医学背景，其次最主要的一点就是那个锦囊给我们提供了很直接具象的提示，
5: 所以我们猜测这个27号是这个患者的肺部影像。
0: 那接下来特别想请张老师给我们讲解一下，您为什么如此选择
6: 这个咳嗽呀？听到了以后啊，首先判断它是个湿性的咳嗽，而且是个剧烈的湿性的咳嗽。哪些疾病出现这种湿性的咳嗽？在排除心衰肺水肿的基础上，急性支气管炎、大叶性肺炎，还有肺脓肿，还有支气管扩张，还有其他的一些肺系慢病感染以后，都会出现这种湿性咳嗽。急性支气管炎一般没有那么多湿痰，在这50张片子里没有见到大叶性肺炎、肺脓肿，但是见到了支气管扩张的这一个，会出现这种的剧烈的湿咳，所以说我选择的就是它。那么现在来看一下这个片子呢，它的特点，左下肺有蜂窝样的改变，而且还有毛玻璃影，有渗出影，而且还有支气管管壁的增厚，从这一切都证实我的选择，我认为没有错误，就是27号。中医啊认为脾胃生痰之源，肺胃储痰之器，这意味着这个患者啊有脾虚的可能，水湿的运化功能不好，因为有湿邪，舌苔呢可能会厚腻一些，在急性感染期，这个患者可能会出现黄痰，也可能会出现热伤血络导致卡血。
0: 张老师，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精准地把它治好？
6: 在急性期，我会在我们的经典名方清津化痰汤的基础上，再加上健脾的药物，健脾清肺化痰，也解决它的感染的情况。后期的治疗应该增加它的免疫力，预防它呢反复的发作。
0: 谢谢张老师的解答。刚才两位元气团的小伙伴也是后生可畏啊，其实年轻的力量就是我们中医不断的传承发展最重要的。

0: 基石，他们能够越走越远，代表着我们的中医传承能够越来越好。所以再一次谢谢两位小伙伴，继续努力学习。
1: 谢谢老师们，
0: 谢谢你们，谢谢。我想问一下坐镇嘉宾，有没有想分享的？
2: 医生张仲景在《伤寒论》说道：“观其脉症，知凡何以随症治之。”实际上体现了中医有辨证论治的精髓。它辨的是什么呢？辨的症状、体征，通过外在的表象，然后去抓内在的症候的变化。而中医的诊断的过程当中，不仅仅是传统的四诊合参，除了影像以外，其实还有生化、理化的一些检测，这些都是可以用于中医的诊断。《难经》里说：“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今天我们看到张老师的挑战，他通过闻、贴身、望、影像，然后来判断疾病。我们中医有人在疾病的诊治的过程当中是辨证求本的，这就是中医药的精髓。
3: 好，
2: 也希望我们每个人在中医药的传承与创新中调肺畅息，健康有道。
0: 谢谢，谢谢冯老师。刚才我们通过咳嗽了解了不同类型的肺部疾病，那如果在日常生活中想要随时随地了解肺功能的变化的话，我们自己在家里有没有可能有什么方法来自我的检测一下？
4: 有一个很简单的测试，是个屏息实验。
0: 屏息就是憋住气儿，
4: 对，叫憋气实验。
0: 我们请两个元气团的小伙伴杨凡旭、郭彤，你们两位来现场给我们示范一下这个屏息测试。我们特别选择了一位女性和一位男性，就让大家看看这个区别会是什么。但是你们有一个要求，要用鼻夹把鼻子夹住，同时要把嘴鼓起来。现场我们有计时器，在开始憋气的时候摁下按钮开始计时，憋不住了就摁下按钮暂停时间，我们的测试就结束。
3: 好的，明白明白。
4: 好的，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5: 准备好了，
4: 开始。
0: 时间在一秒一秒的过去。
4: 我们呢，一般而言，男性在35秒到45秒，女性一般要求是25到30秒就可以。
0: 有一位选手按下了结束键。
4: 女孩是39秒，非常好。

0: 杨凡旭的时间是52秒。
1: 小伙子现在竟然达到了52秒，已经超标了。我们需要记住的有一条，不管男女，当低于20秒的时候就要引起我们重视。
0: 重视什么呢？
1: 第一个，我们的肺功能的情况；第二，我们耐缺氧的情况，这时候需要做一些相应的检查。
0: 这样提示真的非常及时哈，谢谢张伟老师，也谢谢我们的两位小伙伴。最后也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坐镇嘉宾，还有什么想分享的？张老师，
2: 张伟教授都给大家展示了，不同的疾病往往会造成不同的病理的变化，这个病理的变化是他临床经验的丰富的总结。第二点呢，刚才他做了一个测试肺功能的试验，帮助我们提前了解你的肺的功能性的变化，及时发现器质性的病变，早防早治，对健康中国2030的计划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0: 我们也再次用最热烈的掌声向我们的传译人致敬，张伟老师，谢谢您。刚才呢，我们感受到了中医辩证的智慧，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走进一套简单的方法，这个方法不失针砭，不借万物，却可以让我们把自身的潜能调动起来。让我们有请江西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原院长、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基础理论分会副主任委员、传译人张文春，他将会带领我们用导引法来

0: 你好，张老师。
1: 你好，
0: 你好。张老师，针对嚼肺唱息，您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导引功法呢？
1: 中医学认为呢，人体是由形气神三个要素构成的。近代礼仪注曰：“导气令和，引体令柔。”所以，导引功法的本质就是调形导气，凝神而肺主气，思呼吸。所以，调肺唱息本质是调气，调养好肺气，使肺气充足，才能够抵御外邪。在我们传统的中医导引的功法当中呢，有三种方法可以来锻炼我们身体当中的气。第一种方法呢，叫做以形引气，通过我们的动作来引导气机。第二种呢，以意引气，就通过我们的意识导引气的流行。第三种方法呢，就叫做以音声引气，通过古典传统导引功法养心延命路的六字诀：虚喝呼思吹吸，发音来引导我们的气机的升降出入，这也是古法传统的导引功法。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调肺畅息，针对肺的这样的功法，叫健肺复原导引法。这个是我们江西中药大学气血学研究团队根据传统的导引功法经过提炼，那么为适应于现代的生活节奏的需求呢，我们编创的这样一个健肺复原导引方法。它的特点呢，就是把形体结构、精神意识和气把它融合在一起，那么尤其是促进肺气的舒降和的宣发，它的畅通。
0: 那我们接下来就请张老师现场带我们一起练习一下这套导引功法。
2: 来吧，刘维带着你的元气团的小伙伴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来跟张老师学习这样的一个导引法。
1: 我还要请我的这个助手一起来跟我们来教学。
2: 我们有请张老师的助手赵张扬博士来为我们示范动作，有请。
3: 第一节，丹田开合壮肾元，手连着丹田气，外开内合。右手掌心附于肚脐，左手向后，手背贴于命门。
1: 一手丹田呼吸，肺吸入的气呢，必须下纳到肾来。肾主纳气，吸入的气纳住藏住。
3: 两手松开，拢气罩于肚脐。
1: 当我们疲倦的时候呢，我们练这一节。
3: 第二节，升降起落开胸膺，两手拢气上升，手连着中脘内的气，外开内合。
1: 我们把丹田气聚足以后，要把丹田的肾气再往上提，跟中脘气机的枢纽连上，引导肺气的升降出入。
3: 两手拢气上升，手连着肺里的气，手肘向上、后、下、前，转掌心向前，立于肩前。两手带着气向前推出，松腕转掌，收回体内，推，收，松腕转掌，捧气上升，至头顶上方。两手拢气，灌顶下落，头、胸、腹，两手罩。

0: 鳄鱼肚脐。
1: 当我们肺有点阻滞的时候，甚至有点感冒、有点咳嗽的时候呢，我们就练这一节。
2: 第三节，定西生引户云门，两手覆于肚脐，男左女右，男士左手在内，女士右手在内，揉腹逆时针，左、上、右、下，二、三，重叠的双手上升，覆于中脘，揉腹聚气。
1: 肺也有行气声，所以我们把肺的行气声三个音，我们一起来发呢，就可以促进肺的功能和到肺的气息的这种畅通。
2: 两手交叉上升，双手覆于云门穴。
1: 吸气，

0: 两手松开，还原。
1: 如果我们肺有疾病，或者说肺疾病的康复过程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一节用音声引气的方法来调肺畅息。
2: 我们完全沉浸在这样的安静平和里，不愿意回过神来哈。刘维，描述一下你此时此刻的感受。
3: 其实你真的想静下心来去慢慢的把这些动作做到位，其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但是我觉得非常考验你自己的定力。然后我就觉得刚才整个让我自己真的就是在一片丛林，然后再让自己的气向下沉。
2: 谢谢张老师，也谢谢我们的园区团的小伙伴们，回去练起来啊，大家都记住了吧？
4: 练起来，练起来。
2: 好，当你们疲惫的时候把它用起来。刚才我们的坐镇嘉宾也跟随着我们的这个气息在流动啊。那张教授，您能不能从您的这个感受和您的工作经验来为我们总结一下，这个导引功法为什么能让我们调肺畅息？
5: 中医啊，有几千年的经验，形成了并总结出了很多啊导引的方法。这些方法为什么有效呢？一个是通过我们的功法呢，优化我们呼吸的一个模式；第二个方面呢，它还能够使我们的呼吸机产生抗疲劳的作用；第三个方面，它还能够调节自主神经的作用，使我们一些焦虑的心情啊、紧张的心情啊，转化为比较放松的心情。还有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复原，我们调心、调气，还有调息，能够对我们身体的自我康复的过程能形成一个非常好的环境。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医治胃病的一个非常好的智慧。所以呢，我们能够把形神融合在一起，我想呢，健康的主动权就回到我们自己的手上了。
2: 说得真好，谢谢张教授，也谢谢张老师带来的功法，谢谢您。传承中医精华，服务百姓健康，欢迎大家收看中国中医药大会。本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启达利四季感冒守护全家，防治感冒请用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中医有一句很精辟的话，用药如用兵，用医如用将。在调肺畅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本草世界里还有哪些密码需要打开？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朱慧智带我们走进本草的世界，掌声有请。

0: 朱老师您好。朱老师，我们了解到您对中医药教研比较熟悉，那您先给我们讲讲中药有那么多种类，我们在调肺畅息时该怎么用药呢？
1: 肺脏是焦脏，它易寒易热，易虚易实，

0: 自古的名训，用药如用兵，用医如用将。清朝的徐大春，他在医学源流论里面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用药如用兵论。所以呢，我们如果想调肺，我们要选择适合的药，那这个药呢要匹配我们肺脏的喜好啊，肺脏的功能。因为肺脏也比较特别啊，就是在滑盖的位置，所以它是清虚之脏，位于上焦。我们通常会有一些清新的上浮的这些药，它更入于肺，比如说麻黄、紫苏叶、桑叶、桔梗、杏仁啊、枇杷叶啊，它就应对我们肺的这个肃降之气，可以帮助我们完成我们肺的宣降的这个功能。中药的这个来源它非常的丰富多彩，我刚才我们说的有花草叶啊，它其实还有虫啊、石头啊、矿物啊、这个菌类啊、藤类啊，就很多。那么每个药呢各有各的用，各有各的美。
1: 那您今天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一些治疗肺病时常用的中药呢？
0: 我今天呢也带来了几味中药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哇，这个美好的中药材都在这儿了。那周老师，接下来您就带我们走进本草的自然之美吧。
0: 好的好的。这两个在中药的这个辨识度上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大雪藤和木蝴蝶。
0: 你看大雪藤，首先它是椭圆形的一个形状，在边上啊是棕红色的这样一个边部，叫皮部。然后这皮部你看它有凹进去的地方，凹进里面就是一个木质部，木质部这个就很好看。我第一感觉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就觉得它像夜空的烟花。它的颜色书上写的是红紫如凝雪，所以它的色泽比较厚重。它主要是针对热毒型的呼吸道的炎症，上气道下气道都是可以的，鼻窦炎啊、咽炎、喉炎、气管炎、肺炎。我是觉得它就是我们呼吸道的热毒清道夫啊。
1: 这么美丽的清道夫倒是第一次见到。那跟它相比，木蝴蝶是不是就飘逸很多？因为真的很像蝴蝶的翅膀。
0: 对，我们拿一个看一下，拿起来以后感觉无论如何它特别薄，
1: 我都不敢拿，我生怕给它弄碎了。
0: 特别轻，你拿一下感受一下。
1: 是的，
0: 它特别薄，其实它是一个植物的干燥的种子，你能想到吗？
2: 这么大？
0: 它是一个种子拿来入药的，也像花啊，也像蝴蝶，所以它的名字就叫木蝴蝶。哦，让人印象比较深刻的，其实我们拿来啊，可能是没有感觉的。嗯，木蝴蝶，木蝴蝶，它可能就是比较轻嘛。我们试一下它能不能飞得起来啊？
1: 你要让它飞起来啊！哇！落英缤纷啊！哇！那是因为它非常的飘逸，所以可以让我们的气息通畅。
0: 是的，是的，它可以清肺利咽，对于我们咽喉呀，包括气管的上气道，它作用特别突出。
1: 所以这个木蝴蝶看着它那么的轻盈，没想到它功力这么大。这两味药已经让我们充分的感受到了中药的形态美和功效美。
0: 除了这两味，另外还有这四味在肺病中常用的药，一个麻黄，一个是石膏，另外黄连和附子。麻黄它本身是性温的，可以温肺散寒，它是属生发的，在人农本草经里面就讲着它可以止咳逆上气。另外在本草纲目李时珍他也讲了，麻黄它是肺经的第一要药，石膏是心肝大寒的，它治地重，治重的就是降，那么降的是肺热性咳嗽。黄连呢它是苦寒的，主清心火，我们可以用于食道反流性咳嗽。哦，
1: 明白了。那附子的功效是什么呢？
0: 那附子呢它是大温大热的，它是可以温肾助阳的。我们现在好多慢性病，尤其对于我们慢阻肺啊，效果非常好。
1: 谢谢朱老师带来的这些帮助我们调肺畅息的药材。我们现场元气团的小伙伴正在学习中医，那接下来您能不能跟他们一起来进一步了解中药的美？
0: 好的好的啊，同学们好，我今天带来了一组药，我们上来一道认识一下。
1: 我们要邀请元气团的小伙伴们迎接这个挑战。

0: 熙妍，还有彭家乐。
1: 加油加油
2: 加油
3: 加油加油！
2: 冲冲冲！
4: 让我们来听一下规则。中医变药贵在实行之性，咱们今天考的就是药材辨识的真功夫。我们面前有六味颜色相近的贝母药材，
5: 元气团需要根据朱老师给出的题目精准作答。
4: 有请朱老师出题。
6: 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把这个药名写到你的板上，规范的药名。
7: 规范。
0: 来，挑战开始。

0: 好，现在戏演已经完成了。好，请把字板拿起来。太厉害了，两个人的答案是一样的。第一个是浙贝，第二个是青贝，第三个是伊贝，第四个是芦贝，第五个是松贝，第六个是平贝。写的是对的啊。
1: 好，
0: 再问一个问题，就是把一号和五号的产地说一说。小鹏，浙贝母的产地是？
1: 浙贝母的产地首先是浙江省的，具体的是不太知道。
0: 好，那五松贝母，夕颜你说。
2: 我记得印象中是四川的阿坝地区。
0: 一个是浙江，一个是四川，对吗，朱老师？对的，没错哈。你们很厉害啊，把不同性状和规格的松贝、青贝、芦贝都分清楚了。这三种贝母其实呢都是川贝母。
3: 道地药材的药性和药效往往跟它的生长环境有关，而生长环境的差异导致了松贝生物碱含量低偏润，浙贝生物碱含量高，开泄散结力量更强。一般来说，慢阻肺、久咳这种慢性的肺病更适合用松贝，而痰黄、肺热重这种急性发作的用浙贝多。
0: 所以呢，道地药材我们用起来它效果会更好，对中医这个临床包括未来的发展它都是非常重要的。没想到一位贝母这里面内有大乾坤啊，有万千的气象。好，谢谢两位圆球丹的小伙伴，谢谢你们，谢谢。我特别想问一下彭老师，您刚才听完了朱老师的分享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4: 我就觉得这个朱老师刚才展示的这个中药之美很好，因为中药的品种确实非常多。在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刚刚出来的数据是18817种，在治疗肺的疾病的过程当中，既要有花类药、叶类药、皮类药，还有种子类药，各种各样的金石类药、动物类药，而且在用药时我要推道地药材，它有以下几个要素。第一个是优良的种子资源，它的遗传的基因就好。第二一个就是要有这个适宜的生长环境。第三要有规范的生产加工体系。另外一个最核心的就是有显著的临床疗效。最后希望我们和朱老师一起把中医药千年的草本智慧落到实处，守护我们肺和身心健康。
0: 谢谢，谢谢彭老师，也再次谢谢朱老师。中医的传承连绵不绝，是因为一直有大医带领我们在这个古籍的智慧里面寻找到临床的珍贵的价值。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走进医圣张仲景的故里，走进河南中医药大学，来看中医传承的模样。
5: 河南中医药大学作为国家区域中医肺病诊疗中心、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的建设单位，更牵头承担中国

0: 呼吸疾病中医队列研究项目，一个个国字号头衔，奠定了其肺病研究的国内领先水平。今天我们来到医圣故里四大怀药的道地产区，跟着中医学子探寻调肺畅息之道，从课本走进田间，去中原厚土赴一场本草之约。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鑫。那这一站呢，我们是来到了河南中医药大学，我身旁两位元气团的成员呢，就来自于这所学校。
2: 大家好，我是元气团成员杨凡旭。
3: 大家好，我是元气团成员郭彤。
1: 哎，欢迎你们，都是充满了朝气啊。那今天呢，我们还请到了一位嘉宾，是来自河南中医药大学的龙锡阳教授，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河南中医药大学。
0: 明代吴有幸的《瘟疫论》，清乾隆年间的《瘟疫论》类编，一册册古籍珍藏在学校的书库中，书页间的文字记录着中原大地与疫病抗争的往事。古医家由此总结出一套调肺畅息之法，理顺肺气，扶助正气。据《神农本草经》记载，鼠玉补虚雷，除寒热邪气。鼠玉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山药。明清医家更认为，古槐庆府产的槐山药专入肺经，食补肺气。也正是这味道地药材扶助肺气，让病者转危为安。今天河南中医药大学的两组同学将走进田间，展开一场别开生面的槐山采挖比赛。
5: 我们要挖30斤。
6: 哇，我们这个全是好的。哇，来
7: 啊，快啊，这好难抠啊。
6: 加油。
4: 我们河南呢是中医的发源地之一，我们中医学子呢不单要读懂经典，也要知道我们自己的道地药材。哦，
7: 一下子就把它皮儿给刮破了。
8: 哇，这个好长，一直挖不到底。
9: 还没挖到根吗？
7: 哦，它又断了，好可惜啊。这个
1: 怎么样，难挖吗？
10: 不是很好挖呀。
4: 先挖下面比较坚硬的泥土，上面的泥土稍微动一动就松了。好了，继续。
6: 好
11: 的。哦，挖上一根大的。哇哇哇！
1: 来，铲出来。
12: 差不多了，好像是差不多。
1: 差不多了哈。嗯。
12: 哦哦，慢点，可以了。
1: 喏，这根怎么样？哇！是不是很完整啊？下面比较宽一点哈，越往上越窄。
4: 对，淮山药它的特点呢就是。毛须比较密集，毛须根比较突出。另外呢，它表面呢有一些，
1: 就像是那个铁锈一样。
4: 对，像铁锈的红斑。
1: 那和泰山药相比啊，淮山药它的口感有什么不一样？
4: 淮山药它的口感面甜的，相对比较干。如果不去皮吃的话，还有轻微的麻感，与它的炉土有密切的关系。布壤的营养成分、矿物质比较丰富，所以就造就了这个淮山药的药用价值高，水分少，粉性足。营养更浓缩，它容易产生比较多的黏蛋白。我们掰开了之后一看，它会有拉丝。哇，
1: 好的，最后一分钟了啊，该冲刺阶段了。啊，快！
6: 好了，哇，哇，哇，
5: 这个可以，哇，两根双胞胎啊。哇，
6: 这个可以，哇，
9: 你又挖出来。
10: 最后一根，
5: 最后一根。
1: 3、2、1，时间到。同学们，我们上来看看你们今天有什么样的收获。好，现在我们来称一下两队采的这些山药到底有多重。我们来看一下，嚯，第一队一共采了46斤的山药，第二队来称。好，我们看一下第二队多重，21公斤，也就是42斤。看来大家今天都收获满满，有什么样的感受可以分享一下吗？
5: 通过今天的一个实地的研学呀，能让我的这个知识啊不仅仅停留在课本的理论上，通过实地挖淮山药啊，能够更加的了解它的一个生长的环境、功效，以及应该怎么样鉴别道地的淮山药。
13: 这次体验让我以后有了更多想下到田间地头去劳作的想法。
0: 本次河南中医药大学活动围绕调肺畅息，展现了淮山药在调肺养生中的独特价值。更相信在这些年轻力量的坚守中，中医文化将不断焕新，让岐黄星火生生不息。
14: 刚才的视频呢，让我们真正感受到了中医青春的力量。接下来我们想听听各位嘉宾的分享。
15: 河南中药大学啊，
10: 在

0: 中医传承，特别是古籍文献的传承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工作呢对我们做好科研工作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我们通过这个平台当中呢，可以发现或者运用这些数据，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服务好。
1: 千年医理在传承当中生生不息，而我们的创新里程也将由此开启。接下来我们将一起打开焕新方匣，创时代医道之心。

今天呢，我们感受到了肺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重要性。说到肺病，就不得不提到一种疾病，这种疾病是全球第三大死因。目前全球这个疾病的患病人数已经超过了4亿，这个疾病就叫做慢阻肺。那么在应对慢阻肺的问题上，我们中医给出了什么样的科学方案呢？让我们掌声有请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原副院长、肺病诊疗中心主任李素云。

0: 刘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李老师，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慢阻肺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
1: 慢阻肺呢，它是一种以慢性气流受限为特征的一种疾病。简单来说，气管、支气管堵了，吸气吸不进来，呼气呼不出去。典型的表现就是咳、痰、喘、咽，已经成为影响我们国家人民健康的四大万病之一。
0: 您赶快给我们讲讲，这种病得了之后肺会出现什么变化？
1: 要讲清这个问题，得拿一个肺的模型。
0: 来，我们工作人员上一下我们肺部的模型。
1: 我们人的肺呢，就相当于一个倒着的树，树干就相当于我们的气管，树枝呢相当于我们的支气管，树叶相当于外边的肺泡。如果我们长期持续接触了有害颗粒和气体，就会导致支气管和细支气管和肺泡慢性的持续性的炎症。而炎症不仅会使我们的气道变得狭窄，进入肺里的气不如正常人多，还会导致肺泡失去弹性了，形成了肺气肿，就不能有效地进行气体交换，积损日久呢，就有可能变成慢阻肺。
0: 我们的这个娇弱的肺啊，在什么样情况下容易被它盯上？
1: 有这么几类人容易患慢阻肺：大于35岁的人；第二呢，长期抽烟或者长期被动吸二手烟的人群；第三呢，居住在气候寒冷或者潮湿地区，以及需要长期用木柴、煤炭取暖，而且通风也不好的人群。那第四呢，居住在空气污染比较严重，特别是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有害气体污染的地区的人。第五呢，因为职业的原因需要长期从事接触粉尘、有毒有害化学气体和重金属颗粒的人。那还有呢，有哮喘，有过敏性鼻炎，有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有慢阻肺家族史，有阿法胰抗抑蛋白酶缺乏症的，这样的遗传病更容易患慢阻肺。最后就是自身的肺发育不良，以及反复的呼吸道感染，也容易患慢阻肺。如果你有两个高危因素，那最好去做一个肺功能检查，看看有没有慢阻肺。
0: 慢阻肺的患者，他们其实很长一段时间生活都会被他困扰，而您和您的团队让这个慢阻肺的判断和诊疗有依据。

0: 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总的来说，我们团队呢是干了两件事。在我们团队带头人李坚生教授的带领下，我们建立了肺病文献数据库，以及通过文献研究和多中心临床实践，提出了慢阻肺正虚积损本虚标识。

0: 走向寻征证据，这样以后我们在临床诊治慢阻肺时，能够让我们的医生诊断更精准，让我们的医生在用药的时候更有底气。这些研究成果在2015年也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是200多人辛苦努力共同的成果。未来我们将继续在这个领域帮助更多的人调肺畅息。
1: 谢谢。那现在诊疗标准我们是有了，但是我们都知道在治疗疾病的时候是同时需要医生和患者双方的努力的，那我们怎么能够做到这种协同呢？
0: 今天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我们团队研发了叫远程居家 AI 呼吸导引康复平台。这个是由我们和河南理工大学电气学院的苏波教授共同研发的一个系统，它要解决一个患者居家的康复问题。它有3个功能，第一个呢，实时监测，我们会给他佩戴一个手环，能够动态记录患者的血氧饱和度、血压、心率，及时传到我们后台。二是异常预警，及时干预，当监测到患者数据异常的时候，医生呢也能看到，及时调整治疗方案，不让小问题变成大问题。第三呢，就是人机交互，我们呢在系统里面做了一个数字人教练，他就会带着患者在练，那我们定期呢给患者激励，患者也能看到他的进步，让他有坚持下去的动力。
1: 我们用 AI 来帮忙，让所有的坚持不再是我们自己和自己的斗争，而变成大家一起来帮助你。所以这样的医术和医疗多么有温度啊！我们的坐镇嘉宾此刻是不是也会有很多的感慨？
2: 其实我内心还是感受很深的。慢阻肺呢，在临床上能够让它短时间内治疗有效，都已经很难了。更难的是让他长时间的坚持把病控制好。李老师他们团队，他们把中医扶正蓄积的千年智慧变成了可验证可量化的科学证据，让我们的这些慢阻肺患者更有信心。
1: 谢谢，也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献给李素云老师和他的团队，向您致敬，谢谢您。传承中医精华，再现古方经典。中国中医药大会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400年古方治现病，能治亦能防。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金房颗粒。感谢鲁南制药启达利金房颗粒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今天我们了解了调肺畅息的生命密码。刘伟，你点头点得那么使劲，来说说感受完这一期之后你心里装下了什么，记住了什么和感受到了什么。
3: 常常都说年轻人没心没肺，但是看完这期节目，我觉得我们真的要真心爱肺。因为你会发现啊，气儿顺了，身体自然就好了，身体好了，心情也自然就好了。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完这期节目之后，哎，和我一样啊，咱们现在还不晚，早早的爱惜自己的肺，希望大家每个人都气儿顺，身体倍儿棒。嗯，
1: 那如何用一首歌来表达呢？
3: 哎呦，这就只能说感觉自己萌萌哒。如果你气儿顺了，每天都哈哈哈。哎，哎。啊哈哈。
1: 刘伟已经感受到了心情的愉悦啊，气儿顺了，这生命的就通达了，
3: 是，
1: 事业就蒸蒸日上。
3: 是的。
1: 听听我们的四位坐镇嘉宾最后给我们做一个总结。
2: 我们今天的叫调肺畅息，我认为还是最重要有一个，就是第一个词，就是调，要调生活的状态，要调饮食的结构，要根据肺的不同的生理状态来进行调节。比如说这个肺气虚弱了，你就补一补；肺湿宣疏了，那就恢复宣发肃降功能。但不管用什么办法嘛，我们的调肺最终结果

0: 就是通过调来恢复肺的正常的生理功能，让我们的人体更健康。谢谢。
1: 中医调肺，肺病有方，方是规矩，是法度，是千年中医药积累的凝练的智慧的精华。同样一味药在不同的人身上用，它的方药运用是不一样的。中医药的精髓不仅仅是配伍组合的方，更关键的是要注意方上面的那种因人而质疑的眼光。所以我们要把规矩用合，要把法度用对，这样才能真正的达到养肺调息、健康完美的这个合伙状态。
2: 调肺畅息中的畅是畅达，是流动的意思。当我们的肺气壅塞，它是个困局，我们的气道通畅了以后呢，就是破局了。肺气的宣降得以恢复，气血就会营养我们的四肢百骸，这样呢就会焕发出无限的生机。所以我们要守住这个畅字，使我们的各项功能能够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当中，使我们的人体呢每次的呼吸的背后都蕴藏了一个新的开始，打开新的生机。
3: 我还是喜欢息这个字，
4: 一呼一吸就叫一息。同时我们看这个息这个字很有意思，上面一个字，自己的字，下面一个心，就是要守住自己的内心。我觉得调肺也罢，畅息也罢，它的核心是养护我们的肺，同时守住我们的内心。无论是在顺境逆境，不要忘了时时刻刻要回归我们自己的本心，守住你内心的节律。我觉得这也许是中医给予我们的最朴素也最长久的生命哲学。
5: 非常感谢各位嘉宾的分享，也让我们再次感慨，中医的智慧不仅仅是藏于典籍当中，更是在我们日常当中晨起暮睡一呼一吸里。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把本期的健康智慧典藏于健康方下。传中医千年薪火，成岐黄济世之志。现在让我们一起起卷叩霞。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今天我们一起感受了中医智慧当中的调肺畅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把握住这一呼一吸，在一呼一吸之间获得我们生命的安康，同时一起拥抱世界的和谐。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感谢收看我们本期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这个箱子是我当时师傅保留下来的老箱子，然后到今天我们基本上已经是就保存下来，不作为演出了。大部分都是他老人家画的老皮影，都是我师傅，基本上断断续续也画了几十年的皮影。
1: 眼前的这只老箱子装着一门手艺，也装着两代人的坚持。皮影戏是中国民间古老的传统艺术，海宁皮影起源于南宋，自北方传入江南，融合本地文化与生活风俗，成为江南现存的传统皮影戏之一。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每逢春蚕开阳，村民都要请皮影班子到蚕房暖房，祈愿蚕花24分。然而随着时代变迁，皮影戏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0: 我大学学的是动画专业的，然后呢，皮影戏它其实是就是最早的一个动画。海宁皮影戏在我们当地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非遗项目，也听说过，但是没有真正说去了解过这个项目。
1: 2006年，海宁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了延续这门古老技艺，当地推行师带徒的传承机制，让对传统技艺感兴趣的年轻人拜师学艺的过程更加便捷。以此为契机，徐鲁燕第一次走进海宁皮影戏。古老的光影世界让动画专业出身的他心生震撼，也点燃了内心的热爱。2010年，他拜入海宁皮影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王前松门下。
0: 我到现在都记得，就是第一次到我师父家的时候，他是坐在书桌前，正好是在画皮影，就是可以拿起来玩一玩动一动的。那当我真的让他在我手中活起来的时候，就是那种神奇的感觉是瞬间击中了我。
1: 然而让徐鲁燕没想到的是，拜师后的第一课不是如何制作影偶，而是用毛笔在宣纸上一遍遍练勾线。这道看似简单的工序背后是对材料的敬畏。一张上好的牛皮，从处理到完工，工序繁复，成本不菲。在纸上练习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损耗，唯有笔下的每一根线条都精准流畅，落在牛皮上时才能游刃有余。
0: 一开始我觉得还是比较新奇的这勾线，到一个月的时候其实也是觉得很枯燥了，因为就天天就重复了。这个时候可能师傅也是看出来我可能耐心不足了那他有时候就会让我到他那去坐坐，看看他画皮。他就是每天基本也是在他那个工作室书桌上面，书桌那边画皮影，然后他这一画是一天的。
1: 师傅画皮影时一丝不苟的态度，让徐鲁燕渐渐明白，耐心是做皮影的敲门砖。皮影戏影偶的制作要经过起稿、描线、上色等十几道工序，每一步都考验着耐心和韧劲。在师傅王前松的悉心指导下，徐鲁燕一点点沉下心来。
0: 真正让我坚持下来的是看到自己做出皮影的那一刻，那种成就感是从心里长出来的。就是我原来也是能让一个角色拥有生命，从那时起我感觉就是真的对皮影放不下了。

0: 我记得我第一次画的这个完整的皮影是一个棋牌手，是一件红色的一件棋牌衣服的一个男性的角色。那这个的话我当时是一组画了四个，他们服饰和帽饰是一样的，脸部上是有一些小的变化。当时我记得这四个人物我前前后后画了一个多星期。其实这四个棋牌手当他们走上荧幕的那一刻，我就感觉就特别有成就感，就希望能让更多的角色从我的手里面活起来。
1: 两年学徒期满，师傅送给他一份特别的礼物。
0: 然后这个箱子是当时师傅找木匠给我专门做的，因为他说就是等我把这个箱子画完的时候，那么我也就可以真正出师了。皮影戏班的大小就是皮影箱子里面皮影的多少，所以它是以箱子来那个计算的。我师傅呢，他是给我留了这么一个箱子，他希望我就是有朝一日呢可以把这个箱子给装满，用皮影来装满。所以说这个箱子它的重量是很沉很沉的。那么它不单单是一个箱子，更是一种期盼。
1: 虽然师傅已经不在了，但每次整理皮影箱，徐鲁燕都会想起师徒相伴的日子，甚至会下意识地想起坐在书桌前一刀一刀刻下皮影的那个有些沧桑的背影。2016年，海宁皮影艺术团受邀参加第二届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中外戏剧展演。在演出前，团队需要提前向主办方申报影像资料，他们必须在两个月内创作出一部完整的新剧。全部皮影戏影偶制作的重任落在了徐鲁燕的身上，这是他从业以来面对的第一次重大考验。
0: 那个时候就其实师傅已经过世了嘛，那这么多年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契机，就是自己是需要挑起这个重担了。
1: 留给徐鲁燕的制作时间只有三周，接到剧本后，他按照传统皮影工序搜集素材、起稿、画图，不到一周便完成初稿。当时徐鲁燕带着满心期待请导演审看，结果迎来的却是一盆冷水。
2: 因为呢，操作起来不行，在画面上是很好看的，这个后视镜眼睛很好看的，但是操作起来是不灵活，转身伸缩都不灵活。
1: 当时的徐鲁燕只顾着追求完稿速度，让表演团队得以尽快开始排练，却忽略了影偶道具在实际操作中的细节问题，尤其是那条至关重要的猴子尾巴。
0: 在生活中的猴子它也是很活络，它的尾巴就是可以表达它的一个情绪嘛，所以说它很动态。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就是一根就过去了，然后在操作中就非常难看，感觉是个猴子的尾巴是一直处于僵硬状态的。
1: 一筹莫展之际，徐鲁燕从传统剧目《龟与鹤》的仙鹤场景中找到了灵感。他将猴尾巴从一段拆分为三段，再细化到十余段，原本僵硬的尾巴顿时灵动起来。定稿后，影偶制作正式展开。此时制作时间已经超过了一周，但徐鲁燕反而慢了下来，他知道越到最后越要沉得住气。
0: 然后这个毛画的时候，就是我们下笔的时候它要顿一下，就感觉有种长在它头上的感觉，然后到后面就是钉头鼠尾的感觉。

0: 传统海宁皮影色彩浓烈，但是过猴岭中的猴子与老人需要朴素自然，唯有层层叠色，正反晕染，才能勾勒出立体生动的气韵。
1: 其实那次猴子尾巴的问题对我触动还是蛮大的。我意识到我们不仅是要守住传统，也要敢于试，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细节，也是能够让表演更出彩的，让更多的人喜欢。那这门艺术只有被看见，它才会真正的活下去。
0: 过猴岭的舞台宽达3米，远超传统皮影戏台，制作布景道具也比平时更费功夫。徐露燕设计的松树是剧中猴子们移动跳跃的重要道具。
2: 横的叉子稍微长一点，那边一棵小小的松树呢，等这里呢就差一点点，那个小猴子不是可以穿起来的，跳起来的，跃入五云之中连起来了。
0: 最终在经历2个月的反复修改和调试后，过猴岭顺利参加展演。而对徐露燕来说，这次经历让她真正理解了师父的良苦用心。徐露燕意识到，师父留给她的箱子装着的不仅是一件件皮影，更是对传统技艺永无止境的追求。

0: 一出过侯岭，是徐露燕皮影行业的过山关。如今他也开始收徒授艺，希望能把这只传承希冀的箱子继续传承下去。
1: 我们也成立了一支绘画的一个团队，也是希望把徒弟带出来，更好的把这门传统的非遗技艺能够代代相传下去。等到我的小孩，我小孩，小孩的小孩，他们那时候也还有皮影看，这个我觉得它才是真正是一门鲜活的技艺。
0: 皮影戏也许不再像从前那样红火，但徐露燕对皮影戏的热爱从未止步，那束照亮皮影的光正由新一代的手艺人接力传下去。

0: 你的身体里可能住着一位沉默的室友，
1: 一个关系到上亿国人健康的沉默的隐患。
0: 他发出的信号为什么提

0: 检报告上却常常看不见。
1: 慢性它是一个长时间维度的对于身体的一个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会过于的敏感，在这过程中间有一些信号是被我们所忽略的。
0: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信号长期累积下来又会引发什么？
1: 正是这种长时间的时效性的刺激，进而引起我们各种各样的病变。
0: 敬请收看本期健康中国言外之音。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王雪东。哎，丽萍，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哈，他们总有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而且每天都特别的倦怠。
0: 关键是如果去医院查，可能也查不出什么问题。
1: 这些人呢，他们的身体像住了一个沉默的室友，它可能让我们的血管壁悄悄的增厚，也可能会让我们的关节慢慢的磨损，甚至于啊，它可能潜藏在我们的某个器官里，引发多年之后的一场健康危机。每个人都可能会不可避免的会遇到，叫慢性炎症。
0: 所以今天在现场，我们就要找出一个方法来，如何跟他和睦相处。那今天现场呢，我们也是同样请到了三组嘉宾来一起参与哈，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好，欢迎大家的到来。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把今天的健康助力官请上来了，让我们有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陈丽，有请陈主任。
2: 大家好，我是陈丽，很高兴来到健康中国。慢性炎症关乎健康，从细节做起，从我们的每一天开始，从我们的每一分钟做起。
1: 陈主任，我特别想跟您请教一下，我们刚才讲到慢性炎症是潜藏在我们体内的一个沉默的室友，那关于这个慢性炎症是如何潜伏在我们体内，它又对我们的机体会造成怎样的损害呢？能不能请您用 AR 的方式帮我们讲解一下？
2: 慢性炎症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对于不利于我们身体的各种因素侵害的时候所造成的应答反应。这种不良的不好的侵害包括来自于外界的细菌、病毒、真菌，以及像冷、热、紫外线等等的侵害。对内的话呢，我们身体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毒物，抵御这些不良的代谢产物炎性的这种刺激，因此免疫系统会调动起来进行一个干预、清除和再修复的过程。慢性炎症它之所以叫慢，是因为它是一个持续的长时间的或者是一个低烈度的对于身体的一个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会过于的敏感，正是这种长时间的时效性的刺激进而引起我们各种各样的病变。
1: 好了，感谢陈主任的讲解。其实关于慢性炎症啊，这种弥漫性的持续性的低度激活状态才是它最大潜在的风险。
0: 对，那么这种状态在我们的普通人群当中啊，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比例，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又有多大的危害呢？那接下来相关的一组数据我们请康康为我们带来。
3: 来了来了，康康在这。慢性炎症被认为是绝大多数慢性疾病的共同病理基础。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收录的权威医学文献的数据显示，全球每五个人中就有三人死于慢性炎症性疾病，高达34.6%的成年人存在系统性慢性炎症。更危险的是，在这些存在系统性炎症的人群中，29.1%的人处于完全无症状的隐匿状态。慢性炎症虽沉默，但其影响深远，是连接不良生活方式与重大疾病的关键环节，早关注早干预意义重大。
1: 好的，谢谢康康。其实听了康康的这些数据，我觉得真是让我们触目惊心哈。这个慢性炎症感觉它非常的难缠，但是呢感觉我们又很难的去早发现早治疗，但是又非常重要。
0: 是。
1: 而关于慢性炎症啊，有很多的传言，真是五花八门呀。
0: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点赞健康新知，
1: 屏蔽谣言误解，
0: 来进入今天的
1: 趣味
0: 存真。好，那关于慢性炎症，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些什么样的传言。来看第一个，
1: 慢性炎症更容易癌变。

0: 好的，那来看一下大家是作何选择呢？点亮红灯代表屏蔽，点亮绿灯代表点赞。三二一，请亮灯。好，请第一组分享。
1: 我们觉得这个说法其实是错误的，因为其实像癌变的话，它可能会存在像因为环境的因素或者基因的等等因素，好像是跟慢性炎症的关系不太大。因为其实在我们身边有慢性炎症的，比如说像慢性咽炎或者慢性胃炎的人其实也有很多，但是最终导致癌变或者癌症的情况好像并不多见。
2: 但是第二组好像不太同意，他们觉得这个说法好像是正确的。那你们怎么解释呢？
3: 我们的观点是觉得正确，比如说有些人患有慢性的胃炎，肠炎很多年，那医生呢总会提醒他们要定期去做检查，可能怕的就是这种长期的刺激恶化下去。
0: 那到底这个慢性炎症它容不容易癌变呢？陈主任，
4: 这是一个流传甚久甚广的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应该是对的。我们讲身体里面有肿瘤细胞和身体得了肿瘤是两件事情。我们经常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呢？我们每一天至少会有五次机会得癌。我们身体受到了刺激，受到了伤害，在受损的过程中不断地去修复它。那如果是一个反复的慢性的一个牵引性的刺激，在损伤和修复这个机制过程中，一旦出现了修复的问题，那有可能就会造成我们所说的这种正常应该死亡的细胞，它不死亡，那就变成了肿瘤细胞。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的免疫系统还处于一个浑浑噩不能清除肿瘤细胞的状态，随着时间的持续，那它其实可能就从肿瘤细胞变成了肿瘤。这里面最常见的有两个病，第一个呢，我们讲叫皮肤癌，暴晒，天天晒，时常晒。皮肤是我们身体最大的一个器官，接受这种反复的刺激了以后，皮肤在损伤修复损伤修复的过程中，它的黑色素细胞，它的相应的其他的这种细胞发生了病变，非常容易得皮肤癌。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病呢，乙肝病毒，慢性的乙肝肝炎的感染会造成肝脏的纤维化，肝脏的纤维化在这过程中进一步的失衡，造成了癌。因此我们说慢性炎症更容易造成肿瘤的生成和癌变。
2: 这个慢性炎症对机体的损害哈，它不仅会影响到我们的血管壁，它这个炎症因子呢也能会被播散到全身各个脏器哈，对我们的影响包括神经啊各个器官等等，真的是全方位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对慢性炎症提起足够的重视。
0: 是的，所以这个传言呢它是正确的。
5: 长期反复的慢性刺激会使机体陷入损伤与修复的循环，这一过程中修复机制可能出现异常，导致本该凋亡的细胞继续增殖。若免疫系统未能及时清除这些异常细胞，便可能逐步发展为肿瘤。更隐蔽的是，如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等常见病，本质上也是慢性炎症。当它们长期失控时，同样可能沿着这条促炎通路增加癌变风险。
0: 好，有关于慢性炎症，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
2: 对抗炎症关键就是及时用消炎药把症状压下去。
0: 关于这个传言，我们的三组嘉宾会做一个怎么样的判断呢？那首先呢，来请大家来做一下选择哈，来三二一，请亮灯。
2: 大家的观点还不太一致。
0: 是的，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组嘉宾的分享啊，你们点亮的是绿灯。
1: 我们觉得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因为有的时候在日常生活当中，家里总会有一些药箱，比如说头孢或者是阿莫西林。我觉得有的时候，比如说牙疼、嗓子肿痛的时候，吃上一片的话，可能会把这个炎消下去。我觉得这是一个生活常识，也是最简单的方式。
2: 好的，就是他觉得哈，这个慢性炎症也不重，然后家里有什么就吃什么，然后消炎嘛。好的。
0: 谢谢你的分享。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嘉宾。
3: 我们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有的时候吃了消炎药其实也不见好转，消炎可能并不是简单的压抑，应该找到产生炎症的根源所在。
2: 我觉得第二组嘉宾分享的特别好。
0: 是，第二组嘉宾刚好形成了相反的两个观点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组。

0: 有嘉宾。
1: 我觉得这消炎还是最重要的，因为炎症上了不消炎的话不容易好。
2: 嗯，好的。那陈主任，您刚才也听到了这三组嘉宾，其实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呢不太一致，我相信也非常有代表性啊。
1: 是。
2: 那接下来我们特别想听听您专业的解答。嗯，
3: 这个问题是错误的。刚才我们几位嘉宾所提到的，其实无一例外的都是叫做抗生素，包括我们平时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时候，我们倾向性的去选择抗生素，包括阿莫西林，包括阿奇霉素，我们常用的药物，比方讲我们有对小孩使用的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等等，这些药物才是我们严格意义上的所说的叫做消炎药。一方面要把我们的病因去掉，同时还需要把由此带来的慢性的持续的低烈度的炎症对身体的损害降到最低。
2: 好的，谢谢陈主任哈。然后我刚才一直听您在强调这个慢性啊，这个低烈性，但是这个慢性和急性它究竟怎么区分呢？
3: 急性那就在短时间内快速的爆发，慢性是个持续的过程。我们通常在医学的定义上来讲，三天之内72小时我们会把它认为是个急性期。因此大家如果去某个医院的急诊科看病，护士问你这个症状的时候，先会问你你现在的不舒服持续几天了，如果说是超过了3天以上，可能急诊科就会根据你的病情轻重来决定你是否在急诊科看病或者是去门诊看病。
0: 我们知道炎症是分为急性炎症和慢性炎症，特别是慢性炎症的治疗呢，并不是吃消炎药一吃了之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事情，而是需要长期的进行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综合管理。那接下来呢，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个小互动来辨别一下急性或者慢性炎症的一些区别。大家看啊，我们现场这个题板上列出了3组急性或者慢性炎症的一些身体的状况啊。其实我觉得急性炎症啊，我们平常好像感觉到比较好辨别，关注度比较高啊。但是慢性炎症呢，就好像没有得到那么多关注。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互动啊，我们重点把慢性炎症的一些信号给它挑出来，好不好？那我们首先请这位嘉宾开始吧。第一组。
4: 好，我觉得第一个应该是急性炎症，第二个的话可能是胃疼吧，应该是属于慢性的炎症，最后一个是高血压，那应该是慢性炎症。
0: 那我们第一组嘉宾他的这个对勾打的对不对呢？我们还是请陈主任来评判一下。
3: 感冒，头疼脑热发烧眼睛红，急性期。这幅图比较有意思，这是两个肾加一个膀胱泌尿系，它是混合了慢和急两个状态在里面的。也有可能它不是结石，就是个慢性的感染。这个小钩啊，还是先暂时先别给它了，您先收着。这个就非常隐秘了。高血压恰恰就是一个沉默的室友，这是一个很明确的慢性的炎症。
0: 好的。好，那我们接下来请第二组嘉宾来判断一下我们第二组的这些身体状况。
5: 首先看这个图片啊，我觉得这应该是急性的。然后这个小图标看应该是关节劳损，这应该是个慢性的。第三个图标是牙疼，这个我是有体验啊。比如说像慢性的牙周炎。所以我给他打个勾。
2: 仔细看看哈，他画的那个牙像是什么牙？
4: 智齿。
2: 智齿，对，非常好。
0: 这是雪冬的专业。
2: 对，你看那是智齿，是你的第三颗磨牙哈，它卡在那儿。哎呦，这智齿疼的时候会特别疼，真的是捂着半边脸，甚至于头都疼。
5: 如果是智齿，急性的。谢谢。
2: 当然我们还得听陈主任的解释。
3: 这幅图呢，就像刚才这位嘉宾说的，它其实是一个肚子痛，是一些各种各样的食物刺激完以后，它会有一些急性的改变。但是如果我们过度的长期的去吃有刺激性的一些食物，而且不规律，那它可能就会从急性变成慢性。我们生活中更常见的这个场景应该是慢性的一个骨关节炎的一个改变啊，就我们在北方很常见，跟天气啊慢性的劳损相关。因此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打勾是对的。
2: 其实关于这最后一幅图啊，我还想再补充一下，其实呢对于我们口腔医学领域哈，我们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慢性炎症，这就是慢性牙周炎。我给大家说一组数据哈，大概在2015到16年，我们国家第四次全国口腔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们的成年人当中这个群体

0: 牙周健康的比例，大家猜一猜，不到10%。也就是说10个人有9个人牙周有不同程度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个更让我们触目惊心的，就是我们35岁到40岁这个年龄段，就是我们正当年的这个青壮年哈，重度牙周炎的比例竟然高达30%。也就是有30%的人，他们的牙齿都面临着松动啊、脱落，甚至已经有脱落的牙齿了。而且这个牙周的疾病呢，其实它跟细菌感染有关，而且呢，这个感染还能入血，它和我们的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啊，甚至阿尔茨海默病都有联系。
1: 所以说，牙周炎它也是一个慢性炎症。那我们接下来请第三位嘉宾来判断一下第三组的这个身体状况吧。
2: 这一张图片，我想他是脑袋疼，他属于急性的。第三张图片，这一看就是长期熬夜，我觉得他是慢性的，眼睛不舒服。
1: 那陈主任，我们第三组这个身体状况，他判断对不对呢？
3: 这边还有一个放大镜，显示是有一个血管的，好像是栓塞。它可能是积攒到一定程度的一个急性的爆发。最后这个，我看到还是一个小朋友啊。他这里眼睛是出问题了，不断的去揉眼睛。这边跟大家也普及一下，眼睛不好不要去使劲揉眼睛，为什么呢？一方面会把我们的结膜搞坏，刺激他的炎症，刺激他的水肿，刺激他的渗出。同时呢，对于部分我们现在很多人是做飞秒的，去做这种手术的，在揉的过程中有可能会造成眼压的变化，特别是那种高度近视眼的，因此不要去揉它。那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眼睛不舒服点眼药水，如果说它只是一个临时的，那它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结膜炎。但是如果是个慢性的刺激，或者说我们讲坐在电脑前伏案工作，大家很辛苦，对着屏幕去操作这些事情的时候，那慢性的刺激也可能会造成一个慢性的炎症。因此我也认可这位嘉宾的说法。
0: 特别感谢陈主任的耐心讲解哈。丽萍，我特想问你哈，我不知道你好不好奇，我们如何评价自己是不是被慢性炎症盯上了呢？
1: 是
0: 你会不会有什么给我们发出什么信号？
1: 所以陈主任，那我们应该怎么来捕捉到身体可能会有慢性炎症的一些信号呢？
3: 具体来讲哈，大家可能会觉得疼痛，腰酸腿痛，另外还有一个常见的信号，脸上长痘，嘴巴里面长个疮，还有睡觉睡不好，就像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每天昏昏沉沉的，那这种可能跟节律是相关的。我们正常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是我们如果把这种节律跟环境的适应性打破了，那我们的身体的平衡就需要去调整。那这时候慢性的刺激如果是反复的进行，对身体就会造成一些影响。我这里可以简单的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北方有个常见的病叫慢性支气管炎，一到冬天天气冷的时候，冷空气的刺激还有一些小的尘埃刺激进去，对我们的肺造成影响。如果是个急性的炎症呢，可能把一口老痰就咳出去了，但是慢性的话，它老有刺激，喉咙痒痒的，老不好，在这种牵延反复的过程中间，那可能就产生了对肺的影响，又产生对心脏的影响，就造成系统性的一个失调。
1: 会有哪些医疗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来找出身体的慢性炎症呢？
3: 首先排在第一位的应该是血常规，在县医院、村医院，我们都能测的血常规。其中白细胞是我们免疫系统的一个很重要的载体，无论白细胞的高或者低，持续的高或者低，都反映了我们炎症反应的一种失调，这是最直接、最直观对于慢性炎症的一个判断。同时呢，在这张血常规的单子上，我们能看到它的淋巴细胞、单核细胞、嗜中性、嗜酸性和嗜碱性粒细胞的构成比的变化。同样，我们也能从这种慢性的、持续的这种构成比的失衡，我们去判断它可能是由于非特异性或者特异性的因素造成的炎症反应的失调。当然，我们还可以去查一些我们敏感性非常高的指标，比方说 C 反应蛋白或者是血橙，这些指标在身体受到刺激的时候会非常快、非常敏感地出现它的变化。它可能指向性不强，但是随着我们身体的变化的这个进程，我们可以通过它的高和低的变化来判断说我们整个炎症是往高的方向走、从低的方向走、从愈合的方向走、从破坏的方向走，这些指标都能够为我们提供参考。当然还有更深入的一些指标，比方讲白介素的指标，比方讲肿瘤坏死因子指标，那这些可能就要到专门的相对大一点的医院。

0: 我们提供更专科、更详细、更分门别类的一个炎症的区分。
1: 我们知道炎症是分为急性炎症和慢性炎症，特别是慢性炎症的治疗呢，我们一定要坚持长期主义，如果用消炎药啊把它压下去，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所以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
2: 将抗生素等同于消炎药是对慢性炎症的常见误解。慢性炎症是一种持续低烈度的病理状态，很多情况下并非单纯由细菌感染导致，因此不能仅靠抗生素或短期消炎思路应对，还需要针对具体病因进行干预和治疗。对待慢性炎症，更重要的是通过均衡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与压力管理等方式进行长期系统性的调节，而非自行用药强压症状。
1: 好，那关于慢性炎症，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3: 吃的清淡不仅健康还能抗炎。
1: 关于这个传言大家是怎么认为的呢？来，三二一，请亮灯。
3: 那么我们先有请第一组嘉宾分享一下你们的观点吧。
4: 首先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对的，其实平时比如说吃火锅或者是稍微比较辣的时候，可能脸上会长痘或者是口腔溃疡，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可能会说这几天一定要吃点清淡的，比如说喝点粥啊，吃点青菜，这样的话炎症可能会小一点，就会产生抗炎的作用。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对的。
1: 谢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
5: 我们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多数人都在清淡饮食，然后吃一些白粥，然后水煮菜之类的，我觉得可能摄入的营养太单一，优质的脂肪还有营养物质没有摄入到身体，那有可能导致炎症加剧。
1: 谢谢大家的分享。那陈准，我们该如何来解读这个传言呢？
0: 这个问题也是错误的。吃的清淡到底什么叫清淡呢？我觉得刚才几位嘉宾就说的挺有道理的，粗茶淡饭看起来很好，但是它有一个问题，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足够的能量，让我们来支撑我们的生理和身体。第二个呢，清淡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误区，我们所谓的清淡很多是跟主食相关，特别是跟细粮相关，在我们熬制米粥的过程中间，其实它的含糖量是上升的，它部分的营养物质在小火慢炖的过程中它可能会造成损失，因此的话呢，我们还是应该辩证的去判断它。整体上讲，我们吃的不要那么油腻，不要那么口味重，对身体是好的，但是对于具体的身体状况跟具体的疾病时期而言，我们还要根据它的身体状况来进行一个区分，不能去片面的强调某一种食物。
1: 我知道这个食物啊，它有促炎食物和抗炎食物之分，那陈主任能不能请您为我们来讲解一下什么是促炎食物，什么是抗炎食物？
0: 我们现在发物，什么叫发物呢？我们平时吃的这种油炸的、油腻的这些这个不太好的这种脂肪酸、糖、脂、蛋白质，在高温烹饪和烹炸的过程中它出现结构的改变，一方面它有可能会部分的我们所谓的致癌物，同时的话呢，它会刺激我们身体免疫系统对它进行一个反应。易炎的食物我们讲很经常说的叫青菜水果，里面有最常听到的一个词维生素，是我们身体的关键的辅酶之一，那在这过程中间它是一个还原反应，因此的话呢，我们需要补充水果、蔬菜等等相应的一些食品。
1: 其实刚才说了那么多，我们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我们要吃什么不要吃什么，实际上都是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体现哈。接下来我们不妨来通过一个互动来了解一下，到底哪些生活方式是容易引发慢性炎症的。在我们的现场题板上呢，为大家带来了一些生活方式啊，我们每一位嘉宾呢讲一讲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然后它是促炎还是抗炎的，最后呢我们还是请陈主任来为我们一一解读一下啊，看大家的回答是否正确。好，那我们请这位小姐姐先来开始吧。
6: 好，那我先选离我最近的这个。
1: 看着很悠闲啊。
6: 对，是的。
1: 这是在干嘛呢？
6: 不涂防晒在阳光下晒太阳，我觉得它应该属于抗炎。
1: 好的，那我们看看到底是抗炎还是促炎。
6: 抗炎，
1: 真的是抗炎的。陈主任，为什么它是抗炎的呢？
0: 每天让这个皮肤暴露于阳光下，它的重点是时间比较短，出去晒太阳，那这样的话呢能让身体所谓的一个补气的过程，但是不要暴露的时间太久，

0: 工作日早七点起，周末睡到中午。其实我们可能觉得是让身体休眠一个好的方式，可能是抗炎。
1: 这是促炎的
2: 补觉，它是补不回来的，生活作息发生了改变，所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炎症的进展。
0: 进食的顺序，蔬菜到蛋白质到碳水，
1: 对啊，
0: 这好像也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减脂健身的一个顺序，好像说这样是营养均衡的一种方式，我认为它可能是抗炎的。
1: 好，我来看一下，那陈主任为什么是抗炎？
2: 我们身体最重要的消化器官，它的胰腺，它的消化液的这种调整，它不是一个突然的一个骤升骤降的过程，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对于它炎症，对于它免疫系统的平衡是有好处的。
1: 好，请第二位嘉宾来选择。
3: 那刚刚说完吃的，那我们就接下来说喝的啊，无糖。用无糖饮料作为白水平替，
1: 你的答案是
3: 促炎。
1: 我们来看标准答案。
4: 哇，恭喜你答对了。
2: 不是水嘛，就是帮助我们循环和代谢的。无糖饮料的话呢，它其实里面还是有各种各样的成分在里面，摄入多了，它对于肝脏和肾脏，它是一个慢性的刺激跟损害。
1: 请第二位嘉宾再来选择一下。
3: 洗澡，适度的冷水结束淋浴。我觉得如果从头到尾如果是冷水的话，我认为应该是抗炎，但如果先是热水再是冷水，这种冷热交替应该会促炎，就所谓的着凉，所以我的结论是促炎。
1: 我们来看标准答案。
5: 抗炎，哎，
2: 我相当于是给他预处理，让身体在小的这种刺激、没有伤害的刺激里，学会环境是这样的，然后调节它的因素，以应对更大的这种伤害。当然，这种冷热交替的这种沐浴会有个问题，特别是对于老年人而言，他的血压如果不稳定，会造成他的心脏和脑子问题。虽然他是抗炎的，但是我们在生活方式选择上需要慎重。
1: 请你再来选择，
3: 最后选一个蔬菜沙拉。每天吃固定种类的蔬菜，肯定促炎。
1: 哇，果然是促炎的耶！吃蔬菜不是好的吗？
2: 生活是强调均衡的，我们均衡摄入的时候，能够对抗我们慢性炎症带来的损害。
1: 那我们第三位嘉宾，每天一杯鲜榨果汁，您觉得这个是什么？
6: 我觉得这是抗炎的。鲜榨果汁里边有大量的维生素。
1: 好的，那我们看看这个到底是不是抗炎的。陈主任，为什么每天喝一杯鲜榨果汁补充维生素还是促炎的呢？
2: 水果是一个复合的有机的整体，鲜榨完了以后萃取出来的这个东西会让我们的血糖快速升高，如果有一些不太合适的榨的方式，会破坏一些有益的成分。
1: 来，那我们来看下一个，
6: 自我清洁无菌是繁剂，这个应该是促炎。
2: 免疫系统的形成成熟的过程中间，它必须有个很重要的过程，要识别自我和非我，哪些东西是我自己的，哪些东西不是我自己的。如果是处于一个过度清洁的环境里，等到它再接触一些抗原性比较强甚至抗原比较弱的东西的时候，它的免疫反应可能就会比较过度。
1: 好，综上所述啊，我们吃的清淡不一定能够抗炎，有的时候可能还会促炎。
7: 是的。
1: 那陈主任，我们普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为了预防这个慢性炎症，该如何来做呢？
2: 第一，要吃好喝好，睡好，养成我们的节律，让我们的身体这个系统，这个精密的仪器，不要去做过度频繁的调整和修复。第二点呢，我们必须有一个很好的睡眠，帮助我们中枢神经系统恢复，帮助我们内分泌的激素达到稳定。第三点呢，我个人建议啊，就是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能去做各种各样的运动，运动对于我们是一种释放，对于我们身体紧张的这个绷紧的弦，它可能就放松了。
1: 非常感谢陈

0: 人的分享，谢谢。所以关于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
1: 饮食清淡不等于营养均衡，片面追求粗茶淡饭可能导致优质蛋白、脂肪酸等关键营养素摄入不足，反而成为促炎因素。抗炎饮食的核心在于均衡搭配，需要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质、多样的蔬果以及健康的脂肪。此外，烹饪方式同样关键，过度加工或高温油炸会改变食物结构，进而对机体产生促炎刺激。
0: 非常感谢陈主任带来的专业科普。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建议大家啊要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通过均衡的脂肪酸的摄入、规律的作息以及积极的情绪管理，来平息身体内部的异常反应，来筑牢我们的健康根基。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说环节，我们也是请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免疫中心主任、中国免疫学会自身免疫分会主任委员厉战国，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有请。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也是风湿免疫研究所的栗战国医生。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一个潜伏在我们身边，关系到上亿国人健康的沉默的隐患——慢性炎症。你可能想知道什么是慢性炎症，它不是我们感冒发烧时的嗓子疼，也不是手指划破后的红肿痛，它是一种长期持续存在的，在我们体内潜在的炎性状态。从常见的牙周炎、胃炎，到大家熟知的风湿免疫病，都属于慢性炎症的范畴。它不仅是关节的侵蚀者，更是心血管、肺部等多个脏器健康的潜在威胁。而在众多慢性炎性疾病中，最常见、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类风湿关节炎。那我的专业是风湿免疫病，这是一类很常见的致残性可以发生多器官病变的自身免疫病，患病率为 10.2%。 那不少病人是患病多年出现了残疾才来就诊的，比如我的门诊就曾经有一位坐着轮椅来看病的年轻的女性患者，轮椅上还搁着双拐，找到我的时候已经生活不能自理，天天要家人照顾，连吃饭上厕所都需要人来帮助，痛苦不堪，他甚至想到了自杀。他得的这种病其实很常见，过去人们称之为不死的癌症，这就是类风湿关节炎。这种病是自身免疫紊乱导致免疫系统将自身组织包括关节当作非自身的敌人进行攻击，出现了关节的慢性炎症，逐渐侵蚀破坏，就像酸对金属的腐蚀一样，最后多关节畸形导致残废。我们全国有500万类风湿关节的病人，它的致残率高达 77.6%， 而临床深度缓解率仅仅 17.1%， 不到 20%。 目前有多种治疗类风湿关节的药物和治疗方法，比如生物制剂、小分子靶向药物等。类风湿关节的特点首先是疼痛，类风湿关节的疼痛主要是双手的小关节、双腕、双肘，那也可以影响到其他全身多个关节，多数关节都可以出现关节的肿痛，而且进行性加重，长期不能够缓解，最终出现畸形和残疾。那除此之外呢，不少患者会出现发热、肺间质纤维化、皮肤血管炎、淋巴结肿大等全身的表现。多数人血中可以出现致病性的因子，比如类风湿因子、抗 CCP 抗体等自身抗体，还可以出现血沉增快。那么类风湿关节炎怎么治疗？最重要的是患者一定要有信心，在治疗上规范化、个体化。一旦确诊类风湿关节炎，就要给予

正确的治疗。大量研究已经证明了类风湿关节炎可以达到临床深度缓解。这些年来，我自己就有大量的患者经治疗已经达到完全缓解，临床上没有任何

0: 也不能治好，关键是早期用药，正规治疗。第二个关键词就是治疗的规范化，类风湿治疗一定要强调标本兼治这样一个用药原则，既要使症状缓解，又要使病人从根本上得到控制。那这就涉及到我们常讲的一线二线治疗药物，包括消炎止痛药、缓解病情药、生物制剂等等。而且每个患者的病情不同，个体差异很大，对药物的反应不一样，因此对每一个病人都要有很好的治疗方案，并及时调整剂量和用法。如果一个病人长期服用止疼药物偏方，或者长期服用激素，有的病人吃了几年的激素，这是治疗上极端的错误，治治标不治本，患者的病情不可能完全缓解，甚至出现各种的毒副反应，比如骨质疏松、胃肠道反应、肝脏损伤、高血压、糖尿病、感染等等。患者得病之后要及时加用治本的药物，比如甲氨蝶呤、托法替尼、羟氯喹或者生物制剂等等。那这些药都是经过了国内外大量研究，是非常有效的治疗药物。那近20年来，我自己牵头了10几种治疗类风湿关节的方案和药物的研究，比如托法替尼、比如巴瑞替尼、长疗程的强化方案等等，对推动国际上类风湿关节的正确治疗发挥了重要作用。及早正确应用这些药物，可以完全控制类风湿关节炎。那第三个与治疗相关的关键词就是治疗的叫个体化，其核心就是每个病人都应该有一个量身定做的有效而安全的治疗方案。患者每次到医院随诊都要比上一次改善，如果病情反复或者一直没有好转，就一定要调整治疗方案。要知道没有治不了的类风湿关节炎，事实上也没有治不了的风湿免疫病，包括红斑狼疮、血管炎、强制性肌瘤炎等等。近20年来，风湿免疫病的诊疗技术在飞速发展，作为欧洲风湿病联盟和亚太风湿病联盟的专家组成员啊，我有幸参与了过去10几年国际类风湿关节炎治疗指南的制定。我很高兴地看到我们中国的研究者和医生们正从跟跑变为并跑，甚至在某些领域变为了领跑。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这些年牵头了10几项国际前沿的药物和方案的研究，为世界做出了很好的贡献，尤其是中国方案。在这里，我衷心希望我们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都能够及时在专科就诊，要有信心，要得到规范化、个体化的治疗，每个患者都能够完全缓解。中国类风湿关节炎不致残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谢谢大家，我是栗战国医生。
1: 好，非常感谢栗主任带来的精彩演讲。慢性炎症不仅是健康的隐患，更是癌症预防的关键抓手。那相信在未来，我们会有更多针对身体微环境的干预手段，来帮助我们从源头上阻断疾病的演变。
2: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健康中国行环节。
3: 有一种炎症看不见摸不着，却藏在人工关节里悄悄破坏骨骼。
4: 这个炎症叫无菌性炎，它不是细菌引起来的。
3: 3D 打印生物假体和机器人手术如何联手破解无菌性松动的难题？
5: 手术以后，假体放得更精准、更加稳定，导来的结果呢，就是聚乙烯胞酸更少，假体的使用寿命更长了。
3: 日常生活中如何远离慢性炎症的困扰？
6: 一套简单的中医导引运动处方，帮助大家清心火、调代谢、抗炎症。
3: 广告之后更精彩。
7: 大家好，我

0: 是高泽民，欢迎走进健康中国行。说到慢性炎症，大家可能会觉得看不到摸不着，但其实像我们谈到的胃炎、肠炎背后都有它的身影，而其中骨关节炎正是一种典型的慢性炎症，它会使得软骨之间的磨损逐渐加剧，致使患者疼痛难忍，行走不便。当关节破坏到了终末期，不少人只能通过人工关节的置换来重获希望。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手术的成功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田主任，我们知道这个骨关节炎是老年人的一种常见病，很多患者做完效果都很好，但是还有极少部分的患者发现做完以后，再过了一段时间，哎，他又开始疼痛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1: 做完关节置换，我把我的磨损的骨头去掉了，换成了这个人工材料，它是没有神经的，它应该缓解疼痛，对吧？是这样子的，所以早期关节置换术后之后不疼了，关节变形直过来了，走路更好了，但是用了很多年之后，比如用了10年之后，有的人用了20年之后，又逐渐开始疼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慢性炎症的问题。这个炎症叫无菌性炎症。这个炎症刺激炎症之后，就激活了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包括了里面的破骨细胞啊、巨噬细胞啊，都被激活了。激活之后，这些细胞就会破坏我们这些人工关节周围的正常的骨头，骨头破坏了，这个假体就支撑不住了。一个是产生疼痛，另外一个就是假体就失败了，就松动了。就是因为它是个人工材料，尤其是个白色的叫高分子聚乙烯，这些聚乙烯用了10年20年以后，它的磨损颗粒就在关节腔里面待着，就可以刺激我们的人体产生免疫反应。
0: 磨损颗粒引发的骨溶解就像一场悄无声息的骨头流失，而传统假体的固定方式为这场危机埋下了隐患。骨水泥的机械固定不仅难以长期抵御微动，更可能在老化后加剧无菌性炎症的反应。此时 3D 打印技术的出现为人工关节的固定方式带来了全新的可能。
1: 这两个能看到吗？这个呢就是我们传统制造的假体，你看表面是一个相对光滑磨砂的，所以说这样的假体要植入人体的时候必须用水泥，我们叫骨水泥，给它固定在骨头上。而这个假体呢，就是我们最新的 3D 打印的生物假体，可以看到它是完全仿真我们人的骨小梁结构带微孔的，完全模拟我们人体的松脂骨的海绵样结构，里面有骨细胞嘛，它直接长到这个微孔里面去了。
0: 这种仿生微孔结构是通过高能激光束逐层扫描融化钛合金粉末，像打印一样一层层堆积而成的，它能让骨细胞直接长入微孔，使假体与骨骼形成牢固的生物固定，从源头上减少微动和磨损，抑制慢性炎症的发生。为了确保植入人体后的耐用性和稳定性，打印完成的假体还会经过大量体外的耐磨与力学测试。
2: 这个是在做什么呢，田主任？
1: 这个材料在进入人体之前一定要进行体外的疲劳测试，这就是一个疲劳测试仪。可以看到这个中间是聚乙烯，标准要求至少要体外做1000万次以上的疲劳测试循环。
0: 这是什么概念呢？
1: 1000万次代表了我们这个人可能用30年以上这样的一个往返运动的模式。
0: 好，咱们近距离观察一下啊，它相当于是按压。
1: 哎，是这个是给它压力，要超过我们人体的压力。
0: 相当于是买一个新的手机，它要无限次做这个折叠测试。
1: 没错，没错，没错。这是一个把一个设计的 3D 打印的假体放入一个载体的一个模拟的骨头里面。通过这个仪器设备给它一定的压力之后，看它的稳定性有没有微动。
0: 它放上不就稳定吗？
1: 这个假体在骨头里面的移动太大了，那不行，代表了它早期要摩擦磨损颗粒，慢性炎症就要失败了。所以这样的话，这个标准的要求压力下它的相对的位移要小于150个微米。哦，只有达到这个标准之后才能建议植入人体。
0: 3D 打印生物假体解决了固定与磨损的难题，但如何将它精准地植入人体是减少磨损避免炎症的另一关键，这就需要手术机器人的辅助。在传统关节翻修手术中，医生需要手动使用大量工具，植入假体时对骨骼的截骨操作很大程度上依赖个人经验。手工截骨的精度通常在2至3毫米，

0: 这种微小的误差就可能导致假体安放位置不佳，产生微动，加重聚乙烯磨损，进而再次引发无菌性炎症。因此将误差缩小到亚毫米级是从根源上阻断慢性炎症链条的关键一步。
1: 咱们前面一直在了解这个生物型假体啊，那这个机器人咱是第一次亲眼看到它，然后我们请田主任帮我们介绍一下它到底是怎么进入到手术当中，
2: 好的，
1: 给计生们帮忙的。
2: 对，这个就是我们世界首例的膝关节生物型翻修配合机器人的时候的机器人。机器人呢包括了眼、脑、手。眼睛呢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红外相机，它能够看到我们这上面，通过上面的这些失踪器，我的眼睛能够知道我的腿在什么地方啊，它的眼睛。脑呢就是前面的计算机，计算机来控制手臂的运动。机器人这个部分就是手臂的部分，操作的部分。所以说通过眼睛来定位，通过大脑呢来控制放在什么地方，这个手就过来操作来了。手术以后那假体放得更精准嘛，所以它的更加稳定，导来的结果呢就是聚乙烯磨损更少，就是它的假体的使用寿命更长了。
1: 我替大家感受一下啊，首先我自己握上去感觉自己拿不稳啊，但是在切割的过程当中呢，好像往下走的时候会觉得哎好，也是按照这个规划来走的，并没有说因为我是一个业余的体验的这个感觉就会给这个骨的整个切的面积造成影响。
2: 机器人的好处它是已经给你设定了安全边界，你想多截它也多截不了，你想少截也少截不了。我也可以验证一下你截的精度是多少。
1: 好，
2: 验证一下。你看到你的误差是0.2毫米，已经非常准了。如果说要是不是用它啊，那我你的精度可能在2-3毫米，它缩小了10倍，提高了精度，提高了10倍。所以说现在我们的叫做精度处在亚毫米级，精度小于1毫米，嗯，角度呢也控制在1度之内。
1: 所以我们看到这台手术，首先从工具上就变得更加智能。
2: 对，这边呢你可以看到，这是工具哈，就是从我们传统的工具做一个翻修手术需要。七合工具，嗯，差不多150斤到200斤的工具。现在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3D打印生物型假体，新型假体的研发，首先从七合变成了一合工具，
1: 一合了。
2: 对，这是假体的工具。嗯，同时呢，我们机器人有些配套的工具，嗯，可以看到完全从工具也轻量化了，
1: 就够了，
2: 极大的提高了手术的效率。
0: 田华主任团队正是用这套 3D 打印生物型假体配合牵头自主研发的国产手术机器人，完成了世界首例机器人辅助生物型全膝关节置换翻修术，患者术后5天顺利出院，这也是国产手术机器人在关节翻修领域的首次临床应用。
2: 这些年呢，因为在我们国家政策的支持下，我们国内的机器人的技术发展非常迅速，我们通过 3D 打印的个性化生物假体同时做翻修手术，跟机器人结合起来，现在在国际上是处在领跑的位置。
3: 当精准的立线控制遇上了可实现骨长入的生物型假体，术后远期的稳定性才有了可靠保障。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患者受益于这项中国的原创医疗技术，拥有健康的关节，踏实地迈出每一步。
4: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的谢继鼎博士，为我们带来一套有助于调节免疫、促进气血流通的全身抗炎导引操。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5: 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谢继鼎。慢性炎症多是由于多种慢性疾病引起，包括代谢综合征和多种心血管疾病。我们由于长期久坐、久卧，并且饮食比较肥甘厚味，会导致我们的代谢异常，从而促进炎症因子的释放，导致慢性炎症。接下来我将教给大家一套简单的中医导引运动处方，帮助大家清心火、调代谢、抗炎症。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首先第一个动作，喝自觉。该动作出自传统导引术六字诀，喝字诀可以清心降火，帮助大家改善炎症引起的不良反应。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首先身体松静站立，左脚开步

0: 肩同宽，两手上提，好，屈膝，想象前面有一滩水，把水捧起向上，好，起身，浇灌于我们的心田，清心火，同时吸气后发出喝音，继续把水拨开，再捧一口，好，起，吸气，发音，继续捧起，起身，浇灌心田，清心火，喝。好，起身，收脚，调匀呼吸。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二动作，汤尼步。该动作出自传统武术八卦掌的基本步法，通过锻炼我们腿部的肌肉，促进气血，调畅我们的整体的代谢功能。大家一起跟我进行练习。首先，身体松静站立，好，重心转移到右脚，微微屈膝，好，左脚像在泥地里平移向前，好，重心缓缓转移到左脚，好，收脚，右脚平移，好，起身，好，大家再换另一只脚进行练习。平时大家散步的时候都可以采用这种步伐去锻炼我们的腿部的气血经络。好，重心转移到左脚，屈膝，右脚平移向前，好，点地，重心转移，好，左脚收回向前平移，好。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三个动作，第三个动作展腿式，出自传统导引术峨眉伸展功，通过拉伸我们腿部的经络，促进我们全身的代谢，防止慢性炎症。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好，两手侧起，立掌，接着向前迈步，好，右脚向后撤，好，屈腿下压，起身，继续屈腿下压，好，再来屈腿下压，好，继续换条腿，立掌，好，右腿迈步，左腿后撤，继续屈腿下压，一、二、三，好，收脚。好，今天的运动处方练习结束，感谢大家的参与。
1: 好的，非常感谢谢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运动处方。那我相信如果大家在家里勤加练习的话呢，一定可以起到一个抵御慢性炎症的作用。
2: 好的，生命在运动，希望我们都积极的动起来哈。当然我们还要戒除掉不良的生活习惯，积极的合理的去应对我们每天的压力，希望我们都能远离慢性炎症的困扰。
1: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 CCTV4 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新媒体节目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岛内独派团体突然发声，表示考虑接受统一。台媒称岛内民意发生变化，赖当局别再装睡。两岸关系还面临哪些挑战？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统一东风越吹越强，岛内感受有多深？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随着统一进程不断推进，台独势力遭到强力震慑，岛内社会已经掀起了反对台独、讨论统一的声浪。岛内舆论分析称，台独的多米诺骨牌已经开始倒塌。岛内反对台独有哪些表现？两岸又该如何稳步

0: 推进统一。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的副所长汪树申先生，欢迎三位。岛内的台独团体近日发表了公开信，要调整台独立场，支持统一。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岛内独派团体喜乐岛联盟近日发出公开信，宣称调整台独立场，考虑接受统一，并为此提出了前提条件。这一消息在岛内引发震撼。舆论分析称，岛内独派团体开始抛弃赖清德，既是对民进党当局两岸政策的打击，也显示出台独的多米诺骨牌开始倒塌。赖清德的台独理念内外交困，也因岛内社会民生问题叠加，遭到越来越多的反对。
0: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喜乐岛联盟作为独派团体呢，发表了公开信，公开对外表态说要调整台独路线，考虑接受统一。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独派组织的这种转向？
2: 喜乐岛联盟啊，这封给大陆的公开信日期呢是5月13号，几天之后，这封信开始受到台湾媒体的关注跟热议。喜乐岛联盟呢，在公开信里面讲啊，他们愿意调整台独立场，接受统一。这个呢，在台湾当然引发了不小的震撼啊，因为喜乐岛联盟是一个台独团体啊，它是墨绿等级的。在台湾，因为认知到台独的危害啊，包括蓝营、白营中间选民，多数选民是跟台独划清界限的。那民进党当局跟台独工作者赖清德呢，为了继续搞台独，继续骗选民，只好先说没有台独问题，但是继续推销他的新两国论，搞借壳上市的暗独。不过啊，喜乐岛联盟他搞的可不是暗独啊，这是一个主张民独的团体啊。在台湾，暗独民独是分进合击的，暗独嘴上不直接说台独，但心里想着，然后搞各种切割大陆的动作。民独呢，就是直接帮暗独啊把想法给说出来。结果现在民独的喜乐岛联盟竟然发公开信，考虑调整立场，接受统一。连民独的团体都丢掉台独神主牌的话，当然就会让大家感觉是不是台独啊自己知道没戏唱了。那或许受到了压力啊，喜乐岛联盟后来又想解释一下，说这个公开信是个人意见表达，一下说这是在嘲讽啊。但是信里是直接明确的写要调整台独立场，接受统一，一个字一个字贴在官网上。这就告诉我们，台独人士里还是有人没跟理性和现实完全脱节的，是在思考可行的方案的。不要以为深绿墨绿里面就不会出现头脑清醒不想继续装睡的人。
0: 那么据岛内的相关民调显示呢，统一已经是越来越多的民众愿意去讨论的一个议题。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岛内对于统一的这种认知？
3: 那么从目前情况来看呢，首先就是台湾的一些民调机构啊，开始直接的啊，不避讳的在民意调查中使用这个统一的民调了。民意文教基金会的民调显示，台湾有超过55%的受访民众认为台湾是很难维持现状的。超过60%的民众认为台湾应该主动参与两岸谈判，提出最符合台湾利益的这个制度性安排。那么我们看到美丽岛电子报前期也有一个民调，它是反映这个台湾民众一些关于统一的考虑，它的民调测的就是直接是关于一国两制的接受度的。这种民调的结果对台湾民意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总体来看，从民调机构的就是运作啊，实际的这个民调的行为来看啊，这个统一议题确实在近期台湾不再回避啊，特别是能够讨论这个两岸通过协商谈判啊来达成一些制度性安排，这方面的民意在增长啊。那么同时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就是台湾的媒体舆论在讨论新的这种环境下，台湾能不能够构建一个制度化的两岸和平框架。那么这种舆论氛围在4月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大陆之后啊，又达到一个新的高点。那么这个向外界传递的一个信号就是，台湾社会其实在反思，就是什么是台湾社会最大的矛盾，什么是台湾社会最大的问题啊。很多民众或者说越来越多的民众认为为台湾谋一个和平繁荣的前景啊，这是台湾社会最需要的。台湾的青年群体其实我们也 在研究中发现啊。

0: 啊，就是现在的台湾30岁以下的这个青年啊，他的这个心态跟十几年前参与所谓的太阳花学运的，目前已经是将近40岁这些人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啊。这些年轻人他是更加务实主义，所以从我们的观察来看，他是民粹主义的外在表现更少一点啊。实用主义的内在倾向更多一点。
1: 嗯，也就是说民进党在党内不得人心，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在两岸的民间逐渐的形成反独促统的共识呢，也是聚沙成塔。那么接下来请胡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共识是如何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形成的。
2: 那我们知道啊，现在反独促统啊已经不仅仅是大陆方面的主张和行动，也正在凝聚成为啊台湾社会新的不可忽视的民意。那具体来说啊，我觉得主要有正反两方面的因素啊，在推动两岸形成一个关于反独促统的共识。那么一方面呢，就是台独分裂势力啊，他明知台独是行不通的，但是呢，为了一己为了一党之私啊，还是不停地进行谋独挑衅，制造两岸的紧张局势，那祸害台湾社会，危害台海的和平稳定。那么对这一点啊，台湾的民众啊早就已经忍无可忍了。就赖清德最近的表态呢，反反复复，自相矛盾啊，一会儿呢说啊他要给台独下一个定义，一会儿又说根本就不存在台独问题，摆明了呀他就是在愚弄台湾的民众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十足的台独骗子。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看到这个统一啊，尤其是和平统一，给两岸民众特别是台湾的同胞啊，是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那么对于台湾民众的吸引力呢，现在可以说是越来越大。比方讲和平统一之后啊，有了这个祖国大陆作为一个坚强的后盾和靠山，那台湾地区就不需要再去编这个巨额的防务预算，更不需要再去当这个冤大头。那么台湾地区的财政啊税收啊都可以用来改善台湾的民生，那提升人民的这个福祉和幸福感。再比方讲，由于民进党错误的能源政策，在叠加今年中东局势的动荡紧张，从今年3月份以来啊，我们从新闻媒体啊各种途径都可以了解到，台湾已经面临到一个断油断气的一个风险。那等到统一之后，那两岸之间就应该互联互通，应通尽通。那么以大陆现在的这样一个能源的保障的一个实力啊，完全可以弥补台湾这个能源的一个缺口，那进而呢为台湾的能源资源的安全呢来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保障。总而言之啊，就像孙中山先生过去曾经讲过的，说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能享福，不能统一啊便要受害。那我想这个两岸社会啊对于这一点的认识啊是已经越来越深刻了。
1: 那我们相信这和大陆一直以来稳步的去推进反独促统工作也是密不可分的。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岛内舆论分析认为，大陆方面强有力的反独促统工作是推动岛内出现反独声浪的重要原因。近年来解放军实力不断发展，不仅迎来三航母时代，第五代战机也实现从无到有的跨越，多次围岛演习、前出第一岛链的演练，有力震慑了岛内台独势力和外部干涉势力。此外，大陆的发展进步汇集更多台胞台企，推动两岸交流交往，增进同胞亲情和心灵契合，为两岸统一奠定民意基础。
1: 我们看到有的评论认为说，大陆在军事上的震慑呢，也是反独促统重要的手段，让岛内民众认为台独就意味着战争。那么大陆近些年来军事上的成长和发展，在推进统一进程上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0: 大陆推进国家统一进程啊，有两种手段，一种是和平方式啊，主要是通过两岸协商谈判的方式去推进和平谈判、和平统一。那么这是有前提，就是要接受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但同时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非和平方式啊，又是违反了这个触发了反分裂国家法第8条三种情况的话，那么祖国大陆完全有权利采取强制措施反对台独推进统一。那么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呢，这个硬的一手和底线思维是必须的啊，因为台海地区的安全形势也受到台独挑衅的各种影响啊，这种负面影响始终存在。那么从过去几年的经验来看，中国大陆采取了越来越强有力的、更加主动作为的、更加塑造局势的军事斗争的方式来震慑台独，台湾民意的反应也出现了。那么第一个就是

0: 台湾人认为 台独是这个方向是走不通的，因为台独的终局就是引发两岸冲突，冲突的终局就是台湾完全陷入一片火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那么第二个影响就是有不少的台湾民众看到了赖清德当局推动所谓的新两国论，两岸一边一国的这种台独政策继续延续下去的话，那么台湾的安危恐将不保。第三个就是台湾很多民众看到了大陆切切实实这个整个军事的现代化、信息化、智能化在突飞猛进的发展，那么台湾呢一味的这个以武抗统，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了。其实台湾如果再继续延续原来对抗的思路来谋求安全，很多台湾民众认为此路不通，甚至会造成对台湾整个社会的这种恶果，这个确实也符合实际的情况，更多的民众综合起来都在反思就台湾的道路选择在哪里，这个反思也在继续发展，未来还会继续，我觉得还会扩大。
1: 大陆近些年来在社会经济发展上呢，也取得了非常多的成就，这是不是也是改变台湾同胞看待大陆、喜欢大陆、希望能够统一的根本原因？
2: 过去十多年啊，每年平均有数百万人次的台湾人，很多是年轻人，到大陆工作、创业、求学、旅游、交流、合作啊。那就算是还没有机会去大陆的人呢，也能从大陆的影视作品、从社交平台像抖音、小红书看见大陆。那大陆在科技、产业、城市、消费、文化方面的发展速度取得的成就是大家都亲眼看到的，是有心人扭曲不了的。于是啊，很多台湾人对大陆的想象就改变了。台湾人到了大陆，这种自己人的感受更深刻，所以很多台湾人就自然会问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在这样的发展里面缺席呢？那大陆的具体成就太多了啊，产业的实力方面啊，大陆的供应链很完整，制造能量都是傲视全球的，很多是科技含量高的产业，新能源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或是网络服务、数字支付、无人机，全球领先。还有更新一点的，像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大陆正在从世界工厂变成全球的技术创新中心，很多科技都深度融入了工作和生活的各种场景里面。另外呢，就是大陆的工程跟基建能力啊，世界级的建筑是举目可见。在大陆出行，不管高铁、地铁、方便的网约车、智慧无人车，台湾人都能直接体验到。大陆的航天科技也走在世界最前沿，刚发射升空的神舟23号，很多台湾人看了转播，甚至去现场看啊。三位进入天宫空间站的航天员，包括来自香港的黎嘉莹，这当然会激励到很多想参与航天事业的台湾年轻人。另外还有大陆的软实力啊，被大陆的影视作品、电脑游戏、社交媒体的某些作品呢给圈粉的台湾人是太多太多了啊。总而言之啊，很多台湾人的感受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科技升级、人民幸福，大陆做到了，两岸是一家人，台湾人不该缺席。
1: 那么近些年来，大陆在依法惩治台独、推进统一的进程当中也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接下来请胡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大陆都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
3: 大家知道，在2024年的六月啊，大陆的两高三部，也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呢，是联合印发了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的通知。那么这个呢，又被媒体啊称为叫惩独22条。那么此举啊，可以说是顺应了民意，大快人心。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呢2025和2026年的工作报告，像杨志渊啊、李延鹤啊这样一些台独犯罪分子啊，已经被依法呢进行了制裁。另外呢，就是截至目前啊，大陆有关方面认定的台独顽固分子呢，一共有14人，认定的台独的打手帮凶呢，一共有12人。那其中啊，沈博阳、曹新成、刘世芳这三个人呢，他既是台独顽固分子，也是打手帮凶啊，可以说影响极其恶劣。那么在这

0: 三个人当中啊，沈博阳已经被大陆的公安机关呢是依法立案侦查，那曹新成和刘世芳呢也已经被依法惩戒，那未来呢还可能会根据陈独二十二条呢进一步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那前不久呢，观众朋友们可能都关注到一条新闻呢、啊、就是在大陆投资牟利并且呢长期为刘世芳提供政治现金的啊刘世芳的一个亲戚啊叫严文群，他已经被相关的台企呢是解除了全部的职务，可以说是这个咎由自取。当然我们也知道大陆依法惩治台独啊，它是针对极少数的台独顽固分子以及他们犯下的严重的罪行，并不针对更不涉及啊广大的台湾同胞。那么对于广大台湾同胞呢，大陆还是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那努力的为台湾同胞啊是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为两岸的和平统一啊去不断的去奠定民意的基础。
1: 岛内独派团体突然发声，表示考虑接受统一，台媒称岛内民意发生变化，赖当局别再装睡，两岸关系还面临哪些挑战，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统一东风越吹越强，岛内感受有多深。
2: 那么台湾媒体也刊发文章，认为大陆呢会继续反独促统，而台独呢根本没有与之抗衡的能力和条件，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台湾媒体刊载评论文章，认为大陆会继续反独促统工作，岛内台独势力没有与之抗衡的能力和条件，建议民进党放弃台独党纲，重新制定两岸政策，让台独彻底从台湾政坛退场，如此一来两岸关系才能走出困境，迎来更好的前景。
2: 岛内社会呢现在都在呼吁民进党当局要放弃台独党纲，重新制定两岸政策，尤教授您觉得民进党当局会放弃吗？
3: 其实啊，台湾早就有很多人呼吁，国际普遍是接受一个中国原则的，所以台独根本是无路可走的，而且搞台独对台湾是有很大危害的啊。那民进党，你当然应该放弃台独党纲，跟台独彻底划清界限，重新思考一条在两岸能走得通的路线才对啊。但是呼吁的人很多，民进党的台独党纲他们啊还是挂在那里，他们还是紧抱着这块神主牌啊。那他们现在的做法呢是稍微改口了，是说啊台独党纲虽然还在，但是他们在1999年啊另外定了一个叫台湾前途决议文。简单说呢，这份决议文就是他借了台湾限制性规定的外壳，但是掏空他一个中国的内涵，搞借壳上市。赖清德最近啊说他是主张维持现状，所以没有台独问题，其实说的就是他这个借壳上市。他们这套明独暗独的操作啊，虽然在国际上走不出去，但是在台湾已经骗了很多年了啊，确实还有一些人是活在这个被扭曲的信息茧房里，搞台独的内循环啊，要他们放下意识形态，认知到现实，是要他们更有格局，更有智慧，更有道德勇气，但是他们有吗？赖清德自我定义是台独工作者，民进党很多人还想靠基本盘骗选票，要他们改变看来是困难的啊。但是事实上回到台湾一个中国的限制性规定一点也不难，这个本来就是赖清德跟你民进党当局的人宣誓要遵守的，只是你们说一套做一套而已。与其在台独的死胡同里拼命打转，为什么不思考另外一条路呢？我认为大局的发展啊，最终会让越来越多过去被误导的台湾人想要从台独的井里啊跳出来，去找到更辽阔的天空。
2: 推进国家的统一进程呢，已经写进了“十五五”规划。那么大陆方面会如何进一步的落实这项规划？您觉得会从哪些方面着手？
4: “十五五”规划它是中国大陆继续向中国式现代化迈进的关键五年，这五年也是大陆继续发展综合实力和增强对台影响力的五年。那么我们看到这五年，其实台湾也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啊，包括台湾政治局势。台湾会经历地区领导人的选举啊，以及政党政治的变化，这些都是在十五时期。那么从大陆来讲，规划纲要已经很明确的就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统一进程。那么这里面其实有一

0: 一个主线，这个主线就是牢牢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有一种系统的思维，总体的思维来推动对台政策，使得我们的这个对台的大政方针啊，越来越转化为对台湾的实际影响力，越来越能够引领主导两岸关系的发展，使得我们推进统一的进程这个步调节奏完全掌握在大陆手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主线。那么第二个就是要观察这个统一工程和这个实践路径。那么在这个纲要里面也谈得很清楚，就是大陆还是要积极地推动两岸关系，特别是经济民生交流方面的合作发展。那么我们知道两岸经贸合作在过去几十年取得了跨越式的突飞猛进的发展。那么根据去年的统计数据，两岸的贸易往来还达到了3100亿美元。那么这个其实是两岸融合发展的一个经济基础。第三个就是从这个纲要来看，两岸的这个交流交往，特别是民间层次的我们还是积极的鼓励使用这个各种的创新型的政策和一些制度的保障、法律的保障来鼓励台湾民众到大陆来从事各方面的工作、学习、生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落实了一个同等待遇，那么这个同等待遇的内涵也会不断的创新发展它不会停留在昨天和今天，未来五年有更大的突破。我们还需要另外一手，就是前面嘉宾讲到的，你还需要一个法律依法惩毒的体制机制的这个建设。那么过去我们采取了很多新的这个制度，还有一些法律来实施一些案例，那么未来五年还会在方面不断的展现大陆的影响力。
1: 那么虽然两岸关系的发展的主导权和主动权牢牢把握在大陆的手里，但是大陆方面呢依然没有承诺过会放弃使用武力，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对于岛内的台独势力在武力上持续的对它进行震慑的重要性？胡教授，
2: 那中国大陆坚持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因为台独跟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的。那解放军呢在加紧练兵备战的目的就是要粉碎台独的分裂图谋，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那我们就看从2024年5月赖清德当局上台以来这两年时间呢，解放军的东部战区已经先后组织了像联合利剑2024A、2024B、海峡雷霆2025A、正义使命2025等一系列的围台的军演，那么检验了解放军的实战化训练的成果，也进一步的提升了解放军一体化的联合作战的能力。那么具体来讲从武器装备来看的话，像歼20隐身战机航空母舰这个075的两栖攻击舰这样一些解放军最新型的主战装备都参加了军演。那么从这个演练的战术战法来看的话，解放军在这些军演当中演练的科目比如说要港要域的风控这个夺取综合的制权查证识别拦截扣押等等，它都是高度贴近这个实战化的是有高度的针对性的。那我想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柄利剑随时悬在这个台独分裂势力的这个头上，所以呢这个台独分裂势力他们才不敢狗急跳墙，不敢铤而走险，因为他们很清楚这样做的后果只有一个，那就是自取灭亡。那至于台军近期的一些动作包括要大肆的这个加大军购的这个力度还有就是台军的花东防卫指挥部他要进行这个联兵营的改编还有就是在今年7月要打造出一个所谓的滨海作战指挥部等等。那么这些动作这在我看来充其量也就是这个自我安慰、自吹自擂而已。
1: 台独穷台祸台，岛内民心思变，台湾社会掀起批判台独、讨论统一的思潮，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在国家实力日益壮大、反独促统工作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出现的，再次印证了统一是历史大事，不可阻挡。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美国媒体称，美伊双方目前仍在围绕协议进行谈判，美方已将修改之后的协议草案递交给伊朗。伊朗消息人士称，伊朗也将对协议草案提出修改意见。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天在新加坡闭幕，中国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中国方案。俄媒报道，扎布罗热核电站运输车间遭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乌克兰方面予以驳斥，称俄方说法毫无依据。今天起，中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预计六月东北、华南等地降水偏多一到两成。
1: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来看详细内容。美伊谈判迟迟没有取得成果，双方围绕美伊协议频繁交锋。美国媒体称，双方目前仍在围绕协议进行谈判，美方已将修改之后的协议草案递交给伊朗。
3: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截至当天上午，围绕美伊协议的斡旋和谈判仍在进行。报道称，美方已在5月29号对协议草案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草案通过斡旋方递交给伊朗方面。目前美方尚未收到回复。报道称，这是美方第三次修改协议草案，且修改幅度相当明显。报道同时表示，相关谈判尚未设定明确的截止期限。据稍早前《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美伊达成协议，但要求加强若干关键内容。有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其潜在意图可能是通过向伊朗施压，促使其接受此前已送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审批的现有条款框架，从而加快谈判进程。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31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就有关特朗普对当前协议草案文本提出修改的报道表示，美伊之间的信息交换仍在继续，伊朗也将按惯例对协议草案文本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目前一切尚未最终确定。这名知情人士还表示，对伊朗而言，关键是协议草案内容需要伊朗认可，美方进行的修改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该知情人士还表示，伊朗也为美伊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做好了完全准备。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月31号在议会会议上表示，伊朗不会仅凭敌人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
4: در این مسیر همانطور که بارها عرض کردم سربازان میدان مبارزه دیپلماسی هیچ اعتمادی به حرفها و وعدههای دشمن ندارند. آنچه برای ما ملاک است دستاوردهای عینی است که باید کسب کنید تا در مقابل آن دست به انجام تعهدات خود بزنیم و تا اطمینان پیدا نکنیم که حقوق ملت ایران را گرفته ایم هیچ توافقی را تأیید نخواهیم کرد。
5: 卡利巴夫当天表示，在与美国就结束战事进行谈判期间，伊朗不会向任何一方开出空白支票，但他同时强调应避免陷入旷日持久的冲突陷阱。卡利巴夫指出，应当正确识别优先事项，优先考虑国家利益和民众需求，为最终解决